0: 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顾安全，喺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
4: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4: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五年规划。
0: 今年前七个月，香港国际机场总客运量同比增11.2%。
4: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5: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

0: 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1: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几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渣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中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亦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作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与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器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报告也在度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嚟听报道。
4: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 全年全国

0: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 12.4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4%， 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士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作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日实施。不单止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财政部副部长廖文：
1: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0: 为保障15/5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此外，记者还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0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區睇，喺糧油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嘅帶動下，安徽、福建、湖北等產區早稻單產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從播種面積睇，全國早稻播種面積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農業生產處處長宋勇軍話：
3: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2025年7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7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还多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增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七月当月，互联网数据服务和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增量合计超过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量比重的80%。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 4.4%，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从行业看，1至7月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1094.3亿元，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3199.5亿元，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1823.1亿元，同比增長32.7%，佔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的41.6%，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睇，一至七月，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3.7%、36.1%、15.8%。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77亿元。
5: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加强对外招商引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2: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1: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域国家，参与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资源禀赋，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体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3: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

0: 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3个月期和1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3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1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这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0: 香港机场管理局昨日公布，香港国际机场今年前七个月的总客运量为3840万人次，同比增长11.2%，飞机起降量同比上升4.0%至23.49万架次，总货运量同比增长3.2%至292万吨。
1: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多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1: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日至30日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五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9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2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1: 本届法博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兼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色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职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职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0: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日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9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6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3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0: 据了解，

0: 历经五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涵毅。
1: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2: 浮华轻影清代广东绘画展昨日在澳门艺术博物馆开幕，展出粤港澳三地多家博物馆馆藏清代广东绘画精品。展览由澳门艺术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主办，香港艺术馆支持，将持续至11月2号。为进一步加深公众了解，澳门艺术博物馆仲将举办系列讲座。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要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个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 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 7.25 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 20%。
3: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32度26度。澳门中雨，32度2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3度26度。深圳大雨转中雨，31度26度。珠海中雨，32度27度。佛山雷阵雨，33度27度。惠州雷阵雨，32度26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2度26度。中山中雨，32度26度。江门雷阵雨33到26度，肇庆雷阵雨33到26度。
2: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着落嚟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再会，
2: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林千。呢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嘅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嘅坚实底座，佢嘅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仲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5: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4: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住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5: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4: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6: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啊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4: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投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
5: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

0: 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1: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0: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是林千，继续打开这个星期的声音节。8月19日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黑道。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在了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朱雀3号总指挥戴正：
4: 我们的一字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再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朱雀3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1: 朱雀3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9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

0: 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十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1: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话：，
2: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1: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是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那这次朱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是不是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的几条蕴含高科技的着陆腿，就是支撑这个临门一脚的关键所在。展开来可达7米几的着陆主腿，是朱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的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罗宽：
3: 我们整个主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朱雀1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朱雀2号成功入轨，到今日朱雀3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震华：
2: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 所以他这样通过贪这个。

0: 自己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七到十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2: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续行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万级卫星星座。张震华：
0: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1: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日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像飞机那样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3: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1: 当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

0: 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在真实项目里面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的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不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在深山里面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不懂宣传，好的东西卖不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是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但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头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港台教小孩朗诵，咁如今佢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面打开咗。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仲有嘅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呢类嘅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喺呢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同佢哋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同慰问服务。刘建真。
1: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哎，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啊，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亦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二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与10多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 呢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

0: 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月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在暑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了课题九号机组涡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个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1: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2: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月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3: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4到6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4: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5: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去，他们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迸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

0: 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1: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科创新动向将带来我国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4000几款的 App 完成合规整改。
1: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0: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锚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澳门各界解冻新一份五年规划。香港学生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创佳绩。
1: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
0: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5.0%， 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0.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5%，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1: 具体来看，一至七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3.3%， 其中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57.7%， 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 11.5%， 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 23.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投资增长 9.4%，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 8.4%。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带动下，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9.2%， 增速加快 3.7%。国家统计局投资师张刚解读投资数据时说，一至七月随着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触转换、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投资结构不断向新向优。
0: 伴随着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七月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 9.1%， 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14.8%， 比上年同期提高 2.1%。值得关注的是，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到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两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势。一到七月，互联网和相关业务投资同比增长 41.3%， 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 15.7%， 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 16.2%， 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 16.0%。
1: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0: 系列专项行动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几家的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了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了90000几家的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的隐患问题12000几个。此外，还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漏、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1: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0: 再来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双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10x100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0: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十分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战挑战。十分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学员徐家栋：
1: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0: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
2: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睇，智能时代复合型商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3: 最来关注19号早上07:35，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红鹤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它的研制机构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国家队，而是一家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商业航天企业。
3: 从单火造迈向批量产，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怎样在太空中大显身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宁、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4: 二一点火。
5: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03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7: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应急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5: 延续介绍，鸿鹄03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6: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共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5: 在整星层面，鸿鹄03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8: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聚焦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5: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 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限仅需约

0: 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1: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好嘅，再嚟关注一项科研进展。南极冰盖系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嘅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咁2023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一年损失约1405亿吨冰。咁但系咧，2021年嘅7月到2023年嘅4月，发生咗一件反常嘅事情。咁就系南极冰盖嘅质量喺呢个期间增加咗约6950亿吨，创低咗近20年以嚟最大质量嘅增幅。咁其中咧，有68%嘅增量系集中喺东南极部分地区。咁南极冰盖嘅长期质量损失趋势似乎突然之间放缓，呢个系咩原因呢？
3: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研究发现，2021至2023年位于热带西太平洋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嘅热带暖池持续增暖，系暂时减缓南极冰盖质量损失嘅主要诱因。相关成果日前喺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本研究揭示了热带暖池持续增暖驱动南极冰盖质量回升的机制，还表明东南极东北向偶极环暖在连接热带与冰盖质量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理解南极冰盖质量变化及未来东南极气候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嚟到江门，开始我哋创业嘅旅程。
5: 我系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同国际嘅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嘅大门。
6: 大家好，我系香港青年马楚力，翻嚟深圳做嘢已经10几年啦。而家国家为咗协助我哋翻嚟发展，好多模式政策都系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创业创新嘅。
7: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8: 佢哋最叻，
9: 佢哋最醒，
8: 佢哋有独特嘅经历同精彩嘅故事，想唔想听？
9: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嘅佢哋，
8: 倾听不同嘅讲述，
9: 品味丰富嘅人生，
8: 探寻立体嘅世界。
9: 科创梦工场。
8: 科创 icon，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是与技术和变革是紧密相连。咁2026年，佢创立嘅安巴迪科技携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咁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去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嘅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3: 呢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嘅海归创业者，点解选择喺大湾区落地呢一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场？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本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10: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创始人朱海峰博士。我们再和朱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11: 哎，你好，各位听众。
10: 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公司在全国落地的时候呢，重点关注了大湾区，比如说在广州科技园，同时我们公司呢也和深圳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联动。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整个硬件的供应链啊、AI 啊，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开放度上，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1: 首先，我的感受，大湾区这边很活跃啊，大湾区整个的这个配套啊。我觉得很，我印象很深。对，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good idea 啊，或者有一个创新点呐、那么真的是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这个落地、帮助我们去给它能够有原型打造啊、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很难得。第二呢，它非常开放，我指的开放是市场的这种开放性。我们在这个。设备呢？这些提出的这种 AI 零售的这种模型和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去得到了不断的 MD 的验证，有这种机会，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大家对他提出的这种可以进一步帮助他去不断的往前进和完善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10: 您觉得，比如说和您去的长三角啊，还有像您之前在的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相比大湾区，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吗？独有的优势。
11: 大湾区刚才提到的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10: 对。
11: 第三个，确实市场的开放度，市场的整个可以，你只要有个点，在这个市场上一定是可以得到验证，就是这种接受度啊非常强。但是
10: 对。
11: 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我们讲数字经济到来、数字社会到来，那么这一块呢，要有一种随时的有种数字创新的这个点。其实这一块呢，我在亚马逊，包括在一些地方呢，看到的呢，可能还是大湾区这块数字创新上，还是要用很多的体系啊，包括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模型啊，去更进一步的武装自己，我觉得更有空间。
10: 对，我看到这次您也是来广东参加了这个创赛哈，您在和众多的这个参赛企业沟通的时候啊，包括和一些这个专家呀。评委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创赛，或者是参赛的企业方面有一些不同呢？
11: 我觉得这块呢比较务实，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参加过一些，它可能没有下文了。但不像这个，政府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呐，都非常重视，并且能够去跟进，
10: 就
11: 能够
10: 一以
11: 真
10: 贯
11: 正，
10: 之的哈。
11: 对对，能够真正的是说，OK，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是为了整个大湾区发展服务。
10: 对，您作为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像安巴迪在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架构，是不是采用了类似 OPC 的这种互联互通的理念呢？因为现在 OPC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
11: 没
10: 点，
11: 错，
10: 对吧？
11: 对，您提到这个，我们管的云计算啊，是亚马逊，我们管的叫 Web Service 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啊，把这些服务呢结构化之后，可以快速的呈现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产品。这块其实现在咖啡机器人，或者我们讲叫做 AI 零售领域里头底座，它这些底座呀，最后这些 AI 零售一定会到来。AI 零售的底层呢，一定是要通过机器人或者有大量的机器人去做这种 AI 零售的升级。尤其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奶茶机器人呐，还有一些咖啡机器人啊，市面上有一些全套的在生产，但是呢，比如说它像真正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从系统软件，因为 AI 零售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您看到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实际上冰山一角啊，它是咖啡机，还有大量的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像这种平台啊、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包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 AI 零售里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营销的方案数字化以后，在我们这个 AI 零售的平台上，AI 零售平台上呢，那我们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我们现在就拿咖啡机器人来说，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以后还有针对不同的 AI 零售机器人啊，针对这些，它可以去实时的 非常柔性定制化的去选择适合它的一种，比如说

0: 一条方案。这样的话，这个每一个 AI 零售机器人，它都有生命力，它都
1: 就
0: 比如
1: 真
0: 说
1: 正成了这个
0: 真正成了它是一个机器
1: 硅
0: 人的
1: 基
0: 概念，
1: 生命。
0: 对，真正成了 AI 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咱们所看到的本厂呢，只是大多数都 focus 在这个设备本身，所以安巴迪这块呢，从我们在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AI 零售作为一个平台在搭，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有一定量的这种平台的开发，平台是比较大的，对。
1: 对，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两个层面哈，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层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对吗？光技术研发这个机械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云平台的搭建呐、数字链呐这些，您觉得这是 OPC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哈，
1: 对呀、
0: 在亚马逊我们叫 IC，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个人贡献者啊，个人一人公司嘛。那么在这里头呢，恰恰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service，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去做一个复杂的单体，而是把它解耦以后形成一个一个的 service 的包 service 的模块。这样的话，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城堡，拿到很多的，比如说哎这窗户是什么样，哎它的提供的窗户是形状啊、质地啊等等，我们拿这些东西呢，service 模块去拼凑一个城堡。那这样的话，刚才您提到那个 OPC 非常好，那就是我们很多的真的是可以自己从这偌量的 service 里去找到可以去垒一个自己的城堡，垒一个自己的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出来，这个就来的就很快。这个就是确确实实就为什么刚才提到说，哎，我们是基于这种云平台，我们要解耦。像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它只是出来了，但是它还真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哎，形成一个复杂单体，然后再形成一种解耦化。对，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些这个 technology secret，就是技术的一个机密哈。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share 通过您这个平台，share 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从业者都能够很好、很快的、高效的、节约化的推动整个的这个 AI 零售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零售的这个，太大。
1: 对，
0: 对。
1: 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技术，是我们的这个机密的话，它其实就是还牵扯到一个护城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C，它这个想了一个很好的 idea，你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竞争市场是非常激烈的，那它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技术壁垒也好，或者其他的壁垒也好，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城堡呢？包括您自己也是，对吧？也面临
0: 没
1: 着
0: 错，
1: 一些竞争。
0: 对，实际上就拿我们参加刚才您提到的参加这些评选啊，包括
1: 创
0: 大量的
1: 赛，
0: 这种沟通啊，对，之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审会啊，见到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啊，包括一些相对有点成绩的啊，或者是准备步入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特别的非客户第一，也就是说，他们为技术、为产品而去做事情。对，那么其实真正的要为什么来做？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的升级、客户、市场？你真正的懂市场，你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市场？你的产品，也就是你技术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够去被市场接受？怎么转换成为能够供你持续造血的这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公司要发展啊，不管它是不是要通过融资啊，最终结局它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价值，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它的不管说它的各种壁垒，它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1: 您觉得这是一个护城河吗？那像我们平常理解的护城河，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个技术研发，那这个可能别人要突破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模式的话啊，比如说运营模式，我发现了这个市场啊，我应该怎么样运营？这个模式的替代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0: 我个人啊，经常因为我有一些在做一些企业的顾问啊，其实我们不说它叫技术壁垒，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不太准确哈，因为技术本身呢，它模仿或者是被那个什么，实际上是很快的，

0: 尤其是现在咱们谈论的，其实是在一种应用场景的，所谓的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品，不管它复制啊，还是说去更新，都是很快的。比如说，可能我领先于整个行业，小半步或者是小半年，但是很快的，大家都会
1: 跟上，
0: 去跟上来了。对，所以这块就是一个。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一种严谨性，对于产品的一种叫做我觉得叫做敬畏啊，尤其是技术产品一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种产品技术的这种突破。比如说像行业里头，像咖啡机器人，我们公司是最先提出来这种通过我们叫做落粉打印，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一段描述，巴拉巴拉说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根据您说的这段话来快速的看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拉花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推出两三幅图片供你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会拉到这个画面去，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到的市面上，哎，比如说像这个雷军有时候在站台哈，他把他的照片拉出来，哎，1:1复刻，那个其实已经都落了，就是其实 AI 本身就要有一个趣味性。
1: 创造性，
0: 创造性、趣味性，哎，你说，哎，我对呀、啊，我到底什么样子是我的梦中情人？哎，你的描述一说，哎，他给你拉出来，这个就是趣味性，对。
1: 所以您觉得这块才是核心竞争力？
0: 我觉得这块是一种竞争力，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在 AI 零售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叫平台还是模式上，对，因为说到底，现在的这个咖啡机器人呢。它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也在市面上看到了。除我们家还有一些，自打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它出来生产咖啡机器人厂家就已经沦入为代工厂家了。毫不含糊地说，就是这样，它永远跟不上它变的这个速度。所以，它市面上出现这些厂家，如果它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真不是我理解，它不叫核心，核心应该是在零售，因为它步入的是个零售。你想咖啡机器人，它就是零售的东西，那它零售的东西一定是后面，比如说 AI 零售，包括电商，对吧？那电商为什么拼多多、淘宝这么出名呢？它是要把大家，把这些卖家、买家在这上头，买家就各种各样的 C 端，在这上面进行了一种桥梁，一
1: 整
0: 种轮。
1: 合，
0: 那么同样的，AI 零售也是我把这些咖啡机器人，还有这个零售其他机器人，比如说，举例超市的机器人。这些在融合在 AI 零售的这个品，这里边 AI 零售，我们更愿意去承担一些有就是本应该属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平台的这种标准化，因为这里边要涉及到，既然它是一个行业，那它就要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咖啡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它要有哪些大家公认的标准，就比如说好像通信行业里边的 3GPP 的这些标准。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有，没有的话，它只能是现象，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一个行业。
1: 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哈。你看，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的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0: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怎么样把整个的这个体系搭起来？如果只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它不能构成为核心竞争力。
1: 对，那最后吧，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您作为学者、高管、创始人多种身份，那您也看到了现在无论在大湾区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就是创业的这种热潮，尤其是 OPC 的这种热潮非常多。您觉得除了这个技术之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些创业挑战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让您非常中肯的和年轻人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也好，顾问也好，包括接触了大量的人啊，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看，我们做的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真的是市场需要的，
1: 就
0: 真的，
1: 是
0: 这个
1: 还
0: 不
1: 是
0: 难
1: 您之
0: 可
1: 前
0: 思议。
1: 说的这个敬畏市场，
0: 对对，就是真正的做到。我们经常有时听说 customer first 哈。这句话其实，在亚马逊里头，它也是放在第一条的。亚马逊14条文化呀什么的，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first，对吧？尊重客户。
1: 对。
0: 那么，真正什么叫做尊重客户啊？你看亚马逊有一点，它就是说，它把客户的照片打印出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弄个板凳，弄个椅子，把这张照片或者上面就写着客户，

0: 放在这个地图上。我们开会讨论啊，就是真的，我经常做这个事儿。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候，这个椅子空着，上面放一个纸
1: 对，
0: A4 的纸，上面打印 custom 啊。我们
1: 嗯，
0: 就对这个椅子说："哎，你觉得这产品，你愿意买单？你觉得这产品有哪些地方不合适吗？"马上就角色切换，哎，就是问他这个是个形式啊，但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做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能不能够被市场接受，不是自嗨。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没有市场啊，
1: 对，
0: 对吧？好像市
1: 是，
0: 场很大，但是你做出来之后没有市场消化度，这很矛盾。
1: 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朱博士和我们分享很多，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感受啊，也让大家接触到叫做 AI 新零售啊。我相信这在不久的未来，大家会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对您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感受。谢谢朱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哎，感谢孙老师，哎，感谢各位听众。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5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4: 第一份五年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
3: 是的，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就分析，规划紧扣住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围绕体制机制、软硬联通、产业协同、民生跨境融合等方面出台系统性举措，为下一步发展明确方向。他表示，从发展思路和逻辑来看，特区政府是坚定推动澳琴一体化发展，从单一产业融合迈向产业、民生、人才、治理等全面一体化。他说，未来横琴有望升级为集澳门产业延伸、跨境宜居新城、对外开放门户于一体的一体化新城区，成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同的标志性实践。
4: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

0: 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状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两枚金牌、一枚银牌同一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当中名列第六，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且已经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育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蔡若莲感谢学界和教育局协作，持续推展数字教育和 STEAM 教育，在课堂以外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包括安排学生参与比赛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数理科技知识和技能实践解难，从而培育创意，丰富学习经历，拓阔视野。
0: 国家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应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与。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未来

0: 再嚟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啦。8月19日到21日，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喺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嘅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嘅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本届嘅展会展览面积扩容到85,000平方米，比较上届增长6.3%，总共覆盖7个展馆，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较上届增长2%。
1: 从展会上可见汽车零部件嘅发展新趋势，喺深耕燃油车后市场存量需求嘅同时，唔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积极布局车身轻量化、新能源电机泵、线控转向等领域，以满足不同嘅采购需求。在汽车日益个性化的趋势下，汽车改装亦成为热门消费类别。在本届展会上，改装用品及驾驶服务板块集中了众多标杆企业，全面展示养护品、润滑油、汽车膜、车载照明及高性能改装件等前沿产品。
0: 是的，本届的展会吸引了近50个专业买家团，采购需求覆盖底盘部件、制动系统、易选件、改装用品、再制造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兼具批量采购和技术合作双重的需求。国内参观团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涵盖江浙沪、京津冀等重要产业带。海外买家团则是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等多个新兴市场。
1: 日前，广东具新智能应用场景揭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上，一批人工智能成果集中发布，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及相关产品覆盖传媒通讯、法律服务、跨境出海、通用智能等多个垂直赛道，贴合越秀本地产业特征同行业。

0: 真实应用需求，充分展现越秀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活力。
1: 今天会上11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重磅发布，覆盖医疗健康、教育教学、商事经贸、政务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体现了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及社会民生的价值导向。清单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开放可落地、可验证、可复制的实操场景，为 AI 企业科研团队搭建实景试验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各行各业，构建起场景出题、企业解题、市场检验的创新转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筑牢落地根基。同时来自人工智能、具身智能、资本投融资、生物医药、数字服务、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21位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合伙人将积极为越秀科创发展牵策引才，依托其市场专业能力筛选优质科创项目，更好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在越秀转化应用。
0: 近日由白云投资集团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市个人企业苏州旭美生物合资成立的广州白云旭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这个标志着华南首个生物制造加美妆食品农业细分领域公共中市平台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平台计划2027年第一季度建成并启动试运营，将面向高校团队、初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1: 生物制造中市平台坐落于白云南湾生物制造产业园，布局十大专业功能区。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规划最大5吨规模智能发酵产能，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生物制造柔性中市载体，可以输出标准化工艺参数，使到企业可以在实现量产之前心里头更加有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能研发但是难落地难量产的痛点。
0: 8月26日至28日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百项创榜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
1: 是的，这次展会面积达到8.1万平方米，是2026年国内规模规格相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周末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展前匹配、展中签约、展后落地全流程服务，聚焦7大高潜力赛道，包括 Token 生态、具身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精准瞄准政策扶持资本睇好的产业风口。
0: 本届展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东南亚、西欧、拉美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0名专业采购商已确认参会。采购团目标明确，重点寻找高端 AI 硬件、AI 视觉方案、边缘 AI 设备，筛选具备资质认证的 AI 硬件源头厂商。
1: 咁呢次展会跳出了泛 AI 概念讨论，围绕技术迭代和场景落地双向发力。技术层面，深耕 Token 生态合规、具身智能硬件、自主 AI 智能体、三维空间感知、仿生智能研发，筑牢产业底层根基。咁应用场景上就重点落地 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两大方向。
0: 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赠品御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5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稳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
1: 冇错嘅，咁呢次公布嘅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有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咗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咁呢批嘅海外展会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兼顾欧美成熟市场和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增量市场，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布局；二是聚焦储能、电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匹配深圳产业优势；三都是行业头部专业展，专业垂直属性强，企业可以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商。
0: 该计划将为深企出海带来多重机遇，由政府组团参展可降低企业出海的调研对接门槛，帮助其快速出达当地经销商、采购商，高效获取海外订单。借助专业展会平台，企业能够近距离了解海外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反向优化产品研发，有利于深耕海外市场，加快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升级。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

0: 要进入科技关键词。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没有不值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2: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3: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2: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3: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2: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用。本届大会有300几家的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加达到150几款。咁样现场都有边啲吸引眼球嘅机器人呢？呢啲黑科技到底有几犀利？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5: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四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6: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5: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系关注工业与特种应。

0: 用嘅同时，服务民生类嘅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导盲机器人助视障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民生科技如何走进生活又能温暖人心？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6: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上，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带着绝招来亮相。这家西安本土的科创企业通过帮机器人做二次开发，让他们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来的报道。
7: 谨慎操作，注意安全。
8: 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这个三轮背包。
9: 在位于丰东新城秦创园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的办公室里，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赵嘉林正在调试参展的机器人。他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有小脑和大脑，内置的运控单元主导机器人动作流畅是他的小脑，而天捷创科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相当于大脑，让机器人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像人一样干活对话，这也正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赵嘉林：
8: 它主要是给机器人增加一个外接的算力，内置一个语音大模型，让它可以

0: 实时交互起来比较自然流畅，也可以 3D 建模，做博物馆、学校、酒店的一些导览工作。
1: 早在2022年，天极创科凭借多年做工业机器人集成的丰富技术经验，和宇树科技达成合作意向，并成为陕西唯一的金牌代理商，挺进机器人二次开发和场景应用落地的赛道。天极创科总经理孙立红说：“扎根西安的最大底气是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企业先后和多所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一方面，企业向实验室提供机器人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感知等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开发应用场景，将科研成果落地到市场需求中。目前，天极创科在宇树科技 G1 机器人上搭载的算力背包，实现了交互毫秒级的反应速度，人机之间可以丝滑对话。抛开遥控器，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导航、自主避障、主动与人打招呼等工作。孙立红。
2: 我们希望通过和高校的产学研的合作，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技术有些突破，希望给陕西机器人产业呢储备一些人才，给学生呢提供一些实践就业的出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做了一酒店呀、商超呀、医院的，在行业上呢也有所突破，形成我们公司的优势。结合秦创园科创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的这种力量。
1: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西安交大博物馆、万丽酒店、开元证券等多场景落地上岗，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3: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往期更多嘅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边。

郑云龙和戴荃演唱的《踏索行》是一首关于送别的歌，面对珍惜之人的离去，我们该如何面对没有他的未来？人生中最艰难的瞬间便是送别珍惜之人的时刻。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继续，接下来要送出张碧晨携手毛不易的演唱《黑月光》。

刚刚听到的黑月光诉说了一个无限深情的故事，那洒满身上本该宛如碎钻的月光，也会被挫折和困难所遮蔽，幸好有他的守护，让你对这个世界还抱有希望。他亦是月光，是你冲破现实的方向。今日众乐乐精彩不停，继续要送出孙俪携手邓超带来的演唱《画壁》。

在歌曲《画壁》当中，邓超、孙俪的情感表达十分的细腻，将歌词中“爱是体会牺牲”的主题完美诠释。他们二人的声音配合，显现柔情，又有各自角色心情的表达。接下来，在我们今天的今日众乐乐要送出的是胡夏与李玉刚带来的演唱《将进酒》。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蒙古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大王，还有此曲。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大王，您再听。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3: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今天进入我们的今日众乐乐，分享音乐主题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胡夏携手李玉刚演绎李白经典名篇《将进酒》，在国风的基调之上融合悠长饱满的旋律，二人独特的声线搭配也是将诗中的怅然与豪迈之情铺陈的恰到好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米卡携手赖美云的演唱《花印》。

花印这首歌是由米卡和赖美云合唱的，米卡的深情嗓音与赖美云爽朗甜美的声音也是进行交织，搭配着轻快的节奏和律动，将甜美的爱情桥段完美的呈现了。星河璀璨，故事漫生，彼此初见的悸动从未退场。接下来要继续分享周笔畅与白举纲的演唱《注定》。

注定来自周笔畅与白举纲的演唱，两位极具爆发力的歌声，很好的为剧迷和歌迷定义了什么叫做注定。这也是一首饱含青春浪漫气息的对唱情歌，描述了剧中的主人公无惧宿命中的坎坷与困难，用爱彼此温暖，坚定携手走向未来。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好歌送到你的耳边，马上来听阿云嘎与郁可唯演唱的《情人咒》。

这首《情人咒》来自阿云嘎与郁可唯的对唱，刻画了一对在桎梏中坚守真情，以勇气和纯洁互相扶持的伴侣形象。歌中所唱到的情人咒，其实是指人们心中的懦弱与不自信，唯有彼此信任，心意相通，才能够无惧风雨的侵袭。接下来要继续在今日众乐乐分享胡夏与叶炫清的演唱《化仙》。

0: 话说有一日，大王与夫子正在欣赏音乐。夫子问：“
1: 大王，此曲如何？”“
2: 我有一段情如花，后归旧梦故里。”“
1: 此曲清丽优雅，不俗啊，不俗。”“
3: 大王，还有此曲。”
1: 秀之美，妙哉妙哉呀、啊！
3: 大王，您在听。
1: 啊，这一曲《壮丽山河图》甚好，甚好啊！
3: 大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意下如何？
1: 那便就今日众乐乐。
4: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在今日众乐乐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歌曲《化仙》的制作中，民族与流行结合，配器使用二胡与吉他相互交融，错综复杂，层层递进，也是紧紧抓住了每一位听者的情绪了。那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陈卓璇携手赵磊带来的演唱《凡人心》。

古风诗意的词句，悠扬婉转的旋律，歌曲凡人心，通过沉着悬清亮空灵的嗓音与赵磊温柔沉稳的声线交织，呈现出了在颠沛流离中坚守本心，在爱恨离合中完成自我救赎的情感内核。继续分享好歌，马上要送出的是邵可然与毛若琼带来的演唱《追风逐影》。

邵可然与毛若琼演唱的《追风逐影》既唱出了笑我痴狂，不修这繁庸的铮铮侠骨，也将绕一帘幽梦，红尘一抹愁的柔情娓娓道来。接下来继续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分享曾舜晞与杨超越的演唱《红尘伴》。

曾舜晞与杨超越演唱的《红尘伴》是非常具有画面感的音乐作品了。全曲的国风基调很有代入感，曾舜晞柔情声线诉真心，杨超越俏皮嗓音显灵动，两个人的演唱哈，满满是相思情了。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今日众乐乐的音乐主题是过耳难忘的国风对唱歌曲，最后要送出的是张靓颖张杰带来的演唱《沉香》。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也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各位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同大家倾下呢个压力急救包嘅呢个话题。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

0: 多嘢讲嘅，因为喺而家嘅生活当中，边个系冇压力啊？系咪？请两位台仔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吓，最近嘅一次觉得压力爆表嘅呢个经历咧？
1: 哇！如果话到最近嘅话咧，因为我系平时做摄影，我工作系同摄影相关比较多嘅。因为摄影咧，你冇理由就系揸喺一个地方啊嘛，所以我经常就系话要走东走西。我最近压力最大嘅时候系，我回忆一下就系大概系半个月之前啦，有一个礼拜。就嗰個禮拜，我記得係好清楚嘅。星期一、星期二嗰兩日咧，我係去咗從化嗰邊影嗰個客運遊嘅，同一啲鄉村有關係嘅嘢。跟住咧，星期三、星期四咧，我有兩日排咗兩次白雲山，孭住大概十幾斤嘅設備，就係擒上擒落咁擒。跟住咧，我星期五又即刻要去嗰個肇慶嗰邊。肇慶有座山，肇慶最高峰大頭頂。我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日就喺個山頂嗰度影一啲同鄉村振興有關係嘅片，又係擒咗山個大頭頂。夏天。32度，好辛苦。跟住翻嚟之后，仲有成堆片要剪。跟住星期日翻嚟之后，我连续四日通宵剪我嗰条片。嗰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我随时都系要劈炮唔捞，真系要有啲想崩溃嘅阶段啊！嗰段时间真系压力好大。
0: 其实如果俾你去描述一下你嘅压力系因为乜嘢咧？系因为好频扑嘅行程，一定系话你觉得做唔晒嘅工作。一定是
1: 其實在這一方面，我覺得我的壓力來自什麼？來自有部分是我的內耗，這些東西是我自己要去做，但是問題是我為了我自己進步，我去找這些東西做，搞到我個人的時間全部沒有了，差不多兩個禮拜連續轉那麼滯，時間我全部娛樂時間又沒有，睡又睡不好，全部個人時間包括休息時間包括娛樂時間，這些全部貢獻是所謂的讓我自己進步上面，但是這學東西嘛，它收益不是立刻可視化的，這個時候我就有好大壓力，就譬如話我做咁多嘢，我係咪真係有意義噶？係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壓力來源啦。但係又唔係單止呢一個，都有其他嘢嘅。就好似老師啱啱提到嘅啦，就係、是、我追啲嘢去做，係啲嘢追住我嚟做。呢、這個時候又係另一種壓力。
2: 咁其實我嚟講咧，我嘅壓力時刻就係呢段時間啦。我同佢其實都一樣，佢係做攝影多，我係做導演多。更多嘅時候，譬如話成條片啦，我哋前段時間拍嘅關於一個粵 B 嘅紀錄片。那條片就是俾咗我好多壓力。第一個，一個20分鐘紀錄片嘅策劃係好難做嘅。我一開始咧係有啲錯，我去做咗每一個好詳細嘅分鏡，咁就使咗我好多精力。結果到時候拍嘅時候，發現你好難讓到啲人物好似你規定咁去行。咁我寫嘅好多分鏡，咁就冇咗用處，係我自己有啲消耗自己嘅精力啊，會感覺好似做咗啲無用功。但是纪录片拍的过程中都出了很多事，譬如说我们一开始取景的时候落了很大的大雷暴，再譬如说我们去赛场，一开始是会发一个媒体证，但后边因为来的人数太多，全世界都取消了个证，对我来说我就需要想临时去调整，可以讲是获心先获金啊，可以咁讲。
0: 所以其实因为头先你嘅描述咧，我就会觉得话，我会有种感觉，即系喺度睇紧自己啱啱入职嘅时候嘅嗰种感觉，就系所有嘅嘢都会抱住一个想当然嘅期待，跟住就去做好多嘅功课，但系就唔记得首先去到现场睇下，即系去现场呢件事俾我摆到去好后嘅地方，但系而家你再俾我做咗咁多年嘢之后，翻转头去谂嘅话，我会同当时嘅自己讲，要将去现场呢件事摆到去最前，因为踩点呢件事好紧要，有好多嘅事其实系通过踩点可以去避免嘅。喺你个分享当中，我亦都见到一个就系、是。当时的我可能未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在那个压力来到的当下，你很快就懂得去剥离出来那种情绪，去想一下、哦、我现在需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是不是那件事也成为了你的一个叫做压力急救的一个小方式呢？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有压力的过程中，我在这里进步的。如果我在赛场遇见的事摆在我半年前的我，我可能当时就已经成为人崩溃，又不知道怎么做。在这个过程中，我在积累了很多经验，譬如说我知道赛场没有证给你，你要怎么入去拍呢？我们会想很多的桥，譬如说叫教练带一下我们入去赛场，再譬如说我们会临时改一下镜头，让我们不用这个场景，成条片都可以很平稳符合逻辑地去运行下去。
1: 對於阿宏葵呢一方面嘅改變咧，其實

0: 我都算有親眼目睹咁滯，因為就係咧，我啱啱開始同佢合作嗰時啦，大概係一年多之前啦。嗰時咧，佢係都算啱開始做策劃同埋調度呢一方面嘅，可以見到佢一開始同佢合作嗰時，佢嘅呢個臨場反應同埋呢個應對嘅呢個速度啦，同而家對比起身，佢而家真係快過以前好多。以前佢可能會企喺度企半日，跟住喺度諗，但係而家佢係可以做到一邊穩住我哋手頭上工作嘅同時，一邊去諗下跟住落嚟係意料之外嘅調度，我要去點樣解決。而家佢嘅呢個速度已經好快，所以我覺得佢嘅呢個進步雖然話係有壓力咯，但係我都覺得呢個壓力係佢一個進步嘅動力源之一。
1: 其實對我嚟講就係咁樣，都係一個緩解壓力嘅方式。你不斷其實壓力嘅來源係一種不確定性，你感覺呢件事情你冇辦法掌握，你就會感受到壓力。咁喺呢個過程中咧，你不斷做嘢，你就會感受到哦，呢件事大概我要點做，你咁樣嘅自己壓力都會少好多。
2: 嗯，呢、這個令我諗起即係最近咪喺度熱播嘅阿嫲的情書嘅。咁好多人就會話點解阿嫲喺兩次即係比較大嘅變故到嚟嘅時候，佢都喺度做好具體嘅事。第一次咪攞到嗰張相，跟住佢就一直繼續喺度秀佢啲嘢嘅。第二次就是听讲话木生祖就已经过咗身啦，咁样然之后佢系即刻去睇佢个橄榄菜煮好未咁样，即系导演嗰阵时就讲咗，佢话对于好多好多人嚟讲，就是当遇到一啲你冇办法去 handle 嘅事情嘅时候，将你手头上喺度做紧嘅嗰件事继续专注去做好，嗰、那个行为嗰、那个行动本身就喺度缓解紧、舒缓紧你个情绪咯，令我谂起呢件事。
0: 我都覺得壓力嚟嘅時候咧，可能就係話你已經被壓力搞到，我唔知跟住落去點樣做，咁不妨就係繼續做落去你原本做緊嗰樣嘢，係咪？你唔可以停止不前啊嘛，你要繼續行落去。
2: 嗯，係啊，呢、這個就會係我哋呢個壓力急救包入邊一個好可能係我哋本能反應就會去用到嘅一個小方式啦。咁仲有冇咧？
0: 講翻就係我哋啱啱講嘅係一啲臨場反應或者大動作啦。我哋講翻一啲就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我點樣就係舒緩壓力一啲小動作啦。就譬如話，如果你哋見過我做嘢嘅樣咧，你會發現我有時會做下做下嘅時候，突然間就喺啲比較閒嘅時候，就喺度好似啲人喺度 freestyle 跳舞咁，就喺度搖下搖下咁。對於我嚟講，呢個係屬於我一個舒緩壓力嘅方法。可能啲人覺得會好奇怪，但事實上嚟講，對於我真係有幫助。精神太緊繃得滯啦，
2: 身體就要喐。
0: 係身體，我需要喐下。我自認為我一個人係有啲多動嘅，但反而多動對於我嚟講係一種分散一下注意力嘅方式。
2: 哦，
0: 就係讓我自己稍微舒緩少少啦。係啊，你問阿葵我知啊，有時我無端端就會喺佢隔離，係無端端唱兩句歌仔就係咯。
1: 確實好多時候你唔 focus 壓力本身嗰件事，壓力就唔會帶到咁大嘅影響俾你自己。
2: 嗯，
1: 其實譬如話我同佢都差唔多，我都中意喺壓力嚟嘅時候，我先唔去理呢件壓力嘅事情。就譬如話老師啱先講嘅，做好自己手頭嘅嘢，我會將帶嚟壓力嘅原因去做一個拆分，睇下我最先可以先處理咩嘢。然后你慢慢一件一件事处理，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原先感觉完全 handle 唔到嘅个压力，就喺一件一件嘅小事中被缓解咗。
2: 嗯，你哋有冇试过一种咁样嘅经历？我因为某一个稿件实在太难写啦，又或者某一个工作对于我嚟讲，我认为难度太高啦，然后我就迟迟拖住唔开始，就去搞卫生，我就会去执嘢搞收纳，又或者我就去睇一啲我自己认为好无聊，但系又根本唔需要动脑嘅短视频。总之我就会去拖，我会将我手头上所有嘅事都做晒，突然间觉得我要系咪应该去斟杯茶嚟饮，又或者我系咪应该冲个咖啡呢？即系所有嘅嘢都一定要做晒啦，做到呢件事不得不开始啦。跟住就会好快好快咁样将佢做完落嚟，我会咁样去换，用一啲其他唔等使嘅嘢去缓解我做呢件事嘅压力。
0: 哦，呢、這个其实我经常有所体验嘅，就系、是、你喺条片咧，系你影之前你有个剧本啊嘛，但往往就好似我哋前面讲嘅时候，你影嘅时候有好多意外发生，就系、是、好多要你临场调动，导致你影嘅嘢同你个剧本系完全偏离咗好多嘅。你剪嘅时候仲加偏离一啲，因为你要睇下有几多素材系可用嘅，系有效嘅，基本上系我自己再构思，重新构思一次条片要点样剪出嚟。但系唔系话次次都咁顺利嘅，因为有时你临场调动。话到明系临场啦，所以有啲嘢出嚟嘅时候，真系好难将佢整成一条睇得顺眼嘅片。呢个时候我就会压

0: 力好大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唔会话就一直剪，我会剪一段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啊！休息到咧就系我觉得，哎，我要做嘢啦，我真系要做嘢，我再唔做嘢我嚟唔切啦，我就继续去做落去。呢个嘢咧可以话系我自己俾自己偷下懒啦。但是另一种方式我都会跟自己讲，其实就是让我的审美重新
1: 激发你的灵感，
0: 重新激发，重新重置效果的审美。因为你长期对住一条片睇咗，重复睇佢好多次嘅时候，
1: 你会捐牛角尖嘅。
0: 一系捐牛角尖啦，二系会觉得麻木。就可能你麻木咗之后，你条片你睇唔出去嘅问题，人哋第一次睇，第一次嘅感官上面睇佢就系有问题。所以每次我连续剪片，可能剪四五个钟之后啦，虽然条片仲未剪完，但系我都会强制自己去休息下，做下其他嘢，瞓个觉啊，打阵机啊之类嘅嘢，就系、是、为咗让自己一个审美重置下，或者又系话俾自己偷鸡有一个理由啦。
1: 系啊，偷鸡到嗰、那个即系 deadline 啦，然之后你嘅生产力同埋创意灵感就会即刻被激
0: 发。系啊，有句话叫咩？我从细到大好中意一句话。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考试我都是临急抱佛脚的，但我就是临急抱佛脚的时候，你的脑最好用的。
2: 确实是很神奇。我自己都会，譬如说我很多工作都是创作相关的，无论是我之前很喜欢写小说，现在做剧本，都是很多跟创作相关。那创作其实是好一个很讲究当下你的想法的一个东西，而且
1: 是写不出就是写不出，
2: 而且可以一个连续性。如果你一开始写得很顺，你后边都会好像，
1: 反正你的思路不可以被打断，跟住如果是一旦被打断了，你就真的一点都写不出了，
2: 而且你人会很难受，你会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压抑住，你心情会很燥咯。
1: 咁跟住嗰阵时，你会做咩去急救翻咧？
2: 我可能会去瞓觉，因为我觉得我喺瞓觉嘅时候，好多灵感就系瞓觉嘅时候瞓出嚟。
1: 哦，
0: 重置
1: 啊！梦到边句就系边句，系咪？
2: 因为发梦嘅时候，感觉人嘅思维系比较跳跃噶嘛。咁你喺呢个思咁创作最讲究就系思维嘅跳脱啊嘛。你喺思维嘅一种飞跃中，你可以发现，好似有样嘢系我想要嘅，或者系有一个逻辑系我想要嘅，你可以将呢样嘢直接应用喺你嘅作品入边。
1: 我听出嚟啦，其实你哋唔会有边个好似我咁样会去搞卫生或者搞收纳嘅，你哋都系 hea 就系 hea 噶啦。
0: 系啊，我都 hea， 我做乜唔搞做一啲让自己爽嘅嘢咧？系咪我就谂紧？
1: 唔系噶，其实搞收纳同埋搞卫生系可以令到自己爽噶，会系嗰种好有秩序感嘅，将所有嘢重归秩序嘅嗰种感觉。
0: 我有听得出嚟，老师你咪有少少强迫症，
1: 嗰样嘢一定要摆喺嗰个位置，跟住你睇到佢，你先至。会觉得满足你心入边嗰个秩序感咁样咯。
0: 咁我谂老师嚟到我哋宿舍，你会癫嘅，因为我哋就冇呢种强迫症，我哋又真系纯粹为自己爽。
1: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哋嘅压力急救包入边究竟有啲其他点样嘅小工具啦。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麻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休息翻嚟，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吓咁啊！首先仲系请出两位同学仔先啦。Hello，
3: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4: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嗯，咁啊，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我哋究竟会因为咩事有压力，跟住个压力嘅来源系乜嘢啦，同埋我哋会喺压力来临嘅时候会做乜嘢啦，都分享咗几个比较之得意嘅呢个小工具俾到大家啦。而家其实有个问题，我都几好奇下嘅吓，就系、是。好似頭先阿宏奎去討論嘅分享嘅嗰個咁樣，就係話我有壓力嚟到嘅時候，其實我會將呢個情緒拋開嘅。咁其實拋開嘅當下，你覺得你自己係即係用理性去壓抑住呢個情緒啊？一定係話我真係非常之坦然咁樣，我接納咗我自己當下係有呢種情緒嘅，然之後我帶住呢啲情緒去做嘢嘅。你覺得你係屬於邊一種？
4: 我係屬於用理性去拋開呢個情緒，因為我覺得我喺理性分析嘅過程中，你就可以讓到呢啲情緒唔好再打攪你。
0: 哦，
4: 就好似擠咗啲情緒喺個角落，然後你齋用自己嘅理性去分析所有事情，咁你做嘅過程中咧肯定會攰噶嘛。有時候你嘅理性唔夠用嘅時候，
0: 佢就又會出嚟，
4: 佢就會出翻嚟。但係你由於已經處理咗好多小嘅事情，一步步咁樣嚟，佢真係出翻嚟嘅時候，佢就唔會咁恐怖，唔會咁大啦。
0: 嗯，
3: 對於我嚟講咧，其實呢樣嘢佢係根據我嘅呢個年齡同埋閲歷而變嘅。即好似啱开始做嘢嘅时候啦，呢啲压力嚟嘅时候，我会觉得系咪我自己太娇气啊？即系系咪我自己真系能力唔掂啊？即系点？即系我就喺度否定紧自己嘅呢个能力咧，就喺度自我否定紧啦，喺度内耗啦，属于。但系后边啲嘢做多咗之后咧，我就唔会话就系特别去推开一种压力，就唔会话特别否定自己咁谂啦。我会觉得。就是呢種壓力是我做嘅時候一定會有嘅，而且我會理性分析我而家要點樣做，去讓呢個壓力對於我而家嘅呢個舉動、呢個行事嘅呢個阻礙最少。就到咗從否定自己到理性分析自己嘅呢個階段，讓自己做嘢更高效率，而且唔會被呢個內耗所打攪，就係屬於。
0: 但我有陣時亦都好好奇一點啦，就是、以我小朋友為例咁樣嚇，小朋友有陣時佢會因為一啲我認為好細嘅事，但係對於佢嚟講，只要天都塌啦嘅呢啲事。舉個例子，佢準備去上某堂課，跟住發覺自己唔記得帶書。咁佢就会好敏感，好敏感之后咧，佢就会第一个打电话俾我，一系就话你哋。

0: 你同我老师讲声我会迟到，我要翻去攞书。第二个就系我可唔可以上课，你帮我去攞书。即系佢会喺当下，佢会带住好敏感嗰啲情绪，然后同时亦都会去请求我去帮手做啲乜嘢。呢个姑且算作系佢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咁样，其实我觉得依佢对我嘅了解啦，佢会知道我系拒绝佢嘅，即系我亦唔会帮佢送书，我亦都唔会去同佢去同老师讲你会迟到呢件事。但系佢每次都会仲去咁样做。咁所以我就会向佢讨论，就话点解你明知我会拒绝你，你都依然每次都会咁样做？佢话因为喺当下佢谂到嘅，佢可以去做嘅事就系咁样，而呢件事只要佢去做啦，佢个压力就会变细。呢个系我曾经觉得好奇妙嘅一种心理，就系、是、你明知咁样做冇用，但系咁样做可以缓解佢个压力，佢就认为咁样做系有用嘅。
1: 不过可能同压力嘅来源有关啦。我个人觉得压力嘅来源系当一件事准备发生嘅时候，你却咩都做唔到，咁样就好有好大压力。你处一个唔确定性嘅状态中，譬如话我高三嗰段时间压力都好大，就会日日瞓唔着觉啊。就因为高考其实是一个
0: 不可避免的，
1: 是
0: 不可抗力，
1: 而且不确定性很高、
0: 嗯、
1: 你就会感觉你好像、啊、真的很难真正去做到什么去确定回你的高考、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你可能就会想一些巧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譬如说去多背一些书，就算我明知可能背书对高考的影响不算那么大，我都会去背啲书，又背啲单词，让自己好似做咗啲嘢咁样去放松下自己。
0: 呢个系咪就我哋平时俗称嘅，即系尽人事听天命啊？
1: 其实我觉得呢句话好奇怪，就系、是、你嗰件事都喺度，你只系降低咗自己嘅标准，又有啲睇嗰啲逃避咁样嘅感觉。
2: 其实我觉得又唔系话降低自己的标准嘅，有时我觉得你压力点嚟嘅，系你将自己定得太高标准，
0: 即系摆喺一个不切实际嘅期待入边，系咪？
2: 系啊，又或者你将自己呢个道德啊，或者呢个责任心啊，你太重自己呢样嘢，反而会让你有好大嘅压力。
1: 但你点区分太体重同埋必要嘅体重呢？
0: 你要睇你自己嘅能力匹唔匹配你嘅期待咯，我觉得系咁样。就好似你头先你举个例子系高考咁样，如果你嘅嗰个分数就系同你想去嘅嗰个学校是一个匹配的那种程度的话，相信你的压力是不会说特别大的。但是如果你的分数跟你想去的学校它有很大的差距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很大。
1: 但我觉得有些时候这样的高标准、激发出自己的潜能。譬如说我高考那段时间定的目标是暨南大学，那段时候我的分数是有些差距的、
0: 嗯、
1: 就因为我定了这个目标有这个压力，我反而倒逼自己去学习，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考上了这个学校。我觉得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0: 嗯，
2: 喺呢度我就觉得咧，呢个标准可能佢系你做紧嘢嘅时候啦，佢系一个好嘅动力。但你做完旧嘢之后啦，你等紧结果嘅时候，我就觉得你就唔好太在乎呢个标准，因为如果你已经万事已定啦，你已经改变唔到嘅时候，你仲喺度咁在乎标准，在乎结果，咁呢个事实上就系俾紧你自己压力。就好似我而家咁啦，我努力紧嘅时候，我喺度喺工作紧嘅时候啦，我就会睇翻个标准，让自己尽力去追赶嗰个标准，我自己俾我自己定嘅标准。但系当我做完嘢之后，我就觉得，唉，系点就系点噶啦，我已经努力完啦，因为万事已定啊嘛，我就唔会再让自己继续内耗啦。我觉得呢个就系我一个舒缓嘅方式。搞掂之前，压力俾我动力；搞掂之后，压力俾个自有压力。咁我做乜唔抛弃呢个压力呢？
0: 嗯，
1: 咁我哋成日讲嘅呢个急救包系唔系只系意味住我哋喺做嘢嘅过程中，用点样嘅方法将呢种压力去转换成我哋做嘢嘅动力呢？
0: 嗯，我觉得呢个算系一种方式咯，就系、是你可以将佢变成你个动力。但系另外，亦都有一种系我自己好经常用嘅，就系、是、我会同自己讲呢个好正常。即系如果呢件事俾唔到你压力，证明佢亦都冇乜价值。咁样同自己讲，咁然之后咧，我就会俾自己一种心理暗示，系我可以容许呢一种压力嘅存在，我接纳呢一种压力嘅存在，佢亦都可以伴随住我去做完呢件事。点讲呢？你头先讲嘅系要转换佢，咁我讲嘅另外一种方式就系我接纳佢。
1: 接納佢，真係接納到咩？
0: 可以，我可以，都有个小窍门啦。我唔知咁样讲算唔算系一种比较消极嘅讲法，就系、是、我会同自己讲两句话嘅。第一句就系、是、如果我做唔到，咁佢就唔应该交俾我做。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入边。
2: 明嘅，明嘅，
1: 明嘅，明嘅。
2: 即系有时我都会同自己讲，你俾得我去。

0: 去做，咁你都知道系咩料，咁你对个结果你都有一定嘅预判。
1: 系啦，就系、是、咁样，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件事交俾我，一系就系佢认为我做得到，一系就系呢件事其实冇咁重要。
0: 系啊，
1: 所以咧就唔需要咁大嘅压力。跟住第二个咧就系、是、我会去觉得我点解会产生压力呢，系因为我对呢件事嘅结果系有期待嘅。所以我既然我要接受我自己对呢件事嘅期待，我就要接受呢个期待带嚟嘅压力，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呢个压力。
2: 哦，呢、這个观点真系好新奇，就系从佢嘅结果嚟反推出我接受呢个压力。
1: 呢两句说话就会俾我去好容易咁样接受做呢件事本身系有压力嘅。
0: 系系啊，我都系经常会有老师呢种心态，就系、是、根据我对我自己做出嚟呢样嘢嘅结果嘅预判。去让自己去调整呢个自己要俾自己上几多压力，算系结果倒推翻嚟嗰种咯。
2: 咁会唔会有啲情况，譬如话你好唔容易得到咗一个来之不易嘅机会，咁可能你明你距离达成呢个机会，你有一定嘅能力嘅距离，但系你又好想去揸住呢个机会，你会唔会有咁嘅时候呢？
1: 我暂时。唔系咁有体会喺呢件事上边，我会俾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觉得呢个已经唔叫急救啦，呢、這个已经叫保养啦，即系佢唔系一个压力急救嘅方式啦，佢系一个日常保养嘅方式，就系、是、我会一直同自己讲，就系呢一个机会，如果对于我嚟讲系一个非常非常之难得嘅机会，而我亦都会唔小心就会错过嘅话。咁就證明點講咧？
2: 仲未達
0: 能力，仲未到呢個。
1: 我仲未到呢個程度，咁錯過佢咧，亦都係個必然嘅結果。所以我就唔會話佢覺得佢好難得啊，點點點點點啊咁樣。即係佢嘅難得係可能係客觀存在嘅，但係喺我主觀嘅認為入邊，就會覺得一係就係、是。我仲未配得到呢个机会，我个能力仲未匹配呢个机会，呢、这个系其一。跟住其二就系、是，如果我得到咧，我亦都会认为系我咁长时间以嚟嘅积累，同埋如果我错过呢、这、一个，我一定仲会有下一个。
0: 其实我一直都想讲就系、是，我同老师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哋系好相似嘅。我举个例子啦，
1: 即系有一就一定会有二。我错过呢一次，仲会有下一次，
2: 仲有下一次机会。
0: 系、我举个例子啦，就。譬如我啱啱先从高中毕业，我嚟到呢度嘅时候咧，我好想向啲老师啊，或者向一啲更加专业嘅团队去证明自己，我想进步啦。讲难啲，我太想进步啦，系咪先？我太想进步啦。嗰时我就好急，一直好似嗰啲孔雀开屏咁样，一直谂住又证明自己有点样能力啊，咁样想让自己就系一不断嘅去一啲更加专业嘅团队入边。但系到后边我就发现就系话。我貌似我太急啦，急到咩程度？急到好似我未考虑清楚自己系咩能力，我只谂住就系进步，但系冇谂住点样让自己嘅能力跟上嗰个环境。到而家嘅时候咧，我就冇咁急啦，我就系一步睇一步，就好似老师话嗰句：，当你嘅能力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机会自己会嚟揾你，反而唔系话你急住去揾机会，你急住揾机会可能。你因小失大就话你个能力未到嗰度，但系你做咗，你有人觉得你有嗰个能力去做嗰样事，跟住你一出错，爬得越高又
2: 反而有反效果。
0: 系啊，系、所以而家我就心态就系一步一步稳稳阵阵咁嚟咯，而且咁样我压力都冇咁大。
1: 系啊，就好似高考咁样啦，我相信即系以大家仲喺学生嘅呢个阶段嚟讲，高考可能真系你压力值最爆表嘅一个时刻。
0: 系，
1: 咁其实。我回想我自己当时嘅话，我会一直同自己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如果呢一次我考得好，系因为呢个知识点我系熟嘅；如果嗰一次我考得唔好，系因为呢个知识点我系唔熟嘅，而唔存在乜嘢好唔稳定啊、好不可控啊、好不确定啊，即系唔系嗰种好虚无缥缈嘅。
2: 我自己心中有数，差唔多。
1: 系我心中有数，我点解系考得唔好，系因为我真系唔识，系呢个知识点我真系唔熟，而唔系所谓嘅咩我发挥得唔好啊，即系唔会用嗰啲理由去掩盖住嗰个当下嘅我自己嘅嗰个水平。咁我就对自己嘅水平有一个比较清晰嘅认知嘅情况底下，我就知道我应该去做乜嘢，咁自然不然我个压力就会细啦。
2: 但我哋讲得好多啲。压力其实是自己给自己或者是心里边的压力嘛。我都想问，如果这个压力的来源是外界呢，是外界怎样，譬如说 高考，父母俾咗好多期待，俾咗好多无论系物质啊或者系精神上边嘅支撑。

0: 生俾你，咁你自己要点去调节呢啲外部嘅压力呢？
1: 如果话喺啲外部压力嘅话咧，我唔信佢哋压力，系啦。
2: 系啊，我睇得出佢系一个唔信压力。
1: 我真系唔信压力，即系我知道你可能即系无论系父母啊，定系啲老师又好啦，佢哋会对我，佢哋对我有付出，所以佢哋一定会对我有期待。但系我就系一直咁同自己讲，我唔会辜负佢哋，我会尽晒我嘅力。但系咧，我唔一定会达到你嘅结果。都系嗰句啦，人
2: 尽人事听天命，
1: 系尽人事听天命啊！我系我搏尽全力嘅状况下，我系得呢个结果。咁只可以话明咩？话明你对我嘅期待太高啦，啊，系啦，你唔应该对我咁多期待。
2: 你自己会咩？你自己会因为外界俾你嘅压力，会去创造呢啲压力吗？
0: 有时候会咯，譬如
2: 即系转化成自己嘅。
0: 但我嘅转化机制系好神奇嘅。譬如话外界有啲压力俾到我，譬如话我做片嘅时候，我嘅指导老师会俾我好多压力，同我话你做片就一定要做出高质量嘅片出嚟。
2: 嗯，冇具体少少咩？
0: 譬如话我做嘅嗰个粤 B A 嘅纪录片，因为佢嘅审核要求都好高，咁我嘅指导老师都俾咗我好高嘅要求。咁呢个时候对我嚟讲，我肯定系有压力嘅。第一个，我好惊我会辜负佢嘅期望，而且辜负老师嘅期望，好大程度上会令到我可能未来啲机会会少。咁呢种情况嘅时候，佢就会变成我自己嘅压力。咁我嘅方式就系我去做得更多，我去睇更多嘅优秀嘅片，去学习佢哋嘅剪辑嘅逻辑，学习佢哋成个港片嘅逻辑，去不断咁促进自己嘅改变咯。
2: 即系反正喺你嗰度咧，压力就系一定系转换成为动力嘅。
0: 系，我相信我可以达到佢要，因为我对自己系有一种自信啦，可能系。
2: 跟住喺成长呢度咧，就系我唔食压力。
1: 系，我唔食压力。其实听你咁讲，其实我发觉你嘅压力唔系完全来自于佢哋嘅期待，反而系更多来自于就系你辜负咗佢哋嘅期待，你会失去乜嘢？呢个系来自于你觉得你会失去某啲嘢，所以你先会有压力。我唔受压力嘅时候，系因为我觉得我冇咩失去啊。但系我真系有啲嘢咧，就譬如话都系好似你讲咁啦，就系、是、我呢单嘢我做唔好，我以后会少好多机会。如果我真系会有一定嘅嘢会失去嘅时候，我都会有翻少少压力。咁呢个时候，我会点样调解我自己呢？我会就系同翻自己讲，就系、是、话我呢次我最重要嘅，我就系证明翻自己。但如果我证明自己唔到，似老师讲嗰句啦，这个失去系必然嘅，佢已经唔系一个概率事件啦，佢系一个必然事件。
2: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咁啊，其实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话，即系大家点样去睇压力呢件事啦，同埋我哋究竟点样可以将压力转化成动力，一定系话我哋可以将压力去接纳佢啦。咁接落嚟嘅，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喺呢啲小工具当中啦，揾到一啲帮自己去舒缓压力嘅方式嘅。

0: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讲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好啦，休息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嘅话题啦。咁啊，之前咧我哋亦都同两位台主播仔咧讲咗好多我哋压力嘅来源啦，我哋压力点样去转化啦，或者点样去接纳啦，亦都有轻轻咁样讲到咗一啲压力急救包入边嘅小工具，我哋分别会系乜嘢嘅。咁接落嚟咧，我哋会同大家展开讲下，我哋会有边一啲急救。嘅呢一个小工具啦，请出两位同学仔先。Hello，
1: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晴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两位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都我总结一下吓，两位嘅压力来源吓。宏奎咧，可能就系会对做某件事会有比较高嘅一个期待啦，又或者系身边嘅人对你做某件事有比较高嘅期待嘅时候，你自己会有压力嘅。咁然后你嘅处理方式大致嚟讲吓，就系、是。我会将佢嘅手头上当时嘅嗰件事做好，又或者系即刻就会将呢个情绪抛到一边去，专注解决当下嘅问题，咁啊压力就自然咁样慢慢咁样消解啦。咁成俊咧就系、是、我系一个唔成压力嘅人嘅。你既然件事交得俾我咧，你就冇期待我系点点点点，我做成点就系应该点嘅。
1: 系接受唔完美嘅自己。
0: 系啊，接受唔完美嘅自己嘅。咁其实我咧就。比较倾向于成俊嗰一种嘅，我自己都系呢样嘢。如果我得咧，就系我配得嘅；如果我唔得咧，就系我唔配得嘅。咁
1: 我仲需要成长，
0: 系我仲需要成长嘅。即系如果系错过咧，就证明我唔配咯。咁如果冇如果我真系能力够咧，错过呢次仲有下次嘅，唔紧要嘅，系咁样嘅一个人嚟。

0: 咁但係嚇，其實我覺得人係冇咁容易話，我哋就所有嘢都咁簡單咁樣，唔係一就係二咁樣非黑即白啦。
1: 嗯，
0: 我哋一定會有好多好糾結啦、好矛盾嘅小瞬間嘅。咁每個人亦都會有好具體嘅俾壓力去包裹嘅呢個時候嘅。冇辦法好似我哋講嘅咁樣，我哋咁闊達嚇，亦都冇辦法講嘅咁樣，每次都可以咁理智嚇。但如果真係遇到呢一啲好糾結嘅、好矛盾嘅小時刻啦，大家有冇啲點樣嘅小工具去俾到我哋嘅聽眾朋友就我分享一下呢件事真係有用嘅喎。
2: 咁我首先我講一個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好奇怪嘅方式啦，就係、是、我呢份人咧，我一旦壓力好大，我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又或者我開始有少少情緒化啦，我 feel 到我自己，我就會開始狂飲水，而且唔係話我自己主動飲，係我係有少少就是不受控制地咁样，就是狂饮水，狂饮水。即系我都自己都冇意识到我饮咗咁多水啦。即系讲个好夸张噶啦，可能我剪一条片，呢条片我剪呢条片嘅时候压力好大，可能四五个钟，我四五个钟可以饮两三升水。系啊，就系咁离谱。可能有人觉得好奇怪，你饮水，你饮咁多水，你点解饮水可以舒缓到你嘅压力呢？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但事实上嚟讲，呢样嘢对于我讲就系有一定嘅功效。可能从抽象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唔知各位有冇听过一个词叫红温啊？即系你压力好大啦，好紧张啦，你个人会体温升高，又或者话系觉得好热。呢个时候对于我嚟讲，我饮好多水，跟住狂去厕所。从科学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让自己代谢变快啲啦。啊！让情绪跟住我嘅代谢一齐走咁滞啦，
0: 强行科学
2: 系啊，强行科学啊，强行科学啊，系
0: 唔一定系有科学依据嘅，只不过呢个系成
2: 知成尽嘅科学，系 啊，我只可以咁样同自己解释
0: 嘅科学。
2: 事实我只可以咁样解释，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事实上呢样嘢不嬲就好抽象
1: 嘅。咁我自己咧都会有好多我自己嘅小工具啦。最常用嘅就係我刷短視頻，
0: 嗯，
1: 因為特別係短視頻嗰個類別，唔知道大家知唔知係收馬蹄啊嗰啲解壓嘅視頻，
0: 哦，仲有洗地氈嗰啲，
1: 仲有洗地氈、尋寶啊，跟住收馬蹄啊呢啲，其實就你完全唔用腦，你聽佢嗰啲有啲觸發音啊咁樣嘅感覺，你成個人就會放鬆少少。咁
0: 白噪音咁樣啊？
1: 係白噪音咁樣。咁人嘅思維，特別係你創作嘅時候，你係處於一個好緊繃嘅狀態，你係一個圓，你完全緊死咗咁樣嘅狀態下，你係諗唔出咩好橋嘅。
0: 嗯。
1: 反而咧，你喺放鬆嘅情況下，你可以諗到一啲，我可唔可以將呢個諗法同呢個諗法結合喺一齊？你會突然之間有啲靈感。是在我放松的状态，虽然这些灵感距离我真正创作出一个作品的距离还有很长，但起码是你走出了第一步。一般来讲，创作上面第一步是最难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会去睡觉、会去放松自己，都是同样的道理。
0: 嗯，
2: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压力大是因为你用脑过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看一些不需要大脑的东西。
0: 佢未必係用腦角度，我可以理解雲葵嘅嗰種狀態，因為我自己喺度即係剖析我自己拖延症嘅嗰個來源嘅話，我就會覺得真係最難就係你開始嘅嗰一步。當我覺得個稿好難寫嘅時候，我就會去做其他嘢，屋企嘅衞生全部搞曬啦，該買嘅嘢買曬啦，購物平台幾個都逛完啦，短視頻全部刷到差唔多啦。呢個時候，當我打開文檔。敲下第一个字，呢件事就好好顺咁样就开始啦。但系未到 deadline 之前，我就系唔想做。即系其实好多嘅事情最难就系令到你去开始，而唔系开始之后佢真系好难。好多嘢系你想象出嚟嘅，
2: 就系想象呢样嘢系未来会带俾自己嘅痛苦，所以我就唔想开始。
0: 就系好似头先佢讲嘅嗰个不确定性咁样。
2: 嗯，我哋将呢个痛苦就系将佢量化咗，觉得佢有一种就系突然间俾我咁多痛苦嘅嘢。但事实上，你开始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喺呢啲一啲一啲嘅痛苦入边，你就会慢慢嘅去接受、
0: 消解咗，
2: 系消解咗佢啦。
0: 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个小工具，对于我嚟讲特别特别特别实用嘅。当下我有一个好难去完成嘅工作，即系我会觉得，我需要尽晒全力先至可以做得好，甚至尽晒全力。都仲系要听天命，因为我唔知嗰个标准系咪如我所愿，我唔知我认为嘅好系咪真系好嘅时候，我就会去。

0: 下一个行程的机票。
1: 好、
0: 我就会去用一段我未来我忙完这一阵我就要去休假啦。跟住我休假要去哪里呢，我就要去做那个攻略，甚至我即刻就去 book 定某一个机票。锁定这个行程、就会令到我对未来的那段时间充满期待，我就会跟自己说我要达到那个我很期待的日子，我一定要完成手头上这件事。
1: 诶，这样会不会有些分心呢？譬如说你订完机票之后你整个人已经很累了，更加没精力。
0: 不是，整个人就会很兴奋，怎么会累呢？是不是有得去玩怎么会累呢？
2: 是咯，其实这种我几深有体会，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前面都有讲过，就是说我 最近最忙的两个礼拜，半个月前那次，就是一个礼拜琴两三座山那次，那时候是怎样哄自己呢，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说捱完25号，因为我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25号，捱完25号我就舒服晒，我就轻松晒啦，我而家点攰都好，我只要捱完25号咁就 OK 㗎啦，我就已经开始幻想緊我25号我要点样 happy 啦。虽然话25号之后我又无端端多啲嘢搞啦，但係冇关系，嗰时嘅我就同自己讲捱完25号得㗎啦，就属于一种让未来嘅自己想象未来自己有几爽嚟氹返而家嘅自己，要自己做落去。
0: 即係一种去覆盖式嘅。
3: 係呀係呀。咁都係一种思路，但我有另外一种思路啦，譬如我会享受呢个压力。其实佢啱先讲嘅爬白云山，我系同佢一齐嘅。嗰陣时我系做导演，然后同时呢要顾好多嘅，譬如话要关心啲设备会唔会淋到雨啊，会唔会坏啊，要顾到我哋嘅嘉宾会唔会淋到雨啊，呢啲好多嘅事情啊，再譬如话啲分镜上面嘅嘢。但呢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好享受呢种压力咯，我会享受我处理事情嘅过程。我会感觉是一种很新奇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下一秒要处理什么事情，这样对你来说你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惊喜，虽然这个惊喜可能会同时带来不好的效果，但处理这些不好的效果何不可以视为一种惊喜呢？
0: 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下一站
0: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个话题啦。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4: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5: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3: 咁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好实用嘅小工具。即系其实对于你嚟讲，不确定性，佢唔一定系咁负面嘅。不确定性对于你嚟讲，有某种程度嚟上，佢都算系无限可能，系咪？
5: 就好似你去旅游咁样，你可能因为某啲原因咧，你冇去到自己最想要嘅地方，咁你去到其他地方都可以享受到探寻唔同过程、探寻唔同经历咁样嘅一个过程，对你自己嚟讲都系一种好新嘅体验。
3: 即系所有嘅获得都系
5: 新嘅体验，
3: 系。
4: 其实我觉得你呢种咧又唔系完全话系享受压力，你讲到你自己有啲受力，受力，仲好中意受力咁就。其实我觉得你呢种似咩？似就系你享受嗰种解决压力嘅成就感。
5: 可以咁讲，
4: 系你解决咗某一样你原本唔确定嘅嘢，你将佢解决咗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成就感。你反而系，我觉得你系享受呢一种成就感，而唔系话享受压力。
3: 同埋咧，佢其实表达嘅同我哋头先两个表达嘅有一个即系本质上边嘅一个相似点，就系我哋都系用对未来嘅某一个期待。同埋積極嘅情緒去覆蓋住而家佢帶嚟嘅某一種痛苦，好似我咁樣，我用下一段行程，你用下一段休息，跟住你咧就係用未來發生嘅嘢，佢一定對我嚟講係有收穫嘅，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對未來嘅某一個。而家仲未发生，但系我哋充满期待嘅嘢去暂时覆盖。
4: 系，就系唔使你去未来会唔会一定发生啦。想象嘅美好，咁都系美好。咁既然系美好，就系覆盖，就可以俾自己带嚟一定嘅动力啦，系咪先？
3: 系，所以其实讲到而家嚟讲，我哋总结一下，我哋面对压力嘅几个小工具，饮水算啦，瞓觉算啦，刷短视频算啦，搞卫生算啦，甚至我觉得有时运动都算嘅，即
4: 系
3: 好似你去爬下山啊嗰啲都算嘅。咁啊，仲有就系用未来嘅一啲可能嘅休息、可能嘅行程，又或者可能嘅收获，去覆盖而家嘅呢啲，全部都算嘅。
5: 系，
3: 仲有冇咧？
5: 其实仲有嘅，譬如话你去。做啲养到自己成长嘅嘢，你去养下猫猫狗狗啊，譬如话你去养啲植物啦、啊。我有个朋友，佢就系咁嘅，佢屋企养咗好多只猫狗，佢觉得自己有压力嘅时候，睇下啲毛孩子，睇到佢都好有成就感，佢成功咁，由佢系一个好细个嘅时候养到而家咁大个，听自己话啊，然后同对自己表现得好友好，咁样嘅方式都系一种。好好嘅工具
3: 啊！呢、這个我都有同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屋企就系有狗嘅。咁有阵时当我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就会好中意去摸下佢，又或者我就系睇住佢，即系观察佢，我就会觉得啊，我原先以为好似我哋嘅屋企狗咁样，又唔使翻学，唔使翻工，佢好得闲噶嘛。但系唔系，我会发觉佢一日都几忙下噶，好忙嘅人哋。要喺屋企呢度问下，哪怕你佢瞓低咧，佢都时不时又会撑开个眼去听下周边有冇咩声音啦，跟住再重新瞓啦，跟住瞓下瞓下，佢仲会发梦啦，跟住。

0: 即系手舞足蹈啦，仲会有好多好多动作啦，你就会觉得哇，佢一日都几忙吓，同埋佢好识得去睇人眼色啊。然后佢嘅表达咧，佢虽然唔识讲嘢啦，但系佢你可以从佢个表情当中去睇到佢好多个表达，佢用佢咁多个表达同我哋交流，即系佢每日亦都会挖空心思咁样想将佢自己倾诉俾我哋，就觉得哇，佢一日真系好多嘢做啊！
1: 其实虽然我屋企冇养宠物啦，但系我从一个朋友入边听到就系佢翻到屋企，佢见到佢只狗就好开心。啊！就咁冲住佢，冲过嚟舐佢、抱佢啦，佢就俾呢种宠物嘅一种情绪渲染到，让自己都冇咁难受。即系我相信呢个情绪系会传染嘅，无论系开心嘅情绪定伤心情绪。咁你见到只小狗咁快个咁样冲过嚟去舐你啊，你自己心度都会好受啲。呢个系我从一个我养宠物嘅朋友嗰度听翻嚟，我觉得呢种都系一个宠物可以带俾人嘅一种解压方式。
0: 系啊，佢系全身心咁样去需要你嘅，同埋咧佢自己系好单纯嘅嗰种。可以帶俾你快樂嘅情緒，然之後佢真係可以感染到你嘅。
2: 我哋都可以睇到啊，作為急救包嚟講，有好多途徑，但係佢哋根本嚟講都係兩種情緒，一個係成就感，一個係快樂嘅感染感。
0: 另外仲有嘅，我覺得補充一下就係被需要。
2: 嗯，被需要嘅責任感。
0: 嗯，
2: 呢三種都係我哋而家總結出嚟嘅急救包。
0: 如果話仲有一啲嘅話，就係暫時嘅剝離。即系将你同嗰个情绪系有一个剥离，一系你就用一个好具体嘅事情去做剥离，一系就系俾自己彻底休息嘅剥离，
1: 就让自己分散翻少少注意力，唔好一直紧绷
0: 喺，转移佢，
1: 系唔好一直紧绷喺某件事上面，就都算一种放松，转压力都算
0: 系啊。你包括话你用未来嘅个对于未来嘅期待去覆盖佢，呢个亦都算系一种转移。总系会有啲嘢去占据你当下嘅嗰个注意力咁样咯，系啦，咁啊同大家倾咗咁多啦，我自己都好有收获嘅。咁如果你仲有其他关于点样去舒缓你压力嘅呢啲小工具咧，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嘅。今日睇下时间，我哋嘅节目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日同样时间都会有我哋嘅揾食大湾区嘅节目陪伴住大家嘅，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
8: 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张大利，我国前七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今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4000多款嘅 App 完成合规整改。
9: 科创 icon 专访安巴迪科技创始人朱海峰博士，用机器人复刻大师咖啡，大湾区能否诞生咖啡新零售？
7: 港澳传真，你将听到锚定高质量发展，为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澳门各界解冻新一份5年规划。香港学生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创佳绩。
9: 科技关键词聚焦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从机器人乐队到首次亮相的机器人消费街，今年大会都有哪些新看点？
7: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了，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0: 小製造業投資增長 9.4%， 高技術服務業投資同比增長 8.4%。 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帶動下，信息服務業投資增長 19.2%，增速加快3.7%。国家统计局投资师张刚解读投资数据时话：一至七月，随住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新旧动能平稳接触转换、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带动投资结构不断向新向优。
1: 咁伴随住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力度持续加大。一到七月，全国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14.8%，比上年同期提高2.1%。值得关注的是，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到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咁与此同时呢，两种项目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势。一到七月，互联网同相关业务投资同比增长41.3%，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5.7%，水上运输业投资增长16.2%，电力供应业投资增长16.0%。
0: 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嚟，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协调联动，累计对20,000余款 App、SDK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情况开展核查检测，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
1: 咁系列专项行动咧，针对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明确收集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未提供个性化广告关闭选项等问题，对1,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的相关产品开展了核查检测并督促整改，开展教育、交通、卫生健康、金融等领域个人信息风险排查，累计摸排了90,000多家的企业和机构，发现并督促整改各类的隐患问题12,000多个。此外还加大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加强线索监测发现，严打涉信息泄漏、信息倒卖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惩行业内鬼。
0: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将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加强典型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加快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推广应用，深化个人信息保护宣传教育，不断夯实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基础，有效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1: 再嚟关注，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市人工智能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起成立 AI 时代双科人才培养联盟，并启动百业千企10乘100 AI 场景共创计划，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落地培养既懂技术又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0: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的 AI 加 X 十分营，学员们正在围绕产业真实难题进行全流程实践挑战。十分营采用学练赛模式，学员先学习 AI 与行业知识，再进入真实场景实操，最终以项目竞赛检验成果。学员徐家栋：
2: 以前对于人工智能的了解可能都是偏理论性的，这次参加了相关的实训课程之后呢，企业的实际的业务场景下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工具解决工作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这个认识和实践，也更有助于我以后在自己的工作中使用好人工智能。
0: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陈方若
3: ：AI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但是在众多的方案当中，如何去评判、如何去辨别、如何选择，其实是管理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0: 专家指出，从全国范围睇，智能时代复合型双科人才紧缺已成共识，因此当算法成为新的生产力工具，定义方向、做出判断，这些无法被 AI 替代的能力才是管理者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1: 最来关注，19号早上07:35，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鹤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红鹤03星是一颗面向卫星互联网规模组网需求而研制的技术验证星，集成了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它的研制机构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国家队，而是一家在河北雄安新区完成研制生产的商业航天企业。
1: 从单火造迈向批量产， 民营商业航天企业怎样在

0: 太空中大显身手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嘅报道。
1: 此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实现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双重突破，以朱雀三号验证火箭可回收技术，通过鸿鹄零三星验证卫星批量生产模式。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鸿勤科技副总裁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企业品牌负责人陈思洛介绍，
3: 卫星天基互联网相对于地面的基站而言，那可以有更快的连接和无死角的覆盖，方便星际通信，比如说在大漠或者在一些海洋等等这些地方都可以有比较快的网络覆盖。
1: 延续介绍，鸿鹄零三星搭载了企业自主攻关的三大核心单机，金乌动力系统、赤羽能源系统与白泽电子系统。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
2: 三大核心单机产品旨在破解卫星动力、能源、算力三大难题，系统搭载多项具有行业突破意义的技术创新成果，其中就包含了国内首次亚公制电推进系统的在轨验证等。
1: 在整星层面，鸿鹄零三星的热控制分系统、姿态与轨道控制分系统和星物分系统同样围绕批量产进行设计。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4: 首先造得快，能够批量化生产，另外能够造得起呢，我们也要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聚焦到低轨卫星互联网建设的这样的应用场景，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可实现单颗卫星总装下线仅需约30小时，自动化率超过70%。
2: 将自动化、集成化、批量化理念融入卫星生产全流程，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1: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进入黄金成长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0: 好嘅，再嚟关注一项科研进展。南极冰盖系未来全球海平面上升嘅主要不确定性来源之一。咁2023到2024年，南极冰盖平均每一年损失约1405亿吨冰。但系2021年嘅7月到2023年嘅4月，发生咗一件反常嘅事情，咁就系南极冰盖嘅质量喺呢个期间增加咗约6950亿吨，创咗近20年以嚟最大质量嘅增幅。咁其中咧有68%嘅增量系集中喺东南极部分地区。咁南极冰盖嘅长期质量损失趋势似乎突然之间放缓，呢个系咩原因呢？
5: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国外科研机构研究发现，2021至2023年位于热带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交汇区域的热带暖池持续增暖，是暂时减缓南极冰盖质量损失的主要诱因。相关成果日前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本研究揭示了热带暖池持续增暖驱动南极冰盖质量回升的机制，还表明东南极东北向偶极环暖在连接热带与冰盖质量变化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为理解南极冰盖质量变化及未来东南极气候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6: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7: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8: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令，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1: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9: 他们最叻，
10: 他们最醒，
9: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10: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9: 倾听不同的讲述，
10: 品味丰富的人生，
9: 探寻立体的世界。
10: 科创梦工场，
9: 科创 icon。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颜色继续陪伴大家的。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从华为研发高管到亚马逊中国区数字转型负责人，再到如今躬身入局智能咖啡赛道的创业者，朱海峰博士的履历始终是与技术和变革是紧密相连。2026年他创立的安巴迪科技是一站式协助机器人研磨咖啡饮品正式亮相，试图用陆轴机械臂去复刻 WC 冠军咖啡师技艺，以数字化咖啡 3.0 的模式切入万亿咖啡蓝海。
5: 这位拥有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头衔，身兼多所高校客座教授的海归创业者，为什么选择在大湾区落地这一项目？技术如何重构引科创？总台记者孙杨为大家邀请到朱海峰博士。在本次专访中，朱博士将分享他从数字化转型专家到硬科技创始人的心路历程，以及安巴迪如何借助大湾区产业链优势，推动一场关于咖啡的新质生产力变革。
11: 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巴迪创始人朱海峰博士，我们再和朱博士打个招呼。你好。
12: 哎，你好，各位听众。
11: 那这次呢，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公司在全国落地的时候呢，重点关注了大湾区，比如说在广州科技园，同时我们公司呢也和深圳的一些科技公司有一些联动。那么在这个大湾区的这个整个硬件的供应链啊、AI 啊，或者是人才市场的这个开放度上，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12: 首先我的感受，大湾区这边很活跃啊，大湾区整个的这个配套啊，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对，不管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 good idea 啊，或者有一个创新点呢、啊，那么真的是可以在大湾区找到可以帮助我们呈现出来、帮助我们这个落地、帮助我们去给它能够有原型打造，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很难得。第二呢，它非常开放，我指的开放是市场的这种开放性。我们在这个设备呢，这些提出的这种 AI 零售的这种模型和这种概念呢，在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的这种开放的市场上，我们去得到了不断的 MP 的验证，有这种机会，大家的这种接受度啊，大家对他提出的这种可以进一步帮助他去不断的往前进和完善上，给了我们非常多的帮助。
11: 您觉得比如说和您去的长三角啊，还有像您之前在的亚马逊啊，这样的一些地方的话，相比大湾区的确有不同的地方吗？独有的优势？
12: 大湾区刚才提到的大湾区整体的配套，这是一个。第二个，很年轻，很有活力，很有朝气。
11: 对。
12: 第三个，确实市场的开放度，市场的整个可以，你只要有个点，在这个市场上一定是可以得到验证。 就是这种接受度啊非常强。但是有一点我觉得

0: 就是可能还是在就我们讲数字经济到来、数字社会到来，那么这一块呢，要有一种随时的有一种数字创新的这个点。其实这一块呢，我在亚马逊，包括在一些地方呢，看到的呢，可能还是大湾区这块数字创新上，还是要用很多的体系啊，包括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模型啊，去更进一步的武装自己，我觉得更有空间。
1: 对，我看到这次您也是来广东参加了这个创赛哈，您在和众多的这个参赛企业沟通的时候包括和一些这个专家呀。评委在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就是大湾区和其他的地方的这种创赛，或者是参赛的企业方面有一些不同呢？
0: 我觉得这块呢比较务实，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地方呢，确实我参加过一些，它可能没有下文了。但不像这个，政府啊，包括相关的职能部门呐，都非常重视，并且能够去跟进，
1: 就
0: 能够
1: 一以
0: 真
1: 贯
0: 正，
1: 之的哈。
0: 对对，能够真正的是说，OK，我是为了这个社会，我是为了整个大湾区发展服务。
1: 对，您作为这个数字化转型的专家，像安巴迪在这个云平台上的这个架构，是不是采用了类似 OPC 的这种互联互通的理念呢？因为现在 OPC 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
0: 没
1: 点，
0: 错，
1: 对吧？
0: 对，您提到这个，我们管的云计算啊，是亚马逊，我们管的叫 Web Service 啊，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啊，把这些服务呢结构化之后，可以快速的呈现一个新的功能，或者是达成一个新的产品。这块其实现在咖啡机器人或者我们讲叫做 AI 零售领域里头底座，它这些底座呀，最后这些 AI 零售一定会到来，AI 零售的底层呢，一定是要通过机器人有或者有大量的机器人去做这种 AI 零售的升级，尤其你看现在我们有些奶茶机器人呐，还有一些咖啡机器人啊，市面上有一些全套的在生产，但是呢，比如说它像真正的能够做到像我们这样从系统软件，因为 AI 零售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您看到的一个咖啡机器人，它实际上冰山一角啊，它是咖啡机，还有大量的隐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像这种平台啊、系统啊，等等等等，这些很重要。包括举个例子，我们这个 AI 零售里头，我们可以把很多的营销的方案数字化以后，在我们这个 AI 零售的平台上，AI 零售平台上呢，那我们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我们现在就拿咖啡机器人来说，针对不同的咖啡机器人，以后还有针对不同的 AI 零售机器人啊，针对这些，它可以去实时的、非常柔性、定制化的去选择适合它的一种，比如说营销方案。这样的话，这个每一个 AI 零售机器人，它都有生命力，它都
1: 就
0: 比如
1: 真
0: 说
1: 正成了这个，
0: 真正成了它是一个机器
1: 硅
0: 人的
1: 基
0: 概念，
1: 生命。
0: 对，真正成了 AI 的概念。那么现在呢，咱们所看到的本场呢，只是大多数都 focus 在这个设备本身，所以安巴迪这块呢，从我们在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 AI 零售作为一个平台在搭，所以我们已经完成了有一定量的这种平台的开发，平台是比较大的，对。
1: 对，从您刚才介绍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两个层面哈，一个是技术层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服务层面。那么这个的话，可能会牵扯很多的精力，对吗？光技术研发这个机械臂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这个工程了，然后我们还有后期的这个云平台的搭建呐、数字链呐这些，您觉得这是 OPC 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吗？
0: 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 OPC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哈，
1: 对呀、
0: 在亚马逊我们叫 IC，就是 Individual Contributor，就是个人贡献者啊，个人一人公司嘛。那么在这里头呢，恰恰因为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 service，也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呢不去做一个复杂的单体，而是把它解耦以后形成一个一个的 service 的包 service 的模块。这样的话，就好像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城堡，拿到很多的，比如说这窗户是什么样，它的提供的窗户是形状啊、质地啊等等，我们拿这些东西呢，service 模块去拼凑一个城堡。那这样的话，刚才您提到那个 OPC 非常好，那就是 我们很多的真的是可以自己从这偌大量的 service 里去找到可以去

0: 垒一个自己的城堡，垒一个自己的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出来，这个就来的就很快。这个就是
1: 对，
0: 确确实实，就为什么刚才提到说，哎，我们是基于这种云平台，我们要解耦。像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它只是出来了，但是它还真正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迭代到第三代？因为我们刚开始其实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哎，形成一个复杂单体，然后再形成一种解耦化。这里边确实存在一些这个 technology secret，就是技术的一个机密哈，但是我也希望能够 share 通过您这个平台，share 出来，这样的话让我们从业者都能够很好、很快的、高效的、节约化的推动整个的这个 AI 零售的发展，因为这个 AI 零售的这个太大，
1: 对，
0: 对。
1: 如果就是刚才您说的一些技术，是一我们的这个机密的话，它其实就是还牵扯到一个护城河的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OPC，它这个想了一个很好的 idea，你也知道，像这个国内的竞争市场是非常激烈的，那它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技术壁垒也好，或者其他的壁垒也好，能够保住自己的这个城堡呢？包括您自己也是，对吧？也面
0: 没
1: 临着
0: 错，
1: 一些竞争。
0: 对，实际上就拿我们参加刚才您提到的参加这些评选啊，包括
1: 唱
0: 大量的
1: 赛，
0: 这种沟通啊，对，之前我也经常参加一些评审会啊，见到一些，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啊，包括一些相对有点成绩的啊，或者是准备步入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通病，就是特别的非客户第一，也就是说，他们为技术、为产品而去做事情。对，那么其实真正的要为什么来做？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怎么来去做你的产品的升级、客户、市场？你真正的懂市场，你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市场？你的产品，也就是你技术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你能不能够去被市场接受？怎么转换成为？能够供你持续造血的这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公司要发展啊，不管它是不是要通过融资啊，最终结局它一定要给社会带来价值，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它的不管说它的各种壁垒，它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1: 您觉得这是一个护城河吗？那像我们平常理解的护城河，很大的地方，比如说我的这个技术研发，那这个可能别人要突破的话，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模式的话啊，比如说运营模式，我发现了这个市场啊，我应该怎么样运营？这个模式的替代好像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向。
0: 我个人啊，经常因为我有一些在做一些企业的顾问啊，其实我们不说它叫技术壁垒，这个技术壁垒呢，其实不太准确哈，因为技术本身呢，它模仿或者是被那个什么，实际上是很快的，尤其是现在咱们谈论的，其实是在一种应用场景的，所谓的应用场景下的技术，应用场景下的产品，不管它复制啊，还是说去更新，都是很快的。比如说，可能我领先于整个行业，小半步或者是小半年，但是很快的，大家都可以
1: 跟上，
0: 去跟上来了，对。所以这一块就是一个，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于产品的一种严谨性，对于产品的一种叫做我觉得叫做敬畏啊，尤其是技术产品一种敬畏，就是说我们不放弃这种产品技术的这种突破。比如说像行业里头像咖啡机器人。我们公司是最先提出来这种通过我们叫做落粉打印，我们通过 AI 的方式，比如说我给一段描述，巴拉巴拉说一段话，然后呢，我们的系统呢就会根据您说的这段话来快速的看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拉花比较合适，这样的话推出两三幅图片供你选择，你选择了以后就会拉到这个画面去，而不是像。现在你看到的市面上，哎，比如说像这个雷军，有时候在站台哈，他把他的照片拉出来，哎，一比一复刻，那个其实已经都落了。就是其实 AI 本身就要有一个趣味性、
1: 创造性，
0: 创造性、趣味性。哎，你说，哎，我对呀、啊，我到底什么样子是我的梦中情人？哎，你的描述一说，哎，他给你拉出来，这个就是趣味性。对，
1: 所以您觉得这块才是核心竞争力？
0: 我觉得这块是一种竞争力。但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我觉得应该是在 AI 零售的整个的这个，不管它叫平台还是模式上。对，因为说到底，现在的这个咖啡机器人呢，它现在已经出来了，你也在市面上看。

0: 看到了，比我
1: 对，
0: 们家还有一些。自打出来的那一刻，它就已经落后了。也就是说，它出来生产咖啡机这种厂家就已经沦入为代工厂家了。毫不含糊地说，就是这样，它永远跟不上它变的这个速度。所以，它市面上出现这些厂家，如果它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真不是我理解，它不叫核心，核心应该是在零售，因为它步入的是个零售。你想，咖啡机人他就是零售的东西，那他零售的东西一定是后面，比如说 AI 零售，包括电商，对吧？那电商为什么拼多多、淘宝这么出名呢？他实际上把大家，把这些卖家、买家在这上头，买家就各种各样的 C 端，在这上面进行了一种桥梁、一种
1: 整
0: 联系。
1: 合，
0: 那么同样的，AI 零售也是我把这些咖啡机器人，还有这个零售其他机器人，比如说举例超市的机器人，这些在融合在 AI 零售的这个品，这里边 AI 零售，我们更愿意去承担一些有就是本应该属于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去推动这个平台的这种标准化，因为这里边要涉及到，既然它是一个行业，那它就要相应的标准，比如说咖啡机器人在这个平台上，它要有哪些大家公认的标准，就比如说好像通信行业里边的 3GPP 的这些标准。这些东西一定是要有，没有的话，它只能是现象，它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一个行业。
1: 所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应该是我们新质生产力的一部分哈。你看，有技术的突破，更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一个重新的配置。我觉得这可能还是您说的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0: 你说的太对了，这个其实就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儿，怎么样把整个的这个体系搭起来？如果只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产品，它不能构成为核心竞争
1: 对，那最后吧，最后想请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哈，就是您作为学者、高管、创始人多种身份，那您也看到了现在无论在大湾区也好，全国各地也好，就是创业的这种热潮，尤其是 OPC 的这种热潮非常多。您觉得除了这个技术之外，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些创业挑战是什么？我就特别想让您非常中肯的和年轻人分享一下。
0: 我觉得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包括我做这么长时间的咨询也好，顾问也好，包括接触了大量的人啊，有一点我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看，我们做的产品真的是社会需要的，真的是市场需要的，
1: 就
0: 真的，
1: 是
0: 这个
1: 还
0: 是
1: 是
0: 难
1: 您之
0: 可
1: 前
0: 欺。
1: 说的这个敬畏市场，
0: 对，就是真正的做到。我们经常有时听说 customer first 哈。这句话其实，在亚马逊里头，它也是放在第一条的。亚马逊14条文化呀什么的，第一条就是 customer first，对吧？尊重客户。
1: 对。
0: 那么，真正什么叫做尊重客户啊？你看亚马逊有一点，他就是说他把客户的照片打印出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弄个板凳，弄个椅子，把这张照片或者上面就写着客户放在这个椅子上。我们开会讨论，这是真的。我经常做这个事儿。他们开会讨论的时候，这个椅子空着，上面放一个纸A4 的纸，上面打印 customer。我们就对这个椅子说："哎，你觉得这产品，你愿意买单？你觉得这产品有哪些地方不合适吗？"马上就角色切换，那就是问他这个是个形式啊，但是真正的核心就是做的这个产品真正的能不能够被市场接受，不是自嗨。很多时候你发现没有，没有市场啊，
1: 对，
0: 对吧？好像市
1: 是，
0: 场很大，但是你做出来之后没有市场消化你，这很矛盾。
1: 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我觉得今天这个朱博士和我们分享很多，尤其是自己的这个创业的感受啊，也让大家接触到叫做 AI 新零售啊。我相信这在不久的未来，大家会接触的越来越多，也会对您的这个思考有更深的感受。谢谢朱博士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哎，感谢孙老师，哎，感谢各位听众。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真。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啊！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日前公布。分析人士指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为实现法治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
4: 第一份五年规划共10篇36章68个专栏，约8.6万字。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
3: 是的，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就分析，规划紧扣住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围绕体制机制、软硬联通、产业协同、民生跨境融合等方面出台系统性举措，为下一步发展明确方向。他表示，从发展思路和逻辑来看，特区政府是坚定推动澳琴一体化发展，从单一产业融合迈向产业、民生、人才、治理等全面一体化。他说，未来横琴有望升级为集澳门产业延伸、跨境宜居新城、对外开放门户于一体的一体化新城区，成为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推动区域协同的标志性实践。
4: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与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状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再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的消息，四名香港学生代表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勇夺2枚金牌、1枚银牌和1个优异奖。香港的团队在赛事当中名列第6，创低历来最佳成绩。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祝贺香港学生表现卓越。他表示，教育局持续在中小学大力推动数字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 STEAM 教育，并且已经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全方位培育学生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和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蔡若莲感谢学界和教育局协作，持续推展数字教育和 STEAM 教育，在课堂以外提供多元学习机会，包括安排学生参与比赛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数理科技知识和技能实践解难，从而培育创意，丰富学习经历，拓阔视野。
4: 国家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专为20岁以下中学生而设，是全球最具应受性的中学生电脑科学竞赛之一。本届比赛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共92个国家和地区派代表参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

0: 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再来关注大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8月19日到21日，广州国际汽车零部件及改装用品售后市场展览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行。展会自2015年创办至今，历经多年的深耕积淀，已经成为华南地区深具行业影响力的汽车后市场综合商贸平台。本届的展会展览面积扩容到85,000平方米，比较上届增长 6.3%， 总共覆盖7个展馆，吸引1818家海内外参展企业参与，较上届增长 2%。
4: 从展会上可见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新趋势，在深耕燃油车后市场存量需求的同时，不少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积极布局车身轻量化、新能源电机泵、线控转向等领域，以满足不同的采购需求。在汽车日益个性化的趋势下，汽车改装亦成为热门消费类别。在本届展会上，改装用品及驾驶服务板块集中了众多标杆企业，全面展示养护品、润滑油、汽车膜、车载照明及高性能改装件等前沿产品。
3: 是的，那本届的展会吸引了近50个专业买家团，采购需求覆盖底盘部件、制动系统、二选件、改装用品、再制造产品等多个核心品类，兼具批量采购和技术合作双重的需求。国内参观团主要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同时涵盖江浙沪、京津冀等重要产业带。海外买家团则是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缅甸、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地，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等多个新兴市场。
4: 日前，广东具新智能应用场景揭榜巡回大赛广州站越秀专场总结大会上，一批人工智能成果集中发布，多款本土优质大模型及相关产品覆盖传媒通讯、法律服务、跨境出海、通用智能等多个垂直赛道，贴合越秀本地产业特征和行业真实应用需求，充分展现越秀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活力。
3: 咁喺会上咧，11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重磅发布，覆盖医疗健康、教育教学、商事经贸、政务民生等多个核心领域，体现咗人工智能赋能企业转型及社会民生嘅价值导向。清单以真实需求为导向，开放可落地、可验证、可复制嘅实操场景，为 AI 企业科研团队搭建实景试验载体，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各行各业，构建起场景出题、企业解题、市场检验的创新转化路径，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应用筑牢落地根基。同时来自人工智能、巨新智能、资本投融资、生物医药、数字服务、高端智能制造领域的21位企业人才受聘为越秀区科创合伙人。合伙人将积极为越秀科创发展牵策引才，依托其市场专业能力筛选优质科创项目，更好地推动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在越秀转化应用。
4: 近日由白云投资集团与国家级专精特新市个人企业苏州旭美生物合资成立的广州白云旭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这个标志着华南首个生物制造加美妆食品农业细分领域公共中市平台进入实质建设阶段。该平台计划2023年第一季度建成并启动试运营，将面向高校团队、初创企业、中小科技企业及传统转型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3: 生物制造中市平台坐落于白云南湾生物制造产业园，布局10大专业功能区。值得关注的是，平台规划最大5吨规模智能发酵产能，是华南地区规模领先的生物制造柔性中市载体，可以输出标准化工艺参数，

0: 使到企业可以在实现量产之前心里头更加有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能研发但是难落地难量产的痛点。
1: 8月26号至28号由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主办2026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超百项厂榜黑科技将迎来首发亮相。
0: 是的，这次展会面积达到 8.1 万平方米，是2026年国内规模规格相高的 AI 全产业链标杆展会，将会开设48场垂直主题论坛，配套定向供需对接服务，实现展前匹配、展中签约、展后落地全流程服务，聚焦七大高潜力赛道，包括 Token 生态、具身智能、AI 智能体、空间智能、仿生智能、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精准瞄准政策扶持资本睇好的产业风口。
1: 本届展会国际化成色十足，来自东南亚、西欧、拉美等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000名专业采购商已确认参会。采购团目标明确，重点寻找高端 AI 硬件、AI 视觉方案、边缘 AI 设备，筛选具备资质认证的 AI 硬件源头厂商。
0: 咁呢次展会跳出了泛 AI 概念讨论，围绕技术迭代和场景落地双向发力。技术层面，深耕 Token 生态合规、具身智能硬件、自主 AI 智能体、三维空间感知、仿生智能研发，筑牢产业底层根基。咁应用场景上就重点落地 AI 加社会治理、AI 加海洋两大方向。
1: 近日深圳市贸促会宣布启动广货行天下、赠品御四海、深圳产品全球行境外展会五年行动计划，旨在落实广货行天下及我帮企业稳市场专项行动，帮助深圳企业拓宽国际销路，提升深圳制造的全球影响力。
0: 没错的，这次公布的2026年境外展会包括有墨西哥国际太阳能及储能展、俄罗斯电子元器件展、菲律宾电子半导体和电子展、德国 SPS 智能生产解决方案展、中国国际电商产业越南博览会，覆盖了新能源、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跨境电商等深圳优势赛道。这批的海外展会呈现出鲜明特点，一是兼顾欧美成熟市场和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增量市场，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布局；二是聚焦储能、电子半导体、工业自动化、跨境电商等领域，高度匹配深圳产业优势；三呢，就是都是行业头部专业展，专业垂直属性强，企业可以精准对接海外采购商。
1: 该计划将为深企出海带来多重机遇，由政府组团参展可降低企业出海的调研对接门槛，帮助其快速触达当地经销商、采购商，高效获取海外订单。借助专业展会平台，企业能够近距离了解海外技术标准、市场需求，反向优化产品研发，有利于深耕海外市场，加快实现从产品输出向品牌出海升级。好啦，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用。本届大

0: 会有300多家嘅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加达到150多款。咁样现场都有边啲吸引眼球嘅机器人呢？呢啲黑科技到底有几犀利？嚟听总台记者周瑶嘅报道。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3: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4: 在关注工业与特种应用的同时，服务民生类的机器人同样温暖人心。导盲机器人助视障出行，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民生科技如何走进生活又能温暖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3大设计理念。
5: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场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 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6: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

0: 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他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1: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0: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2: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4: 继续来关注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了。这次大会上，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人形机器人带着绝招来亮相。这家西安本土的科创企业通过帮机器人做二次开发，等我们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刘杰发回来的报道。
5: 谨慎操作，注意安全。
6: 现在就是测试一下它的这个三轮背包。
7: 在位于丰东新城秦创园立体联动孵化器总基地的办公室里，陕西天捷创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运维工程师赵嘉林正在调试参展的机器人。他告诉记者，人形机器人有小脑和大脑，内置的运控单元主导机器人动作流畅，是他的小脑，而天捷创科自主研发的算力背包相当于大脑，让机器人拥有真正的具身智能，像人一样干活、对话，这也正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之一。赵嘉林，
6: 它主要是给机器人增加一个外接的算力，内置一个语音大模型，让它可以实时交互，交互起来比较自然流畅，也可以 3D 建模，做博物馆、学校、酒店的一些导览工作。
7: 早在2022年，天捷创科凭借多年做工业机器人集成的丰富技术经验，和宇树科技达成合作意向，并成为陕西唯一的金牌代理商，挺进机器人二次开发和场景应用落地的赛道。天捷创科总经理孙立红说，扎根西安的最大底气是雄厚的教育科研资源，企业先后和多所高校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一方面，企业向实验室提供机器人，支撑具身智能、机器人感知等课题研究；另一方面，校企联合开发应用场景，将科研成果落地到市场需求中。目前，天捷创科在宇树科技 G1 机器人上搭载的算力背包，实现了交互毫秒级的反应速度，人机之间可以丝滑对话，抛开遥控器，机器人可以完成自主导航、自主避障、主动与人打招呼等工作。孙立红，
8: 我们也希望通过和高校的产学研的合作，人形机器人的二次开发技术有些突破，希望给陕西机器人产业呢储备一些人才，给学生呢提供一些实践就业的出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做了一酒店呀、商超呀、医院的，在行业上呢也有所突破，形成我们公司的优势。贴合秦创园科创的背景下，我们作为科技资源转化为产业的这种力量。
7: 目前该机器人已在西安交大博物馆、万丽酒店、开源证券等多场景落地上岗，企业业绩稳步增长。
4: 好啦，到呢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咧就告一段落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探世界在路上啦，晓露咧继续会系我哋嘅嘉宾啊吓，会同大家啦一齐去下北疆嘅。咁啊，即系上次咧就讲到啦吓，佢即将要去到呢个塞里木湖啦，哇，环湖成个圈，90几公里，点玩法啊？咁啊，应该点玩？可以点玩呢？阵间要听下啦，晓露嘅介绍啊。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期嘅多彩贵州之声啦，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林健啊，同我哋讲下咧凉都六盘水啊。我问佢，即系喺呢个暑期嘅尾巴咧，咁啊去六盘水玩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啊？咁佢话要注意保暖、啊。哎呀，真系各位大湾区人啊！
9: 哎呀，讲到我最后嗰两日想去一下添、
8: 啊。其实都真系啊，好清凉啊。佢话佢哋而家白天19度。
9: 哇
8: 哇哇！真系要去。去啊咁啊，究竟有几咁好玩呢？我哋阵间咧要留意我哋嘅探世界 topic 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系达到34.63亿人次，比旧年同期啦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意味住大家去旅行去多咗。咁其中啦，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

0: 比上一年係增加咗0.06万亿元，同比增長2%嘅。咁其中咧，城鎮居民方面咧，出游嘅花費係2.66万亿元，同比增長2%多。而農村居民方面嘅花費咧係0.56万亿元，呢、這個數字亦都有微微嘅增長啊。
1: 嗯，冇錯啦。咁可以話咧，即係旺丁啊嚇，亦都微微地旺財。咁大家咧可以話係真係消費嘅呢個觀念上面嚇，確實係精打細算咗啦。咁同埋咧，即係近呢兩年嚇，大家興嘅嗰啲玩法亦都係更加深度啦。咁去到唔同嘅地方咯，咁嚇可能追求一啲更加獨特嘅體驗嚇，未必真係要花大價錢嘅，亦都可以話咧識玩咗嚇。咁另外咧，仲要關注一下啦，即係暑期啦，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中意去博物館嘅，咁啊特別係去旅行嘅過程當中咯，哇出邊曬到窿咗咁樣樣，咁啊梗係去博物館嘆下空調又有嘢學最好噶啦。咁啊最近咧亦都有部分嘅博物館咧出現譬如話停電啊、空調癱瘓啊、大客流聚集等等嘅情況嘅，引發咧安全同埋輿情嘅風險。所以咧為咗切實保障觀眾同埋文物嘅安全，近日國家文物局辦公室係發布關於加強博物館暑期應急管理工作的緊急通知。通知就提出啦，各個博物館要應該充分評估新舉辦展覽嘅客流情況，結合現有場館嘅空間嚟到制定接待方案，優化預約機制，避免瞬時客流集中導致觀眾入場受阻。
0: 呢一份通知明確話要做好客流嘅評估引導，充分利用視頻監控、客流統計系統等等信息化嘅手段，精准识别馆内各个区域嘅人流密度同埋聚集嘅趋势，亦都可以灵活去引导同埋疏散人流，确保大家嘅参观嘅通道可以畅通有序。同时亦都鼓励建立博物馆主管部门属地政府嘅呢个信息联动嘅机制，共享客流嘅预警信息，咁啊避免大家去因为呢一个信息滞后去导致连锁嘅反应。亦都要制定針對大客流聚集專項應急嘅疏散預案，明確疏散嘅路線、責任人員同埋引導組織方式等等，咁樣可以有效咁樣進行限流同埋分流啊。
1: 咁通知亦都要求啦，各級嘅文物行政部門應該高度重視博物館暑期應急管理工作，加強統籌協調，做好分類指導同監督檢查。對於存在重大安全風險隱患嘅場館，要督促限期整改，確保咧博物館安全有序開放，亦都為廣大公眾提供安全、舒適同優質嘅參觀服務。总而言之啦，即系其实人多嘅地方就尽量唔好去啦。其实好多嘅博物馆咧，亦都会透过自己嘅一啲渠道啊，去到发布一啲咧，即系最新嘅一啲参观嘅信息嘅。咁其实咧，大家亦都系无预约不旅行啦，都建议大家咧就唔好话啊唔约啊，去到现场碰下运气或者约唔到，都去现场逼一逼再算，睇下入唔入到碰运气，就唔好抱住咁样样嘅谂法啊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访港旅客数字先。话咧七月份下香港嘅访港旅客数字咧，按年升3%。都唔错喎。
0: 冇错啦。咁啊，睇翻香港旅游发展局最新嘅数字咧，喺2026年嘅7月，香港初步访港旅客系达到咗450万人次，这个数字按年上升咗3%。今年首七个月咧，香港访港旅客初步系录得大概3122万人次，这个数字系按年上升咗11%。
1: 所以话咧，即系上升数字咧，达到双位数嘅升幅啊，吓十分之唔错嘅。咁睇翻初步嘅数据啦，七月访港旅客嘅长途市场啦，系延续翻增长嘅势头，按年啦系劲升17%啊，去到咧30.72万人次嘅。咁啊，短途市场就减少9%，去到咧只有大约41.37万人次。嗱，睇翻旅发局嘅分析咧，就认为嘅短途市场咧，其实仍然受到中东局势所带嚟嘅燃油成本上升，同埋咧航空运力调整等等因素嘅影响，所以咧旅客增长咧系面对一定嘅压力嘅。
0: 睇翻相关方面嘅咧，就系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他就分析说，这个是因为短途旅客的一个预算相对是有限，所以对于机票价格是更加之敏感了。百元级别以内的附加费的涨费呢，就可能会令到很多的游客更改自己的目的地了。咁反觀去到一啲歐美長途嘅旅客咧，佢哋對於呢個價格嘅波動咧，相對唔會咁敏感，就唔會因為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波動去改變佢哋嘅赴港計劃。这個亦都係長途市場可以持續增長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1: 咁因為本身你都要使咁大筆錢去咁遠嘅地方咯，咁啊爭個少少就唔會 cancel 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嗰個燃油價格嘅漲幅或者機票嘅漲幅，對於整體嘅成個旅行成本嘅嗰個佔比幅度有幾多？ 大家覺得抵唔抵玩嘅。咁啊，睇翻咧，其實暑期以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會議啊，同埋唔同嘅盛事啊，喺香港落地，所以咧，亦都係有效拉動咧商務同埋會展嘅客流嘅，亦都為咧暑期嘅文旅市場咧注入一啲新嘅動能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嚟緊下半年咧，香港

0: 都迎嚟好多嘅文旅盛事嘅，咁啊，旅发局方面咧都会推出一系列嘅旗舰活动，覆盖咧节庆、体育、美食同埋多元嘅领域，咁啊，包括咧即将举行嘅香港单车节、香港美酒佳肴巡礼、香港缤纷冬日巡礼同埋跨年倒数等等，同时咧仲会增设咧中秋嘅大型活动，咁啊，希望咧释放香港嘅文旅魅力，令到咧全年嘅旅游市场都可以升温啊吓，亦都期待一下咧嚟紧嘅一啲活动嘅安排啦。咁啊，讲起话咧去香港玩咯，咁啊唔少朋友咧都度期待緊啊！不如去香港嘅過程當中咧，即係點去香港咧？咁試下個新口岸咧。咁嗱，香港特區政府咧，而家喺度密鑼緊鼓咁樣籌備緊新皇崗口岸嘅開通工作。嗱，上個星期咧就先後咧動員公務員啦，喺口岸嘅港方口岸區進行咗兩次大型嘅演練啊！嗱，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就話啦，測試咧整體係暢順嘅，不過都發現一啲問題，譬如話咧公共交通嘅交匯處會有擠塞嘅情況啦，會強化指示啦，而人群管制方面咧亦都下。做一番苦工啊！咁好似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话啦，为咗应付通关初期嘅人流高峰咧，系计划反聘翻200个有丰富前线经验嘅退休入境处嘅同事嘅。咁未来咧，仲会视情况啦，争取下有更多嘅资源去到请更多嘅人手嘅。
1: 嗯，其实之前我都有关注佢哋嗰两次大型演练啦，我觉得好得意嘅个点就系话咁多人系边个请嚟
0: 嘅？公务员咯，
1: 即系请嗰啲人嚟办嗰个信事嘅客流嗬。咁然之後，而家仲要反聘一啲好有經驗嘅一個退休嘅同事，會唔會有一種即係個畫面好得意？就係我唔記得我自己要行邊一條通道，反正大家都係同事，可能入咗人哋工作通道都未定嘅。係啊，唔理點講都好啦，我哋嘅皇崗口岸咧，隨住呢兩場嘅演練咧，而家目前都係進入咗一個倒計時嘅開通啦嚇，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咁睇翻咧，為咗進一步縮短大家嘅輪候時間啦，新皇崗口岸將會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模式嘅。咁啊，郭俊峰就解釋話，呢個模式咧就會將深港兩地嘅櫃台同埋自助通關嘅系統去合併。咁啊，閘機以內有三道閘，咁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隊檢查一次證件，就可以完成兩地嘅出入境嘅手續。咁過關嘅時間咧就可以壓縮到20秒左右嘅啫。
0: 所以其實都真係快咗好多啊！咁另外咧，新皇崗口岸咧仲有5-1嘅車輛查驗，咁啊方便咧旅客辦理旅檢嘅手續嘅。咁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咧近日亦都有一個咧教學影片啊嚇。因为咧好担心咧，即系唔少嘅司机啊，其实未揸过呢个5-1嘅车道咧，就以为搞掂噶啦，咁样样吓，一开闸就直接往前冲啦，咁样样唔 OK 噶，咁啊要根据提示嚟到做嘅，咁啊要大家去到网上面睇下呢个教学嘅影片添，咁啊佢亦都咧呢个短片当中咧有显示到咧旅客如果揸车由香港去深圳要经过啦海关嘅前置亭进行风险嘅评估嘅，咁啊如果咧你部车唔需要被抽检，就可以直接开入去呢个联合一站式车道啦，去到收集你嘅體温啊、證件等等嘅信息，咁資料咧會即時啊嚇，咁啊多方向傳送去到香港同埋深圳5个唔同嘅相關部門，咁啊經查驗單位確認之後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續，所以都係十分之方便嘅。
1: 我哋都好想去體驗一下，
0: 係啊，
1: 好得意嘅，聽落係好高科技同埋一個即係大家協作起身好高效嘅一種模式啦。咁啊，再關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近日由國航 C919機型執飛嘅航班咧，係平穩咁樣降落喺蒙古嘅烏蘭巴托机场，这个月都标志着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开始国际的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啦。
0: 乌兰巴托机场亦都以民航界最高的礼遇过水门的仪式来到帮 C919 接风洗尘，包括了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的道路与交通运输部、蒙古国民航局和口岸联检代表，以及乌兰巴托机场当地航司的代表都去到现场见证的，还有很多穿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礼仪人员攞晒哈达啊，咁向啦即系大家表演下佢哋嘅民族舞蹈啦，嚟到欢迎首航嘅旅客同埋机组人员噶噃。
1: 冇错啦，根据了解咧，而家我哋嘅国航 C919 机队嘅规模咧已经去到12架噶啦，而且呢个累计嘅安全飞行已经超过1.2万班次啊，咁啊送到嘅呢个旅客咧超过咗162万人次嘅，而且先后开通咗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地的10几条航线。咁啊，呢啲航线咧覆盖咗我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6大区域啊。
0: 咁大家啦，即系下次亦都可以咧试下坐国产大飞机出国啊，可以体验一下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晓露咧会变成 定嘅嘉宾啦，同大家咧一齐去下赛里木湖嘅。

0: 勉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著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3: 就在路上，
2: 探世界
3: 在路上，
4: 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已经喺路上浪荡完翻嚟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吓，就上回就讲到啦，晓露佢哋一家人咧喺北疆自驾之旅啦，咁就已经咧就完成咗那拉提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啊，行多次盘龙古道之后咧，就决定要直奔呢个塞里木湖啦。
5: 系啦，
4: 其实路途当中会唔会有啲新嘅难点系之前冇谂到嘅？
5: 我觉得最大嘅嗰个难点就唔系在路上，而系之前，即系话我哋为咗要喺那拉提留多一日，我哋要 cancel 后边嘅嗰个酒店。
4: 系
5: 咁，同时咧从嗰度出发去直接去塞里木湖嘅话，会比我哋原先谂好嘅嗰个地方去咧系要多一个钟。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呢一个钟唔算乜嘢，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三个钟佢系一个临界点，而家变成四个钟咧，加出嚟嘅嗰一个钟咧就会令我哋就谂住不如我哋喺塞里木湖住多晚。
4: 我仲谂住系，哦，你系咪中途要揾个咩地方停啊？或者安排多一个景点？估唔到你同我讲就系，哦，可能我呢四个钟行得太攰啦，我喺塞里木湖住多日先走。哦，原来呢个逻辑嘅，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哋屋企喺做

0: 呢啲旅行嘅过程当中嘅时候，嗰、那个决策模型究竟系乜嘢嘢？我
1: check 到你呢个睡雾啦，系咪？
0: 系啊系啊，我而家明白啦，即系好似经过前面几集嗰种咧，我好似一个 AI 咁样样，就嗰啲大模型训练之后咧，
1: 有个小模型出嚟，
0: 系啦，即系吞晒你哋之前嘅嗰啲 planning 之后，大概知道你哋屋企系要系咩需求啊，或者
1: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要改嘅系两晚嘅住宿
0: 啊，跟住原本你系 ready 话。蔡麗木，如果你谂住住一日噶嘛，
1: 系啊，
0: 你原本系谂住蔡麗木嗰一日之后系住边噶？
1: 有个叫卡拉尊嘅嗰个草原，嗰、个草原系喺奶奶提去嗰个蔡麗木系啦，去蔡麗木湖嘅中间
0: 啊，明白啦。所以你原本系谂住一铺过去到蔡麗木湖，翻转头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停一日咁样样。
1: 唔系，而系我哋直接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喺奶奶提出嚟之后，本身咪要去库尔德年，跟住要去到。
0: 按我理解，你哋系库尔德年去蔡麗木湖系更远噶嘛？其实系嘛？
1: 如果行另外一条路嘅话咧，佢其实可以缩短一个钟、
0: 可以抄近路，
1: 可以抄一条近路嗰个。唔記得叫依乜嘢啦，反正就係嗰啲路啦，咁樣就佢唔係全程高速，但係咧、下邊就有幾個點咧，好似咩周宿於湖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嗰啲，你可以
0: 有嘢睇嘅，
1: 有嘢睇嘅。你哪怕嗰條路可能係省島、鄉島，仲有咩島，
0: 唔緊要啦，你開得慢好睇就係
1: 啊，慢慢睇咁樣，你就有得停嘅。本身係咁樣嘅，跟住咧就打算喺好似卡拉尊嗰度，你就住多一晚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打算全程高速咁樣直踩到。蔡麗木湖，咁可能咁樣嘅走法就係比原先嗰種走走停停咁樣就多揸咗一個鐘。跟住我哋就決定喺蔡麗木湖就住多一晚。其實而家翻咗頭復盤咧，就會覺得話，如果我哋係行下邊，我哋嘅走走停停當中，我哋嘅停可能都停出嚟一個鐘啦。
0: 係啊，我都覺啊。
1: 系，
0: 即系以你哋、那個，
1: 但
0: 系
1: 当时就冇嗰个认知咯。
0: 分分钟你喺嗰条省道或者乡道，你停停下，甚至嗰个可能唔系景点啊，啲野生景点，跟住你老公同你老仔话：，唉，我要徒步啦，跟住你又要俾人拉链啦。
1: 系，
0: 即系我都觉得系
1: 啦，冇错啦，即系可能我哋嗰种意想唔到嘅行程就会系其他嗰啲咯。咁但系咧，因为我哋最早一集都讲咗，我哋会有排序噶嘛。
0: 系，
1: 好似蔡麗木湖系真系五粒星嘅，所以为咗话再加上新疆嘅景。点食天气？我哋为咗真的是不摆奶吓，就一定要去拍蓝色嘅蔡麗木湖嘅话咧，就决定留多一日，所以就决定直踩。
0: 所以其实你亦都系根据翻你现场去到当日嘅嗰个天气状况，我系咪适合直踩去到嗰一日，唔好浪费嗰日嘅天气啦。咁亦都有啲可能就系、你留多一日，亦都俾多一个机会自己去见佢嘅唔同天气。
1: 系，因为我哋其实行到那一题嘅。时候已经是一个星期了嘛，而那一个星期里面我们都未见过真正的太阳，即是它可能那个太阳在云层里面，它的而且确是很强的紫外线，但是呢你看到的天不是蓝的，而是很多很多好多白色雲，跟住嗰啲雲又係冇邊界嘅，反正就見唔到藍天嘅，係個天係白色嘅咁樣
0: 咯。嗰啲平流雲啊，嗰啲咧，即係你唔係見到嗰啲話完全就冇，
1: 好似棉花糖嗰啲啊，又或者係冇雲啊嗰啲，係唔會見唔到嘅。咁我哋之前就會對蔡麗木湖嘅期待就係藍天，跟住印證到嘅個成個湖係藍色嘅咁樣咯，所以就會覺得留多一日保險啲。
0: 好啦，咁啊留多一日嘅情况之下啦，即系个难点一嚟就系改酒店啦，二嚟其实我觉得难点系在于咧，唔系话你想改就改到嘅，即系有啲可能系你立下系 cancel 就话 cancel 啫，
1: 要俾少少违约金咁样咯。
0: 呢违约金呢个我觉得可能都系小事，我惊你蔡麗木湖 book 唔到两万一样。
1: 哦，咁系 book 得到嘅，因为我哋住嘅就喺蔡麗木湖嘅景点，即系游客嘅入口嗰个位置。咁嗰度点讲都好啦，佢首先贵啦。咁所以
0: 呢个确实系真系筛选咗好多一大批嘅旅客嘅，因为大家可能话咩错价格敏感型又好啊，点都好啦，
1: 两千几一晚，我觉得点样都唔会 book 唔到嘅。
0: 系咁啊，系争在几钱啫。
1: 系啊，咁跟住第二个就系而家嘅蔡麗木湖嗰度附近，即系我哋去到都会见到不断咁有新嘅酒店起，所以佢其实系容纳量，我觉得系 OK 嘅。第三个咧就是、我哋去嘅时间系七月初啊嘛，七月几号嘅时候，即系第一个星期，佢相对嚟讲仲未去到最旺最旺嘅嗰、那个。
0: 最旺应该是讲紧八月中八月后，
1: 八月后又到淡季了，应该是七月，就是我哋走嗰日就是全广州的中小学放暑假。

0: 系啦。咁一路去到八月中呢段时间、嗯、都系最旺嘅，因为最后一个星期大家要翻嚟收心同埋写作业啊嘛。
1: 啊，咁啊系，哎呀，我之后就可能好难有咁嘅机会。哎呀，应该早啲安排呢个行程至系。
0: 冇错，所以就会觉得喺嗰个时间段，其实 book 房系相对容易
1: 啲。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喺话拣季节啊。或者揀幾時、啊、去到呢一個景點嘅時候嘅一個少少嘅 tips 啦咁。喂，但係講真喎，嗱，你話去到塞里木湖啦，你留多一日啦咁。嗱、嗯，按照你原本嘅呢一個計劃咧，你喺塞里木湖裏邊就應該可能係去啲必去嘅或者必睇嘅嘢咁，睇完就算數啦。咁但係你多咗一日嘅時間啊，多安排嘅嘢，你冇理由真係齋坐喺度等㗎係嘛？
0: 其实我觉得我反为而家反转头去想下、嗯、我会觉得留多一日我还是玩得有少少急
1: 不够喉
0: 不是很够、哦、因为首先塞里木湖它环湖是有92公里的
1: 其实很大很大
0: 是啦真的很大的一个地方整个湖是它的面积是1314平方公里的、
1: 嗯、
0: 所以它其实真的非常之大而且它有很多个景点、
1: 嗯、
0: 它沿途起码有成十几二十个点那你十几二十个点你想想如果你一日玩六个是不是
1: 太多了一天六个可能都
0: 是啊所以就是你一天玩六个你可能才是刚刚玩完是、
1: 啊、
0: 所以我们当时不是说我们走完盘龙古道先出发的、嗯、所以再踩四个钟我们去到塞里木湖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七点钟了当然七点钟、嗯、
1: 未
0: 天黑的、就相当于是、新疆的下午下
1: 午三点零四点
0: 我可能这样讲大家会更加直观一点就是我们哪怕不直踩那四个钟、嗯、我们每天都是睡晏觉睡到七点钟的系啦，所以系咪更加直观理解咯？
1: 系啦，
0: 就相当于我哋呢边嘅三点钟。
1: 嗯，系啊，三点零啦。
0: 系啦，咁、嗯、所以我哋当时系七点钟之后咧，就入咗塞里木湖，因为我哋买个票，同样佢哋四十八小时有效嘅。咁、嗯、我哋就入咗去，入咗去咧就第一个你可以仲趁住好天光咁样去玩下水啊。当时好好彩嘅就系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喺度，即系喺。高速上面准备要落去剩低十几公里的时候其实塞里木湖就已经在你身边了。我们就会见到话有一部分的人当时在玩那个无动力的滑翔山。
1: 滑翔山。
0: 是啦。那当时就会觉得啊那个天文好差咯咁样。咦、咁但是当我们入到去的时候就会发觉就是那旧天是光的、
1: 哦、
0: 周围的天呢就是黑的、嗯、是乌云的甚至是落雨的、嗯、有很大风的这样所以就觉得哇很神奇就是那塊天给我们去玩、嗯、所以我们当时就在那塊天光的地方就去、玩了水啦咁亦都去一些景点去拍了照啦、嗯、就一路等、都算是等啦咁样就等到一边玩一边等一边玩一边等咁样就等到佢十点钟的
1: 日落、嗯、
0: 是啦咁啊，睇完日落先出嚟，咁我就会发觉我第一日其实只系玩咗十几公里嘅啫。
1: 嗯，
0: 个环湖嘅九十几公里，我只系玩咗十几公里，
1: 九分一都唔够。
0: 系啦，咁可能啱啱九分一、
1: 嗯，
0: 然后第二日咧早上就话我哋早啲入去，咁当时亦都系做咗攻略嘅，就系咩你可能早上入去嘅时候你要顺时针啊，你晚黑入去嘅时候
1: 系
0: 咯、啊，
1: 其
0: 实顺时
1: 针好定逆时针好咧？
0: 咁就要睇你系早上定晚上，
1: 因为你要睇下个光点样出现，
0: 你要同嗰个太阳啱好系反住嚟先得嘅，咁佢就啱好系太阳过嚟嘅时候，你唔会背光啊。
1: 同埋你亦都要睇大家嘅嗰个取向嘅，即系如果你话系希望我一路揸车嘅过程当中，我距离个湖更加近嘅咁。
0: 哦，两边都系近嘅，佢都系佢系环湖嘅，佢唔同嘅地方就系可能呢一边你顺时针走嘅时候，你先睇到个景点嘅顺序，同埋你逆时针嘅时候，你睇到个顺序系唔同嘅、
1: 哦。但我有时候咧，我会譬如话我去青海湖咁样样啦，我就更倾向于一个顺时针嘅行法。咁樣樣咧，即係我可能服務意識比較強啊。咁喺條路當中咧，
0: 副駕嘅嗰個人，
1: 副駕嗰個人會更靠近岸邊。佢影相嘅時候咧，佢或者佢影個湖嘅時候咧，就唔使跨過我咁樣樣。
0: 係啊係啊，可能呢個就係個區別，即係你離嗰個湖近嘅嗰個人究竟係主駕駛定係副駕駛？
1: 冇錯。
0: 咁我哋當時就一直都係選擇，
1: 因為你哋會換手啊。
0: 係啊，我哋一直選擇就係順時針嘅。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嘅嗰條路線就會保證我哋知道我哋呢度玩過啦、嗯，就可以繼續向前。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哋
1: 你途中可能翻轉頭，可能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已經留過嗰個地方，
0: 啊啊啊、
1: 或者其實度度都差唔多嘅情況下，你唔知道自己停過未？

0: 所以我哋第一日行咗十零公里，抹下到翻转头出嚟，亦都系原路返回嘅。然后第二日早上咧，就系、是、都算相对早咁样出发，即系门口就可能排到一分钟、两分钟咁样就正常车流咁样过去，因为佢有检查嘛，你肯定要停低嘅。咁、之后咧就可以一路咁样过去。但系呢度有个小插曲，就系我哋去坐游船。游船坐咗上到去嗰个湖心岛嘅时候咧、大家影相影得好开心，同埋玩、都算系坐喺度翻学豆都几开心嘅时候咧、就接到电话，系一个、年轻人打过嚟嘅，就话你部车头先咪系咪停咗喺路边啊？我哋头先倒车嘅时候唔小心揩到啊，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即刻翻嚟去处理嗰部车先。咁当时就会即刻又有预案啦，就系、话如果呢部车撞得好犀利吓，咁啊就
1: 走唔到住多晚啦。
0: 住多晚嘅话，可能直接就喺赛里木湖嗰度要去机场噶啦、因为本身系谂住喺伊宁嗰度中转嘅，咁样，然后就会谂到话呢度有冇得拖车啦，同埋呢度有冇车去伊宁啦，或者去机场啦。
1: 喺呢件事上面，你哋好 J 嘅其实。
0: 是啊，即是我哋会即刻諗预案嘅。咁好就好在下就係佢哋佢哋好大惊小怪嘅、
1: 哦。
0: 其实佢哋指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甚至係睇唔出嚟呢度被撞过。
1: 係
0: 啊，佢指嘅时候佢话呢度头先有个刮痕嘅、但係我哋抹咗下点都睇唔到。
1: 就是脏了点啦。
0: 係、啊最后就处理咗，即係寫咗个即係唔使佢哋负责嘅咁样个书啦、就继续玩啦。咁、就喺个第二日就係坐咗个游船、上咗个湖心岛，跟住呢就好近距离咁样睇到好多雀仔啦，咁样佢哋嘅都算系喺上到去嘅嗰个地方影相都系比较之人少嘅。其实因为赛里木湖嘅嗰个游船有两种，一种咧就系$80嘅，一种就系$120嘅。
1: 喂，80同120嘅区别喺边度咧？我哋休息一阵就翻嚟继续，等下晓露同我哋讲一讲，哇，唔同嘅票型系点样样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2: 叹世界。
4: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5: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4: 飞过几千个城镇，
5: 几千万人。
4: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5: 就在路上，
4: 叹世界
5: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在路上啊！吓，仍然啦会有吓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埋咧已经吓去完旅行啊，翻嚟啦，再回到温暖的家嘅晓露啊！吓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我哋今集咧就主要系讲下赛里木湖嘅一啲体验啦。咁啊，晓露都讲到，因为太大啦，你环一个湖成90几公里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真系哇住个零月，你慢慢深度玩都不为过嘅吓。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就系、有唔少去新疆嘅朋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即系。譬如话哦，佢哋去天山啊，或者点样啊，佢哋都会好纠结于一啲唔同体验项目嘅票型系点样，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啦，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有啲咧就系、你门票加啲景区车票，有啲咧就系、门票又小朋友免费啦，景区车票又唔免费，佢哋想搭缆车啦，又唔可以买埋嗰个联票，咁系单程啊，定系来回啊，搭船系搭呢一种啊，定系嗰一种啊，咁呢啲其实都几多考究嘅点嘅。当然我知道晓露可能就在、玩这件事上面可能相对比较舍得啦，但问题是在于说你不同的票型，我们对于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我当然期待他的不一样的啦。喂，你说赛里木湖的游船，喂，分两种，有80的有120的这样，80和120有什么不一样先？都是那个湖啫。
0: 是那个湖，80那个的好处呢就是它包含在那个联票里面。
1: 啊、
0: 即如果你是斋买门票的话呢、你只可能加几十蚊，反正是少过$80嘅，可能加30、40或者50咁样，你就可以顺便系将呢个原价80嘅嗰个船票就包含在内啦。
1: 所以其实个票型就系景区都推荐你可以加少少就玩埋嗰个嘅。
0: 咁所以其实大部分人就去拣咗嗰一个，咁佢嘅弊端咧就系佢唔可以上岛，
1: 唔可以上岛
0: 系啊，

0: 塞里姆湖只有唯一嘅嗰个湖心岛，咁、如果你系拣嗰个联票入边包含嘅嗰个咧，平系平咗啲，咁你就只系体验咗下游湖嘅过程，
1: 游船可纯
0: 系啦，你就冇办法上嗰个湖心岛，咁所以就会变到系，如果你系原价120蚊去买票嘅话咧，你嘅游船体验可能就会多咗一个岛上个体验，同埋你可能游多咗十几二十分钟咁样，
1: 所以其实你游船河嘅时间长咗，加上你有个岸上嘅嗰个体验游啦，
0: 岛上嘅
1: 系啦，咁就相当于话你多出嚟嘅嗰40蚊，你当系个湖心岛嘅门飞都不为过，
0: 系你当作系你上岛嘅体验嘅嗰个门票咁、
1: 但系其实上岛呢一件事咧，佢系譬如话你个岛个嗰个码头当系一个中途站咁，俾大家停低，你就完船返回啊？定抑或其实我可以喺个岛度，
0: 唔系完船
1: 嘅 ，stay 比较长时间都 OK。
0: 你中意喺度几耐都得，
1: 几好喎咁样。
0: 咁到时你到，反正有船翻嚟，你就可以翻去咯。因为上岛嗰人都系有票嘅，根本唔使查嘅，系咪？
1: 系确实啦。哦，咁呢个票
0: 都唔系，又唔系游水过去嘅。
1: 系啊，又 OK， 你都游唔到咁大咁远，冇可能啦。但系呢个岛，如果你话个岛系就咁样换算落嚟啦，你当个岛嘅门飞系40蚊啦。
0: 我觉得佢应该系100蚊啦，
1: 值唔值咧？
0: 梗系值啦！你睇下我个头像就喺嗰度影嘅。
1: 哎呀，喂，嗱，呢个就真系要讲下啦。你系点样去到界定嗰件事值定系唔值？个岛上面有啲咩玩事？
0: 岛上面冇嘢玩，
1: 系咯，
0: 完全冇嘢玩。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门槛去俾到你另外一种体验。呢件事其实我喺岛上面都有同我老公讨论过。
1: 究竟值唔值嗬？
0: 究竟值唔值呢件事系在于话其实唔系值唔值嘅，我哋两个都系觉得佢系值嘅。但系咧，我哋会
1: 值嘅点可能唔一样咯。
0: 唔系，我哋值嘅点都系因为觉得啲人少，佢帮我哋将大部分嘅人就已经排除
1: 走咗。
0: 系啦，咁但系我哋讨论嘅点就好得意嘅，就系、是、我哋会感慨就系好似喺澳洲啊呢地方，佢本身人口就唔多。
1: 是啊、
0: 所以佢呢一啲地方根本就唔需要通过价格调节去将一部分人系拦喺门外，佢、就已经有好多嘅自然景观，即系我哋其实新疆都有非常之多好靓嘅自然景观，但系佢就需要通过价格呢个手段将一部分人筛喺出边。但系好似喺澳洲咁样，因为佢自然本身人口就唔多嘅情况底下，佢就唔需要去做呢件事，所以就会涉及到个管理水平啦，同埋大家出游嘅心理啦，我哋会再讨论呢啲嘢咯。
1: 所以其实呢个讨论嘅点都好值得话，无论你做一个探世界 topic 又好啊，定抑或事实上可能我哋下一集讲下你整体旅途嘅呢个体验都好啦，即系点样去到考虑话一啲自然景色嘅一啲景点，譬如话你点样做好呢个景区嘅服务啦，你里面嘅配套应该有乜嘢啦，价格调节嘅作用应该系体现喺边一度啦，同埋其实票型嘅，我觉得都几多讲究嘅，即系我究竟系联票啊、套票啊、单门票啊，定系我收一个比较平嘅门票里边喺二次消费嗰度先至再。希望大家再額外付費咧，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於當然你話從景區管理嘅角度嚟到講係有考究啦，但我覺得對於我哋作為消費者或者遊客嘅嗰個心理嘅預期係會有影響咯。
0: 我覺得咁樣嘅話，其實對於遊客自己嚟講嚇。多多少少有水魚嘅感覺嘅，
1: 係啊，
0: 因為其實就係好似我老公講咁樣，你喺澳洲根本唔需要通過呢個價格調節，去享受呢一啲資源，
1: 同埋可能對於
0: 自然嘅資源本身
1: 冇成本，
0: 冇成本嘅係啊，咁但係我哋為咗要得到一個少人嘅更好嘅體驗，而真係需要入價去付費呢一部分，咁對於消費者本身嚟講，的而且確係唔係咁爽嘅，當然啦，我哋亦都。即係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
1: 係
0: 咯，
1: 所以嗱，但係總括嚟講啊嚇，即係你既然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你亦都好清楚呢個島上面係冇嘢玩嘅，但係你仍然願意透過付費咁樣樣嘅手段係嘛？但我覺得從景區嘅角度嚟到講起，起碼提供咗一個咁嘅選擇俾大家，
0: 係
1: 咪話俾你知？有咁樣樣嘅一個機會，或者有咁樣樣嘅一個令你體驗感更強嘅一個體驗。而至於值定唔值，同埋嗰40蚊嘅呢一個差價，對於你嚟， 嚟講係咪一個可以承受嘅範圍？我覺得就係大家即係各自衡量嘅一件事嚇。呢樣嘢亦都係封劍由人，畢竟個湖仔嗰度，甚至你唔入景區係嘛？我淨係喺嗰個高速公路路邊，你話睇唔到賽里木湖咧，你一樣可以睇得到。佢就係一個咁嚇幅員遼闊嘅地方，係咪？你一樣可以獲得你獨特嘅一個體驗，你亦都可以睇到呢一片風景。風景本身係免費，體驗先至係要付費嘅嗰樣嘢嚇。咁但係你話個島上邊冇嘢玩。

0: 噶咁。不过你觉得好值，除咗话好少人之外，你影到靓相之外，其实仲有边啲嘅要素你系觉得哇佢诶、我觉得我呢四十蚊我好锯啊咁样样咧？
1: 我觉得就是人少本
0: 身，人少就锯晒啦。
1: 系啊，因为你想想咁靓嘅自然风光，冇人打搅你，呢、
0: 嗯、
1: 件事本身就值得啦，系咪？
0: 佢又唔限你喺嗰度有几
1: 系啊，唔限我喺度几耐，同埋咧佢又真系喺岛上边，佢有大片嘅花海啦，跟住佢面前就有一个鸟岛啦，你睇到好多个雀仔喺上边觅食又好啊，嘈交又好啊，开会又好啊，飞嚟飞去又好啊。
0: 你点会谂到佢哋喺度开会噶？
1: 啊，但系太重了吧，
0: 系啊，呢个班味太重了去到新疆仲谂住啲雀仔系咪喺度开会？
1: 系啊，因为佢哋好嘈，吱吱就好似喺度拗叫跟某一样。啊，呢、這个项目应该咁样做。
0: 系啊系啊，呢、啊這个呢、這个 SOP 应该点样咧？
1: 系
0: 咪啊？哦，即系分析下，我谂佢哋应该系嘛？哦，好啦，咁啊，到最后啦，塞里木湖。其實亦都即係講到近乎尾聲啦，咁喺你整體嘅呢一個體驗嚟到講啦，即係塞里木湖到尾聲之後，你原本嘅安排點？因為本來你冇諗住喺塞里木湖留多一日噶嘛，咁你第二日嘅呢一個安排同你原本一日之間嘅呢個安排，你頭先嘅總結就係話其實仲未玩夠嘅。
1: 嗯，
0: 如果俾多啲機會，你可以留長啲嘅時間，你會推介大家仲可以去咩地方？
1: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松树头那里啦、可以拍到果子沟大桥。
0: 嗯。
1: 那那个地方呢我是没想去的，因为第二天我死都不信那两个爬山佬的说话啦。我就去到中间、即是爬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我就停低了在那里等他们。
0: Oh, okay.
1: 那他们两个就上了去。
0: 嗯。
1: 那他们也都在这里拍了很靓的果子沟大桥，拍到很靓的好多好多嘅相啦，塞里木湖嘅相啦，咁样，因为再上到去顶咧，真系可以影埋成个塞里木湖嘅。咁我觉得如果再俾多我一日咧，咁我可能我会爬上去咯。
0: 嗯，然之后你系留多一日为咗头。
1: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会好唔舍得嗰一点就系、是、一开始我咪话我玩得嗰、那个。進展好慢嘅、你包括去到松樹頭嗰度嘅地方嘅時候，都只係30公里，一定係40公里。
0: 其實呢個湖可能四分一都唔夠，你
1: 係啊係啊，就未到一半啦，至少係。咁我就會覺得啊，剩低嘅嗰一半，不如我哋就揸曬佢啦咁樣。
0: 係咯係
1: 咯係咯。咁後邊我翻嚟就會發覺，即係點解咁多人會推薦逆時針咧？因為逆時針佢會有好多個景點，我哋係沿途就係咁過咗嘅、就會覺得話不如我哋繼續揸先，繼續揸先咁樣，就會有少少講。的感觉啦，咁去到最后一个停靠点啦，我话不如我哋停低就喺湖边玩一下啦，因为实在系即系如果我哋错过咗呢个点嘅话咧，我哋就已经系环湖结束啦，我哋要出去啦，
0: 冇得翻转头，
1: 系啦，但系我好唔舍得塞里木湖，我觉得呢个地方太舒服啦，我喺沿途好多好多次咁样去讲，哇，点解会有咁舒服嘅地方住喺呢度，我日日冇烦恼噶，点解可以咁靓噶？
0: 我觉得系因为冇烦恼先可以日日住喺嗰度。
1: 即系佢真系好靓，好靓，同埋我哋前面即系喺前半段啦，前三分一啦，叫做停留嘅时间太多啦，所以我哋其实喺后边嘅三分一或者话后边嘅三分二，
0: 冇点玩啦，
1: 真系走马观花嘅，咁样就会导致到话我哋如果再继续走马观花，我哋就真系要出去啦嗰阵时，先至觉得唔得，我要停落嚟咁样。
0: 咁你好啦，停咗喺啲咩地方呢？停低咗之后做咗啲乜嘢呢？
1: 停咗喺一个可以行到去水边，其实个个都可以行到去水边，只不过嗰度地方呢，佢喺水边好多礁石嘅。咁我啲礁石可以坐喺嗰度发牛豆。就係、咁简单。
0: 你发几耐牛豆啊嗰度？
1: 差唔多一个钟咁样。
0: 哇，都耐喎、
1: 啊。係啊，因为真係好舒服啊。个风喺度吹住啦，然之后个水喺旁边。拍浪嗰啲聲咧，哇！我都係白噪音嚟噶，我可以錄低翻嚟瞓覺嘅。
0: 你嘅石馬嗰啲咧，
1: 係啊，同埋咧，我仔喺度去執石頭啦，所以就佢都要好耐嘅時間。
0: 真係一個唔錯嘅一個體驗啦。到最後咧，仲可以留翻少少時間俾自己，係咪享受一種真正嘅休息嚇？呢樣先係重點。不過塞里木湖咧就唔係你整個旅程當中嘅終點嚟嘅，後續仲有嚇，即係好值得介紹嘅嘢。不過咧，今期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啦，下一站要去边度呢？
1: 嗯，我哋下一站就去伊宁啦。
0: 啊，伊宁有啲咩玩呢？咁吓要留意啦，我哋下期啊，咁下期探世界咧，继续同晓露倾下佢嘅北疆之旅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嚟到星期六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啊，多彩贵州之声嘅时间。今日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啦，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请到嘅会系林健啊 ，Hello 哥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说一下咱们的贵州的旅游
2: 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是大家避暑的一个好时候。像之前哈、啊，像我们大湾区也是迎来了啊十多天都没有下雨。雨的真的季节啊，特别特别的干哈、啊。如果真的想要凉爽一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贵州了。那如果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要到贵州去探世界的话，哎，今天要推荐什么好地方呢？
3: 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其实呢，是暑假的尾巴。

0: 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不等于避暑结束啊，所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乘坐高铁奔赴19度的凉都六盘水，
1: 19度啊，多么好的一个
0: 去这个
1: 数
0: 避
1: 字！
0: 暑。对，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那么但是呢，咱们国内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很多地方依然是骄阳炙烤，暑气盘踞不散。而素有"中国凉都"美誉的六盘水的话，它的避暑的含金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刚才也说到了恒温19度，它的这个清爽的气候丝毫是没有退场的。咱们的朋友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坐上高铁奔赴凉都，来告别秋后残余酷暑，赴一场山水相融、烟火丰盈的悠长凉爽之约。不用长途自驾，辗转奔波，高铁直达六盘水。踏出车厢的那一刻，温润清凉的山野清风就会扑面而来。另外的话，在六盘水的城市湖畔有人文景致，在六盘水还有高山草原，还有幽深的林海，还有包括雄奇峡谷都是错落排布的。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和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完美的相融，可以驱散周身的燥热。首先呢，就是我们初遇凉都六盘水，到这个市区里面先逛一下啊。那么抵达六盘水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锁市区的核心点位，那就是适应19度的清凉。第一站，我们可以在六盘水市区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坐落在六盘水河城之内，河城其实就是六盘水了啊。它是咱们国内首家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专题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个展馆，留下着时代的印记。大量的实物、老照片、文献史料是静静陈列，可以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漫步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烟火悠悠，感悟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的话，在六盘水市区还有一个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城市当中的生态绿肺，湿地水域蜿蜒曲折，草木繁茂葱郁，环湖栈道沿水岸延伸。流水潺潺，水草摇曳，水鸟翩跹。那么穿行在湿地的廊道，满眼啊都是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非常的充盈啊，这个好好的来润润肺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共生的惬意。那么第三站的话就是梅花山索道，这个其实在夏季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感受咱们的梅花山索道。它呢是世界上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从城市湿地扶摇升空，凌空穿越湖泊、枫林和茫茫林海。你坐在这个吊箱里面，脚下的话是城市的楼宇，连绵的喀斯特峰峦，云海在山谷之间翻涌流动。那么随着它的高度的爬升，俯瞰整座凉都的全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云端避暑的独特浪漫。哎，这个的话就是在六盘水市区，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初体验啊，一种初体验。那么，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从广州坐高铁到六盘水的话，大概呢是6到7个小时左右吧，是这么一个时长。那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天，哎，到了这个六盘水，感受完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呢，第二天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山野遗风了。这个"彝"是彝族的"彝"，因为六盘水这个地方，它呢是彝族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的话去打卡的是野芋海山地旅游度假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集森林、草甸、彝族风情于一体，是凉都避暑的一个宝藏地。坐上网红螺旋小火车，这个列车呢是缓缓地盘旋穿梭在山林当中，满目苍翠就扑面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到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海坪千户彝族，它呢是错落的一个彝族特色民居依山排布的。在火把广场，它的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每年的7月份到8月份，当然这个火把节之前才刚刚过完。虽然说这个咱们8月底来的话已经是没有火把节了，但是呢，每年它在7月18日到8月16日都会在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有这么一个火把节来举行。篝火狂欢，民俗歌舞是轮番上演，可以在这里来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再来到的是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号称凉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海。 那么在森林里面的话，它那个温度就相当相当的清凉和

0: 出事了，在盛夏也无需忍受烈日暴晒，沿着林间栈道徒步漫步，负氧离子满满，而且呢还有一些溪水叮咚作响，伴随你一路前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一处草坪野餐露宿啊，听这个树叶的沙沙作响。这里春赏花，夏享清凉，冬天还能遍身高山滑雪场，可以说一年四季在玉设国家森林公园，它都是有风景的，而且是远离喧嚣。我们再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景点，是野鸡坪高原草甸，在这里开阔舒展，花海随风摇曳，适合露营散步，静看云卷云舒，把夏日的慵懒尽数收下。这是第二天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景点。那么第三天的话，到六盘水的话，你可以来到臧克江，向着臧克江出发，来一睹高原峡谷的雄奇，邂逅云海日出。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也是网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老王山。屹立于臧克江畔的老王山是六盘水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标，巍峨山体临江而立，峭壁雄奇险峻，登高望远，浩荡的臧克江在山谷之间蜿蜒流转，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云雾翻涌，漫过山峦，也可以感受一下云海。那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日出，徒步山间可以感受高原峡谷的雄浑壮阔，一览江河和群山同框的震撼的画卷。那么山顶的话，温度呢会稍稍低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们来玩的朋友们要记得带好薄外套，可以搭配乘船，还可以游览臧克江，欣赏两岸的峡谷风光，探寻古老的臧科文化啊。那么第四天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呢，是奔赴咱们贵州的小阿勒泰，在这里的话，可以奔赴西南海拔最高的高山草原，看风车、牛羊、云海落日，把烦恼交给辽阔的旷野。那么乌蒙大草原的话，在六盘水来讲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有贵州小阿勒泰这么一个称号的。10万亩的碧绿草甸是铺展在高原之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云贵高原，云贵高原，特别在贵州都是山都是树，应该是没有什么草原吧？哎，没有想到在贵州高原上会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白色的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悠闲地漫步草地，辽阔的山野也是一望无垠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旅游，接下来的话再来说一下六盘水的当地的美食了。给大家罗列一些到了六盘水的一些必吃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水城羊肉粉，凉都的人他的早餐灵魂。选用的是本地黑山羊慢熬羊汤，汤色鲜醇，羊肉软糯不膻，爽滑米粉浸满原汤，浇上一勺胡辣椒、香菜、蒜苗点缀，一口热汤下肚，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元气。那么在六盘水的话，一定要嗦上一碗正宗的羊肉粉啊。那么第二个必吃的是什么呢？豆豉火锅，咱们贵州特色的市井火锅，发酵豆豉啊，独特浓郁的香气，锅底的话醇厚厚重，怎么样的各类的一些鲜肉啊、蔬菜啊都可以下锅来煮，配上灵魂蘸水，香辣入味，越煮越香。特别拿那个汤底啊来浇给啊浇饭，浇在饭上面，那是咱们重口味的爱好者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啊。那么第三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必吃的，就是水城烙锅。六盘水的夜宵天花板，当然现在中餐晚餐也都在吃不过呢最舒爽的最舒服的是吃夜宵。这个凸形的铁锅把它烧热，五花肉臭豆腐洋芋各类蔬菜各类肉等等等等铺展在锅上，滋滋的烙烤，食材煎到焦香，裹上辣椒面，然后呢蘸着来吃，特别的好吃，热辣过瘾。约上好朋友围坐烙锅，配上杨梅汁儿啊，夏天的氛围感那是直接的拉满
1: 啊。好棒啊，只是听着就觉得好棒啊，又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然后四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既能看到不同的地貌，有民族的风情，有大草原，也有峡谷，有山有水，而且还凉快哈，是吧？这就是六盘水给到我们就特别的一个魅力吧。不愧是中国的凉度哈，才19度是吧？
0: 当然
1: 就哪有暑期提醒大家要保暖的。
0: 对，就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要提醒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就是凉都立环水，夏天的话，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哪怕现在立秋了，早晚它的体感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呢要带上薄外套。如果说去爬山什么的话，那温度会更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到乌蒙大草原、老王山、野峪海等等一些景区，山路比较多，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出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当地的饮食，其实贵州的饮食都是偏酸辣的，不吃辣的朋友们点餐的时候呢要提前说明啊，我少点辣椒之类的啊。啊，当然这个六盘水的这个羊肉粉的话，它清汤也是很好吃的啊，也是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就是出行了，咱们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出站了以后就临近市区，到了市区可以到瑶池、合成和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梅花山索道啊，都是游玩非常的方便，吃住行也会比较方便，这是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就可以了。
1: 嗯，真的是很棒啊，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赶紧的就买上高铁票是吧，四天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在九月开学之前哈，赶紧的玩一波啊。那今天谢谢林健老师，谢谢哥你的推荐哦。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的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一年四季都可以到贵州来玩。
1: 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5: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5: 这里是流行乐歌。

温润港式唱腔娓娓道来，人生路漫漫，心怀期许，走喺洒满阳光嘅旅途，笃定从容，对前路始终心怀温柔向往。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阳光洒落人间烟火，抚慰心事，温柔回忆，点亮三餐四季嘅细碎美好。跟住落嚟，等我哋一齐聆听温柔暖意，喺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嘅安稳同温情。

黎明的阳光，轻快舒缓旋律自带暖意，将心动同陪伴比作阳光，温柔包裹彼此，简简单单嘅双手便系人生最珍贵嘅暖意。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空灵爽音勾勒浪漫画面，阳光下的星星藏住心底心事，将温柔情愫寄于光影，在安静思绪中与过往温柔和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周璇、黄增亮演唱的《在阳光下》，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今天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黄源的《阳光不朽》，少年清澈声线，书写青春心事。成长路上，心底的阳光永不锈蚀，带着纯粹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王一博像阳光那样，治愈曲风温柔有力量。愿我哋待人处事都好似阳光一般包容坦荡，驱散他人阴霾，自带温暖向上嘅气场。精选潮流热歌，汇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继续聆听温柔暖意，在旋律中接住生活赠予的安稳和温情。

张小涵的阳光空气，清凉高音通透舒展。阳光同空气是生命必需品，如同热爱同自由，支撑我哋挣脱束缚，畅快拥抱鲜活人生。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欢快魔性旋律自带快乐 buff， 用乐观心态直面生活烦恼，心向阳光，人人都是自在洒脱、无忧无虑的小白马。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段傲娟、赵雷带俾你嘅《你是我的阳光》，男女对唱温柔缱绻，将挚爱之人比作专属阳光，困顿失意之时，对方嘅陪伴就系治愈所有委屈嘅温暖港湾。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摇滚编曲温柔怀旧，阳光穿透岁月风缺照进回忆，回望来时路，嗰啲过往经历皆是人生珍贵嘅成长馈赠。

阳光灿烂的一天，蒙尔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熬过低谷，终会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心怀希望，万事皆可期待。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沐一缕暖阳，安度寻常岁月》。节目最后听到刘宇宁《阳光海浪我和你》，清爽少年感嘅声线，将海滨青春嘅炽热悸动唱得鲜活。轻快旋律中满系逐梦同心动嘅滚烫气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昨日的这个时间，我们特别地邀请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绣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老师，广绣艺术的传承者谭展鹏先生作客我们的节目。今日我们精彩再战，继续地邀请到谭展鹏先生作客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我们请出谭生。谭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是介绍了谭生在广绣生涯当中的获奖作品，讲到说刺绣这件事呢，我记得呢之前曾经听一位广绣入面的行专就说，以前在古代的时候玩刺绣的都是些男士来的，是吗？
1: 对，他们叫花佬。
0: 叫花佬。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的出现，还有为什么那时候玩刺绣是男男士居多呢？
1: 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就是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女子呢那只脚是箭脚，即是小脚，她走出去马路
0: 不稳阵，
1: 就不好看。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女的在深闺大院里头，就不适宜出去谈生意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男的呢就出去接生意，就是跟鬼佬谈。他们呢就将一些皇室貴族所用的那些衣片啊、名片啊、領啊、袖啊、那些東西就拿過來刺繡加工，那就是炫耀他們的家族啊、或者是他們的國家的一些奢靡的東
0: 西。即是一種身份的象徵。
1: 是身份的象徵。在這樣的情況下呢，男的就出去接生意了，將接回來的一些任务，就分给这个家庭的主妇啦、细路仔啦。由于当其时是一口通商的政策，只有广州才能够对外的，所以基本上他们鬼佬来到中国呢，他就首先就问这些是什么啊，这些叫广绣。他们认为在这里做的所有的刺绣都叫做广绣。

0: 下工序咧就分配俾下线嘅一啲女嘅女工、
1: 女
0: 一
1: 工去
0: 啲
1: 做，
0: 童工或者系其他人，有啲做量大咗啦，就向北发货。咁所以呢啲花佬实际上系当其时嘅地方支柱产业嘅一啲主力军嚟嘅。啊，咁啊，花佬就咁样嚟嘅。啊，咁啊，中国嘅刺绣喺鬼佬嘅眼里头系好有名嘅，即系中国人嘅手艺啊。佢哋嘅讲法系叫做希腊人嘅头啊，哲学啊，阿拉伯人嘅口就死都讲翻生啊，做生意。中国人嘅手就系手工艺非常之好，尤其刺绣呢一类咧，就系鬼佬基本上系做唔到嘅。嗱，我记得喺瑞典，君士兰省啊，有个代表团过嚟，去我哋屋企嗰度交流。咁当其时，我哋已经成立咗光绣研究所。咁啊，佢哋嚟到交流嗰时咧，佢分咗两批，首先系记者先行，就睇下你系咪真系有料。哦，后尾发现有料啦，咁咧就再翻去叫佢哋嗰啲领导，我记得系当其时系佢哋嗰啲省市长同埋一啲商家，即系过嚟做生意嘅商家。咁啊，睇完之后好高兴，咁佢哋咧就话喺我哋瑞典有个博物馆，有一对羊皮嘅手套。藏咗200年
1: 200年嘅手套
0: 啊！佢上高就绣咗几朵广绣嘅花，咁啊就俾照片我哋睇。哎哟，细到咧即系几粒咁嘅花仔，但系咧佢哋珍重到咧喺佢嗰度嘅博物馆藏咗200年。
1: 就因为有呢几朵
0: 系啊，
1: 小花
0: 系啊，其实广绣当其时系好贵嘅，好贵嘅，为中国赚咗好多白银嘅啊，咁样。所以佢哋到咗而家啦，佢哋话作为一个文化交流嘅项目，或者系作为一个历史嘅了解，佢哋要过嚟睇一睇而家呢度中国嘅刺绣发展成一个咩状况，咁样就系咁嘅状况啊。虽然我哋嘅规模已经不像以前啦，但系咧我哋嘅技艺已经系大大超前啦。呢个系佢哋嘅话嚟嘅。咁然之后佢哋咧就第三次组织一个采访团。好详细咁样采访咗我哋，同埋将我哋嘅情况向瑞典作一个专题介绍啊。咁啊，同样亦都系佢哋嘅另一个故事咧，就系哥德堡号。哥德堡号系手工做嘅一只木船，喺以前做中国同瑞典之间嘅贸易嘅时候，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咁咧就佢哋系。呢只船嚟到嗰阵时，系佢哋嘅国王啊，系跟住过嚟嘅。咁当其时，我哋接到嘅任务就系帮呢个国王刺绣一个宽形嘅叫绢带吓，
1: 分带，
0: 咁啊揽喺佢嘅颈上，佢同皇后嘅颈上高。咁下边有个木球，木球系可以旋转嘅牙球嘅技艺。咁咧就当时送咗俾佢哋，好开心。嗰个国王喺欢迎仪式上，嗰居然喺度开小差，耷低个头喺度撩嗰个球，哎呀，会喐噶咁，啊啲刺绣几靓啊咁啊！
1: 说明系被深深咁被刺绣嘅艺术所吸 引咗吓
0: 对，咁后尾咧，佢哋又系如此这般组织一班人过嚟睇呢度嘅木工发展到一个咩情况，系嚟我哋嗰度睇下我哋嘅刺绣发展到咩情况，佢哋对中国嘅文化好欣赏嘅。好欣赏，所以我哋而家呢个时候系应该重新睇翻呢个问题，应该好重视我哋嘅传统文化啊！我哋嘅文化曾经喺全世界嚟讲系好领先嘅啊！
1: 系啊，其实又讲翻广绣啦，系咪曾经一度咧系濒临于一种断层阶段啊？呢个喺之前嘅节目入边都曾经提及过噶啦。咁当时啊，行业里边嘅人士系点样共同携手去渡过难关嘅咧？
0: 当其时系咁样噶，由细到大，我跟住我妈妈，喺佢间厂嗰度出出入入。当时我系细个，咁咧就读小学嘅时候就开始跟佢嘅。咁当时见到好多老艺人呢，系喺社会上重新组织起上嚟。佢哋喺曾经都系独当一面嘅，有好大群绣得非常好嘅一班老师傅。咁系我印象中系当时系叫做保留火种。

0: 保留火种，
1: 将佢哋重新组织起身，咁、
0: 嗯、
1: 就专门创作设计一啲以前嘅比较经典嘅作品啊。
0: 嗯，
1: 咁样，咁但系咧，由于佢哋嘅年纪已经偏大啦，
0: 系，
1: 咁啊自然减员，咁、嗯、而新增加嘅学徒，
0: 嗯，
1: 佢学亦都要好长一个时间，因为系手艺嚟嘅，咁、
0: 嗯、
1: 咧就佢唔系眼见手功夫，
0: 嗯、
1: 所以咧佢要好长嘅时间，佢就成为一个青黄不接嘅一个断层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咧，就又受到好多嘅产业嘅打击啦，同、
0: 嗯、
1: 埋又受到机售嘅打击啦。咁喺咁嘅情况下，好多即系朝头早。种树晚黑可以戒板的东西已经出来了、
0: 嗯、
1: 人们选择的机会多了，所以刺绣就手工刺绣、
0: 哦、
1: 就走向了一个很困难的境界、
0: 嗯、
1: 就用当时的话叫做、人亡艺绝、
0: 哦、
1: 即是很悲惨的
0: 了、嗯嗯、
1: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刺绣曾经、不看好、
0: 哦、
1: 那就觉得它是很难恢复，咁喺咁嘅情況下咧，佢嘅政策就受影響啦。影響到呢個產業，慢慢就已經退出咗人們嘅視線。
0: 嗯、
1: 所以好長一段時間，十幾廿年，冇人知道有廣繡。但係喺呢度呢個階段裏頭咧，就我哋喺陳少芳老師嘅帶領下，雖然係一家人，但係都作為一個分工啊，係將佢重新。整理翻出嚟、
0: 嗯，
1: 我爸爸谭东强咧就专系做资料嘅整理，同、
0: 哦、
1: 埋做珠绣嘅研究。
0: 嗯、
1: 我弟弟谭展斌咧、
0: 嗯、
1: 就专门喺经营上，同埋创作意念上、
0: 哦、
1: 去支持陈老师。
0: 嗯、
1: 啊，咁咧就我咧、
0: 哦、
1: 就都系喺创作嗰方面做、哦、做呢个积极嘅配合。
0: 嗯，
1: 黄敏健老师咧、
0: 哦、
1: 就专门去试制。
0: 哦，
1: 吓、
0: 哦，
1: 咁啊，后屘我细佬个太太，
0: 嗯，
1: 李敏亦都加入，
0: 啊
1: 吓，喺咁嘅情况下，我哋系将以前陈少芳老师创作嗰啲作品啊，大家冇办法受嘅好新嘅意念，人哋系接受唔到，
0: 嗯，
1: 喺咁嘅情况下，我哋自己将佢重新受翻出嚟，
0: 系
1: 呢、這个其一，其二系将一啲以前曾经获过奖嘅作品，我哋重新演绎佢出嚟。
0: 哦，
1: 咁第三個做法就係、是，將佢所有嘅最優秀嘅心法同技藝，就融合喺一張長卷裏頭。呢張就係我哋上次講過嘅嶺南感受啦。
0: 嶺南感受係啦。
1: 咁仲、啊
0: 嗯、
1: 有一樣咧，就係出咗本書。
0: 哦、
1: 出咗本書《廣繡》，就結束咗呢、這個叫做口傳身授嘅傳統嘅教法，
0: 哦、
1: 就等佢有教材啦，有文字、有圖、有文、圖文。并茂咁嘅介绍啦，咁、
0: 嗯、
1: 咧就呢啲嘅做法应该多谢叶选平会长，嗰阵时系岭南文化促进会嘅会长，咁佢亲自同我哋开咗个会，系、一个展览喺陈家祠，系1993年9月份嘅时候，叫做广东省濒临失传民间工艺展览、
0: 嗯，
1: 主打就系广绣，我哋咧就拎咗一啲。神器啊等等好经典嘅作品出嚟。
0: 是。
1: 咁、啊、向世人作一个交代，同埋呢作一本书。呢、本书就当时其实系由叶会长这个资助由杨市长提词。咁嚟出一本广绣嘅书。咁、之后呢喺呢个活动嘅后边呢就叶会长就同陈少芳老师这个很深刻地了解广绣的情况，同埋出了一些很好的主意。我上高讲的那些这样的做法一二三四，即是出书啊、重新做过一些作品啊、这个等等这些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当其时叶选平会长的一些指示来的。
0: 咁我哋就非常之重视。
1: 是咯是咯。咁、慢慢度过了这个难关。
0: 种种嘅一啲努力咧，系渡过咗难关。
1: 广绣咧，如果能够重新走入社会，重新走入人们嘅呢个欣赏习惯，佢进入社会里头咧，一定得嘅。因为广绣

0: 佢本身係嶺南嘅一個根文化嘅一個組成部分嚟嘅，
1: 冇錯。
0: 佢唔係淨係繡花咁簡單，佢包括係審美嚇，傾向審美傾向嶺南人嘅情趣嚇，佢個文化嘅愛好等等等等嘅一個綜合表現嚟嘅啫。只不過佢係用繡花呢種形式去表現嚇，譬如佢刺繡裏頭嘅。以前的傳統題材的大紅大綠大竹大雅這些這樣的題材審美效果即是大紅大綠審美的習慣你看我們的很多老建築物都是紅牆綠瓦
1: 是
0: 啊它其實是分不開的那陣時我們那些女同志穿那些衣服有些花布衫
1: 是紅
0: 紅綠
1: 綠
0: 很熱鬧是啲人好興奮生活覺得好富足之後嘅一種表現，
1: 追求色彩係啊，
0: 對而唔係話睇到灰灰暗暗。其實嶺南人係好開朗嘅，所以影響到佢嘅呢個審美觀。我哋刺繡嘅大紅大綠就係咁樣嚟大竹大雅。大竹大雅係點咧？即係佢既係好傳統嘅，好民間嘅題材，
1: 色彩好豔麗嘅，
0: 係啦，亦都有好多好高雅嘅文人嘅作品，所以咧佢個大竹大雅亦都係好經典，即係好明顯嘅。咁佢係嶺南人嘅根文化，咁所以我覺得佢係相當於留喺我哋嶺南人嘅身上嘅血。佢冇可能冇嘅，只不過佢某個階段，某種影響，使到佢呢個可能進入一個低潮，但佢唔會冇嘅。佢只要有人喜歡，有人仲係用呢種文化去欣賞，一個審美嘅欣賞，佢始終佢就仲會重新產生出嚟。只不過有冇一個能夠領軍的人物出現，那些是後話來的，但是在民間是很普遍的。
1: 即係而家生活節奏係咁緊張啦，娛樂生活亦都咁豐富啦。你覺得而家一啲新進入呢個行業，佢哋有冇咁專注去從事刺繡呢樣嘢啦？
0: 少，嚴格嚟講係少，未發現。咁咧就，但係亦都發現，咁而家跟住我嘅嗰班兄弟們、姐妹們，其實佢哋都跟咗好多年㗎啦。咁佢哋都係呢方，首先佢係呢方面嘅愛好者。如果唔係呢方面愛好者，佢唔會跟咁耐。而且佢哋亦都俾咗佢哋嘅好大嘅熱誠，去配合我哋呢個做出咗好多好優秀嘅產品。這個實際上是有的，只不過是在社會上呢，它有很多可以揀的急功近利的東西，你不怪得小朋友他們很直觀。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他們的成長的過程中，基本上沒有接觸過這些傳統的文化，所以呢他們唔單止對刺繡，就算對我哋其他嘅，
1: 譬如粵劇
0: 啊，
1: 佢哋都係陌生
0: 嘅，傳統嘅項目都係好陌生嘅。
1: 係啊，
0: 我個人認為咧，我哋嘅非遺工作如果真係要做落嚟咧，第一就要喺生產性保護嗰方面去作一啲嘗試，唔好成日都去到呼籲啊，靠撥款啊，這個其一，其二咧就係我哋要大力咁去宣传嗰啲做设计嘅设计师，使佢哋能够将我哋岭南嘅传统文化重新融入到社会嘅各方各面去，去表扬佢哋，去尊重佢哋，去赞美佢哋，等到呢个风气重新上嚟之后，你唔好讲话刺唔刺绣，其他嘢佢都可以一路慢慢慢慢作为一个社会潮流，咁兴翻起，咁其中嘅岭南嘅民间嘅工艺，民间嘅戏剧、民间嘅活动等等呢啲，佢就会重新有一个舞台，有一个生存嘅空间。
1: 冇错。
0: 如果大家都唔去讲佢嗰阵时，咁梗系冇啦，
1: 默默无闻啦，慢慢消失啦。
0: 系啦，系啦，喺咁嘅情况下，我认为宣传系。

0: 一个好关键嘅环节啊，
1: 的确系，
0: 喺引导宣传同引导嗰方面，等啲小朋友从而家开始慢慢去接触翻啲中国嘅传统文化，了解原来系我哋中国嘅文化传统文化系咁博大精深嘅，
1: 系
0: 系
1: 咯，
0: 咁好嘢嘅啊，以前曾经好威嘅，咁不过而家咧，我哋就要将佢冷淡咗嗰啲嘢，重新发掘翻出嚟，赋予新嘅生命，唔好照搬以前嗰啲。即系嗱，喺保护嘅过程中，一方面我哋可以原汁原味咁保护，另一方面我哋要生产性嘅
1: 创新，
0: 创新，去将佢重新融入社会吓，哪怕佢嗰啲元素啊，佢嗰啲技艺啊，你用一个新嘅方式方法去重新演绎。我举个例子，我而家喺外省做紧一间大酒店，有成几百个房间，系全部系用我嘅刺绣去做床背，好震撼，系应该讲系好震撼，
1: 衬到成间房好高雅嘅，
0: 好
1: 有一
0: 靓，
1: 幅咁经典嘅作
0: 好
1: 品。
0: 靓。咁我哋做嘅过程中，考虑到呢个老细嘅喜好，用咗好大嘅梅花，用咗个刺绣嘅梅花，用咗啲玻璃嘅雀。咁啊，组成一个喜上眉梢嘅题材，哇，好好，效果非常好。另外咧，我哋用双面绣做咗个餐厅，中式餐厅嘅嗰啲间隔，又唔阻空调，又美微挡视线，但系咧好透明，好靓，我觉得呢个咁样嘅融入，关键系设计师，
1: 冇错，有创意
0: 系。只要大家都能够咁样去将呢啲嘢将中国嘅传统文化技艺用新嘅方式演绎，重新进入翻我哋嘅实诶呢、呃这个呢、这个实际嘅生活里边去，其实系好靓嘅。传承就系咁样嚟。
1: 其实如果话生活当中可以多一啲呢啲创意嘅话咧，好多地方都可以用到呢啲咁样嘅刺绣嘅作品，可以提升佢嘅档次嘅。
0: 完全个效果系两码事，而且既有西方嘅整个酒店嘅设计格局，又点缀咗中国文化嘅一个好博大精深嘅一啲内容、一啲元素喺度，系非常之好好嘅效果，系使设计重新进入呢个空间，系好有特色嘅。
1: 其实我仲想问一问咧，即系目前嚟讲啊，刺绣佢除咗系用于呢啲装饰之外咧，仲有啲咩作用咧？譬如收藏啦，又或者
0: 收藏系主力嚟嘅，即系刺绣。如果系全部搞呢个酒店嗰啲装饰咧，佢系好有限嘅，
1: 系啊，目
0: 因为
1: 前即系消费人群
0: 冇
1: 啊，
0: 错，
1: 佢选择刺绣主
0: 对，
1: 要系用于乜嘢咧？收藏比较多啲。
0: 好多人系将佢保值增值，保值增值。所以我哋实际上我哋主打嘅项目就系民间收藏同埋一啲高端嘅礼品。我哋创作嗰个过程中系唔考虑到成本嘅，系将佢做到最好。只要我心目中要将刺绣最靓嘅嗰方面发挥咗出嚟，我就达到我嘅目的噶啦。
1: 呢啲就系创造者、设计者嘅心思啦，
0: 系啦，我就将佢不断咁拔高，咁令到啲人觉得系耳目一新。咁另一方面呢，我哋就要从成本嗰度去谂啦。咁嗰啲系后话，咁将一啲高端嘅研究转化成生产性嘅保护同传承。咁我哋嘅主打呢，就有即系我哋嘅创作嘅主打呢，就有经济嘅来源啦。佢系一个合理嘅循环啦。咁而低端嘅呢个产品呢，喺竞争嘅过程中，喺相同嘅价格同埋相同嘅呢、这个各方面都系比较即系同人哋持平嘅情况下，我嘅产品里头系包含咗好高端嘅设计，咁所以我系可以好容易胜出嘅吓。呢、这个系大家都中
1: 一
0: 意
1: 种隐形价值喺度，
0: 嘅。对，咁喺佢嗰个批量生产之后呢，我又可以得到大量嘅资金回转换。翻转头咧，去支持我嘅艺术创作嘅再提高，咁呢个就进入一个正常嘅生产循环啦。咁我哋嘅主打实际上系

0: 以呢個高端嘅欣賞品、刺繡欣賞品為主。咁我哋做嗰時係冇考慮到人哋將來會放喺邊個地方嘅。不過我係想辦法將佢做到最靚，
1: 你一门心思就系将呢件作品咧，将佢做到最好。
0: 係做到最好，做到大家都中意，甚至做到領先好長一個時間喺技藝嗰方面係領先好長嘅時間。咁我就达到目的噶啦。咁其实呢个先至系我哋嘅终极目标。我哋终极目标就系要将广绣呢样咁好嘅中国嘅传统嘅文化技艺，将佢发扬光大。
1: 系嘅，今日同阿谭生倾偈啊，可以话从你嘅身上学到咗好多嘅嘢，
0: 多谢多谢，
1: 系
0: 客
1: 啊，
0: 气。
1: 亦都系期待住咧喺日后啊多啲上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倾偈啊，
0: 好啊好啊，
1: 再一次感谢谭先生，多谢晒。
0: 多谢多谢。多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2: 我相信啦，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老。

0: 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1: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5: 港姐
4: ，What's up？
6: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7: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8: 其实我都好喜欢听古仔的。
9: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的了。
10: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六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天目真匿在索尔汗失赖的蒙古包，但是危机都还未过去的吧？塔里忽台找他不到呢，必定就会派人逐个逐个蒙古包去找的，怎算好呢？这个时候赤鲁温提了个建议，说不如就等铁木真在我们这里留多几日，等到风声过了，他们没那么紧张的时候才走。如果有人来搜查，就躲在羊毛车里面。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铁木真就留了下来了。两日之后，塔里忽台果然派人来搜查，铁木真就躲在羊毛车里面。那班搜查的人搜完帐篷就来搜羊毛车，所以汗失辣对他们说了，唉，咁鬼热天，边有人匿喺嗰度先得噶？焗都焗死啦！咁嗰班人觉得亦都有道理，攞支长矛随便撩咗几撩咧就算数啦。咁铁木真咧再次系逃过一劫啦。等到搜查队走咗，铁木真捐翻出嚟咧，唉，真系热到满头大汗，面都红晒，焗多阵咧，分分钟真系焗死佢啊！所以汗失辣虽然好人，但是这样的搞法呢都是心惊胆跳，心想都不是路了，唉，快点烹铁木真这个瘟神走就算了。于是他就帮铁木真准备了一匹马、一只烧羊、两壶马奶酒、一把弓、几支箭，就叫铁木真快点回去找家人。根据史书记载说，当其时所以汗失辣呢就没有给到火镰给铁木真的，这个火镰是拿来生火的工具。事关蒙古人就不吃生肉的，咁冇火镰呢，嗰隻烤羊食晒就冇嘢食㗎啦。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铁木真係必须要马不停蹄嗱嗱嗱咪赶返屋企先得。铁木真亦都好好彩呀，一路之上都冇再遇到塔里忽台嘅队伍啦。佢一路策马飞奔，好快呢就返到去之前扎营嘅地方啦。不过呢个时候佢一家人就经已搬走晒。好在呢佢哋离开嘅时间就唔係太长。铁木真可以根据人畜喺草地上面留低嘅踪迹呢一路追踪，诸之喺几日之后呢就俾佢搵返屋企人。柯亚伦佢哋一家人见到铁木真突然间走咗返嚟，真係又惊讶就又开心，一家人抱头痛哭。呢一次铁木真虽然吃咗好多苦，但係呢亦都得到咗好大嘅锻炼，而且呢仲结识咗一位日后嘅好

好帮手添。佢就係后来被称为成吉思汗座下四杰之一嘅赤老温。咁铁木真返返嚟屋企之后，一家人就喺肯特山脚呢个地方住咗落嚟。经过几年时间嘅努力，到铁木真16岁嗰年呢，佢哋一家人经已养咗9匹马。喺大草原上面，马匹同埋牲畜呢就好似我哋依家啲钱咁嘅。睇一家人有冇钱呢，就睇佢有几多牲畜同埋马匹嘅啫。咁铁木真一家可以养到9匹马呢，喺当时都算係一笔唔少嘅财富啦。呢一日啊，铁木真个弟弟别里古台呢就骑住其中一匹马去捉旱贼，而其他个8匹啊就喺草地上面食草。点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吧，突然间走嚟咗3个偷马贼，叮叮白林冲到过嚟，将嗰8匹马嘘声就赶走晒。咁因为剩低嗰匹马呢就俾阿别里古台骑走咗。铁木真系冇马骑，冇办法追上去，眼白白啊睇住班偷马贼将啲马偷走晒。铁木真系激鬼气啦，等我弟弟别里古台夜晚翻嚟之后啊，马上啊飞身上马，出发追呢几个偷马贼啦。不过好死唔死啊，铁木真骑住呢匹马呢，系佢养嘅9匹马里边最渣斗嗰匹，俾阿铁木真鞭得两鞭呢，竟然系扯晒虾噶啦。铁木真系冇计啦，唯有啊放慢脚步。如果照咁落去呢，佢嗰8匹马一定系追唔翻嘅。行到第3日天光嘅时候啊，铁木真行下行下，就见到前边有一群好马噃。喺马群里边呢，有个同佢咁上一大嘅后生仔喺度接马奶。嗰个后生仔见到铁木真骑住一匹死下死下嘅马，风尘仆仆，就主动过嚟问佢发生咩事啦。铁木真啊问佢有冇见到3个偷马贼赶住8匹马经过啊？个后生仔就话有。啱啱天光前先经过，走咗去东边啊！铁木真多谢一声，拆马正想去东边继续追啦。嗰个后生仔掹住佢问发生咩事，铁木真将事情嘅经过一五一十啊讲俾呢个后生仔听。个后生仔听咗呢就拍心口话：，诶，呢件事我同你去。原来啊，喺大草原上边呢，偷马系最乞人憎嘅行为嚟嘅，可以讲系人人得而诛之。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听咗之后呢，系亦都义愤填膺，自告奋勇要帮铁木真手。咁有人帮手，呢、這个帮手仲有咁多好马添，铁木真係梗係制啦。两个后生仔交换咗姓名，原来呢一个后生叫做博尔术，係附近一位大富豪纳忽个仔。而博尔术听到铁木真个名之后呢，动起手指公就话：，嘿，我听过你个名啊，你个父亲系个英雄人物，你一家人嘅遭遇我都好同情嘅。就係咁样，两个后生仔呢就结落咗一生嘅友谊啦。咁博尔忽自己骑住匹好马啦，亦都揀咗另外一匹几好嘅马俾铁木真骑，两个人比之前走得快好多啦。佢两个又追咗3日3夜，终于俾佢哋发现咗偷马贼嘅营地。佢两个偷偷地鼠入营地里面，听到帐篷里面几个偷马贼呢喺度飲酒作乐。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呢都係胆大心细嘅人，佢哋好小心冇惊动到帐篷里面嘅人，轻手轻脚将8匹马全部赶晒出嚟，然之后翻身上马，赶住呢8匹马就翻屋企啦。行咗冇几耐之后啊，听到背后马蹄声响，原来嗰几个偷马贼发现啲马冇晒，马上就追出嚟啦。咁铁木真同博尔术两个赶住8匹马，就肯定唔够啲偷马贼走得快嘅，点算好呢？铁木真系对博尔术话：朋友，将你啲弓箭俾我，你走先，我断后。博尔术知道形势危急，亦都唔同铁木真争啦，将弓箭交俾铁木真，自己赶住嗰几匹马走啦噃。铁木真攞起博尔术嘅嗰张弓，喺腰间呢揞咗支响箭出嚟。呢支响箭啊，系当年赞木合送俾佢嘅，射出去嘅时候呢会 V V 声响嘅，无论对猎物定系对敌人啊，都有好大嘅震慑作用嘅。铁木真弯弓搭箭，一箭啊照住个偷马贼射过去。嗰支箭喺半空之中 V 一声，吓到嗰几个偷马贼啊发晒吽豆。说时迟那时快，嗰支箭嘈一声啊射中其中一个偷马贼，嗰个马贼呓都唔呓呢，被啵一声啊跌咗落马啦。另外嗰两个见到铁木真又准备弯弓搭箭，嘿，势头唔对都系命仔要紧啦，拨转马头啊走咗去啦。就系咁样啊，铁木真同博尔术就将俾人偷走嗰8匹马呢，全部啊赶翻晒翻嚟。当佢哋赶到翻博尔术屋企嘅时候啊，博尔术个老豆啊吓到鼻哥窿都冇肉，以为个仔唔见咗。呢个时候见到个仔翻嚟，高兴到不得了，一夜揽住个仔啊，眼泪都流埋出嚟。咁兴奋过后呢，佢又问博尔术点解声都唔声啊，走咗咁多日啊？博尔术就话：，我帮朋友啊嘛。

0: 若然话你知呢，你一定唔俾我去嘅。呢个时候，纳弗先留意到铁木真，见到呢个后生仔双目炯炯有神，面上边亦都系英气逼人，心谂个仔今次交咗个好朋友啦。于是呢，佢就招待铁木真食饭。食完之后啊，就对铁木真同博尔术话：你两个既然交咗朋友啦，以后就要互相照顾，唔可以因为小事就反面吓。第二日啊，铁木真就告辞离开啦。咁本来博尔术帮咗佢手呢，佢又想送翻几匹马俾博尔术嘅。事关今次若然唔系博尔术帮手啊，佢一定追唔翻呢几匹马嘅。不过博尔术就唔制，佢话我帮你忙呢系为咗朋友，唔系为咗你个财产嘅。咁呢一次啊，铁木真就唔单止追翻咗几匹马，而且呢又交多咗一位好朋友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沛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7: 师傅，快走！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音乐。咁
10: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家好，欢迎你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今日的节目当中，除了节目主持人晓华之外，我们还特别地请来了一位才华出众的笛箫演奏家谭炎健教授。作为广州星海音乐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谭教授可以说石果累累，桃李满天下。咁当代唔少叱咤中国笛坛嘅青年嘅演奏家都出自于谭教授嘅门下。嗱，介绍到呢度嘅时候，相信心机旁边嘅朋友对于谭教授佢嘅艺术人生都充满住好奇，系咪？咁呢个时候，我哋即刻请出今日节目嘅嘉宾谭炎健教授。谭教授你好，
1: 你好。
0: 谭教授啊，从事音乐教学咧已经系四十几年嘅时间啦，桃李满天下。咁其实谭教授，你最早系点样接触到音乐呢个学习嘅咧？
1: 我十一二岁开始，因为我家乡喺海南岛，嗰阵时咧就系好多文艺宣传队，其中有一日有支部队嘅民工团。过嚟我哋家乡演出，有一首笛子独奏曲，我是一个兵，深深地打动到我，因为我嗰阵细个未听过咁好嘅演奏，咁从呢开始咧，我就

0: 去接触笛子啦。咁接触笛子当时冇老师嘅，只有县嘅宣传队嗰啲老师，佢哋系唔系好专业嘅。咁佢哋从佢哋当中，我哋偷师啊，因为佢哋又唔识教。当时我哋自己就系喺屋企啊，买嗰啲笛子一两蚊嘅笛子又唔靓。
1: 嗯。
0: 结果我哋自己做，自己搵啲竹仔啊，攞个铁嚟烧红佢，钻窿，然后就做成笛子。咁做成笛子后咧，仲要做要烧木，烧木当时就又系好难买得到嘅。咁我哋就爬上嗰啲椰子树入边，喺上边摘嗰啲好嫩嘅树叶入边，将佢剥落嚟做烧木。觉得烧香就唔错啊！咁就从此就参加我哋嘅中学、小学嘅文艺嘅宣传队入边就演出啊，就咁开始我嘅音乐嘅学习。咁到咗1970年，当时我哋星海音乐院咧就系、是。叫做广东人民艺术学院，
1: 嗯，
0: 即是我哋就系1970年11月25号，咁啊从此开始咗我嘅学习笛子、学习音乐嘅道路，就从嗰个时候开始啦。
1: 咁即系话当时咧，你系从海南嚟到广州学习？
0: 当时咧就系要坐船嚟广州嘅，就从海口一直坐船。坐一日一夜就到广州。当时呢我比较细个嘛，15岁，咁就一路就晕船，一路呕，哎呀，以为嚟唔到广州啦。係呀，咁就好辛苦就係啦。咁第日就到广州。到广州呢，当时我哋喺边度，喺码头，喺个南方大厦嗰度有个码头。因为嗰个船就开喺出边，然后攞个细船接我哋到南方地下。到咗南方地下嗰度咧，锣鼓喧天，嗰个红旗飘飘，啊，我哋非常高兴睇到咁多人嚟接我哋。咁就系11月25号，我哋到咗呢个学校，开始我学习到工作，从事个音乐，从事笛子嘅道路，从嗰个开始就。开始啦。
1: 咁即系话咧，从1970年嘅11月份踏入咗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即系今日嘅星海音乐学院。咁从此你就同音乐结缘，更加同星海音乐学院结缘啦。
0: 冇错，咁啊，当时咧就跟黄金城老师学笛子，中间仲有两个老师，一个系江晴传老师，仲有一个林日庄老师。5年就学完咗，我就毕业。就留校了，当时呢留校又是要讲究你的表演，专业要好，然后你的表演又要好，咁先留得到做老师。咁我76年1月份就正式宣布留校，因为留校之前一日都唔知嘅，比如今日要宣布，我哋琴日都唔知你到底去边度嘅，就咁留低啦。咁留低咗呢就做老师，老师当时就又要去落乡。来乡去搞社教，我去咗嗰个增城，去咗1年社教，翻嚟就开始做班主任啦，就开始教呢个大学生啦。78年我就开始教呢个有两个本科生，我就教咗佢2年。点解教2年呢？因为我80年又考到上海音乐院，继续深造，咁就80年我就考到啦上海音乐院。就学咗2年，喺呢2年当中咧，开始第一年就跟嗰个谭维如老师，咁啊谭维如老师教好严谨，好要求好高，每次上课都要叫你吹基本嘅东西，吹长音，一个一个咁吹，唔得就再练，唔得就练，咁就跟住第二年就又跟咗陆春玲老师，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宗师啦，陆春玲老师，咁啊当中咧。我哋又请教咗上海民族乐团嘅国家一级演奏员余顺发老师，请教佢，应该讲咧，余顺发老师对我个竹笛嘅演奏影响最大，因为佢本身个演奏方面好有一套。77年代表我哋国家嘅中国嘅艺术团出访美国，出访外边嘅第一支艺术团，佢如果冇呢、这个。水平就唔能够对。

0: 表中国出去采访嘅，所以佢对我嘅影响最大。而佢个曲、佢个音乐、佢个发音、佢个方法对我影响最大，所以我呢三个老师喺上海，我就终身不忘嘅。咁到82年我就毕业啦，翻嚟又从事呢个教学。
1: 咁可以话谭教授咧，从1970年进入到当时嘅广东人民艺术学院，至今喺呢个期间咧，一直都冇离开过音乐艺术嘅创作。好多朋友咧，可能都听过谭教授演奏嘅作品。咁好嘅，呢个时候我哋都特别拣嚟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一曲《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送俾各位，我哋一齐欣赏。

0: 咁啱先各位听到嘅曲咧，系谭延健教授竹笛独奏嘅音乐《秋霞》当中嘅精彩选段。讲到秋霞咧，系有古仔嘅喎，系嘛，谭教授？
1: 系，
0: 嗯，
1: 呢首《秋霞》咧，就系、是、我哋嘅五行乐团嗰个作曲总监专为我写嘅一首《秋霞》，
0: 量身定做。
1: 系量身定做嘅呢首曲，啊，呢首曲咧用系用个大笛演奏嘅，即系低音笛独奏，就唔使贴烧膜嘅，呢种声音就好婉转嘅呢个曲。咁啊，据说咧，好多个女仔听咗都流咗好多眼泪。
0: 系啊，啱先我喺欣赏《秋霞》呢首曲嘅时候咧，都感觉呢首曲嘅旋律咧系非常之婉转动听，催人泪下。
1: 因为呢首曲咧比较深沉啲，啊。个旋律好感人，我自己吹演奏我都好感动，因为呢首曲写得真系唔错，所以嗰个喺我哋喺2010年喺我哋五行乐团喺星汇音乐厅举行咗我哋嘅第一场个五行乐团嘅音乐会上边，广州电视台嗰个主持佢都讲，佢话听讲你呢首曲。赚咗好多女人嘅眼泪，系咪？问邓伟彪，邓伟彪问我，我应该系，应该我已经见过，日吹我喺演奏当中咧，有啲人听到
0: 流眼泪，
1: 即系感动咗佢，所以觉得呢首曲就系写得比较成功。当然我系演奏，我觉得系比较满意呢首曲。
0: 咁谭教授，你喺演奏呢一曲嘅时候咧，当你投入其中嘅时候，会唔会都会有冇一啲曾经真系落过泪咁嘅经历啊？
1: 我演奏呢首就冇流过泪。
0: 嗯，
1: 以前呢喺1974年，即系我做学生嗰时，当时演奏一首《老工人讲的故事》，我就真系流咗泪。因为呢首曲就写咩？写解放前呢种情形。解放前，因为工人又好，农民又好，饥寒交迫，就系食冇得食，衫好冻。摸着，特别喺北方，所以我一边吹一边谂到呢啲嘢，我自己都真系会流咗眼泪，都有嘅。
0: 嗯，
1: 方面我哋即系比较投入咧。

0: 演奏乐器，演奏呢首曲，演奏一首曲咧，我认为如果系你想打动人哋，你自己如果冇打动自己，啊，你唔够投入，啊，你自己冇感情落去，肯定打动唔到观听众嘅。呢个系好重要，一个演奏家就必系应该系具备呢种演奏嘅手法嘅。
1: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谭教授演奏嘅呢啲乐曲咧，咁吸引人，催人泪下。我哋可以想象啊，为咗音乐你所付出嘅努力嘅。咁其实我好好奇啦，阿谭教授，你喺台上演奏嘅时候啊，台下听众嘅反应会唔会都系影响到你喺台上嘅发挥嘅咧？
0: 观众应该系佢喺下边好安静，我啲演奏嗰阵时，特别有啲场面好安静。有安静就讲明观众好中意你演奏，好中意吹你嘅曲啊！当然呢个系互相感染嘅，我觉得系啊，互相嘅。我感染咗佢，佢又感染咗我，所以咁样演奏更加成功，我觉得。
1: 嗯。
0: 咁呢啲功夫咧，我觉得我系喺上海嘅学习啊，分唔开嘅。当时上海冬天系零度，我基本日日朝早六点钟之前我就起身，未食早餐前我就喺室外。去练呢个基本功，所以有今日嘅呢种成就咧，我觉得我喺上海咁努力去翻唔去，所以我平时教育学生，我都用呢例子去教育，因为而家学生咧比较唔知道系将来要做乜嘢，而家做乜嘢佢哋唔知，所以我哋经常系啊系啊，反正过一日算一日。咁样我就经常都用好多例子，包括其他老师嘅例子去教育学生啊，能够你既然学咗呢样嘢，一定要学好啊，学啲深啲，你就可以将来你毕业出去，你就可以响咚咚咁话我哋声乐音乐院某某教授嘅学生。如果唔系咁样就啊，你就如果出去吹得好曳，或者演奏都好差，我谂佢都唔敢佢先去学生。
1: 咁的确噶，其实喺听谭教授演奏嘅过程当中咧，作为观众咧，真系会深深咁被谭教授嗰种演奏嘅投入啦所感染啦。而家目前嘅发展现状系点样嘅咧？
0: 广东音乐咧就系喺讲白话嘅地方就广府嘅音乐，有广白话嘅地方就有广音乐噶啦。而家喺美国、加拿大嗰度都有好多华人都演奏广音乐。因为好多我哋呢度出去嘅，我哋校都好多嘅毕业生都出咗美国啊、加拿大佢哋一带啊去，包括澳洲啊，佢哋都组成一定嘅管音乐小组去奏管音乐。因为咧有一句话咁讲，有华人嘅地方就有管音乐，呢句话确实真系言之有理。
1: 嗯，咁需唔需要存在一个培养听众市场呢个问题呢？因为而家咧，始终呢啲咁高雅嘅艺术咧，可能唔系普罗大众普遍接受嘅，可能系一部分嘅层次嘅人先至会中意嘅。咁要唔要慢慢培养听众咧？存唔存在呢个问题咧？
0: 这个啱嘅。有时候作为我哋个学校，或者系省市嘅文艺团体，佢都有做啲普及工作，专门送戏上门。包括去学校嗰度普及啊，演出广音乐啊，从细培养，等佢能够对呢个音乐广音乐有一种直观嘅感觉，去慢慢去有呢种感受，以后佢哋了解以后，佢慢慢会起码佢中意听，我觉得就比较好啦。中意听，慢慢培养到佢中意学，传承就比较成功啦。我觉得应该咁啊。
1: 感谢谭教授接受我哋嘅专访，非常之多谢你，谭教授。
0: 多谢听众。
1: 拣嚟一曲由谭炎健教授竹笛独奏嘅名为《妆台秋思》呢一曲嘅选段，要送俾各位。

0: 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而家有一大班嘅青年嘅粤剧人，好似我哋一样，从嚟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嘅追求。我哋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啲关注同埋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系买飞睇戏，呢个亦都系对我哋粤剧人嘅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黎涛。
7: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8: 俗话都有讲啦，你唔理财，财就唔理你。话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你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啦。
7: 好嘅，首先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咧，一齐了解一下融灾备份体系啊。
8: 财智湾区一齐关注一下，共创155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新局面。
7: 中国经济大讲堂嚟听权威解读中国新一代通讯网。
8: 热点观察，观察嘅热点系促消费组合拳，有效扩大优质供给。
7: 嗯，冇错。咁收听我哋节目同时咧，都欢迎你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咁喺上面咧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噶。下边先进入到今节目嘅详细内容。
9: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0: 翻开书本第86页。
9: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0: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的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0: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1: 简老师好，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嗱，今日咧，我想了解一下一个同网络安全、经济安全息息相关嘅新词啊，融灾备份体系。我查咗啦，15规划纲要啊，喺第52章第4节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部分咧，系明确提到要推进融灾备份体系建设，同时啦加强工业控制体系同埋新技术新应用嘅网络安全防护。呢、这个词咧听起身啊好专业啊，我特别好奇啦，到底乜嘢系融灾备份体系咧？咁建设佢又有住点样样嘅重要意义啊？
12: 学同学提嘅问题咧好重要吓。而家我哋无论系生活办公定系企业生产，国家经济运转都高度依赖网络同埋各类嘅信息系统、数据同埋系统安全啦，已经系成为经济安全嘅重要一环。而融灾备份体系就系守护网络同数据安全嘅一道关键。
11: 我知道平时手机啊、电脑啊会备份啦，防止一啲嘅数据会丢失啦。咁规划纲要里边讲嘅容灾备份，同我哋日常嘅文件备份系咪一回事呢？
12: 原理相通，但系规模啦、作用同埋标准啦，完全唔喺一个层级吓。正讲备份啦，好好理解就系将系统数据复制一份存起身，相当于啦俾重要嘅资料留后手。而容灾更进一步，指嘅就系咧面对突发故障、意外事故、网络攻击，甚至系灾害。

0: 咁就唔会耽误正事啦。咁而放到工业经济领域呢一套系统，主要嘅保护对象系边啲呢？
1: 你呢个类比咧特别贴切吓，结合十五规划纲要要求，佢嘅防护重点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块咧系工业控制系统，而家各大嘅工厂生产线、智能制造设备咧都依靠工业网络同埋控制系统运行。一旦咧系统遭到破坏、数据丢失，成条生产线咧都会停摆，直接咁影响工业生产同埋产业链嘅稳定吓。而第二块咧就系各类嘅新技术、新应用吓，好似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数字平台呢一啲新业态、新应用，数据体量庞大，使用范围极广啦，亦系网络攻击嘅重点目标，同样咧需要强化安全防护啊！
0: 哦，原来覆盖范围咁广噶，嗱，细到啦企业生产，大到啦成个经济体系嘅运转，都离唔开佢啊！咁国家点解要喺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咧，专门强调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呢？
1: 核心嘅原因咧有三点吓。第一，保障业务连续运转。而家各行各业嘅数字化、网络化程度咧越嚟越高，金融、能源、交通、制造等等嘅关键领域，一刻咧都唔可以离开信息系统。有咗完善嘅容灾备份体系，就算出现突发嘅故障，都可以快速咁恢复运行，将停工停摆咧带嚟嘅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第二咧系守护核心数据安全，企业经营数据、工业生产数据、民生服务数据都是宝贵的资源，一旦泄露、损毁或者被篡改，不单止会损害企业利益，还会影响民生秩序。多重备份可以牢牢守住数据底线。而第三，筑牢国家经济安全防线。网络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和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容灾备份和网络防护体系，可以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守住发展的安全底线。
0: 哇，听完我才意识到，这套体系看起来好像是幕后的技术保障，实质上就是守护经济平稳运行的隐形卫士。咁喺十五阶段推进容灾备份体系建设，具体咧会朝住边啲嘅方向发力呢？
1: 整体嘅思路咧系体系化建设加全方位防护相推进吓。一方面统筹规划布局各级各类容灾备份基础设施，唔单系大型企业啦，重点行业要搭建专属嘅备份系统，亦都会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层级分明嘅整体体系，做到全域覆盖、多点备用吓。而另外一方面咧，同步强化安全防护能力，针对工业控制系统、新兴数字应用。量身打造防护规则和技术手段，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恢复全流程管控，令到风险入不到嚟，故障顶得住，意外可以恢复。
0: 从数据保护、业务保障，再到国家经济安全，可以说是环环相扣，作用真是举足轻重的。以前成日觉得网络安全好像离我们很远，现在才明白它其实和生产、生活、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1: 是的，的确是这样。数字化时代，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自改数转网联，令到产业插上数字翅膀，而容灾备份体系和网络安全防护就是为这双翅膀保驾护航。十五时期，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各类新技术应用会持续普及，对应的安全保障体系也都必须同步跟上，做到发展和安全并重。
0: 今天我彻底搞明白了容灾备份体系的含义、防护对象和战略价值，也都明白了国家布局这项工作的深远考量。
1: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本期的内容读懂数字时代的安全逻辑，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既要追求创新提速，亦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0: 非常感谢简老师的细致讲解。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

0: 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同学们上课啦。
2: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我想问下，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噶？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又点扣税呢？
1: 嗯，好问题啊，小怡怡。咁呢堂课咧，我哋就嚟解答呢个问题啦。
2: 太好啦，我知道咧，上市公司进行股票分红之前，有一个股权登记日公告嘅。喺股权登记日之前咧，持有该股嘅投资者有权享受公司呢一次嘅股票分红。卖出分红嘅股票，根据其持仓嘅天数，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股票分红到底点样扣税呢？
1: 嗱，卖出分红嘅股票咧，根据其持仓嘅日数啊，系会扣除一定嘅个人所得税噶。对于股票分红嘅收益部分咧嘅规定就系、是，首先第一个，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之内，包含一个月嘅，咁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咧就按照2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就系持股期限喺一个月以上、一年以下，包含一年嘅咧，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按照10%嘅税率嚟征收个人所得税。咁最后第三种就系持股期限大于一年嘅，投资者所获得嘅股息红利就免个人所得税嘅。嗱，注意到呢度所讲嘅年咧指自然年啊，月咧亦都系指自然月嘅，即系咧持股一年就系指从上一年嘅某月某日到本年嘅同月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咁持股一个月咧就系指从上个月嘅某日到本月嘅同日嘅前一日连续持股啊。
2: 哦，亦即系话，譬如如果系2024年11月11号星期一买入嘅。2024年12月11号星期三卖出，记为持股一个月。2024年12月12号卖出，就记为持股一个月以上。又譬如，如果系2023年11月13号星期一买入，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卖出，咁就记为系持股一年啦。啊，我再举多个例子，睇下理解啱唔啱。投资者持有10,000股，上市公司进行10/3嘅现金分红，咁投资者获得嘅现金红利就等于系1000×3等于3000蚊啦。股票分红之后咧，投资者卖出股票，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咗20日，咁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亦即系3000蚊×20%就等于600蚊啦。咁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有咗60日咧？咁就需要交个人所得税10%，亦即系3000蚊×10%就等于系300蚊啦。如果投资者卖出嘅股票持股一年以上咧，咁佢就唔需要交个人所得税咯。
1: 啊，系啦，小鱼儿啊，举一反三啊，你总结得啱噶。
2: 邝主任啊，咁分红之前加仓再卖出，点样样去扣税咧？
1: 嗱，股票买卖规则咧就系先入先出。出手顺序咧就按照你持有嘅顺序嚟噶，咁如果持股一年，分红之前再加仓，股票分红之后卖出股票咧，只要你卖出嘅数量系少于你加仓之前持有嘅数量，就唔会扣税噶。如果卖出数量系大于加仓之前嘅数量，或者系你全部卖出晒佢，咁持股冇满一年嘅部分咧，就需要扣你个人所得税噶啦。
2: 邝主任有冇具体嘅案例啊？
1: 嗱，例如啦，投资者手里头有呢个10,000股，系超过一年噶。分红之前加仓咗5000股，上市公司咧进行10/3咁嘅现金分红，分红之日第二日咧又卖出咗，咁只要你卖出数量唔超过10,000股就唔会扣你税。如果系卖出12,000股咧，咁其中10,000股就唔使扣税啦，而2,000股嘅分红金额咧就需要扣税，扣税金额咧就系2,000×10×3再乘以20%，等于120蚊啊。
2: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后又再买入呢？
1: 咁如果持股大于一年，持有嘅股票分红之后，当日卖出之后又买入，当日买入嘅数系大于当日卖出嘅数，日中结算嘅时候咧，因为你嘅持仓冇减少到，就唔会触发补扣税噶。等待客户持仓减少嗰阵咧，系统就会将之前嘅买入开始计算持有期啦。咁当日买入数少于当日卖出数咧，按照呢个当日卖出减当日买入所得嘅股数嚟计算补扣税啊。
2: 哦，明啦。以上咧就系关于股票分红点样扣税、分红之前加仓再卖点样扣税嘅相关知识啦。如果想了解更多股票嘅知识内容，可以去到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同财富学堂，随时在线收听又或者系回听学习噶。
0: 财富学堂邝主任嘅扮演者倪星啊，
3: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财智。

0: 智湾区，
1: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2: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即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嘅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嘅范围嘅。
1: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2: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豪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看到今次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推出了五大协同十大举措，首先想你和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核心亮点呢？
3: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今次从这个单项的开放变成了机制的建设。咁過去幾年咧，支持香港嘅措施咧，基本上都係一事一議嘅。比如我哋知道嘅放寬呢個滬深港通嘅 ETF 嘅合資格嘅範圍啊，將呢個 REITs 納入呢個互聯互通啊，每一條都係有用嘅。但係好多呢個係彼此之間係冇統一嘅框架嘅。呢一次咧係將功能、產品、生態、監管、治理五個協同方向，再喺每個方向底下咧落具體嘅措施，例如從一級市場的融資啊，二級市場的交易、衍生品，去到中介機構、專業的人才，一直到全球規則的制定，這個意味著未來五年的開放呢，是不單止依賴某一次政策的窗口的，現在是有了常態化的推進的機制的。第二個不同呢，就是今次是雙向的，以前我們見到都是講內地企業怎樣去赴港來上市，今次同時是講了支持這個優質的港股的公司到內地去上市，是支持香港企業到內地去嚟做發債。第三個不同就是發展和安全是一定是放在一起來講的。咁開放的呢個嘅舉措啊，跨境資金的流動風險的監察、信息共享的呢個嘅機制是同一次發布出嚟，呢些不是事後再嚟補的。咁我自己覺得在呢個時候，例如我哋之前知道的在五年期的離岸引入人民幣的呢個國際期貨同一天在港交所嚟做掛牌的，咁監管嘅表態同埋產品嘅落地係同步嘅，呢啲都講明咗而家框架係準備咗成熟咗先公布嘅，唔係之前嗰啲見到先表態再研究。對於市場嘅預期嚟講嘅話咧，呢啲確定性本身嘅價值就唔比之前任何一條單獨嘅措施要少啦。
2: 另外咧見到政策方面咧，繼續係支持咧境內企業咧赴港上市，咁同時咧支持港股公司咧境內上市啊。香港企業咧都可以到內地進行一個發債嘅，想請教馮教授啦。咁啊，呢一個嘅安排咧，對於企業嘅跨境融資啦，有邊啲嘅便利咧，都意味住咩咧？
3: 我哋先睇下今年嘅情況先啦。咁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香港 IPO 嘅集資係超過大概2100億港元，有87間新股嚟上市啦。這個募資額嘅同比增長係92%，咁上市嘅宗數係增長咗差唔多100%嘅。兩項都是呢五年同期的新高，行業分佈都在嚟到變化緊啦。咁上半年的話，呢、這個主板新股入邊，我哋見到有信息科技啊、電信服務係佔到48%嘅，咁工業材料佔21%，醫療醫藥18%左右。例如我哋都見到嗰啲明星 AI 股啦，例如印科技啊、智普啊，都係今年上半年喺新港嚟上市嘅。如果再往前一年睇嘅話咧，咁我哋寧德時代喺新港係上年喺募資410億港元，係上年全球第二大 IPO。呢啲數字就表明咧，政策唔係喺度製造需求，係疏通已經早喺門口嘅呢個嘅需求。呢一批企業啱講到，大家講共同點，佢哋嘅研發投入非常之高，海外嘅客户都好多，佢哋都建緊呢個海外嘅產能，做跨境並購都需要大量嘅外幣呢個嘅資金。例如寧德時代啦，咁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嘅話咧，唔單止係融資嘅平台，都係接觸呢個國際客户啊同投資人嘅入口。 A 股咧係解決咗佢哋喺本土資本對接產業

0: 香港咧可以帮佢哋解决全球资本再接产业，两者系唔可以替代嘅关系。反过嚟睇咧，今次我哋支持呢个优质嘅港股嘅公共公司到内地去上市，都系想俾内地投资者直接分享呢啲公司嘅成长，而唔系只系通过港股通咁间接去参与啦。香港企业去内地嚟发债咧，就系将内地嘅而家成本比较低嘅人民币资金，可以引俾呢啲有实体业务嘅港企。讲到底都系俾企业按照自己嘅业务需求嚟拣市场，嚟拣币种，嚟拣佢哋嘅投资者结构，而唔系俾制度安排去限制住呢件事情。
1: 咁另外都见到啦，咁措施方面都提出咧，要加强咧呢一个指数方面嘅合作啦，推出更多咧人民币计价嘅期货品种同埋产业主题嘅 ETF 啊。想请教冯教授啦，呢个咧对于话全球资本咧配置中国咧，会带嚟边啲嘅便利咧？
0: 呢一块咧，我哋觉得系今次力度嚟最大噶啦，因为佢解决咗唔单止系唔可以买嘅问题，系买咗之后点样管住风险嘅问题。咁我哋睇下呢个历史啦，呢几年。2017年嗰陣咧，呢、這個債券通北向通我哋見到嘅。2021年嗰陣咧，我哋見到南向通。2023年咧，見到呢個互換通。去到今年8月3日咧，港交所推出咗呢個啱啱講到嘅5年期嘅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呢、這個係全球唯一可以喺離岸市場上市嘅中國國債期貨啦。截至今年6月底下，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嘅市場債券，我查一查係大概有3.2万亿元嘅，其中中國嘅國債係有2.01万亿元，咁大嘅持倉，呢啲之前喺離岸市場係冇標準化嘅場內嘅對沖嘅工具嘅，海外嗰啲主權基金啊、養老金啊，要管理呢啲久期，只可以諗其他嘅辦法。所以啱啱講到呢個嘅離岸嘅期貨咧，佢哋上市嘅首日咧就成交咗3755张，係多空雙方都喺度嚟做參與緊嘅。咁指數同 ETF 咧，另一邊嘅呢個嘅故事啦。今年上半年嗰陣咧，滬深港通嘅 ETF 嘅交易係明顯咁放大嘅。南向 ETF 可以日均成交係我見到係有61亿港元。北向嘅話咧 ，ETF 有嘅佢日均嘅成交49亿人民币，同比係分別增長61%同84%。呢個增速係遠遠高過我哋見到整體互通嘅增速嘅。這個就講明咗跨境資金咧係更加之傾向於一籃子工具去買配置。買 ETF 而唔係逐個去揀呢個個股。如果我哋之後有兩地聯合編製做呢啲中國資產嘅指數嘅話咧，係可以推出產業 ETF 嘅。而家就係想順住呢個方向走。咁我自己都係做資產定價嘅研究嘅，我覺得我非常之睇重指數呢件事情啦。咁指數一般都係國際資本會認識中國資產嘅語言，邊個做編指數，邊個就可以影響全球資金點樣俾中國資產嚟做定價。咁而家系我哋想做呢件事情。
1: 咁亦都见到啦，咁新嘅措施里边咧，亦都讲到啦，支持优质证券基金公司咧，系以香港作为基点啊，拓展国际业务，咁啊建设咧一流嘅投资银行嘅，同埋一啲嘅即系投资机构啦，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嗱，香港喺呢方面咧，点样帮到手咧？点样嚟帮助内地嘅金融机构进行国际化嘅布局咧？
0: 咁香港对于呢个中资嘅机构呢个嘅价值咧，我觉得有三件事情啦，规则、客户同埋呢個業務嘅鏈條。喺規則上面嘅話咧，咁香港大家都清楚啦，係普通法系冇外匯嘅管制嘅。咁投行啊、資管啊、衍生品呢啲監管嘅標準咧，同國際主流市場係比較嚟到對齊嘅。咁中資券商喺香港設置公司咧，係可以用比較低嘅成本去熟悉呢個國際嘅規則，而唔係直接去歐美市場去交學費。客户上講咧，咁香港都聚集咗全球嘅主權基金啦。例如仲有家族辦公室啊、養老嗰啲長線嘅嗰啲資金啊，呢幾年係成效會見得到嘅。2025年嘅話咧，咁香港港股嘅 IPO 嘅保險人排名咧，咁中金香港係有42单啦，咁中信證券香港有33单啦，華泰金融有22单啦，中資嘅券商係超過咗40%嘅市場份額嘅。咁中證協數據就話咧，中資券商已經基本上覆蓋所有香港市場嘅 IPO 嘅項目啦。而外資投行咧喺保證市入邊嘅份額咧喺度收縮少少。客觀嚟講咧，中資券商而家贏嘅主要係佢哋嘅承攬能力同埋對中國資產嘅理解，但佢哋仲係有短板嘅，例如喺全球嘅分銷網絡啊、跨市場嘅做市嘅能力啊，係呢啲係真正嘅國際一流投行係可以有機會將中國公司同時賣俾中東、賣俾歐洲、賣俾北美嘅投資者，呢啲係中資券商暫時會稍上一籌嘅，並且如果 外資券商，因為佢哋有之前嘅呢個嘅網絡，可以喺二級市場持續咁提供流動性。但我哋今次嘅政策咧，就將路鋪好啦，之後點樣走就完全取決於我哋自己嘅人。
1: 今日节目当中非常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好的，来到财智湾区。近日，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证监会联合公布了一系列进一步深化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务实合作、密切协同发展的新举措，分别聚焦五大协同和十大具体举措。
1: 新的措施呢，就涵盖上市融资指数合作期货产品、交易所买卖基金制 ETF 啦，仲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绿色金融啦，同埋专业资格互认等等多个的范围嘅。
3: 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将透过监管合作推动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及投资机构，促进内地与香港市场深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和区域监管协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
1: 香港呢，怎样来依托一国两制的优势和内地资本市场协同共进，服务国家培育新质生产力和金融强国的建设，又怎样协同共创15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新局面呢？今天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博士一起来探讨的。冯博士你好。
0: 主持人好。
1: 除了讲到产品、机构国际化，还有其实人才都在今次新措施当中非常重视的。措施里面提出就说研究推动香港从事证券及期货业务的专业人员通过简化程序申请内地的从业资格的。想请教一下冯教授，这个对于香港和内地市场这种的融合发展、协同互补有什么作用呢？
0: 呢一條聽上去嘅話咧，會比較嚟技術啦，其實係好實在嘅事情。咁過去嘅話，香港嘅券商資本專業嘅人士咧，如果去內地嚟，係需要完整咁重考全部嘅科目嘅。咁你可以諗一個做咗十幾年衍生品嘅人，你仲要佢從基礎嘅科目重新嚟考起嘅話，咁呢個時間成本係會比較高嘅。而家簡化之後咧，就會重點變成咗佢哋只需要加試呢個內地嘅法規。更加重要嘅係咧，雙向互補。咁香港從業嘅人員咧，佢哋嘅長處係對於呢個國際嘅衍生品啊、ESG 嘅披露啊、跨境嘅合規啊，同埋離岸財富管理入到內地嘅機構，呢啲係啱好完全咁補咗國際化投研同埋風控嘅短板。咁內地嘅產業嘅研究啊、科創嘅投行嘅人才去到嚟香港嘅話咧，又可以幫全球資本去讀懂呢個我哋而家國內嘅高端製造啊，同埋人工產能嘅成個產業嘅邏輯。今年上半年咧，南向資金咧係明顯咁向呢個硬科技去換倉嘅。咁港股通嘅好多合資格標嘅嗰啲新增嘅有差唔多50隻，我哋見到有人工智能啊、半導體啊、機器人啊、創新藥呢啲方向，呢啲資產嘅結構喺度做變緊咧，都係會令到呢啲可以讀懂呢啲資產嘅人更加之稀缺。人才流動嘅話，都會帶嚟好多配套啊，而且因為我哋都知道律師、會計師。其他嗰啲估值嘅機構都會跟住呢啲業務咁嚟走，咁跨境上市同埋綠色融資嘅服務鏈條咧會更加之完整，咁咧往來多咗啦，兩地會喺披露同風控標準上面嘅做法就會自然咁靠近。對於香港嚟講嘅話咧，都可以講係做提醒。咁香港嘅競爭力係唔單止喺制度上面嘅，仲有好多喺人才上面。
1: 讲到话呢一个嘅即系绿色金融啦，咁啊措施当中提出啦，推动呢一个嘅上市公司要开展啦气候相关嘅转型计划披露嘅试点吓，咁啊想请教冯教授啦，香港咧点样以自身嘅经验咧嚟赋能绿色金融方面嘅发展啊？
0: 咁香港呢边嘅价值咧，啱啱呢个都讲咗啦，系咪有三件事情：标准、渠道同埋产品。咁我哋啱讲体量嘅话，2024年喺香港啱啱。發行嘅綠色同埋可持續嘅債券係有430億美金嘅，喺亞洲市場佔咗40%，係好多年都係亞洲排第一嘅啦。咁去到2025年9月啦，咁香港嘅綠色同埋可持續基金管理係超過咗1410億美元嘅。標準係最關鍵嘅一環，咁啊香港已經係完全對接咗國際嘅可持續準則嘅理事會嘅披露嘅準則。今次兩地聯合咁開展呢個氣候轉型嘅披露嘅試點咧。實質上咧，係想統一呢個嘅口径啦， 呢樣嘢對於嗰啲喺兩地同時上市嘅公司嚟講，即係我哋都知道大概有一兩百間係 A 加 H 兩地同

0: 上市嘅公呢、這個嘅公司咧，好處係唔需要再做兩套唔同嘅披露啦，之後就做一套就可以啦。對於國際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口径統一咧，之後就可以做比較啦，都可以講係防範好多漂綠嘅行為啦。渠道同產品區裏邊咧，綠色資助計劃咧都補貼咗內地嘅新能源儲能企業嚟香港嚟發債、綠債，可持續咁掛鈎呢啲債券、碳中和 ETF 同埋嗰啲綠色嘅 REITF 啦，都係完全都落地咗噶啦。我舉一個嘅例子啦，喺上年十一月嘅時候咧，特區政府就發行咗第三批嘅數字綠色債券，規模係100亿港元，係當時係全球最大嘅綠色債券嘅發行啦。佢超額認購12倍，呢、這個都係全球首批喺交收嘅環節係用人民幣同港幣嘅代幣化央行嘅貨幣嘅數字債券，所以綠色加代幣化咧，呢、這個都係香港而家走喺前面嘅地方。
1: 的确咁啊，香港成熟嘅经验啦，对于话呢一个内地同埋香港嘅呢一个协同嘅发展咧，就相当之重要嘅。咁最后时间都想请教冯教授啦，咁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埋香港点样样更好咁携手嚟共建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如果系往前睇嘅话咧，我主要就会关注几条线啦，一个系离岸人民币嘅产品嘅曲线啦，啱啱都提到嘅5年期嘅国际期货，呢个只系一个开始啫。後面可唔可以將更加之多嘅期限嘅利率啦，同埋匯率產品做出嚟？成條嘅離岸收益率曲線可唔可以立得住？呢個決定咗境外機構願意持有幾多長久期嘅人民幣資產㗎。第二點係咧，呢個科創產融嘅閉環啦。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嘅港股18C 啦，嗰啲科企專線加埋而家 A 股嘅科創板啦，通道全部都喺度嘅。關鍵係資金可唔可以真正咁流入呢個科創產業佢入邊？第三點我想做補充講嘅就係黃金啦。香港今年7月份咧係啟動咗黃金嘅中央清算同埋結算系統嘅試運行嘅，想推出香港金嘅呢個價格嘅代碼。我哋而家知道上海嘅黃金交易所嘅首個離岸嘅倉庫咧就設喺嚟香港，邏輯其實同啱講到嘅國際期貨同資都係完全一樣嘅。佢香港爭嘅唔係倉儲費，係清算同埋定價嘅話語權。當然啦，而家倫敦、紐約係佔咗全球黃金嘅日均成交3%以上嘅，香港先啱嚟做起步啫。但都要講一句比較嚟做冷靜嘅説話，開放係提速，最先受壓嘅咧係嗰啲執業嘅質量同埋監管嘅容量。啱我哋講到上半年上市得87间嘅公司，排隊嘅仲有400多间。香港證監會佢一月咧就已經就呢個保薦人嘅資源分配係發出咗指引嘅。一個主要的人只可以同時盯6宗和以上的活躍的項目，所以其實是有少少資源的不足的。總之來說，方向是肯定不會變的。真正的考驗不是在於現在推出多少的新措施，是在於已經推出那些可不可以高質量地做落地。香港最獨特的價值就是它和內地的差異，怎樣將這個差異來管理好，怎樣將這個差異來抹平，是更加有意義的。
1: 呢次啦，证监会系聚焦五大协同啦，发布咗10大嘅举措，就构建起内地同香港资本市场系统化合作嘅4輪8柱啦。咁而喺15嘅时期啦，内地同香港会继续咧就拓宽呢一个包括互联互通啊，做强离岸人民币嘅市场啦，深耕科创金融，仲有咧系深化呢个绿色同全球合作嘅。咁亦都继续咧依托香港联通全球嘅独特优势，令到全球资本能够分享中国产业升级嘅红利，都携手打造更高水平资本市场嘅双向开放新格局嘅。今日节目当中非常之感谢啦，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金融科技与商业分析中心主任冯冠侯教授嘅一个分享。唔该晒冯教授啊，咁我哋下期再倾过啦，拜拜。
0: 好，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4: 欢迎继续翻嚟谈古论今节目啊！主持人黎涛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嗱，千帆星座系我国自主建设嘅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主要喺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嘅太空中部署低轨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嘅网络。咁相对于高轨卫星咧，这个高度嘅卫星就好似系贴住地球飞行嘅空中基站。唔单止信号延迟短，更能够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嘅组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嘅网络通讯盲区。咁按照规划咧，千帆星座将会面向全球提供通讯、导航、遥感感知、在轨计算等综合性嘅网络服务。咁以千帆星座作为

0: 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就是构成我国新一代通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按照十五五规划整体部署，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500万个 5G A 基站，推进万兆光网规模部署，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从成熟商用的 5G 加速发展的 5G A， 到前瞻布局的 6G 万兆光网，再到卫星互联网等新一代通讯技术不断落地，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正加速到来。那新一代通讯网到底身在哪里？我国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讯网呢？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啊？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为你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王志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3: 王志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他长期从事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研发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我国 4G、5G 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与产业化推进，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目前正参与推进 6G 关键技术研发与标准预研工作。
2: 一提到通信网呢，大家最直观的感觉可能是手机有没有信号，刷视频的时候卡不卡，家里的网速快不快。但是如果把通信网只理解为手机信号，那就像电网我们只理解为家里的插座一样，这显然是以偏概全了。手机、路由器还光猫只是我们看到的入口，它的背后呢是一张连接千家万户千行百业，包括城市、乡村、陆海空天的一个庞大的网络。那么通信网呢，它不同于公路、铁路和输电网，这类网络呢其实它有一个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新一代通信网是什么，长什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数字世界的道路系统。那么接入网呢，就像是我们家门口的小路，直接连接着我们的手机啊、家庭的宽带啊、工厂里的各种设备。城域网呢，就像是城市的快速路，负责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和设备连接起来。骨干网呢，就像是一个跨越各个省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它把各个城市和各类数据中心一些重点的枢纽能够串接起来。国际网络呢，它更像是我们的国际航班、国际的这种海运的航线，通过海底的光缆、跨境的陆缆以及国际通信枢纽，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那么除了地面的网络以外呢，新一代通信网还要向天空、太空、海洋和地下去延伸。那么高轨宽带卫星，包括低轨卫星和无人机以及飞艇通信平台，那么这些新的设施呢，都可以很好的去弥补包括山地、沙漠、海洋还有这个灾害现场的一些地面网络难以覆盖的区域。新一代通信网应该来说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地面的一张网，而是能够向陆海空天一体化实现这样一个网络演进。此外呢，在通讯网服务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过程中呢，也形成了像工业互联网、车联网、城域的感知网络和低空智联网这些融合网络的新的形态。那么这些网络呢，它不单是给行业接上一个网线，而是让行业的终端设备啊能够有感知，能够相互协同，而且能够实现分析决策。应该说呢，也是推动了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3: 这里是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家汽车生产企业，国内第一条 5G A 汽车柔性生产线坐落于此。在生产车间里，机械臂自主运转， AGV 小车穿梭配送，整间工厂就像拥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
4: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说呢，大概一分钟就能产出一辆车来。我们验证了 5G A 的试验是4毫秒，稳定性能达到99.999%。我们眨一次眼的时间大概是0.2秒，设备之间已经通信了50次。
3: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 5G A 技术迭代给工业生产带来的效率跃升。

0: 更令人瞩目的是，这项技术实现了汽车生产从有线到无线的跨越。传统产线依靠线缆连接设备，长期磨损引发故障，每年累计停机约60小时。5GA 技术引入后，省去了有形线缆连接，停机时间大幅减少，每年可为企业新增约8亿元产值。5GA 技术带来的不仅是通信方式的改变，更是制造模式的变革。传统模式下，车企上线新车型需要重新布线，工程浩大，而 5GA 模式下，只需给新设备外挂一个终端就能直接入网，大幅缩短改造时间和成本。一条产线可以同时适配多款车型，从刚性制造走向柔性制造。一条生产线折射的是新一代通信网的无限可能，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它将实现物与物的超强连接。那么，除了高效的连接能力外，新一代通信网还有哪些新的技术特征？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大家也肯定会好奇哈，新一代通信网和我们传统的通信网到底有哪些不同？第一个呢，就是新的连接主体。过去呢，这个通信网主要是服务于人与人的交流，啊，传的是声音啊、文字、图像，还有一些视频。那么到现在呢，应该说有越来越多的传感器、摄像头、机器人，包括我们的汽车呀、工业的这个设备都接入到网络里。未来呢，面向 AI 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呢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入口，也是我们的一个接入的主体。那么一个家庭里它所存在的这样一个智能体可以帮助我们管理家里的家电呢和一些日程。那么工业里的智能体啊，可以实现调度生产线。城市里的智能体呢，是可以综合判断交通舆情和一些应急的情景吧。那么整个通信网要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人手一部的这样一个手机，而是一个万物之联的这样一个服务主体。第二个方面的新呢，就是我们覆盖范围的新。传统的这个通信网络呢，它的建设啊，主要是围绕着人们日常居住常去的一些地方去开展。比如说现在从全球的整个覆盖来看啊，地面网络仅是覆盖了全球30%左右的陆地和5%的海洋面积啊，所以这个覆盖应该来说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呢，随着人类活动的边界的进一步的扩展，新一代通信网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城里啊特别关注的这个信号满格的这样一个问题，而是要让偏远地区海上的这个航线、灾害的一些现场以及地下的很多空间真正能够连得上和传得回。第三个方面的不同呢，是新的连接能力。过去的传统网络呢，主要是面向个人的这种消费者，所以关注的更多是速率的指标，够用就行。而新一代通信网是以现在 5G 增强和 6G 啊卫星互联网、万兆光网这些新的技术作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支撑，所以它能够实现接入速率、时延，包括连接密度的大幅的提升，能够满足行业的应用提出来的一些差异化的极致的需求。在车路协同的很多场景来看呢，它是要求网络从尽量快啊变成保证快，所以整个全链路的延迟呢是不能够超过100毫秒的。像在一些远程手术啊、精密工业控制啊，那这些场景其实它要求更加苛刻，所以要求我们整个网络要实现一个零断连。我们有一个空心官签来为这个跨境金融搭建信息高铁的这样一个例子。空心光纤呢，时延可以降低大概30%左右。那么这样一个性能呢，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并不重要哈。比如说一毫秒，可能几乎感觉不到。但是在一些金融的场景，比如说一些跨境金融高频交易的这种场所中，一毫秒将直接决定着交易的先后啊，市场的一些扩利机会。深港两地跨境交易场所整个跨境数据传输的时延呢，仅仅是1.07毫秒，所以这也是一个在时延的维度上

0: 达到一个极致的案例。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新的网络功能。过去我们说到网络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业务是打电话、发短信啊、上网，所以通信网干的工作呢，其实就是信息传输。但是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也是进入到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新的阶段，所以就要实现通感算智几个元素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不仅能够传信息，还能够看见我们的目标，感知环境，实现这种算力的调度以及智能的嵌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 5GA 5G 增强的通感融合的这样一个例子。通感融合呢，它使得这个基站啊，在传输通讯信号的同时呢，同时具备感知的功能，也类似于过去我们雷达的这种感知能力。它可以识别目标位置，包括它的速度和轨迹啊，那么也就是可以实现一网两用啊。比如在一些低空的这个空域里啊，无人机飞的其实也是越来越多，所以通感一体的这种基站呢，它可以看到无人机在哪里飞啊，飞得有多快啊，而且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偏航。在南方的一些地区啊，有很多大江大河，传统呢我们是通过这种监控的手段对这个船只进行监控和管理。现在我们 5GA 的这个通感的基站呢，就像是一个数字灯塔，能够持续的感知这个航船的轨迹，帮助识别哪些船舶已经偏航、发生碰撞等等这些风险。所以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络它已经变成为一个能够有感知、会协同和判断的一个数字神经系统。
1: 在江苏南京紫金山实验室，正在进行一场看似简单的乒乓球颠球测试。这台由 6G 网络实时无线控制的设备，能让乒乓球长时间规律跳动，目的就是通过这种实验验证 6G 信号的确定性与可靠性，为后续工业控制等场景应用打下基础。2026年5月8日，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我国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专用试验频谱的国家。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核心方向，我国早在多年前就启动了 6G 技术布局，不仅在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更在关键产品研发上加速推进。数据显示，我国 6G 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约占40.3%，位居全球第一。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 6G 技术试验，形成超过300项关键技术储备，预计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2035年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培育形成万亿级产业应用新赛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对卫星互联网、信息通信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明确安排。如今，我国通信网络规模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为何还要坚持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通信网呢，和我们的道路非常相像，因为道路修得太慢的话呢，就会出现堵车。网络建得之后，那么我们的数据、算力、应用和产业就会堵在路上。所以适度超前建设新一代通信网络呢，就是在车流真正到来之前，我们把道路拓宽，把桥梁加固，把红绿灯变得更加智能。我们要宁可路等车，也不能让车等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信息通信网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整个网的建设和产业能力均提升，形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循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网络建设带动了产业的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提升。我们来看离用户最近的接入网啊，我们叫最后一公里。目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接入网已经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村村通宽带。截止到2026年3月，我国

5G 基站的数量已经超过500万个，千兆光纤用户达到 2.49 亿户，那么手机的月均流量呢超过了 23GB 啊，大概是2020年的两倍。再看我们的骨干网，骨干网是打通整个经济社会大动脉的一个代表性的环节。在2000年左右呢，我们是建成了八纵八横的国家骨干网光缆网，串联起全国所有的省会城市以及大概90%以上的主要的一些城市。那么近几年呢，随着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包括短视频啊等新的业务啊不断的爆发发展，同时面向未来呢，现在 AI 的算力的这种布局需求也越来越大，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目前的整个的骨干网光缆的总长度啊已经是超过了110万公里，这也是全国高速公路里程的数倍。同时呢，它采用了 400G 800G 这些高速光传输能力，应该说整个网络的这个宽带能力也在不断的提升，为东数西算、云边的这种协同还有人工智能的应用都提供了一个大容量的通道。传统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是数字世界的一个国道，它解决了通得了的问题那么新的八纵八横骨干网呢，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数字世界的高铁它更加注重跑得快、运得多和时延低，所以串联起整个数字空间的人机物以及数据算力和 AI。 那么在空间网络方面卫星互联网是新一代通讯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呢，它是拥有高轨的高通量卫星，包括也在逐渐布局低轨的卫星互联网手机直连卫星这几个方面呢都是在持续发力。2023年中兴26号成功发射，成为了我国首颗超百 Gbps 的卫星。那么在低轨卫星方面呢，国网星座以及千帆星座都在加速的部署，低轨卫星的物联网呢已经开始商业应用。在手机直连卫星方面呢，实际上我们国家还是走在前列的，包括北斗短报文的商用实验已经正式开启，在应急、海洋和边疆地区已经开始广泛的应用。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融合网络，那么工业互联网呢也是作为融合的这样一个网络在广泛的赋能先进的制造，它是新一代通信网和工业经济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基础设施它可以把人、机器、系统、产品全面的连接起来，也可以支持很多像柔性生产远程运维包括一些质量追溯协同研发。目前我们国家的工业互联网已经覆盖了全部41个工业大类，建成的 5G 工厂有1260家，重点的平台设备的连接数呢已经超过了1亿台套。那么更深层次的，我们的基础设施其实它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也是非常强那么我们的产业能力其实是逐渐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到目前呢也有更多的像短视频直播电商、在线办公以及人工智能大模型和这个智能终端的这种出现，那么他们呢应该来说都是在网络能力提升以后才真正的孕育爆发的。新一代通信网络的建设适度超前，既是适应技术迭代演进的趋势，夯实产业发展根基的一个客观的需求，同时呢也是我们作为主动抢抓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一个战略选择。信息通信是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领域，所以它也是关系着产业发展、国际的竞争力乃至国家的安全。目前呢，像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都发布了千兆宽带的战略比如像欧盟提出了欧洲数字十年的这样一个规划，明确到2030年要实现全民的千兆接入，美、日、韩等国家也是加速6G 关键技术的研发，在谋求 6G 的发展的一个主动权。特别是美国依托它在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这方面的一些独特优势吧，换道超车。再有一个方面呢，就是需求的升级的驱动，现在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智能化发展的阶段，根据预测到2033年整个

0: 这个数据业务流量里面，预测50%都会来自于人工智能的业务。我们考虑到哈，像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它呢其实不像人，它是全天候的工作，所以网络的这种流量也不再是只集中在晚高峰，会更加的均衡啊，更加连续。所以这些变化呢，都需要我们有更宽的这样一个车道，同时也需要我们新一代通信网对整个的网络架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呢是一种重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的演进迭代。那么通信网的这种升级路径，基本以十年一代，代际跃升的这样一个关键窗口期。无论是移动通信还是光通信，从地面到太空，那么每一项技术呢都是在加速演进，所以应该来说呢也是适度超前来建设我们通信网适应我们的技术窗口。全球移动通信呢当前是处在 5G 的商用阶段，也在向 6G 这个创新发展去演进吧。 6G 呢我们是说它是实现通信感知计算智能以及卫星互联这个多个维度能力的一个集成融合。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从 5G 到 6G， 从千兆到万兆，从地面覆盖到空天地海一体化，通信网呢正在经历一次系统级的跃迁。适度超前的建设呢，不是为了追求这个一些性能参数的好看，而是为了给智能经济提前铺好路、架好桥留足空间。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欢迎回来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黎涛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就是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抓手。
4: 在财政金融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消费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远不止于数字增长的本身，还标志着经济增长主引擎从投资和出口向扩内需的根本性转换。
3: 是的，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提升信贷政策的结构引导效能，加力推进金融提振消费。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的指导意见，从消费供给和需求两端去强化金融服务，满足各类主体多样化的融资需求。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显示，截至到2026年六月尾，全国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余额是2.9万亿元，全国住户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的余额是20.82万亿元。
4: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锦涛表示，消费信贷本质上具有跨期配置收入的功能，特别是家装、教育、文旅等消费，往往具有单笔支出较大、消费需求集中而收入形成相对分散的特点。金融可以帮助居民在合理负债水平下平衡不同阶段的收入和支出。居民愿不愿意消费，不单止取决于融资是否便利，亦都取决于融资成本能不能够匹配自身收入等等的因素。
3: 冇错啊，咁金融政策组合拳集中发力，有助于分担借款人部分嘅融资成本，直接惠及到消费者个人。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咗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引导银行以真金白银去提振消费市场嘅活力。
4: 进一步提升促消费组合拳效能，刘锦涛表示，一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协同，把贷款贴息、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和银行信贷结合起身，以有限财政资金撬动更多市场化资金；另一方面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具有较大增长潜力的服务消费领域。好了，以上就是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黎涛、倪星，代表节目编辑马瑞，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2: 听多啲，识多啲。
3: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香港电台第五台以及云听央视频后端上面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是好听有料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泽峰。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嘉欣。咁我哋今日节目咧会一起同大家嚟关注到嘅，首先有澳门举办纪念孙中山诞辰活动，以青年对话搭建两岸沟通桥梁。之后咧，再同大家嚟睇睇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嘅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正在展览中啊！
3: 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你唔知你有冇拥有属于自己嘅汉服吓，咁同埋咧都欢迎你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对于汉服嘅了解。大家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友嘅账号上边同我哋进行节目嘅互动，亦都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喺评论区留言参与到我哋嘅互动当中。事不宜迟，即刻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离开呢度好多美食、
5: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6: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7: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2: 听多啲，识多啲。
3: 好啦，节目开始嚟关注一下，喺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之际，澳门近日举办两岸青年对话交流活动，令到两岸青年以可感可知嘅方式了解孙中山先生同澳门、台湾嘅相关史料，搭建真诚对话桥梁。
4: 咁本次活动咧系由澳门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横琴海峡两岸青年文化交流中心主办嘅，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出席活动开幕式，约500位嚟自两岸及香港、澳门嘅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会，其中台湾方面各领域嘉宾超百人。
3: 配套启幕的还包括有多场的青年论坛、孙中山与台湾档案史料展、广东省档案馆馆藏侨批精品展、澳门足迹导赏等等的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将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足迹、思想精神与当代青年交流紧密连结。
8: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9: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8: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9: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好啦，跟住嚟时间去到香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从2022年开幕以嚟，一直同故宫博物院紧密合作，携手推动中华文化传承同埋中外文化交流。双方至今已经合办咗多场嘅展览，累计喺香港展出嘅故宫博物院藏品多达2200多件。
3: 咁2026年由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同香港同故宫博物院咧系联合主办嘅全新专题展览《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与互鉴》系正在展出当中嘅。咁呢个展览咧将紫禁城系置入全球视野之中啦，以元明清三代600多年嚟嘅历史作为脉络，展示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喺外交、商贸、科技、思想同工艺等方面嘅文化交流同互鉴噶。咁带领观众嚟了解紫禁城所承载嘅深厚文化底蕴，以及紫禁城作为中国同世界对话舞台的重要意义。
2: 近日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是就这一次的展览采访到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吴志华馆长以及助理研究

0: 家認識紫禁城漢世界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鑑這個展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這個是我們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最新的專題展覽《紫禁城漢世界中外文化交流與互鑑》。明清時期的紫禁城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不僅見證了陸上的絲綢之路的延續和海上貿易的繁榮，更加展現了中外文明在外交、藝術、科技和思想文化上面的對話。從元代的合絲髮廊到清廷的西洋鐘錶，和鄭和的航海壯舉到粵海關的對岸貿易，明清的宮廷在吸納了不同文化精華的同時，亦將絲綢、瓷器和茶葉等東方的瑰寶輸向世界。我們都知道文明因為交流而多彩，文明因為互鑑而豐富，所以我們構思這個展覽就是從紫禁城看世界。這個展覽我們以紫禁城為一個窗口，回望這一段跨越了幾個世紀的重要交流歷史，同埋我們希望文明之間可以互相包容，共同繁榮，創造了人類更美好的將來。咁呢個展覽咧，我哋係精挑細選咗故宮嘅文物有130件嘅。咁就除咗故宮嘅文物之外咧，亦有我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啦，以至到多哈嘅伊斯蘭藝術博物館，我哋3個館嘅精彩嘅館藏嘅。咁我哋嘅展品以故宮博物院嘅珍藏為主啦，包括咗有18件國家一級嘅文物。有書畫啦、珠寶啦、鐘錶啦、瓷器啦、玻璃家具啦、絲綢嘅織物啦、文玩等啦。咁部分嘅展品咧，亦係嚟自我哋香港故宮館嘅收藏，包括咗我哋嘅學旗師收藏啦、我哋嘅紡織品收藏啦，以至到咧嚟自多哈伊斯蘭藝術館嘅重要藏品嘅。接住落嚟咧，我交俾我嘅策展人高陽博士咧，同大家講一講呢個展覽嘅內容咧。
2: 多谢吴馆长的介绍。大家好，我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助理研究员高阳，那我是此次紫禁城看世界展览的策展人。我们整个展览呢，跨越的时间和地理范围都非常的广阔，因此呢，我们会分为4个单元，按照时间的顺序。我们第一个单元中外往来，马可波罗与郑和，介绍的是元明时期中国宫廷与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交流，其中也给大家介绍了2个比较重要的路线。一个路线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路线，它的路线呢也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另外一条路线呢是郑和下西洋所行在的航海的路线。那这一单元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是来自马努乌克王朝的伊斯兰金撇口双耳瓶。那这件展品它的制作时间是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元和明初时期，制作的地点是现在的埃及、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地区。这件器物上面它所绘的图案呢是非常典型的马姆路克王朝的玻璃器图案，但是在它的脖子部分呢是有一个缠枝莲花的图案，这个图案呢是受到中国青花瓷器的影响。第二个单元呢，题为舶来珍品明代宫廷艺术与世界新知识，它所介绍的是晚明时期即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中期中国的宫廷艺术与工艺方面与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交流。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件展品呢，是来自于故宫所编绘的鸟谱和兽谱的册页。那这些册页呢非常的神奇，它有描绘来自外国的鸟和兽的形象，并且在旁边附有一些满文和汉文的简介。为了配合这一组展品呢，我们也设计团队特别设计了一个多媒体，以动画的方式呈现明清宫廷时期所圈养的一些外国的奇珍异兽，比如说来自非洲的火鸡，来自现在澳洲和新西兰地区的鹤鸵，以及来自东南亚的犀牛等。第三个单元呢，题为东西荟萃，介绍的是清代中外工艺与科技交融。那其中的明星展品呢，是一件来自清代康熙时期的几何多面体模型。那这件几何多面体模型呢，它是 宫廷中用来学习几何知识所用的教

0: 道具，而且它的设计也非常的独特，每一件几何多面体都可以进一步拆分各个小的组合，用来让学习者了解比较复杂的几何知识。造型和设计原理也非常像我们现在的乐高玩具，因此非常的有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个单元——天子南库粤海关与世界。那从题目可以得知，它聚焦的地点是现在的广东地区一带，就是我们的常说的粤海关13行地区。它聚焦的时间范围呢是在清代的中晚期，大概在18世纪和现在的19世纪。粤海关被称为天子南库，它替天子管理对外贸易，向外国商人采购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成为清廷的重要财政来源。另外一方面，他亦透过13行的商人为皇帝搜罗奇珍洋货，并进贡宫廷，包括钟表、仪器等珍贵的商品。那我们这一区的重要的展品呢，是来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我们自己的馆藏，是一件18世纪钟表名匠考克斯所制作的音乐钟。那这件钟也是来自香港本地藏家的慷慨捐赠，是受益于郭炳湘家族基金会和郭炳湘夫人为我们的捐赠。那这件钟表收集来之后呢，我们跟故宫博物院的文保专家进行了合作，特别邀请他们钟表修复人员来到香港，对这件钟表进行了修复。那我们也用多媒体影片的方式向观众们展示了这件钟表修复之后的一个场景。观众可以从影片中看到这个钟表动起来的非常优雅的动态，以及它所发出的优美的音乐的声音。这件钟表不仅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自己的馆藏，以及粤海关向宫廷进贡钟表的一个重要的地位，也是展示了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在文保修复方面的合作。那我们整个展览的设计呢，是按照时间顺序的，在观众在一路进来参观的体验的过程中，可以从设计的方面体会到场景的不同变化。比如说，我们入口的地方，第一个单元采用了红色，用来代表紫禁城，让观众产生一种身处紫禁城的感觉。最后这个单元呢，我们的展厅的颜色变成了优雅的蓝色。用来代表海洋贸易，也用来代表粤海关，是希望观众可以体会到，粤海关与世界贸易所处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我们这个展览呢，也包含了非常多的轮换展品，像非常珍贵的明代丝绸，以及来自清代郎世宁的宫廷绘画呢，都是国家一级品。那这些展品呢，每3个月就会进行一个轮换。所以，当观众即使曾经参观过这个展览，当他们再次来到展厅呢，依然会可以发现新的惊喜。
1: 展览展示咗明清500多年中国同埋世界嘅交往，包括商品、物产、科技、艺术、思想同埋文化嘅汇入同埋输出，等我哋可以一齐见证人类文明嘅创新同埋变革。而展览嘅展品仲会定期就会转换。咁嘅话，每一次去到都会有唔同嘅惊喜啊！最后请馆长同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展期同埋地点啊！
2: 呢个展览系一个好好机会咧，俾我哋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明，亦认识到我哋中华文明咧、中华文化同外国文化嘅交流同埋互鉴嘅。咁呢个展览咧喺呢个2026年嘅6月开始展出，咁一路咧为期2年嘅，欢迎大家随时嚟到我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参观。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跟住我嚟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呢几日正喺北京举行嘅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喺呢个大会上边，由我国自主研发嘅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系第一次以编队嘅形式亮相。呢一款全国产化、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嘅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等嘅任务，可以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嘅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咁样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4: 咁伏羲实现咗边啲技术突破，又有点样嘅过人之处呢？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点样嘅新型安防范式呢？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郭淼嘅独家报道啊！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传说中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则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6: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通过构型优化设计和全身机构结构的创新，整机及

0: 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梁振杰介绍道。
0: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0: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特种伏羲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梁振杰介绍道。
0: 在现场其实我们能看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7: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记者了解到最近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而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会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以更深入的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以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
8: 咁咩叫做冰站作业呢？原来佢係极地考察嘅关键一环嚟嘅。咁同船载观察唔同啦，冰站呢能够令到科学家呢可以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啦，嚟布放无人值守嘅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嘅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嘅不足。咁样喺北极海冰上边嚟进行冰站作业，要克服点样嘅困难呢？点样嚟依托呢啲设备嚟解码北冰洋气候变化趋势咧？咁跟住嚟嘅时间嚟听下总台记者黄泽华嘅报道啦。
9: 驾驶台，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10: 多少啊？
11: 1.73米。
12: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

0: 厚度的海滨，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0: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一周出发。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2: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0: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0: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想要布设设备却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4: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法弄，
5: 不好操作。
4: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6: 再和手套冻就不一样。
7: 手套都冻冰了。
4: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0: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8: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9: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主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0: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1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2: 文化知多啲。
5: 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喺呢个暑假入边，八仙呢个

0: 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嘅经典 IP， 因为影视剧嘅热播咧而再度系火咗起身。咁而喺传说当中啦，佢哋过海嘅地方就系山东嘅蓬莱啦。跟住嘅时间，等我哋一齐跟随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脉春秋》嘅栏目，一齐去了解一下呢一座充满住神话气息嘅城市蓬莱。
1: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2: 丹崖碧海，蓬莱欢迎，共好亲友。
1: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3: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4: 我是你啊。
5: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3: 来来来。
1: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八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6: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7: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浇，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8: 就是这一片海，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1: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以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7: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8: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1: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三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9: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10: 这水是温的，
9: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1: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9: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埠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0: 现在画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墓谷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署督察院在钟楼附近。
1: 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画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陆双轴并行的V字形路网。这种水陆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
2: 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陆货运的有序分流。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 对，
2: 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丝绸之路，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3: 嗯，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2: 它
1: 就它这个造型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
2: 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纸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1: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纸壶。
2: 1973年，出土于蓬莱东关村，
1: 长沙窑瓷器是唐代外销瓷的主要品种之一。由于其腹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2: 你看，老公，这是元代的龙泉窑，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3: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1: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10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 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 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明诚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州，落帆山东第一州。” 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睡觉去了。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 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获。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 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

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何翅千金值，说他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他仙道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0: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承载蓬莱山海文脉的丹崖山。丹崖山与山东半岛最北端的田横山相邻，是蓬莱的制高点，占据渤海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来到了蓬莱阁著名的建筑之一避风亭。
0: 新建诸亭可平海临风，赋诗题咏，实则兼具重要海防功能。明初沿海倭患渐起，这类低缓临崖亭阁视野开阔，便于隐蔽，可全天候瞭望海面，是蓬莱海防体系中隐匿于崖岸的前沿哨位。明洪武九年，朝廷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南侧修筑水城，完善海防防御体系，使蓬莱成为明代重要的沿海御敌重镇。
4: 啊，然后如果我们继续照相，那么就可以看到整个卫星的实景。
0: 天津城建大学教授谭立峰多年来专注于中国古代海防研究。
4: 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景的这样一个场景，整个蓬莱水城是以小海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

0: 城市体系。
1: 蓬莱水城总面积约27万平方米，水城西北城墙仅以丹崖山绝壁，借山为防，形成山上瞭望加山下驻港的完整海防体系。水门外设防浪堤，既能阻挡外海浪涌，又可限制敌船进攻路线。平浪台位于水门内侧，正对航道，是一座长百米、宽50米的人工夯筑台地，其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海风浪，保持港内水面平稳。水门入口的弧形水域，它犹如一座水上瓮城，外可消减风浪，内能设伏杀敌，精巧的设计让来犯者有去无回。
0: 啊，它跟辽宫呢实际上是就是隔海相望。那么如果山东海防失守，那么倭寇呢就会顺着我们的海岸线直抵天津，也就是北京。
1: 蓬莱扼守在这一进入北京和天津的海上唯一通道，素有京津咽喉之称。明代舆图中清晰显示府城与水城相依的关系。敌情通过一系列烽火台向西传至京师，像多米诺骨牌般快速拉响全线警报。

0: 家住蓬莱古城南王街道的李民，自1995年起便痴迷于手工船模，满满一屋子的零件都是由他亲手制作。
1: 蓬莱一号是1984年，这个蓬莱阁小海清淤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沉船，它的长宽比，达到了5:1，就是瘦长的，适用于战船的特点。
0: 长而窄的船体，拥有遇水阻力小、船速快、转向灵活、易于掉头的特点，是名副其实的近海水上轻骑。
1: 这个主龙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直的，它是中间往上边弯曲的。
0: 上弯的龙骨和拱桥原理相似，它能把船体受到的水压、浪压、载重均匀分散到整个船身，不容易弯折断裂。这艘被命名为蓬莱一号的元末明初战船，如今静静陈列在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厅内。它曾是木帆船时代世界上工艺先进的战船。蓬莱一号战船发掘出土之际，考古人员与船底淤泥中一同清理出了炸断的铜炮口，印证了彼时登州海防舰队已是北方海域实力强劲的海上作战主力。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好，
1: 架起来架起来，
2: 这有气势，对，年轻冲一点啊，往前冲一点啊，对，很好啊，来做好准备。
0: 登州武术馆的小战士们正在位于蓬莱古城化河西路的戚继光故里，为几天后的鸳鸯阵演出做准备。鸳鸯阵以形似鸳鸯结伴而得名，这个由11人组成的高校战斗单元，队长居首，盾牌手开路御敌，狼弦手破风扰阵，长枪手借隙突刺，躺爬手殿后支援，全阵攻守兼备，浑然一体。蓬莱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故土，更是他军事理想与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嘉靖23年，年仅17岁的戚继光承袭父职，投身海防，在此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寥寥十字，道尽他护海安民的赤诚初心。

在水城训练水兵时，年轻的戚继光便注重水陆协同体系战法，这成为他日后战略思想的基石。嘉靖四十年，戚家军在台州九战九捷，此后戚继光率军转战浙闽粤三省，历经八十余战，基本平定了危害东南沿海近两百年的倭患。地处北方海疆要塞的蓬莱也终于褪去连年征战的戎装，沿海渔民迎来久违的安宁。及至清康熙年间，海禁逐渐放宽，沉寂已久的蓬莱再次迎来渔商集聚、舟楫往来的景象。清同治七年，在蓬莱阁所在的丹崖山东北角危崖之上，普照楼拔地而起，为往来渔船商船引航指路，

0: 1987年10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历代名楼特种邮票一套4枚，含8分面值的黄鹤楼、岳阳楼，10分面值的滕王阁，90分面值的蓬莱阁。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纵观中华大地，名楼往往与名山胜水相得益彰，无论是黄鹤楼雄峙江汉，岳阳楼俯瞰洞庭，还是滕王阁对长天秋水，都与蓬莱阁一样择形胜之地而立，创造出承载一方文脉与人居理想的标志，共同绘就起中国式的山水人文城市画卷。
0: 蓬莱阁下的古老城墙依旧巍然矗立，如今人们在这里骑观光脚踏车，放风筝，在城墙里品下午茶，往日的烽火狼烟终化作了海风中今日的欢笑与温暖。
3: 哎，走。
4: 我们这个地哈，它不一样，是圆的。我们打扫的时候呢，特别仔细，就是打扫了和家里一样的干净。因为啥嘛？它是历史。
0: 清晨7点，李师傅就会把这条定型于唐神龙3年前后的府门南街打扫得格外干净。在他看来，这条长约100米、磨盘3行排列的老街，也是蓬莱海防与民生交融的千年见证。
4: 在打仗的时候呢，人多，用它来磨粮；不打仗了，石头多了，我们就用它来铺路。
0: 曾经的海防重镇，官府大规模征集民间石磨，用于加工军粮。战事结束后，大量闲置磨盘就地铺于老城街巷中，化为市井肌理，静静承载着流转不息的岁月车辙。自磨盘街向南而出，路口正中便是镌刻将门荣光的七世牌坊。
1: 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小春：
5: 戚继光的这个故里原来就在这个街的中间，嘉靖皇帝为了表扬他的功绩，在街的两头建了两座牌坊。
0: 这两座牌坊始建于明嘉靖44年，西牌坊为父子总督坊，高9.4米，宽8.3米，系4柱3间5楼石雕坊。牌坊东侧中间横梁浮雕戚家军凯旋图，上方阴刻戚景通、戚继光父子官职名讳，整体风格雄壮威严，为纪念戚继光父子抗倭功绩而建。与他相距138米的东牌坊为母子结孝坊，规格与父子总督坊一致，雕刻纹样却更显雅致柔和，中间透雕云凤纹、麟龙呈祥等图案，为精表戚继光祖母严氏贞洁与父亲戚景通孝行而建。

0: 当年在牌坊下边立了一块石碑，文武官员到此下轿下马。嗯，那么不论你多大的官，要下轿要下马，步行走过牌坊，以示呢皇帝对于戚继光的推崇和表彰。
1: 七世牌坊穿越400余年风雨岁月，依旧巍然矗立。它不仅是蓬莱古城醒目的地理坐标，更成为一代代蓬莱人心中镌刻家国风骨、承载故土荣光的精神根脉。雪林蓬莱，千山富裕，海鸥盘旋，沧海凝烟。如今每到冬日，西伯利亚等地区的数万只海鸥千里奔赴蓬莱。这一片不动的海，一湾丰饶的石，一崖安宁的潮，是今天蓬莱的接纳与温柔。这座千年海疆之城，正以山海为根基，同步推进城市现代化建设与产业绿色低碳转型。依托山海相融、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勾勒出新时代人间仙境的美丽画卷，在蔚蓝海岸的发展史册上镌刻下奔赴未来的崭新航标。
2: 好啦，睇睇时间，以上就系我哋今日听多啲、识多啲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泽峰代表本期责任编辑梦云，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8月22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发展中固安全、

0: 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同活力。
1: 2026年 APEC 海军首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
1: 澳门各界热议新一份五年规划，
0: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广州举行，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0.2 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亦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鲜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令今日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资深专家委员朱文：
2: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令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召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结算部部长韩祖强：
3: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1/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俾农业生产带嚟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育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雨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武机等关键领域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一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企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至24号，2026年 APEC 海关手续分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辽宁大连开幕。作为 APEC 中国年第三次高官会的重要活动，本次会议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聚焦技术创新、赋能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安全等核心议题，凝聚共识，协调行动。今日有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的海关、有关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及工商界代表100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智慧海关建设等前沿议题展开交流讨论。中国海关在会上分享了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的最新进展，并举办智慧海关建设成果展陈。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2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日10时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台风紫檀影响态势，强化雨水情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讯息。突出揸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针对暑期旅游、汛期施工等情况，切实落实流动人员安全管控措施，科学精准调度水工程，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充分拦洪、削峰、错峰，全力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22号将在上海开启，今日进入倒计时30日。相关的主题活动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目前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到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0: 清辉。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记忆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比赛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九大领域。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将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开幕式结束后，将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呈现本届赛事。
0: 记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了解到，当地时间8月21号，该研究所在秘鲁和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科斯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个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亦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双方将聚焦卡拉尔文明遗址的综合考古研究，合作内容涵盖田野调查发掘、科技考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人才联合培养等多个方面。后续合作仲将延伸至安第斯地区印加文明遗传，开展中国与南美洲古代文明比较研究。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公布以来，澳门各界人士表示，新一份规划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紧密对接国家15规划，统筹强、目标明、举措实、参与广，充分体现特区政府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与能力，为实现发展澳门、活力澳门、文化澳门、幸福澳门的美好愿景提供坚实支撑。新一份五年规划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篇放在重要位置，统领四个章节。规划提出2026至2030年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八大目标，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亦被摆在首位。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银益奋认为，规划体现澳门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制度机制和社会教育双向发力，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思路。他说，把安全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入渗透入特区治理各环节，为经济适度多元、民生保障优化、澳琴一体化等筑牢安全屏障，正是规划的重要主线。从2016年第一个五年规划到2026年第三个五年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始终贯穿其中。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表示，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特区政府在三五规划期间的一项关键任务。特区政府将着眼一加四产业布局，巩固综合旅游休闲业的发展优势，提升中医药大健康、特色金融、高新技术、会展商贸及文化体育产业的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 加强对外招商人资。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五周年，规划第五篇专篇聚焦横琴，明确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以科技教育为引领，深化澳琴一体化发展，全力推进横琴合作区第二阶段高水平建设。规划增设澳琴一体化专属指标板块，重点围绕产业多元发展、跨境要素流通、民生融合共享等领域设置量化目标。澳门理工大学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吕开颜表示，
5: 三五规划当中所提出产业多元、澳琴的融合以及中葡平台建设，实际上都是以国家发展规划里面的大市场大平台为一个支撑，结合我们澳门自身制度的特色，以横琴作为产业创新空间，去形成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能够让居民分享到发展成果的一个澳门。
0: 澳门的发展始终与祖国同频共振，规划立足澳门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持续强化内联外通格局。澳门学者同盟会长叶桂平分析，澳门一方面积极参与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携手广州、深圳、香港等城市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强科技创新联动，打造优质生活圈。另一方面，积极将中葡平台功能延伸至西语国家，参与同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重要窗口。澳门正以更积极的姿态、更有为的举措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澳门主流媒体评论指出，规划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澳门资源禀赋，回应市民民生期盼，以系统性科学规划谋定高品质发展航向，以深耕实干破解发展瓶颈，为澳门绘就清晰蓝图，开启澳门长治久安、提质振兴的全新征程。
2: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12.1%。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17.2%。数据仲显示，今年七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2.4%至3,54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3.7%。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0.3%。
0: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自2025年底开园以来，已有超过100家创科企业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近2000名人员在园区工作，连同新田科技城协同发展，正逐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充分发挥以产聚财的作用。河套香港园区采用科研加中视的发展模式，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能源和高端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该园区和新田科技城均位于香港北部都会区，被认为是香港创科产业的重要载体，引领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
2: 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发布2026年1至7月份广东经济运行简况，今年前7个月广东生产供给增长较快，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其中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7%， 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日在广州发布珠江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最新成果，珠江流域3,800多条个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截至目前，流域内共有24条个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横跨粤赣两省的贝岭水成为全国首例跨省河流幸福河湖建设项目，7条段河流入选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2: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办，本届展会以“十光共勉银发”。

0: 新生態為主題，聚焦新質生產力與銀髮經濟空間發展規劃七大重點賽道，創新打造一加七加 N 主題場景式展區，即是一個核心城市養老展區、康養服務、養老金融等七大養老產業賽道展區，延伸拓展落戶羊城銀齡集市、居家思路化改造換新等 N 個特色展區，全面展示銀髮經濟產業生態。本届广州老博会展览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国内外400多家银发经济全产业生态链企业，包括老年用品、康复护具、智慧养老、养老金融等银发经济企业。在展馆 B 区 9.2 馆的广州民政主题展区，重点呈现广州养老服务和银发经济产加研加展加用全产业生态链发展脉络。养老加科技是本届广州老博会的亮点之一。展会重磅打造智慧养老展区，邀约近100家智慧养老康复护具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养老智能体等前沿科技产品，覆盖养老服务的多元场景。近年来，广州锚定全国银发经济引领地、全国老年友好示范地两大核心定位，通过务实举措持续激活银发经济新动能。目前全市银发经济领域企业超1.8万家，产业规模超3570亿元，出台培育银发消费场景实施方案，推动建设银发消费时尚街区，建成7个丝路生活体验中心、2个银发消费综合体，发布5大类20个银发经济场景等，促进银发经济生态蓬勃发展。
1: 记者昨日在深圳市律师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第三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将于8月29号至30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6号馆举办。本届发布会以服务融制造、法治链全球为主题，设法律服务展、实务交流、主题活动、为民为企服务、人才招聘5大板块。其中法律服务展共设9大展区、185个展位，将以法治搭桥、联通亚太经贸。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张斌介绍话：
2: 我们除了设计 APEC 国际法律服务展区以外，还锚定亚太经贸合作切实需求，聚焦企业出海法律痛点，将重磅发布2份企业出海法律服务蓝皮书，为律师跨境法律服务提供研究支撑与业务参考。
1: 本届发布会首次设置法治为民、法律加民生展区，全新打造的为民为企咨询专区，将令不同群体都能够找到自己的法律帮手。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张成：
3: 本届法博会特设人才招聘和引才服务，依托展区开展法律服务人才招聘，同时呢，专门设立了港澳律师申请到内地执业的服务专岗，面向港澳法律专业学生和青年律师提供内地执业政策咨询与岗位对接服务。
0: 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决赛昨日在深圳理工大学正式开赛，吸引了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日本、新加坡等9个国家的500多支队伍、3000多名青年人才参加。本届创新赛共设置6大赛道，包括聚焦健康、农业与化工3大应用领域的常规赛，依托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参赛者提供自动化高通量实验验证平台的细菌竞技赛、蛋白设计赛与合成细胞赛，引导青年审视技术背后的伦理与社会责任的负责任的生命科技创新赛，以及今年新增的企业命题挑战赛。创新赛联合主席、深圳理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院长张先恩：
4: 合成生物学它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领域，发挥他们的创造，发挥他们的智慧能力，来设计一些基因的一些方案、细胞的一些方案，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他们的解决方案。
0: 据了解，历经5年积淀，本届赛事已成长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青年科技赛事，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10年全球行动。比赛首日，参赛队伍围绕环境修复、农业改良、生物化工开发、生物医药研发等方向，逐一展示合成生物学创新项目，充分展现该学科在多个应用领域的发展潜力。参赛选手深圳理工大学2024级本科生周咸毅：
5: 我觉得这次科研的经历是

0: 一次实打实的从零开始，从思路一直到实验的设计的过程，从中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非常值得让人去铭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话，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个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地时间22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伊朗和击败伊朗的威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20号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5: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计划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路透社援引一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说话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
4: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日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在列尼港打击了军用仓库，在切尔诺莫尔斯克港打击了一艘乌海军巡逻艇，在南方港打击了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军于当日凌晨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俄罗斯两处重要目标，分别是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乌方仲表示，在黑海水域战线取得战果，但未公布具体打击目标及损毁情况。
6: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曹阳、海欣，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6: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节，我系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

0: 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正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1: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0: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黄冠华：
1: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0: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0: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道，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黄冠华：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

0: 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19日7:35，中国航天迎来关键刻度，主着3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41，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主着3号总指挥戴静。
5: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载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1: 追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6: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的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的。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1: 主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的新格伦，同我国的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了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的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的企业。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的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10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7: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1: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6: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 工作过程中

0: 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机分离之后，一子机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9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1: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2: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机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咁样嘅里程碑式嘅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系海量嘅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嘅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系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但系最后3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系约40米。之后，团队用咗8个月嘅时间嚟优化咗热防护、点火策略同埋着陆系统。咁呢次专注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系唔系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嘅几条蕴含高科技嘅着陆腿，就系支撑呢个临门一脚嘅关键所在。展开嚟可达7米几嘅着陆主腿，系专注三号实现安全回收嘅核心支撑。在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它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的气动和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刘欢：
3: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1: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专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专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专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专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0: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1: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专着三号正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2: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单序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1: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 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

0: 道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嚟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1: 他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嘅北京翼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日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箭测控。翼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像飞机般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
2: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前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核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7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 通过实地调研。

0: 年，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喺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喺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嘅学生咧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嘅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系直播第一日就俾兴致勃勃嘅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冇人理。课堂上边嘅朗仲康喺直播间里边唔灵，语言又太书面，唔够接地气。睇起身容易，做起身难。咁现实嘅困难反而激发咗学生们更大嘅动力。佢哋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嘅直播方式同更接地气嘅直播语言。团队日头跟住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住改台本，将茶叶嘅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嘅介绍词。郭士涵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嘅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峡乡。以往佢系企喺讲台教细路仔朗诵，咁如今企喺手机镜头前边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大学生们嘅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嚟越多嘅观众停留喺直播间，落单嘅数量亦都跟住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嘅销量喺直播间里边打开咗。只系半个月嘅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嘅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喺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嘅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峡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1: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嘅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咗直播带货，仲针对留守老人进行咗帮村民影相嘅活动，仲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仲有嘅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呢类嘅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喺呢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同佢哋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同为民服务。刘建真。
1: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喺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嘅同时，一啲城市亦都迎来咗实习嘅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嚟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8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天他要跟10多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同佢嘅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喺暑期实践里边，共同完成咗课题9号机组锅炉一键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呢个系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嘅 AI 智能软件，系邀请佢哋嚟实习嘅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嘅课题，等佢哋喺真环境里边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2: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3: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要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 普遍特征是小儿症、专儿。

0: 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等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键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1: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当地不少企业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和寒假的实习基地，通过四到六星期的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和课题的攻关，同时深度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2: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薇：
3: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其他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并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跟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至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系晚上七点同十一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国潮东方，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杨龙梅，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1: 传承有我的环节，一起听福建省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主题是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同大家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陋室铭中的君子追求。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乐不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最当朝，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嚟到国潮东方嘅环节，主持人系建光同郑允。道明竹编系以天然瓷竹为原料，经起底、编织同锁口三道工序制作竹编制品嘅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流布区域以盛产瓷竹嘅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为中心，并且辐射周边。
1: 咁讲到道明竹编咧，系具有结构紧密、结实耐用咁样嘅特点。竹编富有弹性，能够经受一定嘅压力，唔单止经久耐用，而且有滤水嘅优点噃。有啲作品咧，仲可以装上物品放入去锅里头蒸煮。这个是目前川西地区保存时间最长最耐的竹编工艺。看回2014年，道明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杨龙梅出世于一个竹编世家，是道明竹编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他的竹编作品远销亚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杨龙梅亦都多次携呢一代表四川特色嘅中国非遗，去到俄罗斯、德国、摩洛哥、英国同希腊等国家同地区参加技艺展示。
1: 而近年嚟，杨龙梅咧系以传统嘅竹编技法为基础，融入咗时尚元素、现代美学，对竹编嘅工艺改良提升，甚至重新研发。而经过多年嘅摸索、尝试、实践。最终实现了破竹28层薄如蝉翼的提档升级，产出了3大领域、9大系列、25个门类、67个品牌，一共1300种的定制竹产品，是获版权专利50多项。他还和一些品牌合作跨界发展，将道明竹编带上国际，走向世界。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

0: 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记忆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他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1: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0: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哦，多少个人编的？
0: 前前后后有10多个师傅。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0: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1: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0: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告诉自己，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我觉得你说话的语速都特别快，
0: 好像有点儿，好像有点儿。
1: 然后走路的时候，我一直是在跟着你后面，你走得特别快。
0: 没有，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快节奏。
2: 采访时，我们能明显感受到杨龙梅的忙碌，她谈吐利落，语速飞快，走起路来更是步履匆匆，一刻不曾停歇。
1: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0: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1: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0: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1: 29项每天，
0: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1: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0: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字儿写的丑。
2: 在竹艺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制28层细篾，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1: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0: 大大小小有10几个。
3: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4: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反正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0: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一个小夜灯。
1: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0: 对对，可以一下，对，它就亮了。
1: 哦，这样的，
0: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0: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0: 对，你包括这个，它都是一样的编法，但是你就会觉得它都不一样。
1: 对，不觉得不一样。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对，
1: 看看
0: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0: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1: 八角孔。
0: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1: 铜钱纹，
0: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

0: 前的那个前提的纹样，对，这个是小那个小雏菊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1: 菊花纹吗？
0: 对，小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2: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0: 他也很小，93的，
1: 93的是吗？
0: 比我小多了。
1: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3: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1: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3: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2: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4: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1: 等于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作画。
4: 对，
1: 那你这个整个设计推翻了几稿，然后最终是几稿成型的？
4: 其实我们这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6-7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意见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
2: 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0: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们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就会更加考究。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1: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0: 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 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
1: 了。嗯啊，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
0: 十米
1: 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憋完？
0: 我们前前后后的。

0: 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20来天的时间。
1: 煮有韧劲，酱有初心。贾燕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道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来到传承有我的环节，今天同大家关注的是福建福州的脱胎漆器。它和北京的景泰南和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是在继承发扬几千年来中国优漆技艺的基础上，由清代福州漆匠师傅廖少安挖掘发展并且创新的一种别具风格和具有地方特色的漆器。
7: 而福建泉州脱胎漆器主要是由福州脱胎漆器发展延伸而来，并且广泛分布在泉州多区县。它的工艺特点和福州的漆器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造型是以寺庙佛造像和出口工艺品为主导。2024年泉州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6: 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近年来在雕塑创作当中融入了泉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是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民族文化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作品。今天的传承有我环节，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来聆听下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8: 吕荣树与雕塑艺术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从小就对雕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用泥巴捏出各种形状的泥塑，有时也会用小刀雕刻出各种造型。为了更好地学习雕塑技艺，吕荣树报考了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美术专业，这为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第三大门。在校学习期间，吕荣树刻苦努力，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雕塑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提升。1990年，吕荣树顺利毕业，

0: 正式步入社会。1991年，他创办了泉州首家树枝雕塑工作室，又于2014年创办了深圳市大树雕文化创意工作室。在雕塑的创作中，他融入了脱胎漆器制作技艺。
1: 就是小时候就有接触这个大漆，我们以前在农村古代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床哈，是用那个大漆做的。我们接触到很多雕塑材质嘛哈，我喜欢找一个比较有那个独特的材质，用大材质来做雕塑。之前我们古代很早两三千年前就做这个脱胎漆器，但是它主要是做成器皿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它这个材质挺好的。有一天我就想了说，干脆就是利用之前的这个传统工艺，我们直接给它套在了这个雕塑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漆器的这个材质哈，它一个是说很不容易破，不容易开裂，然后呢上了那个大漆的色彩就非常漂亮，所以说我就想着说给它应用在雕塑上面来。
0: 吕榕树的雕塑作品雅俗共赏，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赛事中斩获大奖。2018年，吕榕树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2021年被评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202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吕榕树巧妙地将自己的雕塑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擅长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取创作灵感，将古老的文化故事和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例如他创作的树枝雕塑作品姜子牙，就以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创作原型，灵活地运用现代化的造型，将古朴沉憨、苍古秀润、威武雄壮、浑厚道尽的美学思想生动地融入作品中。漆器作品梨园曲韵，大胆运用了传统漆器的设计工艺与理念，给人以古朴大方视觉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感。该作品在2019年获得福建省工艺美术类最高奖的曾印杯金奖。
1: 我一开始做大漆脱胎的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一件叫做梨园曲韵。当时创作这个梨园曲韵，这件小稿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乐师嘛哈，弹琵琶的这个动作。我是把传统的一个这个题材，我已经给它做成当代的这个有点抽象化的，比较整体感很强的，只靠几条那个线条来表现的一个乐师弹琵琶的这种情景，跟传统的那个很写实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非常变成很当代的一件作品。做了好几件都是主要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的一些雕塑，做了一尊那个姜子牙、陶渊明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古代的一些名人这一类的雕塑。在百姓的印象中，我们姜子牙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姜太公，第二就是好像都是老态龙钟的。因为当时姜子牙可以带给那辅助周武王那个带兵打战，也是一个武将嘛，好，我就给他塑造成很威武的一个形象，就是身体就比较夸张，有点比较雄壮。服饰上面主要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现，形象呢，脸型的表情我是采用一种看上去又显得又有一种威武，然后一种很傲气，但是又不骄傲的一种感觉。采用的雕塑技法，采用就是说有些细节就是用半浮雕的，比如说我们锁就没有伸出来，是贴在身上的一种半浮雕的来表现，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整体感非常强，就是干净利落，很威武的站在那里。这件也是获得了这个福建省创意大赛的金奖。
0: 吕榕树继承了传统雕塑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尤其对如何践行雕塑艺术的推陈出新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吕榕树看来，雕塑艺术要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要做到融会贯通，既要发挥传统雕塑技艺中的长处，又要借鉴当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优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例如

0: 他的雕塑作品诗就充分结合了台湾民间艺术的创作风格，在狮子头脑门中间装了一个半圆的不锈钢，如同一面凸镜般把世间万物包含其中，既生动展现了雄狮威武的风貌，又细腻地展现了作品的艺术细节，给人以当代艺术的美感。
1: 那我现在也有做一些茶盘哈、茶册啊这一类的，跟比较生活利用性的有关的，也是可以用这个脱胎来给它做出来，给它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创礼品嘛。还有一个是尝试的用脱胎做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舞狮嘛哈，舞狮那种狮子的那个头部，我也是用达漆脱胎给它表现出来，它这种就非常耐摔嘛，那个质感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是尝试这两方面的这个作品。
0: 谈及雕塑的未来创作，吕荣树表示将进一步挖掘更多历史传统文化的题材，并加以创新，融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丰富雕塑作品的创作。
1: 我现在是说尽量把这个雕塑利用大漆的这个手法配合得更细致一点，把手法的表现得更丰富一点，不只说我们只是做单单做一个表面上看是一尊雕塑，我是想尝试着说用大漆的各种性质，各种表现的它不同的那个颜色啊，大漆的它那种光泽度啊，就是利用在雕塑上面。因为我雕塑有时候也是想从那个表现方法，有比如说手法上面有比较大写意的一些手法哦，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当代的比较一些几何快变的这种利用大气来表现，就是让这个雕塑哦看上去非常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给它呈现出来。

0: 其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0: 嚟到颁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析《金明词增标图》作品，全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绘，纵 28.5 厘米，横 28.6 厘米，绢本设色，描绘咗喺北宋都城汴梁嘅金明池中，龙舟竞渡同水上百戏表演嘅盛大嘅场面。画作嘅笔触细腻工整，造型严谨，系中国绘画历史上经典嘅界画作品之一，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咁讲到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嘅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系生动咁再现咗十二世纪北宋都城汴梁嘅市井风貌，系誉满中外嘅艺术珍品。而张择端唔单止善于构筑宏大。

0: 系嘅场景同埋复杂多变嘅构图，而且咧系工于界画，尤其擅长于绘制屋宇、市字、桥梁同埋街道噶。咁喺今日要介绍嘅呢一幅《金明池增标图》当中，呢一啲写实精细、自成一家嘅艺术风格，亦都得到咗充分嘅体现。
1: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共同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嘅意趣同风采。
2: 何老师，这幅画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首先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方形的构图里头感觉到北宋典型的一个画风，简约明快典雅这样的一种美感。它因为是一尺不到的见方，装了那么多的金明池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有桥梁、宫殿、龙舟，是非常丰富的表达。它用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梁金明池在3月3那一天开放、龙舟竞渡、争标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崔老师，在画中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和体育活动相关的呢？
4: 这金明池呢，其实它是后周啊周世宗柴荣啊开凿的。那到了北宋建立以后呢，又继续开凿进行这个扩大，最后呢达到一个周长9里的这个大池子，蓄水量非常大。它开凿的初期呢是走也是练兵的，那到了后期呢逐渐演化为呢这种民间的一种水上娱乐的大游园，一般是每年的3月开始对老百姓开放，里边有各种活动，最大的就是龙舟竞渡，还有各种水上百戏，包括水傀儡啊、水秋千、水上泛舟、垂钓等等的这些活动。
3: 这幅作品左边城墙的脚底下，它有一个款叫张择端沉静，而在它左下角上面有一个横匾叫做琼林苑。从它这个字里行间看，它的笔法以及包括字的结体的方式如出一辙，这就可以说明这幅作品很有可能就是张择端的原作。而张择端这位画家呢，在民俗风情绘画方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艺术家。
2: 何老师，这幅画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3: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画面里面，它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方式去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现场感。画面当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亚字形的平台，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水星五殿，连接到岸边的它有一个叫做骆驼红这么一个仙桥，然后马上要经过一个叫灵星门，再往下走它有一个南陵水殿，就是皇上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和在这宴请大臣的地方。而在它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宝经阁，也叫宝经楼。这幅作品呢，它有一个特别隐喻在画背后的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手法，我们俗话说叫散点透视嘛。侧面的这个纵向线条，它的角度永远是平行的，它不会像焦点透视一样最后聚焦在一个点上消失掉了，它实际上是用的一种三元法，其中一个深远法和平原法的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山水画观看世界的一种智慧，咫尺之间千里江山，所以在画面里面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开阔。那么另外的话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构图，一般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山水画里头，如果画面是方的，它那个构图里面可能会是圆的、曲线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方形的构图。在远观的时候，主要就是画面里面的几何形呈有序状态排列，会让你有一种很安静、很成和的这样那种心理感受。所以呢你乍一看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极其安静的、很文雅的一个气息，但是你走近看发现里面许多的人物都是在走动当中， 尤其是中间这个龙舟，它在竞标的过程当中，通过龙舟的走势，有序地奔着南陵水殿的这个方向过来。

0: 然后那边有一个锦标树在那边，所有的视觉中心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似乎都能听到现场的那种喧嚣的声音，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所以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东方之美的经典之作。
1: 戚老师，龙舟夺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也请您谈一谈赛龙舟在宋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吧。
2: 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龙舟竞标是它的主题。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边详细的记载了当时鸡鸣池如何征标，而且这个书的记载跟画的描绘基本上都对应起来。这个大龙船呢，主要是在中间领航的，前面有一个指挥，左右两边各有五只小龙船，前面临水殿有三个大高杆，中间呢有锦标。这几个小龙船最终的征标的目的就是要夺得锦标，各个小龙船听从大龙船的指挥，然后一起奋发冲向标杆。
1: 贺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这幅画的绘画语言和技法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0: 张之端这位画家呢，是特别擅长画界画，这幅作品是界画的经典之作。他画宫殿楼阁的时候呢，他用界尺是画得很笔直的，他所有的这种屋脊用笔比较粗，他有些这个一根线一根线用界尺画的时候，他的那个触点都不完全一样，但他用笔的时候呢，入笔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锋，然后在行笔的当中用力非常的缓慢，到了尾端他会有一个收锋，那么这说明他这个线条并不是平直的画过去的，而是有用笔的。但是在一些曲线部分，特别是在每个楼阁的屋顶的螭纹，它的那种用笔是手绘的。在这样的一种笔法之下，你会发现它虽然是界画，但是它非常的鲜活，没有那么匠气。那么另外呢，它是画在绢本上的，绢本它的一个特点是上颜色的时候，它会很均匀的肤色在上面，色彩能够沉淀住，反照出光芒。金明池尊标图在它的主体的一些，比如像廊柱啊，包括船体，它都是用朱红色在上面把它一层层的公然的很厚重，使画面产生亮丽明快古雅的这样一个色调。两岸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桃红柳绿的植物，尤其它有一些绿的这种树木，它也赋予一些石绿，让它提亮，显得特别的具有春天的一种气息。四岸周围它都是用葛粉点了这些像蚂蚁一样的这些小人物，错错落落，看了以后像音符一样一个个在上面浮动，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摆摊的，有练杂耍的，让你感受到了在这样一个咫尺之间啊，就有几百上千的人物在里头游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带有这样的非常接地气的北宋时期的风俗民情的经典之作吧。
1: 非常热闹的一个春天的景象，不仅有这个龙舟夺标，还有一些水百戏的活动。那崔老师，水百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水百戏呢，包括水傀儡，还有水上做各种技巧动作，还有游泳，另外呢还有水秋千。水秋千呢，其实就是陆地上秋千的移到水上进行的一种活动，在两条船上分别扎上两个秋千架子，人呢在进行秋千表演当中呢，荡到这个秋千板跟这个秋千架的平梁平齐的时候，他就找准时机一个跟头就翻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的这个技巧非常高，同时呢有一定的勇气。作为大型的水上活动之一呢，除了龙舟竞渡，它就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
1: 那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清丽典雅的，所以我们也想请贺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宋画的审美的意蕴。
0: 在北宋时期，我们都知道理学盛行，它都是用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叫格物致知。格物成为了我们宋代山水画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的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这幅作品它的这种廊柱以及包括它的舟船都是非常讲究有法度，所以让你感受到它的一种格物之美，理性之美。同时呢， 他还有。

0: 有一种装饰趣味之美，主要是从平面的线条的这种几何形状的设计和经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意趣，也是我们中国绘画里面独有的一种审美的样式。堤岸就一根斜线，围墙几根斜线，桥曲线，但是房的这种船部分啊，它那种短线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多，它这种节奏的对比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啊强烈的心理节奏。当我们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波动随着它里面的节奏变化而变化，往往在这种审美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种装饰意味之美在这幅作品里面彰显得一览无余。
1: 我们刚刚讲了有这个激烈的争标，精彩的水摆戏，请崔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水上的活动。
2: 看上方有几条游船呢在泛舟，其实呢在金明池经常啊人在里边进行荡舟消闲。另外垂钓呢在这金明池里边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休闲活动，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池园所，这是在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而且人进来垂钓要到池园所这买牌子，买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垂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你可以就地销售进行烹饪。所以说金明池里边呢它是集体育集美食集游乐于一体的。通过这幅图的解读，通过它的项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当代的体育休闲，对于全面健身，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它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0: 金明池真标图自从它的这个图示出来以后啊，到了元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王正鹏啊有许多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到了明清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去表达这样一个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众的艺术家去表现这个繁华盛世的一个精神图谱。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史料的考证啊，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示范本，使我们后世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3: 繁华的金明池既有妖啼画果，亦都洋溢住游醉之乐，盛大欢腾的景象连同这个惠风和煦的三月天一起定格了在画家的笔下，令到大家从清丽典雅的画作当中感受到了千年之前水上嘉年华的意趣和风采。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7: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7: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8: 文化公开课。
9: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中华文章参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他的《陋室铭》就独具一格了。这篇的作品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短短的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序，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9: 荀子记载，君子盈物，小人亦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 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

0: 心。刘宇锡身居流失，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应物的绝佳写照。流失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一篇仅是有81个字的短文，就可以顺住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宇锡怎样借一间流失，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咁刘失铭文中嘅最后一段系点样写君子追求嘅呢？跟住落嚟一齐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详细讲述啦。
1: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很自豪。好，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 孔子有一次跟自己

0: 这学生说啊，闲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闲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的脉络，我们领会到了刘禹锡身居刘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志，就没有办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和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等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下刘禹锡所住的那个风云时代，循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行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写低《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正置身于何种境地呢？又是怎样一番阅历令到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是依旧心境扩大松容自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呐、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8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9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 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

0: 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的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今日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今日中华》，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探世界在路上啦，晓露咧继续会系我哋嘅嘉宾啊，吓会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北疆嘅。咁啊，即系上次咧就讲到啦，吓佢即将要去到呢个塞里木湖啦，哇，环湖成个圈啊，90几公里，点玩法啊？咁啊，应该点玩？可以点玩呢？阵间要听下啦，晓露嘅介绍啊。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星期六都会出现嘅多彩贵州之星。今期嘅多彩贵州之星啦，会连线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林健啊，同我哋讲下咧凉都六盘水啊。我问佢，即系喺呢个暑期嘅尾巴咧，咁啊去六盘水玩有啲咩注意嘅地方啊？咁佢话要注意保暖。

0: 喎。哎呀，真係各位大灣區人啊！
1: 哎呀，講到我最後嗰兩日想去一下添。
0: 係啊，其實都真係啊，好清涼啊！佢話佢哋而家白天19度。
1: 哇
0: 哇哇！真係要去一去啊！咁啊，究竟有幾咁好玩呢？嚇，我哋陣間咧留意我哋嘅碳世界 topic 啊！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碳世界快訊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系达到34.6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啦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啊，意味住大家去旅行去多咗。咁其中咧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系25.94亿，同比增长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8.69亿，同比增长4.3%。按季度嚟睇咧，一季度出游人次是19.01亿，同比增长6.0%；二季度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15.62亿，同比增长4.8%。所以其实也是一季度可能因为有春节的这个因素在这里，所以大家出游的比率更加高了一点，而且增长也更为强劲。
1: 嗯，没错啦。咁啊，睇完人数，我哋再睇下消费啦。咁啊，喺2026年嘅上半年咧，国内居民出游嘅总花费去到咗3.21万亿元嘅。呢个数字比上一年系增加咗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嘅。咁其中咧，城镇居民方面咧，出游嘅花费系2.66万亿元，同比增长2%又多。而农村居民方面的花费是0.56万亿元，这个数字也有微微的增长啊。
0: 嗯，没错啦，可以说就是旺丁啊，也都微微地旺财。大家可以说是真的在消费的这个观念上面确实精打细算了。同埋呢，近这两年大家兴的那些玩法也都是更加深度啦，去到不同的地方了，可能追求一些更加独特的体验，未必真的要花大价钱的，也都可以说是玩了。另外呢，还要关注一下就是暑期啦，有不少的朋友都喜欢去博物馆的，特别是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哇，外面晒到窿了，这样当然是去博物馆探下空调又有东西学最好的了。最近也有部分的博物馆出现譬如说停电啊、空调瘫痪啊、大客流聚集等等的情况，引发安全和舆情的风险。所以为了切实保障观众和文物的安全，近日国家文物局办公室是发布关于加强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通知就提出各个博物馆要应该充分评估新举办展览的客流情况，结合现有场馆的空间来到制定接待方案，优化预约机制，避免瞬时客流集中导致观众入场受阻。
1: 这份通知明确说要做好客流的评估引导，充分利用视频监控、客流统计系统等等信息化的手段，精准识别馆内各个区域的人流密度和聚集的趋势，也都可以灵活去引导和疏散人流，确保大家的参观的通道可以畅通有序。同时也都鼓励建立博物馆主管部门属地政府的这个信息联动的机制，共享客流的预警信息，避免大家去因为这个信息滞后去导致连锁的反应，亦都要制定针对大客流聚集专项应急的疏散预案，明确疏散的路线、责任人员和引导组织方式等等，这样可以有效地进行客流和分流。
0: 通知亦都要求各级的文物行政部门应该高度重视博物馆暑期应急管理工作，加强统筹协调，做好分类指导和监督检查，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风险隐患的场馆要督促限期整改，确保博物馆安全有序开放，亦都为广大公众提供安全、舒适同优质的参观服务。总而言之，其实人多的地方就尽量不要去了。其实很多的博物馆也都会透过自己的一些渠道去到发布一些最新的一些参观的信息的。其实大家也都是无语不旅行，都建议大家就不要说啊，不约啊，去到现场碰下运气，或者约不到都去现场逼一逼再算，看看入不入到碰运气，就不要抱住这样的想法。另外还要关注一下就是访港旅客数字先。话七月份下香港的访港旅客数字按年升3%都唔錯喎。
1: 冇錯啦。咁啊，睇翻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嘅數字咧，喺2026年嘅7月，香港初步訪港旅客係達到咗450万人次，呢個數字按年上升咗3%。今年首7个月咧，香港訪港旅客初步係錄得大概3122万人次，呢個數字係按年上升咗11%啊。
0: 所以話咧，即係上升數字咧達到雙位數嘅升幅啊，十分之唔錯嘅。咁睇翻初步嘅數據啦，7月訪港旅客的

0: 长途市场啦，系延续翻增长嘅势头，按年啦系劲升17%啊，去到咧30.72万人次嘅。咁啊，短途市场就减少9%，去到咧只有大约41.37万人次。嗱，睇翻旅发局嘅分析咧，就认为啊，短途市场咧其实仍然受到中东局势所带嚟嘅燃油成本上升，同埋咧航空运力调整等等因素嘅影响，所以咧旅客增长咧系面对一定嘅压力嘅。
1: 睇翻相关方面嘅咧，就系、是、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啦，就分析话呢个系因为短途

0: 就可能会令到好多嘅游客更改自己嘅目的地啦。咁反觀去到一啲歐美長途嘅旅客咧，佢哋對於呢個價格嘅波動咧，相對唔會咁敏感，就唔會因為燃油附加費方面嘅波動去改變佢哋嘅赴港計劃。呢個亦都係長途市場可以持續增長嘅一個關鍵嘅因素啊。
1: 咁因為本身你都要使咁大筆錢去咁遠嘅地方咯，咁啊爭個少少就唔會 cancel 啦。所以其實亦都係咧，即係嗰個燃油價格嘅漲幅或者機票嘅漲幅，對於整體嘅成個旅行成本嘅嗰個佔比幅度有幾多？大家覺得抵唔抵玩嘅？咁啊，睇翻咧，其實暑期以嚟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型會議啊，同埋唔同嘅盛事啊，喺香港落地，所以咧，亦都係有效拉動咧商務同埋會展嘅客流嘅，亦都為咧暑期嘅文旅市場咧注入一啲新嘅動能嚇。咁啊，睇翻咧，其實嚟緊下半年咧，香港咧都迎嚟好多嘅文旅盛事嘅。咁啊，旅發局方面咧都會推出一系列嘅旗艦活動，覆蓋咧節慶、體育、美食同埋多元嘅領域。咁啊，包括咧即將舉行嘅香港單車節、香港美酒佳肴巡禮、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同埋跨年倒數等等，同時咧仲會增設中秋嘅大型活動，咁希望咧釋放香港嘅文旅魅力，令到全年嘅旅遊市場都可以升温啊嚇！亦都期待一下咧嚟緊嘅一啲活動嘅安排啦。咁啊講起話去香港玩咯，咁唔少朋友咧都喺度期待緊啊，不如去香港嘅過程當中咧，即係點去香港咧？咁試下個新口岸咧咁。嗱，香港特區政府咧而家喺度密鑼緊鼓咁樣籌備緊新皇崗口岸嘅開通工作。嗱，上個星期咧就先後咧動員公務員在口岸的港方口岸区进行了两次大型的演练。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了，测试整体是畅顺的，不过都发现一些问题，譬如说公共交通的交汇处会有挤塞的情况，会强化指示，而人群管制方面亦都下了一番苦功。好像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就说，为了应付通关初期的人流高峰，是计划反聘200个有丰富前线经验的退休入境处的同事。未来还会视情况争取下有更多嘅资源去到请更多嘅人手嘅。
0: 其实之前我都有关注佢哋嗰两次大型演练啦，我觉得好得意嘅个点就系话咁多人系边个请嚟？
1: 公务员咯，
0: 即系请嗰啲人嚟办嗰个巡视嘅客流嗬。咁然之后而家仲要反聘一啲好有经验嘅一个退休嘅同事，会唔会有一种即系个画面好得意？就系我唔记得我自己要行边一条通道，反正大家都系同事，可能入咗人哋工作通道都未定嘅，
1: 系，
0: 唔理点讲都好啦。我哋嘅皇岗口岸咧，随住呢两场嘅演练咧，而家目前都系进入咗一个倒计时嘅开通啦，吓，咁啊，非常之值得期待嘅。咁睇翻咧，为咗进一步缩短大家嘅轮候时间啦，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通关模式嘅。郭俊峰就解释话，呢个模式咧就会将深港两地嘅柜台同埋自助通关嘅系统去合并。咁啊，闸机以内有三道闸。大家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两地嘅出入境嘅手续。咁过关嘅时间咧，就可以压缩到20秒左右嘅啫。
1: 所以其实都真系快咗好多啊！另外咧，新皇岗口岸咧，仲有5-1嘅车辆查验，方便旅客办理旅检嘅手续嘅。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近日亦都有一个教学影片啊！因为咧好担心咧，即系唔少嘅司机啊，其实未揸过呢个5-1嘅车道咧，就以为搞掂噶啦，咁样样吓，一开闸就直接往前冲啦，咁样。唔 OK 噶，咁啊要根据提示嚟到做嘅，咁啊要大家去到网上面睇下呢个教学嘅影片添，咁啊佢亦都咧呢个短片当中咧有显示到咧旅客如果揸车由香港去深圳要经过啦海关嘅前置亭进行风险嘅评估嘅，咁啊如果咧你部车唔需要被抽检，就可以直接开入去呢个联合一站式车道啦，去到收集你嘅体温啊、证件等等嘅信息，咁资料咧会即时啊吓，咁啊多方向传送去到香港同埋深圳5个唔同嘅相关部门，咁啊经查验单位确认之后咧，就可以完成出境嘅手续，所以都系十分之方便嘅。
0: 我哋都好想去体验一下，
1: 系啊，
0: 好得意嘅，听落系好高科技，同埋一个即系大家协作起身好高效嘅一种模式啦。再关注翻其他方面嘅消息啦。近日由国航 C919机型执飞嘅航班咧，系平稳咁样降落喺蒙古嘅乌兰巴托机场，呢个亦都标志住我哋嘅国产大飞机开始国际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啦。
1: 咁啊，乌兰巴托机场咧，亦都以民航界最高的礼遇过水门的仪式来到帮 C919 接风洗尘，包括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蒙古国的道路与交通运输部、蒙古国民航局和口岸联检代表，以及乌兰巴托机场当地航司的代表都去到现场见证的，还有很多穿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的礼仪人员 演啦，攞曬哈達啊，咁向啦即係大家表演下佢哋嘅民族舞蹈啦，嚟到歡迎首航嘅旅客同埋

0: 机组人员噶噃。
1: 嗯，冇错啦。根据了解咧，而家我哋嘅国航 C919 机队嘅规模咧已经去到12架噶啦，而且呢个累计嘅安全飞行已经超过1.2万班次啊。咁啊，送到嘅呢个旅客咧超过咗162万人次嘅，而且先后开通咗北京到上海、到成都、到广州、杭州、西安、香港、厦门、哈尔滨、武汉、长沙、重庆、温州等地的10几条航线。咁啊，呢啲航线咧覆盖咗我哋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中南六大区域啊。
0: 嗯，咁啊，大家啦，即系下次亦都可以咧试下坐国产大飞机出国啊，可以体验一下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啦，即系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啊。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翻嚟啦，会有探世界在路上啊，晓露咧会变成嘉宾啦，同大家咧一齐去下塞里木湖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探世界在路上啊！今日咧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已经喺路上浪荡完翻嚟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嗱，我哋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吓，就上回就讲到啦，晓露佢哋一家人咧喺北疆自驾之旅啦，咁就已经咧就完成咗那拉提嘅呢一个旅程啦。咁啊，行多次盘龙古道之后咧，就决定啊要直奔呢个塞里木湖啦。
5: 系啦，
4: 其实路途当中会唔会有啲新嘅难点系之前冇谂到嘅？
5: 我觉得最大嘅嗰个难点就唔系在路上，而系之前，即系话我哋为咗要喺那拉提留多一日，我哋要 cancel 后边嘅嗰个酒店。
4: 系
5: 咁，同时咧从嗰度出发去直接去塞里木湖嘅话，会比我哋原先谂好嘅嗰个地方去咧系要多一个钟。即系可能对于其他人嚟讲呢一个钟唔算乜嘢，但系对于我哋嚟讲三个钟佢系一个临界点。而家变成四个钟咧，加出嚟嘅嗰一个钟咧，就会令我哋就谂住不如我哋喺塞里木湖住多晚。
4: 我就谂住系，哦，你系咪中途要揾个咩地方停啊？或者安排多一个景点？估唔到你同我讲就系，哦，可能我呢四个钟行得太攰啦，我喺塞里木湖住多嘢先走。哦，原来呢个逻辑嘅，我而家开始明白你哋屋企喺做呢啲旅行嘅过程当中嘅时候，嗰、那个决策模型究竟系乜嘢嘢？我
5: check 到你呢个睡雾啦，系咪？
4: 系啊系啊，我而家明白啦，即系好似经过前面几集嗰种咧，我好似一个 AI 咁样样，就嗰啲大模型训练之后咧，
5: 有个小模型出嚟，
4: 系啦，即系吞晒你哋之前嘅嗰啲 planning 之后，大概知道你哋屋企系要系咩需求啊，或者
5: 系啊，所以我哋其实要改嘅系两晚嘅住宿
4: 啊。
5: 跟住
4: 原本你系 ready 话塞里木湖，如果你谂住住一日噶嘛，
5: 系啊，
4: 你原本系谂住塞里木湖嗰一日之后系住边噶？
5: 有个叫卡拉尊嘅嗰个草原，嗰、那个草原系喺那拉提去嗰个塞里木湖。系啦，去塞里木湖嘅中间
4: 啊，明白啦。所以你原本系谂住一铺过去到塞里木湖，翻转头嘅时候喺嗰个地方停一日咁样样。
5: 唔系，而系我哋直接即系其实系咁样嘅，即系喺那拉提出嚟之后，本身咪要去库尔德年，跟住要去
4: 到。原本你按我理解，你哋系库尔德年去塞里木湖系更远噶嘛？其实系嘛？
5: 如果行另外一条路嘅话咧，佢其实可以缩短一个钟、
4: 可以抄近路，
5: 可以抄一条近路嗰个。唔記得叫依乜嘢啦，反正就係嗰啲路啦，咁樣就佢唔係全程高速，但係咧下邊就有幾個點咧，好似咩周蘇於湖啊，即係諸如此類嘅嗰啲，你可以
4: 有嘢睇嘅，
5: 有嘢睇嘅。你哪怕嗰條路可能係省島、鄉島，仲有咩島，
4: 唔緊要啦，你開得慢好睇就
5: 係啊，慢慢睇咁樣，你有得停嘅。本身係咁樣嘅，跟住咧就打算喺好似卡拉尊嗰度嚟就住多一晚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就打算全程高速咁樣直踩到塞里木湖。咁可能咁樣嘅走法就係比原先嗰種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咁樣就多揸咗一個鐘。跟住我哋就決定在塞里木湖就住多一晚。其实现在回到头复盘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是走下边，我们的走走停停当中，我们的停可能都停出来一个钟了。
4: 是我都觉得。
5: 是
4: 即是以你
5: 的、那個、当时就没有那个认知
4: 了。分分钟你在那条省道或者乡道你停停下，甚至那个可能不是景点，一些野生景点，跟住你老公和你老仔说，哎，我要徒步了，跟住你又要被人拉链。
5: 是
4: 即是我都觉得是。
5: 是没错了，即可能我们那种意想不到的行程就会是其他那些。但是呢，因为我们最早一集都讲了，我们会有排序。 噶嘛，好似塞里木湖係真係五粒星嘅，所以為咗話再加上新疆嘅景點食天氣，我哋為咗真的是不擺奶嚇，就一定要去拍藍色嘅塞里木湖嘅話咧，就決定留多一日，所以就決定直踩。
6: 嗯，所以其實你亦都係根據翻你現場去到當日嘅嗰個天氣狀況，哦，我係咪適合直踩去到嗰一日，唔好浪費嗰日嘅天氣啦。咁亦都有啲可能就係、是、哦，你留多一日，亦都俾多一個機會自己去見佢嘅唔同天氣。
5: 係，因為我哋其實行到那一題嘅時候已經是一個星期了嘛，而那一個星期裡面我們都未見過真正的太陽，即是它可能那個太陽在雲層裡面、它的而且確是很強的紫外線，但是呢你看到的天不是藍的、而是很多很多很多白色雲，跟住嗰啲雲又係冇邊界嘅，反正就見唔到藍天嘅，係個天係白色嘅咁樣
6: 咯。嗰啲平流雲啊嗰啲咧，即係你唔係、你唔係見到嗰啲話啊完全就冇雲，
5: 好似棉花糖嗰啲啊，又或者係冇雲啊嗰啲係唔見唔到嘅。咁我哋之前就會對塞里木湖嘅期待就係藍天，跟住印證到嘅個成個湖係藍色嘅咁樣咯，所以就會覺得留多一日保險啲。
6: 好啦，咁啊留多一日嘅情況之下啦，即係個難點一嚟就係改酒店啦，二嚟其實我覺得難點係在於咧，唔係話你想改就改到嘅、即係有啲可能係你立下係 cancel 就話 cancel 啫，
5: 要俾少少違約金咁樣咯。
6: 呢違約金呢個我覺得可能都係小事，我驚你塞里木湖 book 唔到兩萬一樣。
5: 哦，咁係 book 得到嘅，因為我哋住嘅就喺塞里木嘅景點，即係遊客嘅入口嗰個位置，咁嗰度點講都好啦，佢首先貴啦。

0: 咁所以
1: 呢个确实系真系筛选咗好多一大批嘅旅客嘅，因为大家可能话咩菜价格敏感型又好啊，点都好啦，
0: 两千几一晚，我觉得点样都唔会 book 唔到嘅。
1: 系咁啊，系争在几钱啫。
0: 系啊，咁跟住第二个就系而家嘅蔡利文湖嗰度附近，即系我哋去到都会见到不断咁有新嘅酒店起，所以佢其实系容纳量，我觉得系 OK 嘅。第三个咧就是、我哋去嘅时间系七月初啊嘛，七月几号嘅时候，即系第一个星期，佢相对嚟讲仲未去到最旺最旺嘅嗰、那个。
1: 最旺應該是講緊八月中八月後，
0: 八月後又到淡季了，應該是七月，就是我哋我哋走嗰日就是全廣州的中小學放暑假，係啦，咁一路去到八月中呢段時間都是最旺的，因為最後一個星期大家要翻嚟收心同埋寫作業啊嘛。
1: 哦，咁啊係，哎呀，我之後就可能好難有咁嘅機會，哎呀。应该早啲安排呢个行程至系，
0: 冇错，所以就会觉得喺嗰个时间段，其实 book 房系相对
1: 容易啲，所以呢个亦都系俾到大家喺话拣季节啊，或者拣几时啊去到呢一个景点嘅时候嘅一个少少嘅 tips 啦。咁喂，但系讲真话，嗱，你话去到蔡利木湖啦，你留多一日啦，咁按照你原本嘅呢一个计划咧，你喺蔡利木湖里边就应该可能系去啲必去嘅或者必睇嘅嘢，咁睇完就算数啦。咁但系你多咗一日嘅时间啊，多安排嘅嘢，你冇理由真系斋坐喺度等噶系嘛？
0: 其实我觉得我反为而家反转头去谂下，我会觉得留多一日，我仲系玩得有少少急啊，
1: 够喉，
0: 唔系好够。因为首先蔡利木湖佢环湖系有92公里嘅，
1: 其实好大好大，
0: 系啦，真系好大嘅一个地方。成个湖系佢嘅面积系1314平方公里嘅，咁所以佢其实真系非常之大，而且咧佢有好多个景点，佢沿途起码有成十几二十个点，咁你十几二十个点，你谂下咧，如果你一日玩六个，系咪？
1: 太多啦，一日六个可能都
0: 系啦，所以咯，就系、是、你一日玩六个，你可能先系啱啱玩晒啫嘛。
1: 系啊，
0: 所以我哋当时咪话，我哋行完盘龙古道先出发嘅，所以再踩四个钟，我哋去到蔡利木湖嘅时候，其实已经系七点钟啦。当然七点钟
1: 未
0: 天黑嘅，就相当于系新疆嘅晏昼咁样。
1: 晏昼三点零四点。
0: 我可能咁样讲，大家会更加直观啲，就系我哋哪怕唔直踩嗰四个钟吓，我哋每日都系瞓晏觉，瞓到七点钟嘅。
1: 系。
0: 系啦，所以系咪更加直观理解
1: 啦？系啦，
0: 就相当于我哋呢边嘅三点钟。
1: 系啊，三点零啦。
0: 系啦，咁所以我哋当时系七点钟之后咧，就入咗蔡利木湖，因为我哋买个票，同样佢哋四十八小时有效嘅。咁我哋就入咗去，入咗去咧就第一个你可以仲趁住好天光咁样去玩下水啊。当时好好彩嘅就系我哋会见到好多人喺度，即系喺。高速上面准备要落去，剩低十几公里嘅时候，其实蔡利木湖就已经喺你身边噶啦。我哋就会见到话，有一部分嘅人嗰时喺度玩嗰个无动力嘅滑翔山。
1: 滑翔山
0: 系啦，咁当时就会觉得啊，咁个天文好差咯，咁样。咁但系当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就会发觉就系嗰嚿天系。光嘅，周围嘅天咧就系黑嘅，有乌云嘅，甚至系落雨嘅，咁样好大风嘅咁样，所以就觉得哇好神奇，就系嗰嚿天俾我哋去玩咁样，所以我哋当时就喺嗰嚿天光嘅地方就去玩咗水啦，咁亦都去一啲景点去影咗相啦，就一路等，都算系等啦，咁样就等到。一边玩一边等，一边玩一边等，咁样就等到佢十点钟嘅
1: 日落，
0: 系啦。咁啊睇完日落先出嚟，咁我就会发觉我第一日其实只系玩咗十几公里嘅啫。个环湖嘅九十几公里，我只系玩到十几公里，
1: 九分一都唔够。
0: 系啦，咁可能啱啱九分一、然后第二日咧。早上就話我哋早啲入去，咁當時亦都係做咗攻略嘅，就係咩你可能早上入去嘅時候你要順時針啊，你晚黑入去嘅時候係
1: 咯、
0: 啊，
1: 其實順時針好定逆時針好咧？
0: 咁就要睇你係早上定晚上，
1: 因為你要睇下個光點樣出現，
0: 你要同嗰個太陽啱好係反住嚟先得嘅，咁佢就啱好係。太陽過嚟嘅時候，你唔會背光啊！
1: 同埋你亦都要睇大家嘅嗰個取向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希望我一路揸車嘅過程當中，我距離個湖更加近嘅咁。
0: 兩邊都係近嘅，佢都係佢係環湖嘅，佢唔同嘅地方就係可能呢一邊你順時針走嘅時候，你先睇到個景點嘅順序，同埋你逆時針。

0: 咁嘅时候，你睇到个顺序系唔同嘅。
1: 但我有时候咧，我会譬如话我去青海湖咁样样啦，我就更倾向于一个顺时针嘅行法咁样样咧，即系我可能服务意识比较强啊。咁喺条路当中咧，
0: 副驾嘅嗰个人，
1: 副驾嗰个人会更靠近岸边。佢影相嘅时候咧，佢或者佢影个湖嘅时候咧，就唔使跨过我咁样样。
0: 系啊系啊，可能呢个就系个区别，即系你嚟。嗰、那個湖近嘅嗰個人究竟係主駕駛定係副駕駛？
1: 冇錯，
0: 咁我哋當時就一直都係選擇，
1: 因為你哋會換手啊。
0: 係啊，我哋一直選擇就係順時針嘅，咁、樣嘅話就可以令到我哋行嘅嗰條路線就會保證我哋知道我哋呢度玩過啦、就可以繼續向前。如果唔係，我覺得我哋
1: 你途中可能翻轉頭，可能你又唔知道你自己已經留過嗰個地方，或者其實度度都差唔多嘅情況下，你唔知道自己停過未、
0: 所以我哋第一日行咗十零公里嘛嚇。到翻轉頭出嚟，亦都係原路返回嘅、然後第二日早上呢，就係、都算相對早咁樣出發，即係門口就可能排到一分鐘兩分鐘咁樣，就正常車流咁樣過去，因為佢有檢查嘛，你肯定要停低嘅。咁、之後呢，就可以一路咁樣過去。但係呢度有個小插曲，就係我哋去坐遊船。游船坐咗上到去嗰个湖心岛嘅时候呢、大家影相影得好开心，同埋玩都算係坐喺度返学逗都几开心嘅时候呢、就接到电话，係一个年轻人打过嚟嘅，就话你部车头先咪系咪停咗喺路边啊，我哋头先倒车嘅时候唔小心嗨到啊，咁样係啦。咁所以我哋又要即刻返嚟去处理嗰部车先。咁當時就會即刻又有預案啦，就係、話如果呢部車撞得好犀利嚇，咁啊就
1: 走唔到住多晚啦。
0: 住多晚嘅話，可能直接就喺塞里木湖嗰度要去機場噶啦、因為本身係諗住喺伊寧嗰度中轉嘅咁樣，然後就會諗到話呢度有冇得拖車啦，同埋呢度有冇車去伊寧啦，或者去機場啦。
1: 喺呢件事上面，你哋好 J 嘅其實。
0: 是啊，即是我哋会即刻諗预案嘅。咁好就好在下就係佢哋
1: 碰咗下啫。
0: 佢哋好大惊小怪嘅、哦。其实佢哋指俾我哋睇嘅时候，我哋甚至係睇唔出嚟呢个被撞过。佢、指嘅时候，佢话呢度头先有个刮痕嘅、但我哋抹咗下点都睇唔到。
1: 就是脏了点啦。
0: 係、啊。最后就处理咗，即係寫咗个即係唔使佢哋负责嘅咁样个书啦、就继续玩啦。咁、就喺个第二日就係坐咗个游船、上咗个湖心岛，跟住呢就好近距离咁样睇到好多雀仔啦，咁样佢哋嘅都算係喺上到去嘅嗰个地方影相都係比较之人少嘅。其实因为塞里木湖嘅嗰个游船有两种、一种呢就係80蚊嘅，一种就係120蚊嘅。
1: 喂，80同120嘅区别喺边度呢？我哋休息一阵就返嚟继续，等下晓露同我哋讲一讲，哇，唔同嘅票型係点样呀。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2: 嘆世界。
4: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嘅風景，
5: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4: 飛過幾千個城鎮，
5: 幾千萬人。
4: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5: 就在路上，
4: 探世界
5: 在路上。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在路上啊！仍然啦，会有假装在路上嘅小夫啦，同埋咧已经去完旅行啊，翻嚟啦，就回到温暖的家嘅晓露啊！吓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我哋今集咧就主要系讲下塞里木湖嘅一啲体验啦。咁啊，晓露都讲到，因为太大啦，你环一个湖成90几公里咁嘅情况之下咧、你真系哇住个零月，你慢慢深度玩都不为过嘅吓。咁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就系、有唔少去新疆嘅朋友咧，我身边有啲朋友就系、嘅，譬如话哦，佢哋去天山啊，或者点样啊，佢哋都会好纠结于一啲唔同体验项目嘅票型系点样，因为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啦，有好多唔同嘅体验啦，有啲咧就系、你门票加啲景区车票，有啲咧就系、门票又小朋友免费啦，景区车票又唔免费，佢哋想搭缆车啦，又唔可以买埋嗰个联票，咁系单程啊，定系来回啊？搭船系搭呢一种啊，定系嗰一种啊？咁呢啲其实都几多考究嘅点嘅。 當然我知道曉露可能就喺玩呢件事上面可能相對比較捨得啦咁，但問題係在於話你唔同嘅票型，我哋對於從一個消費者的角度嚟講，我梗係期待佢嘅唔一樣噶啦。係，喂，你話賽里木湖嘅遊船，喂分兩種，有八十嘅，有百二嘅咁樣樣。
0: 嗯，
1: 八十同百二有咩唔一樣先？都係嗰個湖啫。
0: 係嗰個湖，咁八十嗰個嘅好處咧，就係佢包含喺嗰個聯票入邊。
1: 啊，
0: 即係如果你係齋買門票嘅話咧，你只可能加幾十蚊，係反正係少過八十蚊嘅，可能加三十、四十或者五十，咁樣你就可以順便係將呢個原價八十嘅嗰個船票就包含在內啦。
1: 所以其實個票型就係景區都推薦你可以加少少就玩埋嗰個嘅。
0: 咁所以其實大部分人就去揀咗嗰一個，咁佢嘅弊端咧就係佢唔可以上島，
1: 唔可以上島，
0: 係啊，賽里木湖只有唯一嘅嗰個湖心島。咁如果你係揀嗰個聯票入邊包含嘅嗰個咧，平係平咗啲，咁你就只係體驗咗下遊湖嘅過程，
1: 遊船可順，
0: 係啦，你就冇辦法上嗰個湖心島，咁所以就會變到係，如果你係原價120蚊去買票嘅話咧，你嘅遊船體驗可能就會多咗一個島上個體驗，同埋你可能游多咗十幾二十分鐘咁樣，
1: 所以其實你遊船河嘅時間長咗，加上你有個岸上嘅嗰個體驗遊啦，
0: 島上嘅
1: 係啦，咁就相當於話你多出嚟嘅嗰40蚊，你當係個湖心島嘅門飛都不為過，
0: 係你當作係你上島嘅體驗嘅嗰個門票咁樣。
1: 但係其實上島呢一件事咧，佢係譬如話你個島個嗰個碼頭當係一個中途站咁，俾大家停低你就完船返回啊，定抑或其實我可以喺個島度
0: 唔係完船
1: 嘅 stay 比較長時間都 OK。
0: 你中意喺度幾耐都得，
1: 幾好喎咁樣。
0: 咁到時你到反正有船翻嚟，你就可以翻去啦。因為上島嗰人都係有票嘅，根本唔使查嘅，係咪？
1: 係喎，確實啦。哦，咁呢個票
0: 都唔係，又唔係游水過去嘅。
1: 係啊，又 OK， 你都游唔到咁大咁遠，冇可能啦。但係呢個島，如果你話個島係就咁樣換算落嚟啦，你當個島嘅門飛係40蚊啦。
0: 我覺得佢應該係100蚊啦，
1: 值唔值咧？
0: 梗係值啦！你睇下我個頭像就喺嗰度影嘅。
1: 哎呀，喂，嗱，呢個就真係要講下啦。你係點樣去到界定嗰件事值定係唔值？個島上面有啲咩玩事？
0: 島上面冇嘢玩，
1: 係咯，
0: 完全冇嘢玩。我覺得佢係一個即係。門檻去俾到你另外一種體驗。呢件事其實我喺島上邊都有同我老公討論過。
1: 究竟值唔值嗬？
0: 究竟值唔值呢件事係在於話其實唔係值唔值嘅，我哋兩個都係覺得佢係值嘅。但係咧，我哋會
1: 值嘅點可能唔一樣咯。
0: 唔係，我哋嘅值嘅點都係因為覺得啲人少，佢幫我哋將大部分嘅人就已經排除
1: 走咗。
0: 係啦，咁但係我哋討論嘅點就好得意嘅，就係我哋會感慨就係好似喺澳洲啊呢地方，佢本身人口就唔多。
1: 是啊、
0: 所以佢呢一啲地方根本就唔需要通过价格调节去将一部分人系拦喺门外，佢就已经有好多嘅自然景观，即系我哋其实新疆都有非常之多好靓嘅自然景观，但系佢就需要通过价格呢个手段将一部分人筛喺出边。但系好似喺澳洲咁样，因为佢自然本身人口就唔多嘅情况底下，佢就唔需要去做呢件事，所以就会涉及到个管理水平啦，同埋大家出游嘅心理啦，我哋会再讨论呢啲嘢咯。
1: 所以其实呢个讨论嘅点都好值得话，无论你做一个碳世界 topic 又好啊，定抑或事实上可能我哋下一集讲下你整体旅途嘅。这个体验都好啦，即系点样去到考虑话一啲自然景色嘅一啲景点，譬如话你点样做好呢个景区嘅服务啦，你里面嘅配套应该有乜嘢啦，价格调节嘅作用应该系体现喺边一度啦，同埋其实票型嘅，我觉得都几多讲究嘅，即系我究竟系联票啊、套票啊、单门票啊，定系我收一个比较平嘅门票里面喺二次消费嗰度先至再。希望大家再額外付費咧，咁我覺得呢件事對於當然你話從景區管理嘅角度嚟到講係有考究啦，但係我覺得對於我哋作為消費者或者遊客嘅嗰個心理嘅預期係會有影響咯。
0: 我覺得咁樣嘅話，其實對於遊客自己嚟講嚇。多多少少有水魚嘅感覺嘅，
1: 係啊，
0: 因為其實就係好似我老公講咁樣，你喺澳洲根本唔需要通過呢個價格調節，去享受呢一啲資源，
1: 同埋可能對於
0: 自然嘅資源本身
1: 冇成本，
0: 冇成本嘅係啊，咁但係我哋為咗要得到一個 小人嘅更好嘅體驗，而真係需要入價去付費呢一部分。咁對於消費者本身嚟講，的而且確係唔係咁爽嘅。當然啦，我哋亦都即係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
1: 係咯。所以嗱，但係總括嚟講啊，即係你既然明白佢嘅合理性所在。

0: 所在，你亦都好清楚呢个岛上面系冇嘢玩嘅，但系你仍然愿意透过付费咁样样嘅手段系嘛？但我觉得从景区嘅角度嚟到讲起，起码提供咗一个咁嘅选择俾大家，系咪？话俾你知，有咁样样嘅一个机会，或者有咁样样嘅一个令你体验感更强嘅一个体验。而至于值定唔值，同埋嗰40蚊嘅呢一个差价，对于你嚟讲系咪一个可以承受嘅范围？我觉得就系大家即系各自衡量嘅一件事吓。呢样嘢亦都系封建游人，毕竟个湖仔。喺嗰度，甚至你唔入景区，系嘛？我净系喺嗰个高速公路路边，你话睇唔到赛里木湖咧，你一样可以睇得到。佢就系一个咁幅员辽阔嘅地方，系咪？你一样可以获得你独特嘅一个体验，你亦都可以睇到呢一片风景。风景本身系免费，体验先至系要付费嘅嗰样嘢吓。咁但系你话个岛上边冇嘢玩噶咁。不过你觉得好值，除咗话好少人之外，你影到靓相之外，其实仲有边啲嘅要素你系觉得哇？我觉得我呢40蚊我好锯啊咁样样咧。
1: 我觉得就系人少本
0: 身，人少就锯晒啦。
1: 系啊，因为你谂下咁靓嘅自然风光，冇人打搅你，呢件事本身就值得啦，系咪？
0: 佢又唔限你喺嗰度有几
1: 系啊，唔限我喺度几耐，同埋咧佢又真系喺岛上边，佢有大片嘅花海啦，跟住佢面前就有一个鸟岛啦，你睇到好多个雀仔喺上面觅食又好啊，嘈交又好啊，开会又好啊，飞嚟飞去又好啊。
0: 你点会谂到佢哋喺度开会噶？
1: 啊，班会。太重了吧，
0: 系啊！呢个班味太重了去到新疆仲谂住啲雀仔系咪喺度开会？
1: 系啊，因为佢哋好嘈，就好似喺度拗叫跟某一样。呢个项目应该咁样做。
0: 系啊系啊，呢个 SOP 应该点样咧？系咪啊？即系分析下，谂佢哋应该系嘛？好啦，咁啊，到最后啦，赛里木湖。其實亦都即係講到近乎尾聲啦。咁喺你整體嘅呢一個體驗嚟到講啦，即係賽里木湖到尾聲之後，你原本嘅安排點？因為本來你冇諗住喺賽里木湖留多一日噶嘛。咁你第二日嘅呢一個安排同你原本一日之間嘅呢個安排，你頭先嘅總結就係話其實仲未玩夠嘅。如果俾多啲機會，你可以留長啲嘅時間，你會推介大家仲可以去咩地方？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松树头那里啦，可以拍到果子沟大桥。那个地方呢我是没想去的，因为第二天我死都不信那两个爬山佬的说话啦。我就去到中间即是爬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好大的草坪，我就停低咗在那里等他们。
0: Okay.
1: 他们两个就上咗去，他们亦都在那里拍了好靓的果子沟大桥，拍到好靓的好多好多的相啦，赛里木湖的相。咁样，因为再上到去顶咧，真系可以影埋成个赛里木湖嘅。咁我觉得如果再俾多我一日咧，咁我可能我会爬上去咯。
0: 然之后你系留多一日为咗头，
1: 系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是其实我会好唔舍得嗰一点就系、是、一开始我咪话我玩得嗰、那个。進展好慢嘅，你包括去到松樹頭嗰度嘅地方嘅時候，都只係30公里，一定係40公里。
0: 其實呢個湖可能四分一都唔夠，你
1: 係啊係啊，就未到一半啦，至少係。咁我就會覺得啊，剩低嘅嗰一半，不如我哋就揸曬佢啦咁樣。
0: 係咯係咯
1: 係咯。咁後邊我翻嚟就會發覺，即係點解咁多人會推薦逆時針咧？因為逆時針佢會有好多個景點，我哋係沿途就係咁過咗嘅，就會覺得話不如我哋繼續揸先，繼續揸先咁樣，就會有少少講路嘅感觉啦，咁去到最后嘅一个停靠点啦，我话不如我哋停低就喺湖边玩下啦，因为实在系即系如果我哋错过咗呢个点嘅话咧，我哋就已经系环湖结束啦，我哋要出去啦，
0: 冇得翻转头，
1: 系啦，但系我好唔舍得赛里木湖，我觉得呢个地方太舒服啦，我喺沿途好多好多次咁样去讲，哇，点解会有咁舒服嘅地方住喺呢度？我日日冇烦恼噶，点解可以咁靓噶？
0: 我觉得系因为冇烦恼先可以日日住喺嗰度。
1: 即系佢真系好靓，好靓，同埋我哋前面即系喺前半段啦，前三分一啦，叫做停留嘅时间太多啦，所以我哋其实喺后边嘅三分一或者话后边嘅三分二，
0: 冇点玩啦，
1: 真系走马观花嘅，咁样就会导致到话我哋。如果再繼續走馬觀花，我哋就真係要出去啦。嗰陣時先至覺得唔得，我要停落嚟咁樣。
0: 咁你好啦，停咗喺啲咩地方呢？停低咗之後做咗啲乜嘢呢？
1: 停咗喺一個可以行到去水邊，其實個個都可以行到去水邊，只不過嗰度地方咧，佢喺水邊好多礁石嘅。咁我啲礁石可以坐喺嗰度翻牛豆，就係咁簡單。
0: 你花幾耐牛豆啊？嗰度？
1: 差。

0: 差唔多一个钟咁样，
1: 哇，都耐喎。
0: 系啊，呢度真系好舒服啊，个风喺度吹住啦，然之后个水喺旁边拍浪嗰啲声咧，哇，我觉得系白噪音嚟噶，我可以录低翻嚟瞓觉用。
1: 你嘅石马嗰啲咧，
0: 系啊，同埋咧，我仔喺度去执石头啦，所以就佢都要好耐嘅时间。
1: 嗯，哦，真系一个唔错嘅一个体验啦。到最后咧，仲可以留翻少少时间俾自己，系咪享受一种真正嘅休息吓？呢样先系重点。不过赛里木湖咧就唔系你整个旅程当中嘅终点嚟嘅，后续仲有吓，即系好值得介绍嘅嘢。不过咧，今期时间又真系差唔多啦，下一站要去边度呢？
0: 我哋下一站就去伊宁啦。
1: 啊，伊宁有啲咩玩呢？咁吓要留意啦，我哋下期啊，咁下期探世界咧，继续同晓露倾下佢嘅北疆之旅噶。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面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0: 嚟到星期六会出现嘅叹世界 topic 啊，多彩贵州之星嘅时间。咁今日咧，除咗阿小夫喺度之外咧，同我一齐连线嘅，当然啦，会有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嘅主持人啦。今日请到嘅系林健啊 ，Hello 哥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夫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见面，一起来说一下咱们的贵州的旅游
0: 啊。真的是因为现在暑期啊，正值是大家避暑的一个好时候。像之前哈、啊，像我们大湾区也是迎来了啊十多天都没有下雨。雨的真的季节啊，特别特别的干哈、啊。如果真的想要凉爽一下的话，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贵州了。那如果想抓住这个暑期的尾巴，要到贵州去探世界的话，哎，今天要推荐什么好地方呢？
1: 其实呢，刚才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现在其实呢，是暑假的尾巴，虽然说已经是立秋了，但是不等于避暑结束啊。所以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乘坐高铁奔赴19度的凉都六环水，
0: 19度啊，多么好的一
1: 个
0: 数字！
1: 避暑，对，虽然说已经立秋了啊，那么但是呢，咱们国内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实很多地方依然是骄阳炙烤，暑气盘踞不散。而素有中国凉都美誉的六盘水的话，它的避暑的含金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刚才也说到了，恒温19度。它的这个清爽的气候丝毫是没有退场的。咱们的朋友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可以坐上高铁奔赴凉都，来告别秋后残余酷暑，赴一场山水相融、烟火丰盈的悠长凉爽之约。不用长途自驾辗转奔波，高铁直达六盘水，踏出车厢的那一刻，温润清凉的山野清风就会扑面而来。另外的话，在六盘水的城市湖畔有人文景致，在六盘水还有高山草原，还有幽深的林海，还有包括雄奇峡谷，都是错落排布的。另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本土的特色美食和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完美的相融，可以驱散周身的燥热。首先呢，就是我们出遇凉都六盘水，到这个市区里面先逛一下啊。那么抵达六盘水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锁市区的核心点位，那就是适应19度的清凉。第一站，我们可以在六盘水市区有一个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坐落在六盘水合城之内，合城其实就是六盘水了。它是咱们国内首家以三线建设为主题的这么一个专题博物馆。那么这个博物馆的话，它是老厂房改造而成的一个展馆，留下的时代的印记，大量的实物、老照片、文献史料是静静陈列，可以回望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峥嵘岁月，漫步古镇街巷，青砖灰瓦，烟火悠悠，感悟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宝贵精神。这是第一站。第二站的话，在六盘水市区还有一个明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城市当中的生态绿肺，湿地水域蜿蜒曲折，草木繁茂葱郁，环湖栈道沿水岸延伸，流水潺潺，水草摇曳，水鸟翩跹。那么穿行在湿地的廊道，满眼啊都是绿意扑面而来。这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非常的充盈啊，这个好好的来润润肺是非常不错的，可以近距离的来感受人与自然相融的共生的惬意。那么第三站的话，就是梅花山索道。这个其实在夏季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感受咱们的梅花山索道。它呢是世界上最长同路径山地索道，从城市湿地扶摇升空，凌空穿越湖泊、枫林和茫茫林海。你坐在这个吊箱里面，脚下的话是城市的楼宇，连绵的喀斯特峰峦，云海在山谷之间翻涌流动。那么随着它的高度的爬升，俯瞰整座凉都的全景，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云端避暑的独特浪漫。哎，这个的话就是在六盘水市区，咱们可以感受一下初体验啊，一种初体验。那么，咱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如果说从广州坐高铁到六盘水的话，大概呢是6到7个小时左右吧，是这么一个时长。那么接下来的话，进入到第二天，哎，到了这个六盘水，感受完了城市的风光之外呢，第二天就可以来感受一下山野遗风了。这个遗是彝族的彝，因为六盘水这个地方，它呢是彝族少数民族是比较多的。我们首先的话去打卡的是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集森林、草甸、彝族风情于一体，是凉都避暑的一个宝藏地。坐上网红螺旋小火车，这个列车呢是缓缓地盘旋穿梭在山林当中，满目苍翠就扑面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来到海平彝族文化小镇，海平。

明千户彝族，他们是错落的一个彝族特色民居依山排布的，在火把广场，它的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每年的7月份到8月份，当然这个火把节之前才刚刚过完，虽然说这个咱们8月底来的话已经是没有火把节了，但是呢，每年它在7月18日到8月16日都会在海坪彝族文化小镇有这么一个火把节来举行，篝火狂欢。民俗歌舞是轮番上演，可以在这里来沉浸式的体验少数民族的风情。我们再来到的是玉社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号称凉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满目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海。那么在森林里面的话，它那个温度就相当相当的清凉和舒适了，在盛夏也无需忍受烈日暴晒，沿着林间栈道徒步漫步，负氧离子满满。而且呢，还有一些溪水叮咚作响，伴随你一路前行。你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寻一处草坪野餐露宿啊，听这个树叶的沙沙作响。这里春赏花，夏享清凉，冬天还能变身高山滑雪场，可以说一年四季在玉社国家森林公园，它都是有风景的，而且是远离喧嚣。我们再来到的是另外一个景点，是野鸡坪高原草甸，在这里开阔舒展，花海随风摇曳。适合露营散步，静看云卷云舒，把夏日的慵懒尽数收下。这是第二天可以去参考的一些景点。那么第三天的话，到六盘水的话，你可以来到臧克江，向着臧克江出发，来一睹高原峡谷的雄奇，邂逅云海日出。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地方，也是网上的一个网红打卡地，那就是老王山。屹立于臧克江畔的老王山是六盘水极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地标，巍峨山体临江而立，峭壁雄奇险峻，登高望远，浩荡的臧克江在山谷之间蜿蜒流转，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云雾翻涌漫过山峦，也可以感受一下云海。那清晨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日出，徒步山间可以感受高原峡谷的雄浑壮阔，一览江河和群山同框的震撼的画卷。那么山顶的话，温度呢会稍稍低那么一丢丢，所以呢，我们来玩的朋友们要记得带好薄外套，可以搭配乘船，还可以游览臧克江，欣赏两岸的峡谷风光，探寻古老的臧科文化啊。那么第四天的话，我们可以来到乌蒙大草原。乌蒙大草原呢，是奔赴咱们贵州的小阿勒泰，在这里的话，可以奔赴西南海拔最高的高山草原，看风车、牛羊、云海落日，把烦恼交给辽阔的旷野。那么乌蒙大草原的话，在六盘水来讲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了，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是有贵州小阿勒泰这么一个称号的。10万亩的碧绿草甸是铺展在高原之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啊，云贵高原，特别在贵州都是山都是树，应该是没有什么草原吧？哎，没有想到在贵州高原上会有这么一大片草原。白色的风车缓缓转动，牛羊悠闲地漫步草地，辽阔的山野也是一望无垠的。那么说完了这个旅游，接下来的话再来说一下六盘水的当地的美食了。给大家罗列一些到了六盘水的一些必吃的清单。第一个呢就是水城羊肉粉，凉都的人他的早餐灵魂。选用的是本地黑山羊慢熬羊汤，汤色鲜醇，羊肉软糯不膻，爽滑米粉浸满原汤，浇上一勺胡辣椒、香菜、蒜苗点缀，一口热汤下肚就可以唤醒一整天的元气。那么在六盘水的话，一定要嗦上一碗正宗的羊肉粉啊。那么第二个必吃的是什么呢？豆豉火锅，咱们贵州特色的市井火锅，发酵豆豉啊，独特浓郁的香气，锅底的话，醇厚厚重，怎么样的各类的一些鲜肉啊、蔬菜呀、都可以下锅来煮，配上灵魂蘸水，香辣入味，越煮越香。特别拿那个汤底啊来浇给啊浇饭，浇在饭上面，那是咱们重口味的爱好者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啊。那么第三一个特色美食也是必吃的，就是水城烙锅。六盘水的夜宵天花板，当然现在中餐晚餐也都在吃啊，不过呢最舒爽的最舒服的是吃夜宵。这个凸形的铁锅把它烧热，
五花肉啊、臭豆腐啊、洋芋呀、各类蔬菜呀、各类肉啊等等等等，铺展在锅上滋滋的烙烤，食材煎到焦香，裹上辣椒面，然后呢蘸着来吃，特别的好吃，热辣过瘾。

0: 上好朋友围坐烙锅，配上杨梅汁儿啊，夏天的氛围感那是直接的拉满。
1: 好棒啊！只是听着就觉得好棒啊，又有好
0: 就很
1: 吃
0: 好
1: 的，
0: 吃，
1: 又有好玩的，然后4天的行程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既能看到不同的地貌，有民族的风情，有大草原，也有峡谷，有山，有水，而且还凉快哈，是吧？这就是六盘水给到我们就特别的一个魅力吧，不愧是中国的凉度哈，才19度是
0: 当
1: 吧？
0: 然，
1: 就哪有暑
0: 还有一
1: 期？提
0: 个，
1: 醒大家要保暖的，
0: 对，就是有一个出行的提示是什么呢？有这么几点啊，要提醒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就是凉都六盘水，夏天的话，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哪怕现在立秋了，早晚它的体感依旧是偏凉的，所以呢，要带上薄外套。如果说去爬山什么的话，那温度会更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说你要到乌蒙大草原、老王山、野峪海等等一些景区，山路比较多。建议包车或者是自驾出行。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当地的饮食，其实贵州的饮食都是偏酸辣的，不吃辣的朋友们点餐的时候呢，要提前说明啊，我少点辣椒之类的啊。当然，这个六盘水的这个羊肉粉的话，它清汤也是很好吃的啊，也是不错的啊。另外的话就是出行了，咱们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出站了以后就临近市区，到了市区可以到瑶池、合成和贵州三县建设博物馆、明湖国家湿地公园、梅花山索道，都是游玩非常的方便，吃住行也会比较方便，这是高铁直达六盘水站就可以了。
1: 真的是很棒啊，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提醒啊，就大家赶紧的就买上高铁票是吧？4天的一个行程，我们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在9月开学之前哈，赶紧的玩一波啊。那今天谢
0: 没错。
1: 谢林健老师，谢谢哥你的推荐哦。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欢迎大家继续的一直关注我们的这个贵州的旅游，一年四季都可以到贵州来玩。
1: 好嘞，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5: 生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刘宇。
5: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大家嘅学习体会同我哋进行分享啊！
5: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7: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7: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5: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9: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5: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5: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9: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5: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9: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5: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9: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5: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9: 是的，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5: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9: 嗯，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啊，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5: 嗯，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9: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5: 嗯，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9: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5: 好，谢谢你的帮助。
9: 祝你们玩得开心。
5: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9: 几多日，
5: 多少天。通过，
9: 透过，
5: 通过。儿童，
9: 小朋友，
5: 儿童。是什么，
9: 系乜嘢，
5: 是什么，哪些，
9: 边啲，
5: 哪些。就是说，
9: 咁即系话，
5: 就是说。好的，
9: 好嘅，
5: 好的。帮助，
9: 帮到，
5: 帮助。
1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4: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5: 前途似海，
16: 来日方长，
17: 美在
3: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4: 经典共

0: 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刘静彤，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词，最近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辛弃疾晚年所创作的《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1: 》。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人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方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萍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刘静彤同学朗诵表现可圈可点，朗诵时吐字清晰，情感真挚，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词中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说明平时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区的共鸣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而自然。整体来看，刘静彤同学不仅有着比较好的朗诵基础，也有自己的表达和体会，这是一次很有感染力的朗诵。刘静彤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我就被它磅礴的气势所打动，那种在未知中依然保持理性，守护心中火种的坚韧，在古典诗词中其实并不多见。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辛弃疾字里行间的情感。直到这学期，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词的创作。正所谓事不自作，不知难易。当我自己开始尝试填词，又在老师的讲解中体会咏余乐的用典时，才真正感受到辛弃疾笔力的深厚，那些层层递进的典故，那份克制却汹涌的情感，让我由衷佩服。如今重读这首词，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在这个信息纷杂、情绪容易被裹挟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要么选择逃避，要么就会陷入焦虑与愤怒的情绪当中，而辛弃疾仿佛在词中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清醒的担当。我们或许还年轻，愿未到辛弃疾那般大彻大悟的年纪，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前人的智慧中学会既不消极躺平，也不盲目激进。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回应，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
0: 好，刘静彤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有成长过程的，也很有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词的创作，了解了作品用典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理解辛弃疾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由喜欢到读懂的过程非常真实，也体现出刘静彤同学对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刘静彤同学把作品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相勾连，这样的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层次清楚，表达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人能够感受到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力量。很好，为你点赞。

0: 好，再次感谢刘静彤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
0: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4: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0: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5: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6: 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7: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他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6: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 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8: 好，
5: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6: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8: 好
9: 好，
6: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单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5: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6: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10: 金石是什么东西？
6: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要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4: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0: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 错误的错，次。

0: 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
1: 板凳夸，扁担茶，
2: 扁担。
3: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0: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3: 我想为刚刚广府的听
5: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0: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0: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8: 演状元，
9: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10: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8: 龙灯，
11: 且且今日妖艳出府。
9: 繁花并蒂，
10: 交融创新。
9: 共同文化家园，
10: 品中华戏曲。
9: 让古韵新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大家听到的就是来自叶棠和赵雅芝在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演唱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插曲。白蛇传的故事我们一点都不陌生，从它诞生以来就一直有着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不断在进行演绎。迄今为止，同题材的影视作品已经多达20多部。咁而戏曲亦都作为中华传统嘅艺术形式，亦都曾经系白蛇传故事能够普及大众嘅重要载体。几乎啦，各国嘅地方剧种都会将白蛇传嘅故事嚟进行演出啦。咁而且啦，将戏曲同埋影视两种嘅形式相结合嘅作品，亦都不在少数。呢期节目我哋会邀请到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同埋潮汕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同大家一齐嚟盘点下嗰啲影视化嘅戏曲《白蛇传》。
1: 大家好，我是雅文。《白蛇传》是典型的仙凡恋题材，之所以被不断的演绎，是因为它寄托了我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2: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或许正是戏曲这种极具群众基础的文艺形式，对这段仙凡恋歌的演绎，才让百抓、白蛇、猴仙、许仙、花海、法海的形象深入人心。
3: 不羡神仙乐，只愿人间共婵娟。
4: 仙凡恋歌。
0: 2021年，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全国上映，影片将戏曲艺术和电影艺术完美结合，号称是首部 4K 粤剧电影，成功地将中国戏曲电影带入到大片时代。
1: 最难能可贵的是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吸引了一批原本对戏曲不怎么了解的90后的年轻观众。
2: 是啊是啊，年轻的观众之所以被圈粉啊，就两个字，唯美睿妹。
0: 没错啊，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戏曲的影视化上边是落足了功夫，不单止重金突

0: 要曾经打造过多部大片嘅顶级特效团队，打造出咗一个美轮美奂、极具东方美学氛围嘅电影世界。全剧超过90%嘅镜头都系特效画面，同时咧将中国传统嘅水墨画元素融入到场景设计，尽显中国风。尤其咧系长达6分钟嘅水漫金山，大大咧提升咗影片嘅节奏感，令到戏曲同埋电影、文戏同武戏、西方特效同埋东方审美之间达到咗完美嘅融合。
1: 影片的名字叫《白蛇传情》，这里头的“情”字也是这部电影与其他同题材电影的不同所在。
0: 是啊，粤剧电影《白蛇传情》在剧情上边冇完全按照田汉的京剧剧本，做出了一些人性化的调整和解读。例如话咧，法海并冇怂恿许仙以红黄酒嚟试探白素贞，嗱咁样样咧就将情和法的呢种冲突更加之干脆咁表现出嚟。结尾的时候亦都写去了小青鬼塔的呢种革命式救赎，正是以许仙和白娘子的千年之约作为终结，将故事的主题聚焦在情。同电影的副标题是相得益彰的。
2: 最美的故事，最美的文明，我说的是唯美的故事，唯美的画面。我个人觉得啊，在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推广曲中就能够感受到这部戏曲电影的吸引力了。不信大家一起来听一听。

0: 剛才我們介紹到最早將白蛇傳的劇情搬上戲曲舞台的就是京劇了。
1: 是的，上世纪60年代由著名剧作家田汉创作的京剧本《白蛇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度成为戏曲作品中的标杆和典范，以至于大家几乎将其视同原著。
2: 那么京剧《白蛇传》应该也是以影视的形式呈现了吧？
1: 是的，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就以田汉的经典剧本拍摄了京剧电影《白蛇传》，由京剧名家李秉淑出演白娘子。影片在保持原剧本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影艺术的特长，采用实景拍摄的方式，加上影视艺术特有的特效制作，呈现出端午惊变、倒仙草、水漫金山、河波镇塔、火烧雷峰塔等一真一幻的惊艳场景。结尾处还依据鲁迅先生的经典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演绎出了法海躲入螃蟹肚腹之中的特效场景。
2: 没听错吧？1980年就通过特效来演绎这种科幻的画面吗？
1: 是的，这在当时看来是非常震撼的，所以一经上映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戏曲电影中的标杆作品，至今啊依然是老一辈观众心目中的经典。
0: 咁下边呢，我哋就请大家嚟欣赏非常之珍贵嘅京剧名家李秉淑喺京剧电影《白蛇传》当中嘅唱腔啊。

0: 君，这江南景色更多秀丽呀，真是黄莺怒蛇，春燕飞舞啊。姐姐您瞧，这游湖的男男女女还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呢。
1: 是啊，
0: 湖下山里焉知春光日许，池子洞府方信人间的瑰丽。断桥

0: 不羡神仙乐，
1: 只愿人间共婵娟。
0: 心烦恋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今日我们将会聚焦白素贞和许仙那一段世代传唱的《仙凡恋歌》，盘点那些影视化的戏曲《白蛇传》。
3: 粤剧、京剧的《白蛇传》都拍成了电影，那你们知道吗？香港还出品了一部黄梅调电影《白蛇传》呢。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你说的是安徽省的黄梅戏吗？
3: 不是安徽省的黄梅戏，而是一种综合各种戏曲形式的自创的新型黄梅调。
4: 我都被绕晕了。
2: 嗱，志雄唔好卖关子啦，等我嚟介绍啦。早喺上世纪50年代，香港嘅邵氏公司就睇中咗影视化戏曲片嘅市场契机，综合各种戏曲形式，自创咗一种新型黄梅调。嗱，呢种嘅新型黄梅调嘅唱腔，唔同于任何一种地方嘅戏曲吓，咁但系咧又非常之朗朗上口，通俗动听。邵氏咧先后出品咗十几部嘅黄梅调电影，其中就有《白蛇传》。因为香港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非常之有特色，于是在全国就掀起了一股黄梅调电影的热潮了。
3: 没错没错，那你们知道吗？香港邵氏公司的黄梅调电影《白蛇传》可是第一次以戏曲的形式去演绎《白蛇传》的电影哦。
4: 那赶紧让我们来听听这种新型黄梅戏唱腔吧。
3: 好，那下边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黄梅调电影《白蛇传》的片段。

0: 荧幕上边嘅戏剧电影《白蛇传》，仲有一部咧系江浙嘅粤剧嘅，佢咧就系第一次尝试将三维特效同埋舞台艺术相结合嘅戏曲电影嚟噶。
1: 粤剧名角儿戚雅仙创立的粤剧旦角流派戚派，在这出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0: 咁除咗电影咧，电视剧亦都系比较之大众化嘅通俗艺术。咁今日盘点影视化嘅戏曲《白蛇传》，当然咧都要计埋戏曲电视剧。
1: 说到戏曲电视剧，1999年台湾就出品了歌仔戏连续剧《白蛇传》。这是第一次尝试以戏曲电视剧的形式将《白蛇传》的故事呈现给观众。
2: 戏曲电视版本的《白蛇传》，或许大家比较有印象的是2003年央视播出的川剧电视剧《白蛇传》吧。
0: 川剧《白蛇传》可以讲是所有剧种当中最为之特别的一个，剧中的小青由男女两位演员出演，更有白素贞和许仙的前世，白桂子和桂枝罗汉天庭相恋，小青吊打黄道陵等等的原创剧情出现了，还融入了川剧特有的变脸艺术。
1: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川剧演唱的《白蛇传》片段。

0: 伸腰到草桥门边，凑巧问路途甚远，我要这银子三千。草桥门一水之边，我给你银子两千
1: 两千啊，
0: 嘿嘿，
2: 好。

0: 有人叫我，是哪一个？是哪一个？还是两位小大姐呀，叫老汉这身喽。
1: 嫂子，我们族谱有大爷一传到亲母们呐。
0: 哎呀，老汉这是包传，包传不打开呀。
2: 你就将船儿靠岸，让他们主仆上找我来吧。
0: 哎呦，你真是个好心人呐、
1: 啊！答应妹妹
0: 吧，答应了，答应
1: 了。答应
0: 看插到水里头，带老

0: 上大街快上船呢。
1: 对好吗？
0: 搞快些哦。
1: 对好吗？真的，你干嘛走了这么
0: 急？再不上来，老汉就把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天我当到老汉做活路啊，
1: 来都来了，未必还怕今天吗？

想过。

0: 睡错了，都死了多年了。
1: 死了？那你为啥子不再去一个龙婆婆呢？
0: 你看我每次都
1: 你错的啥子？
0: 我说错了，说错了。你看我胡子都白了，还说那些事情干啥呀？
1: 你莫说啊，还是再去一个的好。
0: 为啥呢？这些事情你要问徐相公，心头有没得主嘛？
1: 老实话，徐相公，你家先生娘子该还好嘛？
2: 大姐。

0: 纵观外国的电影史，戏曲电影一直霸占住重要的位置。1905年，京剧《定军山》被搬上银幕，成为中国第一部电影。之后，从《生死恨》、《梁山伯与祝英台》，再到《刘三姐》、《花为媒》，再到《曹操与杨修》，还有我们今天介绍的《白蛇传》。100多年来，戏曲电影为我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写下了生动的注脚。
1: 与此同时，戏曲电影也成为推动戏曲繁荣的重要手段。戏曲与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普及舞台艺术具有积极的作用。
2: 那可喜的是，近年来电影技术手段呢更加多样，不少戏曲电影创作者啊也在积极探索戏曲与技术的融合创新，使戏曲电影的表现形式不断丰富。
0: 让我们共同期待戏曲和影视能够碰撞更多的佳品力作，令到更多的观众感受戏曲。

0: 艺术的风采。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1: 下期节目再见。
2: 亲爱的朋友，那爱听什么再会。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今日咧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特别节目，今日我主播吓，同大家倾下呢个压力急救包嘅呢个话题。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9: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唔错。

0: 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1: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嗯，咁啊，其实今个主题咧，我相信两个同学仔都好多嘢讲嘅，因为喺而家嘅生活当中，边个系冇压力啊？系咪？请两位同学仔先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对于你哋嚟讲吓，最近嘅一次觉得压力爆表嘅呢个经历咧。
1: 哇！如果話到最近嘅話咧，因為我係平時做攝影，我工作係同攝影相關比較多嘅。因為攝影咧，你冇理由就係揸喺一個地方啊嘛，所以我經常就係話要走東走西。我最近壓力最大嘅時候係我回憶下，就係大概係半個月之前啦，有一個禮拜。就嗰個禮拜，我記得係好清楚嘅。星期一、星期二嗰兩日咧，我係去咗從化嗰邊影嗰個客運遊嘅，同一啲鄉村有關係嘅嘢。跟住咧，星期三、星期四咧，我有兩日爬咗兩次白雲山，孭住大概十幾斤嘅設備，就係擒上擒落咁擒。跟住咧，我星期五啊，

0: 刻要去嗰个肇庆嗰边。肇庆有座山，肇庆最高峰大畴顶。我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三日就喺个山顶嗰度影一啲同乡村振兴有关系嘅片，又系擒咗山嘅大畴顶。夏天32度，好辛苦。跟住翻嚟之后，仲有成堆片要剪。跟住星期日翻咗嚟之后，我连续4日通宵剪我嗰条片。嗰一段時間，我真係覺得我隨時都係要劈炮唔撈，真係要有啲想崩潰嘅階段嘅嗰段時間，真係壓力好大。
1: 其實如果俾你去描述一下你嘅壓力係因為乜嘢呢？係因為好頻撲嘅行程，一定係話你覺得做唔曬嘅工作，一定係
0: 其實喺呢一方面，我覺得我嘅壓力嚟自咩？嚟自有部分係我個內耗啦。呢啲嘢係我自己要去做，但係問題係我為咗我自己進步，我去揾呢啲嘢做，搞到我個人嘅時間全部冇曬，差唔多2个礼拜啦，連續轉咁滯啲時間，我全部娛樂時間又冇，瞓又瞓唔好，全部個人時間，包括埋休息時間，包括埋娛樂時間，啲嘢全部貢獻係所謂嘅讓我自己進步上面。但係呢學嘢嘛，佢收益唔係即刻可視化嘅。呢個時候我就有好大壓力，就譬如話我做咁多嘢，我係咪真係有意義啦？係呢個係一個最大嘅壓力來源啦。但係又唔係單剪呢一個，都有其他嘢嘅。就好似老師啱啱提到嘅啦，就係、是、我追啲嘢去做，係啲嘢追住我嚟做。呢個時候又係另一種壓力。
2: 咁其實我嚟講咧，我嘅壓力時刻就係呢段時間啦。我同佢其實都一樣，佢係做攝影多，我係做導演多。更多嘅時候，譬如話成條片啦，我哋前段時間拍嘅關於一個粵 B 嘅紀錄片。嗰条片就系俾咗我好多压力。第一个，一个20分钟纪录片嘅策划系好难做嘅。我一开始咧系有啲错，我去做咗每一个好详细嘅分镜，咁就使咗我好多精力。结果到时候拍嘅时候，发现你好难让到啲人物好似你规定咁去行。咁我写嘅好多分镜，咁就冇咗用处。系我自己嘅有啲消耗自己嘅精力啊，会感觉好似做咗啲无用功。但系纪录片拍嘅过程中都出咗好多事，譬如话我哋一开始取景嘅时候落咗好大嘅大雷暴，再譬如话我哋去赛场，一开始系会发一个媒体证，但系后边因为嚟嘅人数太多，冚世界都取消咗个证，对我嚟讲我就需要谂临时去调整。可以讲系我心先镬镬金啊，可以咁讲。
1: 所以其实因为头先你嘅描述咧，我就会觉得话，我会有一种感觉，即系喺度睇紧自己啱啱入职嘅时候嘅嗰种感觉，就系所有嘅嘢都会抱住一个想当然嘅期待，跟住就去做好多嘅功课，但系就唔记得首先去到现场睇下，即系去现场呢件事俾我摆到去好后嘅地方，但系而家你再俾我做咗咁多年嘢之后，翻转头去谂嘅话，我会同当时嘅自己讲，要将去现场呢件事摆到去最前，因为踩点呢件事好紧要，有好多嘅事其实系通过踩点可以去避免嘅。喺你个分享当中，我亦都见到一个就系、是。当时的我可能未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你在那个压力来到的当下，你很快就懂得去剥离出来那种情绪，去想想、我现在需要去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是不是那件事也都成为了你的一个叫做压力急救的一个小方式呢？
2: 可以这么说，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在这个有压力的过程中，我在进步的。如果我喺赛场遇见嘅事摆喺我半年前嘅我可能当时就已经成为人崩溃嘅，又唔知点做。喺呢个过程中，我喺积累咗好多经验，譬如话我知赛场冇证俾你，你要点入去拍呢？我哋会谂好多嘅桥，譬如话嗌教练带下我哋入去赛场，再譬如话我哋会临时改一下啲镜头，让我哋唔使呢个场景，成条片都可以好平稳符合逻辑咁样去运行落去。
0: 系啊，对于阿横葵呢一方面嘅改变咧，其实我都算有亲眼目睹咁滞，因为就系咧，我啱啱开始同佢合作嗰时啦，大概系1年多之前啦，嗰时咧佢系都算啱开始做策划同埋调度呢一方面嘢，可以见到佢一开始同佢合作嗰时，佢嘅呢个临场反应同埋呢个应对嘅呢个速度啦，同而家对比起身，佢而家真系快过以前好多。以前佢可能会企喺度企半日，跟住喺度谂，但系而家佢系可以做到一。边稳住我哋手头上工作嘅同时，一边去谂下跟住落嚟系意料之外嘅调度，我要去点样解决？而家佢嘅呢个速度已经好快，所以我觉得佢嘅呢个进步虽然话系有压力咯，但系我都觉得呢个压力系佢一个进步嘅动力源之一。
2: 其实对我嚟讲就系咁样，都系一个缓解压力嘅方式。你不断其实压力嘅来源喺一种不确定性， 你感觉呢

0: 件事繼續專注去做好，那個行為、那個行動本身就在緩解緊、舒緩緊你的情緒，令我想起這件事。
1: 我都覺得壓力來的時候呢，可能就是話你已經被壓力搞到，我不知道跟住落去點樣做，咁不妨就係繼續做落去你原本做緊嗰樣嘢，係咪？你不可以停止不前啊嘛，你繼續行落去。
0: 嗯，係啊，呢個就會是我哋呢個壓力急救包入邊一個好可能向我哋本能反應就會去用到嘅一個小方式啦。咁仲有冇咧？
1: 講翻就係我哋啱啱講嘅係一啲臨場反應或者大動作啦。我哋講翻一啲就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我點樣就係舒緩壓力一啲小動作啦。就譬如話，如果你哋見過我做嘢嘅樣咧，你會發現我有時會做下嘅時候，突然間就喺啲比較閒嘅時候，就喺度好似啲人喺度 freestyle 跳舞咁，就喺度搖下咁。對於我嚟講，呢個係屬於我一個舒緩壓力嘅方法。可能啲人覺得會好奇怪，但事實上嚟講，對於我真係有幫助。精神太緊繃得滯啦，
0: 身體就要喐。
1: 係身體，我需要喐下。我自認為我一個人係有啲多動嘅，但反而多動對於我嚟講係一種分散一下注意力嘅方式。
0: 哦，
1: 就係讓我自己稍微舒緩少少啦。係啊，你問阿葵又知啊，有時我無端端就會喺佢隔離，係無端端唱兩句歌仔就係咯。
2: 確實好多時候你唔 focus 壓力本身嗰件事，壓力就唔會帶到咁大嘅影響俾你自己。
0: 嗯，
2: 其實譬如話我同佢都差唔多，我都中意喺壓力嚟嘅時候，我先唔去理呢件壓力嘅事情。就譬如話老師啱先講嘅，做好自己手頭嘅嘢，我會將帶嚟壓力嘅原因去做一個拆分，睇下我最先可以先處理咩嘢。然后你慢慢一件一件事处理，到最后你会发现你原先感觉完全 handle 唔到嘅个压力，就喺一件一件嘅小事中被缓解咗。
0: 嗯，你哋有冇试过一种咁样嘅经历？我因为某一个稿件实在太难写啦，又或者某一个工作对于我嚟讲，我认为难度太高啦，然后我就迟迟拖住唔开始，就去搞卫生。我就会去执嘢搞收纳，又或者我就去睇一啲我自己认为好无聊但係又根本唔需要动脑嘅短视频。总之我就会去拖，我会将我手头上所有嘅事都做晒，突然间觉得我要系咪应该去斟杯茶嚟飲，又或者我系咪应该冲个咖啡呢，即係所有嘅嘢都一定要做晒啦，做到呢件事不得不开始啦。跟住就会好快好快咁样将佢做完落嚟。我会咁样去换，用一啲其他唔等使嘅嘢去缓解我做呢件事嘅压力。
1: 哦，呢、這个其实我经常有所体验嘅，就系、是、你喺条片咧，系你影之前你有个剧本啊嘛，但往往就好似我哋前面讲嘅时候，你影嘅时候有好多意外发生，就系、是、好多要你临场调动，导致你影嘅嘢同你个剧本系完全偏离咗好多嘅。你剪嘅时候就仲加偏离一啲，因为你要睇下有几多素材系可用嘅，系有效嘅。基本上系我自己再构思，重新构思一次条片要点样剪出嚟。但系唔系话次次都咁顺利嘅，因为有时你临场调动。话到明系临场啦，所以有啲嘢出嚟嘅时候，真系好难将佢整成一条睇得顺眼嘅片。呢个时候我就会压力好大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我唔会话就一直剪，我会剪一段时间，让自己休息一下啊！休息到咧就系我觉得，哎，我要做嘢啦，我真系要做嘢，我再唔做嘢我嚟唔切啦，我就继续去做落去。呢个嘢咧可以话系我自己俾自己偷下懒啦。但是另一种方式我都会跟自己讲，其实就是让我的审美重新
0: 激发你的灵感，是
1: 重新激发，是重新重置一下我的审美。因为你长期对住一条片睇咗，重复睇佢好多次嘅时候，
0: 你会捐牛角尖嘅。
1: 系，一系捐牛角尖啦，二系会觉得麻木。就可能你麻木咗之后，你条片你睇唔出去嘅问题，人哋第一次睇，第一次嘅感官上面睇，佢就系有问题。所以每次我连续剪片，可能剪四五个钟之后啦，虽然条片仲未剪完，但系我都会强制自己去休息下，做下其他嘢，瞓个觉啊，打阵机啊之类嘅嘢，就系为咗让自己一个审美重置下，或者又系话俾自己偷鸡有一个理由啦。
0: 嗯，系啊，偷鸡到嗰、那个即系 deadline 啦，然之后你嘅生产力同埋创意灵感就会即刻被激发。
1: 系啊，有句话叫咩？我从细到大好中意一句话。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我考试我都是临急抱佛脚的，但往往就是临急抱佛脚的时候你的脑最好用的。
2: 确实是 很神奇， 我自己都会，譬如说我很多工作都是创作相关的，无论是我之前很喜欢写小说，现在、做剧本都是很多跟创作相关。创作其实是一个很讲究当下你的想法的一个东西，而且
0: 写不出就是写不出，
2: 而且可以一个连续性，如果你一开始写得很顺，你后面都会好像
0: 反正你的思路不可以被打断，跟着如果是一旦被打断了，你就真的一点都写不出了。
2: 而且

0: 你人会好难受，你会感觉好似被咩嘢压抑住，你心情会好躁咯。
1: 咁跟住嗰阵时，你会做咩去急救翻咧？
0: 我可能会去瞓觉，因为我觉得我喺瞓觉嘅时候，好多灵感就系瞓觉嘅时候瞓出嚟。
1: 哦，
2: 重置啊！
1: 即系发梦，梦到边句就系边句，系咪？
0: 因为发梦嘅时候，感觉人嘅思维系比较跳跃噶嘛。
1: 嗯。
0: 咁你喺呢个思咁创作最讲究就系思维嘅跳脱啊嘛。你喺思维嘅一种飞跃中，你可以发现，诶，好似有样嘢系我想要嘅，或者系有一个逻辑系我想要嘅，你可以将呢样嘢直接应用喺你嘅作品入边。
1: 嗯，我听出嚟啦，其实你哋唔会有边个好似我咁样会去搞卫生或者搞收纳嘅，你哋都系 hea 就系 hea 噶啦。
2: 系啊，我 hea 我都 hea， 我做乜唔搞做一啲让自己爽嘅嘢咧？系咪我就谂紧？
1: 啊，唔系噶，其实搞收纳同埋搞卫生系可以令到自己爽噶，会系嗰种好有秩序感嘅，将所有嘢重归秩序嘅嗰种感觉。
2: 我有听得出，老师你咪有少少强迫症，
1: 嗰样嘢一定要摆喺嗰个位置，跟住你睇。到佢，你先至会觉得满足你心入边嗰个秩序感咁样咯。
2: 咁我谂老师一嚟到我哋宿舍，你会癫嘅，因为我哋就冇呢种强迫症，我哋又真系纯粹为自己爽。
1: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要休息一下啦。翻嚟之后咧，会继续同大家去分享下我哋嘅压力急救包入边究竟有啲其他点样嘅小工具啦。

0: 想展现真我，
1: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0: 我跳出香港，
1: 我行出澳门。下一站，广东麻烦。
0: 去边生活？
1: 我自己拣，
0: 我自己拣。
1: 点样生活？
0: 我自己讲，
1: 我自己讲。
0: 今日
1: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休息翻嚟，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吓咁啊！首先仲系请出两位同学仔先啦 ，Hello，
2: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3: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1: 咁啊，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我哋究竟会因为咩事有压力，跟住个压力嘅来源系乜嘢啦，同埋我哋会喺压力来临嘅时候会做乜嘢啦，都分享咗几个比较之得意嘅呢个小工具俾到大家啦。而家其实有个问题，我都几好奇下嘅吓，就系、是。好似头先阿宏奎去讨论嘅分享嘅嗰个咁样，就系话，我有压力嚟到嘅时候，其实我会将呢个情绪抛开嘅。咁其实抛开嘅当下，你觉得你自己系即系系用理性去压抑住呢个情绪啊？一定系话我真系非常之坦然咁样，我接纳咗我自己当下系有呢种情绪嘅，然之后我带住呢啲情绪去做嘢嘅。你觉得你系属于边一种？
3: 我系属于用理性去抛开呢个情绪，因为我觉得我喺理性分析嘅过程中，你就可以让到呢啲情绪唔好再打搅你。
1: 哦，
3: 就好似挤咗啲情绪喺个角落，然后你揸用自己嘅理性去分析所有事情，咁你做嘅过程中肯定会攰噶嘛。有时候你嘅理性唔够用嘅时候，
1: 佢就又会出嚟，
3: 佢就会出翻嚟。但系你由于已经处理咗好多小嘅事情，一步步咁样嚟，佢真系出翻嚟嘅时候，佢就唔会咁恐怖，唔会咁大啦。
2: 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呢样嘢佢系根据我嘅呢个年龄同埋阅历而变嘅。即好似啱开始做嘢嘅时候啦，呢啲压力嚟嘅时候，我会觉得系咪我自己太娇气啊？即系咪我自己真系能力唔掂啊？即系点？即系我就喺度否定紧自己嘅呢个能力咧，就喺度自我否定紧啦，喺度内耗啦，属于。但系后边啲嘢做多咗之后咧，我就唔会话就系特别去推开一种压力，就唔会话特别否定自己咁谂啦。我会觉得。就係呢種壓力係我做嘅時候一定會有嘅，而且我會理性分析我而家要點樣做，去讓呢個壓力對於我而家嘅呢個舉動、呢個行事嘅呢個阻礙最少。就到咗從否定自己到理性分析自己嘅呢個階段，讓自己做嘢更高效率，而且唔會被呢個內耗所打攪，就係屬於。
1: 但我有陣時亦都好好奇一點啦，就以我小朋友為例咁樣嚇，小朋友有陣時佢會因為有啲我認為好細嘅事，但係對於佢嚟講，只要天都塌啦嘅呢啲事。舉個例子，佢準備去上某堂課，跟住發覺自己唔記得帶書，咁佢就會好敏震。好敏感之后呢，佢就会第一个打电话俾我，一系就话你同我老师讲声我会迟到，我要返去攞书，第二个就系我可唔可以上课你帮我去攞书。即系佢会喺当下佢会带住好敏感嗰啲情绪，然后同时亦都会去请求我去帮手做啲乜嘢。呢个姑且算作系佢嘅一个解决方法啦，咁样。其实我觉得依佢对我嘅了解啦，佢会知道我系拒绝佢嘅。即系我亦唔会帮佢送书，我亦都唔会同佢去同老师讲你会迟到呢件事。但系佢每次都会仲去咁样做，咁所以我就会向佢讨论，就话点解你明知我会拒绝你，你都依然每次都会咁样做？佢话因为喺当下佢谂到嘅，佢可以去做嘅事就系咁样，而呢件事只要佢去做啦，佢个压力就会变细。呢个系我曾经觉得好奇妙嘅一种心理，就系、是、你明知咁样做冇用，但系咁样做可以缓解佢个压力，佢就认为咁样做系有用嘅。
3: 可能同压力嘅来源有关啦。我个人觉得压力嘅来源系当一件事准备发生嘅时候，你却咩都做唔到，咁样就好有好大压力。你处一个唔确定性嘅状态中，譬如话我高三嗰段时间压力都好大，就会日瞓唔着觉啊。因为高考其实是一个
1: 不可避免的，
3: 是
1: 不可抗力，
3: 而且不确定性很高，你就会感觉你好像真的很难真正去做到什么去确定回你的高考，这个时候你的心理压力会很大，你可能就会想一些巧去释放自己的压力，譬如说去多背一些书，就算我明知可能背书对高考的影响不算那么大，我都会去背啲书，又背啲单词，

0: 让自己好似做咗啲嘢咁样去放松下自己。
1: 呢个系咪就我哋平时俗称嘅即系尽人事听天命啊？
0: 其实我觉得呢句话好奇怪，就系、是、你嗰件事都喺度，你只系降低咗自己嘅标准，有啲睇有啲逃避咁样嘅感觉。
2: 其实我觉得又不是说降低自己的标准的，有时我觉得你压力点来的是你将自己定得太高标准，
1: 即是摆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期待里面，是不
2: 是？是啊，又或者你将自己这个道德啊，或者这个责任心啊，你太看重自己这件事，反而会让你有很大的压力。
0: 但你怎么区分太看重和必要的看重呢？
1: 你要看你自己的能力匹不匹配你的期待，我觉得是这样。就好似你头先你举个例子系高考咁样，如果你嘅嗰个分数就系同你想去嘅嗰个学校系一个匹配嘅嗰种程度嘅话，相信你个压力系唔会话特别大嘅。但系如果你嘅分数同你想去嗰个学校佢有好大嘅差距嘅时候，你个压力就会好大。
0: 但我觉得有啲时候咁样嘅高标准激发出自己嘅潜能，譬如话我高考嗰段时间定嘅目标喺暨南大学，咁嗰阵时我嘅分数系有啲差距嘅，就因为我定咗呢个目标有呢个压力，我反而倒逼自己去学习，然后到而家我真系考上咗呢个学校，我觉得呢个都系有必要嘅。
2: 喺呢度我就觉得咧，呢个标准可能佢系你做紧嘢嘅时候啦，佢系一个好嘅动力。但你做完旧嘢之后啦，你等紧结果嘅时候，我就觉得你就唔好太在乎呢个标准。因为如果你已经万事已定啦，你已经改变唔到嘅时候，你仲喺度咁在乎标准，在乎结果，咁呢个事实上就系俾紧你自己压力。就好似我而家咁啦，我努力紧嘅时候，我喺度喺工作紧嘅时候啦，我就会睇翻个标准，让自己尽力去追赶嗰个标准，我自己俾我自己定嘅标准。但系当我做完嘢之后，我就觉得，唉，系点就系点噶啦，我已经努力完啦，因为万事已定啊嘛，我就唔会再让自己继续内耗啦。我觉得呢个就系我一个舒缓嘅方式。搞掂之前压力俾我动力，搞掂之后压力俾个自有压力，咁我做乜唔抛弃呢个压力呢？
0: 咁我哋成日讲嘅呢个急救包系唔系只系意味住我哋喺做嘢嘅过程中，用点样嘅方法将呢种压力去转换成我哋做嘢嘅动力呢？
1: 我觉得呢个算系一种方式咯，就系、是你可以将佢变成你个动力，但系另外亦都有一种系我自己好经常用嘅，就系、是、我会同自己讲呢个好正常，即系如果呢件事俾唔到你压力，证明佢亦都冇乜价值，咁样同自己讲，咁然之后咧，我就会俾自己一种心理暗示，系我可以容许呢种压力嘅存在，我接纳呢一种压力嘅存在，佢亦都可以伴随住我去做完呢件事。点讲呢？你头先讲嘅系要转换佢，咁我讲嘅另外一种方式就系我接纳佢。
0: 接纳佢真系接纳到咩？
1: 可以，我可以。都有个小窍门啦。我唔知咁样讲算唔算系一种比较消极嘅讲法，就系、是、我会同自己讲两句话嘅。第一句就系、是、如果我做唔到，咁佢就唔应该交俾我做。我唔知道你明唔明白入边。
0: 明嘅，
2: 即系有时我都会同自己讲，你俾得我去做。咁你都知道我系咩料，咁你对个结果你都有一定嘅预判。
1: 系啦，就系、是、咁样，即系我就会觉得呢件事交俾我，一系就系佢认为我做得到，一系就系呢件事其实冇咁重要。
2: 系啦，
1: 所以咧就唔需要咁大嘅压力。跟住第二个咧就系、是、我会去觉得我点解会产生压力咧，系因为我对呢件事嘅结果系有期待嘅。所以我既然我要接受我自己对呢件事嘅期待，我就要接受呢个期待带嚟嘅压力，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呢个压力。
0: 哦，这个观点真的很新奇，就是从他的结果来反推出我接受这个压力的原因。
1: 这两句说话就会给我去很容易地接受做这件事本身是有压力的。
2: 是是啊，我都是经常会有老师的一种心态，就是根据我对我自己做出来这件事的结果的预判，去让自己去调整这个自己要给自己上多少压力，算是结果倒推回来的那种。
0: 那会不会有些情况，譬如说你很不容易得到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那可能你明你距离达成这个机会你有一定的能力的距离，但你又很想去抓住这个机会，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时候呢？
1: 我暂时不是那么有体会在这件事上面。我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觉得这个已经不叫急救了，这个已经叫保养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压力急救的方式了，它是一个日常保养的方式。就是我会一直跟自己说，就是这个机会如果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之难得的机会，而我亦都会不小心就会错过的话，咁就证明点讲咧？
0: 仲未达
2: 能力，仲未到呢个程
1: 度。我仲未到呢个程度，咁错过佢咧，亦都系个必然嘅结果。所以我就唔会话佢觉得佢好难得啊，点点点点啊咁样。即系佢嘅难得系可能系客观存在嘅，但系喺我主观嘅认为入边，就会觉得一系就系我仲未配得到呢个机会。我个能力仲未匹配呢个机会，呢个系其一。跟住其二就系、是、如果我得到咧，我亦都会认为系我咁长时间以嚟嘅积累，同埋如果我错过呢、這、一个，我一定仲会有下一个。
2: 其实我一直都想讲就系、是、我同老师喺呢一方面，其实我哋系好相似嘅。我举个例子啦，
1: 即
2: 系
1: 有一就一定会有二。我错过呢一次，仲会有下一次，
0: 仲有下一次机会。
2: 系、我举个例子啦，就。譬如我啱啱先從高中畢業，我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好想向啲老師啊，或者向一啲更加專業嘅團隊去證明自己，我想進步啦。講緊啲，我太想進步啦，係咪先？我太想進步啦。嗰時我就好急，一直好似嗰啲孔雀開屏咁樣，一直諗住就證明自己有點樣能力啊，咁樣想讓自己就係一不斷嘅去一啲更加專業嘅團隊入邊。但係到後邊我就發現就係話。我貌似我太急啦，急到咩程度？急到好似我未考虑清楚自己系咩能力，我只谂住就系进步，但系冇谂住点样让自己嘅能力跟上嗰个环境。到而家嘅时候咧，我就冇咁急啦，我就系一步睇一步，就好似老师话嗰句：，当你嘅能力到一定程度嘅时候，机会自己会嚟揾你，反而唔系话你急住去揾机会，你急住揾机会可能。你因小失大就話你個能力未到嗰度，但係你做咗，你有人覺得你有個能力去做嗰樣事，跟住你一出錯，爬得越高又
0: 反而有反效果。
2: 係啊，係、所以而家我就心態就係一步一步穩穩陣陣咁嚟咯，而且咁樣我壓力都冇咁大。
1: 係啊，就好似高考咁樣啦。我相信即係以大家仲喺學生嘅呢個階段嚟講，高考可能真係你壓力值最爆表嘅一個時刻。咁其實我回想我自己當時嘅話，我會一直同自己講嘅一句説話就係、是如果呢一次我考得好。是因为这个知识点我是熟的，如果那一次我考得不好是因为这个知识点我是不熟的，而不存在什么很不稳定啊，很不可控啊，很不确定啊，即不是那种很虚无缥缈的那种。
0: 我自己心中有数差不多。
1: 是我心中有数，我为什么是 考得不好是因为我真的不识，是这个知识点我真的不熟，而不是所谓的什么我发挥得不好啊，即 不会用那些理由去掩盖住那个当下的我自己的那个水平，咁我就对自己的水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的情况底下，我就知道我应该去做乜嘢，咁自然不然我的压力就会小
0: 啦。我哋讲得好多啲压力，其实是自己俾自己或者系心入边嘅压力啊嘛。咁我都想问，如果呢个压力嘅来源系外界咧，系外界点？譬如话高考，父母俾咗好多期待，俾咗好多无论系物质啊或者系精神上边嘅支撑俾你，咁你自己。要怎去调节这些外部的压力呢？
2: 如果说是外部压力的话呢，我不信他们压力。
1: 是啊，我看得出他是一个不信压力。
2: 我真的不信压力。真我知道你可能即无论是父母或者是老师也好，他们对我有付出，所以他们一定会对我有期待。但是我就是一直这样跟自己说，我不会辜负他们，我会尽晒我的力。但是呢，我不一定会达到你的结果。都是那句人
1: 尽人事听天命。
2: 是尽人事听天命。我搏尽全力的状况下，我是得这个结果。那只可以说明什么？说明你对我的期待太高了。你不应该对我这么多期待。
1: 你自己会咩？你自己会因为外界俾你嘅压力会去创造呢啲压力咩？
0: 有时候会咯，譬如
1: 即系转化成自己嘅。
0: 但我嘅转化机制系好神奇嘅，譬如话外界有啲压力俾到我，譬如话我做片嘅时候，我嘅指导老师会俾我好多压力，同我话你做片就一定要做出高质量嘅片出嚟。
1: 冇具体少少咩？
0: 譬如话我做嘅嗰个粤 B A 嘅纪录片，因为佢嘅审核要求都好高，咁我嘅指导老师都俾咗我好高嘅要求。咁呢个时候对我嚟讲，我肯定係有压力嘅，第一个我好驚我会辜负佢嘅期望，而且辜负老师嘅期望好大程度上会令到我可能未来啲机会会少。咁呢种情况嘅时候，佢就会变成我自己嘅压力，咁我嘅方式就係我去做得更多， 我去睇更多嘅优秀嘅片，去学习佢哋嘅演辑嘅逻辑，学习佢哋成个讲。

0: 片的邏輯去不斷地促進自己的改變咯。
1: 嗯，即反正在你那裡呢，壓力就是一定是轉換成為動力的。
0: 是，我相信我可以達到他的要求，因為我對自己是有一種自信，可能是。
1: 嗯，跟住在成長這裡呢，就是我不吃壓力。
2: 是，我不吃壓力。欸，其實聽你這麼說，其實我發覺你的壓力不是完全來自於他們的期待，反而是更多來自於就是你辜負了他們的期待，你會失去什麼，你的壓力是來自於你覺得你會失去某些東西，所以你才會有壓力。我不吃壓力的時候，是因為 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失去的，但是我真的有些東西呢，就譬如說都是好像你講咁啦，就係、是、我呢單嘢我做唔好，我以後會少好多機會。如果我真係會有一定嘅嘢會失去嘅時候，我都會有翻少少壓力。咁呢個時候，我會點樣調解我自己呢？我會就係同翻自己講，就係、是、話我呢次我最重要嘅就係證明翻自己。但如果我證明自己唔到，似老師講嗰句啦，呢個失去係必然嘅，佢已經唔係一個概率事件啦，佢係一個必然事件。
1: 系啦，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咁啊，其实头先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话，即系大家点样去睇压力呢件事啦，同埋我哋究竟点样可以将压力转化成动力，一定系话我哋可以将压力去接纳佢啦。咁接落嚟嘅，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喺呢啲小工具当中啦，揾到一啲帮自己去舒缓压力嘅方式嘅。

0: 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挺不错。

0: 好啦，休息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个话题啦。咁啊，之前咧我哋亦都同两位台主播仔咧讲咗好多我哋压力嘅来源啦，我哋压力点样去转化啦，或者点样去接纳啦，亦都有轻轻咁样讲到咗一啲压力急救包入边嘅小工具，我哋分别会系乜嘢嘅。咁接落嚟咧，我哋会同大家展开讲下，我哋会有边一啲急救嘅呢一个小工具啦。请出两位陀仔先 ，Hello，
1: 早晨啊，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2: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0: 两位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都我总结一下吓，两位嘅压力来源吓，宏奎咧可能就系会对做某件事会有比较高嘅一个期待啦，又或者系身边嘅人对你做某件事有比较高嘅期待嘅时候，你自己会有压力嘅，咁然后你嘅处理方式大致嚟讲吓，就系我会将佢。嘅手头上当时嘅嗰件事做好，又或者系即刻就会将呢个情绪抛到一边去，专注解决当下嘅问题，咁啊压力就自然咁样慢慢咁样消解啦。咁成俊咧就系、是、我系一个唔成压力嘅人嘅，你既然件事交得俾我啦，你就冇期待我系点点点点，我做成点就系应该点嘅，
1: 系接受唔完美嘅自己，
0: 系啊，接受唔完美嘅自己嘅。咁其实我咧就。比較傾向於成俊嗰一種嘅，我自己都係呢樣嘢。如果我得咧，就係我配得嘅；如果我唔得咧，就係我唔配得嘅。
1: 咁我仲需要成長，
0: 係我仲需要成長嘅。即係如果係錯過咧，就證明我唔配咯。咁如果冇如果我真係能力夠咧，錯過呢次仲有下次嘅，唔緊要嘅，係咁樣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嚇，其實我覺得人係冇咁容易話，我哋就。所有嘢都咁簡單咁樣，唔係一就係二咁樣，非黑即白啦。我哋一定會有好多好糾結啦、好矛盾嘅小瞬間嘅。咁每個人亦都會有好具體嘅俾壓力去包裹嘅呢個時候嘅。冇辦法好似我哋講嘅咁樣，我哋咁闊達嚇，亦都冇辦法講嘅咁樣，每次都可以咁理智
1: 嚇。
0: 但如果真係遇到呢一啲，好糾結嘅、好矛盾嘅小時刻啦，大家有冇啲點樣嘅小工具去俾到我哋嘅聽眾朋友就我分享一下呢件事真係有用嘅喎。
1: 咁我首先我講一個可能好多人會覺得好奇怪嘅方式啦，就係、是、我呢份人咧，我一旦壓力好大，我覺得自己好大壓力，又或者我開始有少少情緒化啦，我 feel 到我自己，我就會開始狂飲水，而且唔係話我自己主動飲，係我係有少少就是不受控制地咁样，就是狂饮水，狂饮水。即、就、系、是、我都自己都冇意识到我饮咗咁多水啦。即系讲到好夸张噶啦，可能我剪一条片，呢条片我剪呢条片嘅时候压力好大，可能四五个钟，我四五个钟可以饮两三升水。系啊，就咁嚟抱，可能有人觉得好奇怪，你饮水，你饮咁多水，你点解饮水可以舒缓到你嘅压力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奇怪，但事实上嚟讲，呢样嘢对于我讲就系有一定嘅功效。可能从抽象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唔知道各位有冇听过一个词叫红温啊？即系你压力好大啦，好紧张啦，你个人会体温升高，又或者话系觉得好热。呢、這个时候对于我嚟讲，我饮好多水，跟住狂去厕所。从科学啲嘅角度嚟讲，就系、是、让自己代谢变快啲啦。啊！让情绪跟住我嘅代谢一齐走咁滞啦，
0: 强行科学
1: 啊！强行科学啊！强行科学啊！系
0: 唔一定系有科学依据嘅，只不过呢个系成
2: 朱成俊嘅科学
1: 系 啊！我只可以咁样同自己解释
0: 朱成俊嘅科学。
1: 事实我只可以咁样解释，对于我自己嚟讲，因为事实上呢样嘢不嬲就好抽象
2: 嘅。咁我自己咧都会有好多我自己嘅小工具啦。最常用嘅就系我插短视频，因为特别系短视频嗰个类别，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收马蹄啊嗰啲解压嘅视频。
0: 哦，仲有洗地毡嗰啲，
2: 仲有洗地毡、寻宝啊，跟住收马蹄啊呢啲，其实就你完全唔用脑、你听佢嗰啲有啲触发音啊咁样嘅感觉，你成个人就会放松少少。咁
0: 白噪音咁样，
2: 系白噪音咁样。咁人嘅思维，特别系你创作嘅时候，你系处于一个好紧绷嘅状态，你系一个圆，你完全紧死咗咁样嘅状态下，你系谂唔出咩好桥嘅。反而咧，你喺放松嘅情况下，你可以谂到一啲，我可唔可以将呢个谂法同呢个谂法结合喺一齐？你会突然之间有啲灵感。是在我放松的状态，虽然这些灵感距离我真正创作出一个作品的距离还有很长， 但起碼是你走出了第一步。一般嚟講，創作上邊第一步係最難嘅。
0: 嗯，
2: 呢個就係點解我會去瞓覺，會去放鬆自己，都係同樣嘅道理。
0: 嗯、
1: 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就係你壓力大，係因為你用腦過度，所以呢個時候你就要需要睇一啲唔需要大腦嘅嘢。
0: 佢未必係用腦過度，我可以理解雲葵嘅嗰種狀態，因為我自己喺度即係剖析我自己拖延症嘅嗰個來源嘅話，我就會覺得真係最難就係你開始嘅嗰一步、
2: 嗯。
0: 當我覺得一個稿好難寫嘅時候，我就会去做其他嘢，屋企嘅卫生全部搞晒啦，该买嘅嘢买晒啦，购物平台几个都逛完啦，短视频全部刷到差唔多啦。这个时候，当我打开文档敲下第一个字，呢件事就好顺咁样就开始啦。但系未到 deadline 之前，我就系唔想做。即其实好多嘅事情最难最难就系令到你去开始，而唔系开始之后佢真系好难。好多嘢系你想象出嚟嘅，
1: 就系想象呢样嘢系未来会带俾自己嘅痛苦，所以我就唔想开始。
0: 就系好似头先佢讲嘅嗰个不确定性咁样。
1: 嗯，我哋将呢个痛苦就系将佢量化咗，觉得佢有一种就系突然间俾我咁多痛苦嘅嘢。但事实上你开始咗之后，你就会发现。喺呢啲一啲一啲嘅痛苦入边，你就会慢慢嘅去接受，
0: 消解咗，
1: 系消解咗佢啦。
0: 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个小工具，对于我嚟讲特别特别特别实用嘅。当下我有一个好难去完成嘅工作，即系我会觉得我需要尽晒全力先至可以做得好，甚至尽晒全力都仲系要听天命。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标准是不是如我所愿，我不知道我认为的好是不是真的好的时候，我就会去 book 下一个行程的机票。
2: 好
0: 我就会去用一段我未来我忙完这一阵我就要去休假了，跟着我休假要去哪里呢，我就要去做那个攻略，甚至我即刻就去 book 定某一个机票，锁定这个行程，就会令到我对未来的那段时间充满期待。我就会跟自己说，我要达到那个我很期待的日子，我一定要完成手头上这件事。
2: 这样会不会有点分心呢？譬如说你订完机票之后，你整个人已经很累了，更加没有精力。
0: 不是，整个人就会很兴奋，怎么会累呢？是不是？其实有得去玩怎么会累呢？
1: 是的，其实这种我挺深有体会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前面都有讲过，就是说我最近最忙的两个礼拜，半个月前那次，就是一个礼拜琴两三座山那次，那时候是怎样哄自己呢？就是我一直跟自己说，捱完25号，因为我的那个 deadline 就是25号，捱完25号我就舒服晒，我就轻松晒啦，我而家点攰都好，我只要捱完25号咁就 OK 㗎啦，我就已经开始幻想嘅我25号我要点样 happy 啦。虽然话25号之后我又无端端多啲嘢搞啦，但係冇关系，嗰时嘅我就同自己讲捱完25号得㗎啦，就属于一种让未来嘅自己想象未来自己有几爽嚟氹返而家嘅自己，要自己做落去。
0: 即係一种去覆盖式嘅。
2: 係呀係呀。咁都係一种思路，但我有另外一种思路啦，譬如我会享受呢个压力。其实佢啱先讲嘅爬白云山，我係同佢一齐嘅。嗰陣时我係做导演，然后同时呢要顾好多嘅，譬如话要关心啲设备会唔会淋到雨呀，会唔会坏呀，要顾到。

0: 我哋嘉宾会唔会淋到雨啊？呢啲好多嘅事情啊，再譬如话啲分镜上面嘅嘢，但系呢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好享受呢种压力咯，我会享受我处理事情嘅过程，我会感觉系一种好新奇嘅，因为你永远都唔知道你下一秒要处理咩事情，咁样对你嚟讲，你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惊喜，虽然呢个惊喜可能会同时带嚟唔好嘅效果，但系处理啲唔好嘅效果。何不可以视为一种惊喜呢？
1: 咁啊，倾咗咁多啦，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休息一下啦。睇下翻嚟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一啲好实用嘅小工具吓。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走出澳门，
2: 下一站广东麻烦。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翻嚟继续系今日我主播吓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系分享呢个压力急救包个话题啦。我哋系邀请咗两位同学仔啦，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嘅，欢迎两位。
4: 早晨啦，各位，我系嚟自中国澳门嘅朱成俊。
5: 大家好，我系嚟自广东广州嘅吴宏奎。
3: 咁其实头先咧都同两位啦讲咗好多啦，好

0: 實用嘅小工具，即係其實對於你嚟講，不確定性佢唔一定係咁負面嘅。不確定性對於你嚟講，有某種程度嚟上，佢都算係無限可能，係咪？
1: 就好似你去旅遊咁樣，你可能因為某啲原因咧，你冇去到自己最想要嘅地方，咁你去到其他地方都可以享受到探尋唔同過程、探尋唔同經歷咁樣嘅一個過程，對你自己嚟講都係一種好新嘅體驗。
0: 即係所有嘅獲得都係
1: 新嘅體驗，
0: 係。
2: 其實我覺得你呢種咧又唔係完全話係享受壓力，你講到你自己有啲受力，受力仲好中意受力咁滯。其實我覺得你呢種似咩？似就係你享受嗰種解決壓力嘅成就感。
1: 嗯、可以咁講，
2: 係你解決咗某一樣你原本唔確定嘅嘢，你將佢解決咗之後，你就會有一種成就感。你反而係，我覺得你係享受呢一種成就感，而唔係話享受壓力。
0: 同埋咧，佢其實表達嘅同我哋頭先兩個表達嘅有一個即係本質上邊嘅一個相似點，就係我哋都係用對未來嘅某一個期待。同埋積極嘅情緒去覆蓋住而家佢帶嚟嘅某一種痛苦，好似我咁樣，我用下一段行程，你用下一段休息，跟住你咧就係用未來發生嘅嘢，佢一定對我嚟講係有收穫嘅，即係我哋大家都係對未來嘅某一個。而家仲未發生，但係我哋充滿期待嘅嘢去暫時覆蓋。
2: 就係唔使你去未來會唔會一定發生啦。想像嘅美好咁都係美好，咁既然係美好，就係覆蓋，就可以俾自己帶嚟一定嘅動力啦，係咪先？
0: 係，所以其實講到而家嚟講，我哋總結一下我哋。面对压力嘅几个小工具，饮水算啦，瞓觉算啦，刷短视频算啦，搞卫生算啦，甚至我觉得有时运动都算嘅，即
2: 係
0: 好似你去爬下山啊嗰啲都算嘅。咁啊，仲有就係用未来嘅一啲可能嘅休息，可能嘅行程，又或者可能嘅收获去覆盖而家嘅呢啲，全部都算嘅。仲有冇呢？
1: 其实仲有嘅，譬如话你去做啲让到自己成长嘅嘢，你去养下猫猫狗狗啊，譬如话你去养啲植物啊。我有个朋友，佢就系咁嘅，佢屋企养咗好多只猫狗，佢觉得自己有压力嘅时候，睇下啲毛孩子，睇到佢都好有成就感，佢成功咁，由佢系一个好细个嘅时候养到而家咁大个，喺自己玩啊，然后同对自己表现得好友好，咁样嘅方式，都系一种好好嘅工具。
0: 啊，呢、這个我都有同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屋企就系有狗嘅。咁有阵时当我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就会好鍾意去摸下佢，又或者我就係睇住佢，即係观察佢，我就会觉得啊，我原先以为好似我哋嘅屋企狗咁样，又唔使返学唔使返工，佢好得闲㗎嘛。但唔係喎，我会发觉佢一日都几忙下㗎喎。好忙嘅人哋。要喺屋企呢度問下，哪怕你佢瞓低咧，佢都時不時又會撐開個眼去聽下周邊有冇咩聲音啦，跟住再重新瞓啦，跟住瞓下瞓下，佢仲會發夢啦，跟住仲會即係手舞足蹈啦，仲會有好多好多動作啦，你就會覺得哇，佢一日都幾忙下，同埋佢好識得去睇人眼色啊。然后佢嘅表达咧，佢虽然唔识讲嘢啦，但系佢你可以从佢个表情当中去睇到佢好多个表达，佢用佢咁多个表达同我哋交流，即系佢每日亦都会挖空心思咁样想将佢自己倾诉俾我哋，就觉得哇，佢一日真系好多嘢做啊！
2: 其实虽然我屋企冇养宠物啦，但系我从一个朋友入边听到就系佢翻到屋企，佢见到佢只狗就好开心。就咁冲住佢，冲过嚟舐佢、抱佢啦，佢就俾呢种宠物嘅一种情绪渲染到，让自己都冇咁难受。即系我相信呢个情绪系会传染嘅，无论系开心嘅情绪定伤心情绪。咁你见到只小狗咁快乐咁样冲过嚟去舐你啊，你自己心度都会好受啲。呢个系我从一个我养宠物嘅朋友嗰度听翻嚟，我觉得呢种都系一个宠物可以带俾人嘅一种解压方式。
0: 系啊，佢系全身心咁样去需要你嘅。同埋咧，佢自己系好单纯嘅嗰种，可以带俾你快乐嘅情绪，然之后佢真系可以感染到你嘅。
1: 我哋都可以睇到啊，作为急救包嚟讲，有好多途径，但系佢哋根本嚟讲都系两种情绪，一个系成就感，一个系快乐嘅感染感。
0: 另外仲有嘅，我觉得补充一下就系被需要，
1: 被需要嘅责任感，呢三种都系我哋而家总结出嚟嘅急救包。
0: 如果话仲有一啲嘅话，就系暂时嘅剥离，即系将你同

0: 嗰個情緒係有一個剝離，一係你就用一個好具體嘅事情去做剝離，一係就係俾自己徹底休息嘅剝離，
1: 就讓自己分散翻少少注意力，唔好一直緊繃
0: 喺，轉移佢，
1: 係唔好一直緊繃喺某件事上面，就都算一種放鬆，轉移壓力都算。
0: 係啊，你包括話你用未來嘅個對於未來嘅期待去覆蓋佢，呢個亦都算係一種轉移，總係會有啲嘢去佔據你當下嘅嗰個注意力咁樣咯。系啦，咁啊，同大家倾咗咁多啦，我自己都好有收获嘅。咁如果你仲有其他关于点样去舒缓你压力嘅呢啲小工具咧，都欢迎你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嘅。今日睇下时间，我哋嘅节目到呢度就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听日同一时间都会有我哋嘅搵食大湾区嘅节目陪伴住大家嘅。听日见，拜拜，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为你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郑允。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1点至2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8点，香港之声系晚上7点同11点。
0: 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国潮东方，国家级非遗项目道明竹篇，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杨龙梅。用年轻创意激活千年老手艺，
1: 传承有我嘅环节，一齐听福建省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嘅匠心传承故事，主题系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嘅魅力。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同大家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嘅意趣同风采。
1: 文化公开课的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将会讲述陋室铭中的君子追求。有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记住要锁定今日的跟麦中华节目了。首先开启第一个环节，国潮东方。
2: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最当朝，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0: 嚟到国潮东方嘅环节，主持人系建光同郑允。洞明竹编系以天然瓷竹为原料，经起底、编织同锁口三道工序制作竹编制品嘅传统艺术表现形式。流布区域以盛产瓷竹嘅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为中心，并且辐射周边。
1: 咁讲到道明竹编咧，系具有结构紧密、结实耐用咁样嘅特点。竹编富有弹性，能够经受一定嘅压力，唔单止经久耐用，而且有滤水嘅优点噃。有啲作品咧，仲可以装上物品放入去锅里头蒸煮。这个是目前川西地区保存时间最长最耐的竹编工艺。看回2014年，道明竹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0: 90后杨龙梅出世于一个竹编世家，是道明竹编四川省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他的竹编作品远销亚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杨龙梅亦都多次携呢一代表四川特色嘅中国非遗，去到俄罗斯、德国、摩洛哥、英国同希腊等国家同地区参加技艺展示。
1: 而近年嚟，杨龙梅咧系以传统嘅竹编技法为基础，融入咗时尚元素、现代美学，对竹编嘅工艺改良提升，甚至重新研发。而经过多年嘅摸索、尝试、实践。最终实现了破竹28层薄如蝉翼的提档升级，产出了三大领域、九大系列、25个门类、67个品牌，一共1300种的定制竹产品，是获版权专利50几项。他还和一些品牌合作跨界发展，将道明竹编带上国际，走向世界。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张聚同埋杨龙梅以及佢嘅徒弟们啦，同埋竹艺设计师贾延琴，聆听佢哋嘅竹编非遗、竹国潮嘅故事。
2: 如今，真正让这门千年非遗破圈初心走进大众视野的，并不是老一辈匠人，而是原本心怀蓝天梦想的90后姑娘杨龙梅。
3: 道明竹编从爷爷那一代，从生活这种技艺，到我父母那一代的这种，就是这种食品包材，来自于到了现在竹主题的装修、装饰、建筑、园艺、景观、小品、文创，还有我们的非遗跨界，IP 授权、品牌联名这些领域就涉及的更宽广、更广泛了。你说这些年他的技艺变了吗？他没变，他依然还是那些编织技法，变化的是什么？思维。像这条龙，就是我们生肖龙年的时候，我们在这儿做的这种装置艺术。一楠呢，它本来我们工作室周边呢，也算是我们室外的一个展厅，因为室内它比较小，展陈不了那么大，并且在这一片公共区域的话，我们每隔几年也会更新，就像让大家知道我们竹艺的可行性，也可以丰富一下我们周边的这种风貌业态。
4: 哦，那这个龙要编完整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3: 这条龙的话，我们从现场勘测，然后到施工落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4: 哦，多少个人编的？
3: 前前后后有十多个师傅。
2: 回乡后，杨龙梅发现传统竹编款式陈旧，受众有限，老旧竹器不受年轻人青睐，难维系产业。为破局，他赴高校学习设计美学，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竹编，还携作品亮相国际展会。
3: 就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手艺人就代表我们国家去出访，去进行文化交流。有过几次这种交流学习之后，其实我们开拓了眼界的同时，其实也是让我们增长了自信，就觉得这些东西越是这个民族的，它就是世界的。然后当你再给他介绍这是我们熊猫的食物的时候，他会瞪大了眼睛啊，他会觉得哇，太神奇了。然后再把我们带去的那些展品给他们介绍给他们看，他就觉得真正儿八经的是太了不起了，就那种。
4: 那个时候你也特别自豪吧？
3: 哇，别说，简直自豪得很。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么多年的这种沉淀努力，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

0: 冲，一刻不曾停歇。
1: 你这每天都要记很多的待办事项是吧？
2: 对啊，就这样的话我才知道哪些事情比较急，还有第一天的工作安排前面有哪些没有完成，我还要待完成的，我都要梳理一下。
1: 给我看看你的本儿可以吧？最多一天有多少个待办事项啊？最忙的一天，
2: 你比如说像这种它有很多很多
1: 29项每天，
2: 它可能就是最近一两天我都要做到的，
1: 做完了一般就画个勾是吧？
2: 对，比如说打个三角形的，打个勾勾，我自己能看懂字儿写的错。
0: 在主义创新上，他敢于突破旁人不敢尝试的技法，将瓷竹剖至28层细面，薄如蝉翼，拉高了道明竹编的工艺水准。他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融合成都市花、芙蓉花、熊猫 IP， 打造出竹编首饰与摆件，深受年轻人的追捧。同时给保温杯、咖啡杯做竹编包裹，好看又防滑隔热。那些曾经只能当农具的竹子，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与此同时，他还广收学徒，持续培养新一代竹编传承人。
1: 你现在有多少个徒弟啊？
2: 大大小小有10几个。
3: 我们现在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贴近人的生活，然后变得更有意义，更有设计感，更有创意性，所以我觉得也是让竹编更具有生命力了。
4: 以前说着竹编，很多游客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他们总觉得是一些老手艺人在自家门前就编那种筐子篮子，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加入了之后，然后就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竹编还可以这样玩。
2: 你猜我这是干嘛？我这是个小夜灯。
1: 哦，小夜灯能亮是吧？
2: 对，对，可以一下，对，它就亮了。
1: 哦，这样的，
2: 就是我们通过不同的这种色彩搭配，它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1: 其实编法是一样的，
2: 这个编法是一样的。
1: 这个真的很神奇啊！这个编法一样，只要颜色不一样，你呈现的视觉效果就不一样。
2: 对，你包括这个，它
1: 都是
2: 一样的编法，但是你是不是觉得它都不一样？
1: 对，不觉得不一样。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竹编神奇的地方。
1: 哦，
2: 对，
1: 看看
2: 这个技法就完全不一样。
1: 这个叫什么技法呀？
2: 这个我们叫八角孔。
1: 八角孔。
2: 这个我们叫铜钱纹。
1: 铜钱纹，
2: 你隔远看是不是像那个铜钱的那个钱币的纹样？对，这个是小蹴鞠的那个形态，就是那个菊花的那个。
1: 菊花纹吗？
2: 对，小的那个菊花纹，你看就这种。对，它不一样。
0: 几十元钱的小文创，上千元的定制软装，产品线越来越丰富。同时，他还承接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正在打造的四川名人馆“竹艺甬道”，让传统竹编走进了城市地标。您是不是也惊叹于这美轮美奂的竹编效果？现在不少年轻人愿意扎根乡土，传承老手艺，贾艳琴也是其中的优秀一员。
2: 他也很小，93的。
1: 93的是吗？
2: 比我小多了。
1: 你是等于央美毕业以后就留在这儿了？
5: 对，我是央美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过这边来工作了。
1: 那你是哪儿的人呀？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然后我现在在那个成都工业学院当老师。我是高校教师。
0: 贾艳琴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专业毕业的，审美和设计理念都很新潮。如今他深耕本地非遗，一直踏踏实实做创新，用现代设计改造传统竹编，让竹编适配现代人的生活，真正融入日常。他结合蜀地山水风貌，打造出了这条独具巴蜀特色的甬道。
6: 就是我们这个是个出口的位置，然后当时他们说就是我们做一个以梦为主题的，后来就是因为我在大学期间也看了许多关于古画的这方面的，然后有一张就是入梦图，它描绘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古人画古画的时候，它是以山作为界限的，就是一个梦境到另一个梦境中间是靠一个山峦去进行平铺的，然后所以我们就用了山峦的元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入梦图里面的话结合山峦的话，它其实下面是有水波纹的，因为古人比较讲究山和水的这样的一个呼应，我们打的这些灯光其实我们是呼应了水波纹的一个效果，就是有山有水有人家。那我们通过每一根丝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然后去梳理它的水波纹的层次，其实就像我们画中国古代的一些山水画一样，其实山水画的时候师傅是一笔一笔的白描去做，只是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竹编。

0: 但是在这个整面的竹编上作画，
1: 对，那你这个整个设计，这次还比较的巧，我们只做了两稿。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我们打纹样打了有六七稿，其实难的一部分是在于设计的呈现，另一部分难的是在于编织工艺的选择，就是杨老师在这个上面的话，给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就是一剪和指导，就是我们俩在反复的讨论，到底是用竹篾还是用竹丝，到底是用青竹还是用黄竹。整条甬道全部以竹子打造，一根根竹丝交错排布，错落有致，借助光线的明暗变化，自然而然勾勒出蜀山蜀水的温柔意境。作为展厅的收尾区域，它不只是一条简单的过道，更无声传递着巴蜀大地的人文底蕴。
2: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主要打造的是那种斑驳的光影，所以我们需要用比较细的竹条，然后通过这个镂空的间隙，然后让上面的灯光打下来以后投射到我们地面，有那种斑驳的光影。然后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的师傅呢是在用那个错落的这个编织去留那个缝隙。 比如说像这个编织技法，就是我们传统的经纬编织法。然后这个经线和纬线，我们用的是不同的竹材。经线的话，我们用的是这种圆条，因为圆条的话，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编织的纬面可以翘得很高，它就有那种肌理感。然后横着的这种编织呢，我们就用的是这种平的，就是平的扁平的竹丝。而且就是整个这个妆造的话，我们还看得到它是那种不规则的，就是凹凸起伏的。其实这个对手艺人的技法。 就会更加考究，哦，因为你想，它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去表现，而是在这个三维立体的这种曲面上，然后去进行这种编织，
3: 而且编织的技法还不同，
2: 嗯，对，它编织的这种技法的变化还不同，所以对我们整个团队的协调能力，对所有的手艺人的这种技术和基本功，都是极大的考验。
3: 而且是，说不定有些时候在一个地方出错了，它会直接影响后面所有的走向，那一片就得全拆了。
2: 嗯，啊，
3: 那这么一个大概是多少米啊？也就是二十米，要几个人工作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编完？
2: 我们前前后后的话，有十几个师傅参与，这两天是接近尾声，然后留了几个师傅收尾。我们前前后后也花了将近二十来天的时间。
1: 竹有韧劲，匠有初心。贾艳琴和杨龙梅把顶尖的现代设计和千年竹编老手艺结合在一起，用创新为非遗赋能，让古老的稻明竹编走出传统作坊，走进大众视野，让巴蜀的文脉与匠心在缕缕竹影中，让更多的人看到。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提醒阁下，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7: 大家好，我是郑允。要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的精彩音视

0: 频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者央视新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嚟到全城有我嘅环节，今日同大家关注嘅系福建福州嘅脱胎漆器。佢同北京嘅景泰南同埋江西嘅景德镇瓷器咧，并称中国传统工艺三宝，系喺继承发扬几千年嚟中国优漆技艺嘅基础上边，由清代福州漆匠师傅廖少安挖掘发展，并且创新嘅一种别具风格同埋具有地方特色嘅漆器。
0: 而福建泉州脱胎漆器主要是由福州脱胎漆器发展延伸而来，并且广泛分布在泉州多区县。它的工艺特点和福州的漆器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它的造型是以寺庙佛造像和出口工艺品为主导。2024年泉州脱胎漆器制作技艺被列入泉州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1: 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吕荣树近年来在雕塑创作当中融入了泉州脱胎漆器的制作技艺，是创作出了一批既有传统民族文化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风貌的雕塑作品。今日的全城有我环节，我们会跟随总台记者余婷来聆听下吕荣树的匠心传承故事，融入非遗技艺，让雕塑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2: 吕荣树与雕塑艺术结缘可以追溯到他的幼年时期，他从小就对雕塑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农村的田间地头用泥巴捏出各种形状的泥塑，有时也会用小刀雕刻出各种造型。为了更好地学习雕塑技艺，吕荣树报考了泉州华侨职业中专学校美术专业，这为他打开了通向艺术殿堂的第三大门。在校学习期间，吕荣树刻苦努力，不断丰富专业知识储备，雕塑水平也随之得到了提升。1990年，吕荣树顺利毕业，正式步入社会。1991年，他创办了泉州首家树脂雕塑工作室，又于2014年创办了深圳市大树雕文化创意工作室。在雕塑的创作中，他融入了脱胎漆器制作技艺。
3: 就是小时候就有接触这个大漆，我们以前在农村古代的那种睡莲的那个床哈，是用那个大漆做的。我们接触到很多雕塑材质嘛哈，我喜欢找一个比较有那个独特的材质，用大材质来做雕塑。之前我们古代很早两三千年前就做这个脱胎漆器，但是它主要是做成器皿的。后来我就觉得说，哎，它这个材质挺好的。有一天我就想着说，干脆就是利用之前的这个传统工艺，我们直接给它套在了这个雕塑上面。因为我感觉这个漆器的这个材质哈，它一个是说很不容易破，不容易开裂，然后呢上了那个大漆的色彩就非常漂亮，所以说我就想着说给它应用在雕塑上面来。
2: 吕荣树的雕塑作品雅俗共赏，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喜爱，多次在国家、省、市级工艺美术赛事中斩获大奖。2018年，吕荣树被评为国家高级技师，2021年被评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2023年被评为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吕荣树巧妙地将自己的雕塑作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擅长于从历史的长河中获取创作灵感，将古老的文化故事和人物作为创作题材。例如他创作的树脂雕塑作品姜子牙，就以历史人物姜子牙为创作原型，灵活地运用现代化的造型，将古朴沉憨、苍古秀润、威武雄壮、浑厚道劲的美学思想生动地融入作品中。漆器作品梨园曲韵大胆运用了传统漆器的设计工艺与理念，给人以古朴大方视觉感受的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色彩感。该作品在2019年获得

0: 福建省工艺美术类最高奖的曾印杯金奖。
1: 我一开始做大曲脱胎的这个雕塑的时候，是一件叫做梨园起印。当时创作这个梨园起印，这件小稿是做一个唐代的一个乐师嘛，弹琵琶的这个动作。我是把传统的一个这个题材，我已经给它做成当代的这个有点抽象化的，比较整体感很强的，只靠几条那个线条来表现的一个乐师弹琵琶的这种情景，跟传统的那个很写实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就非常变成很当代的一件作品。做了好几件都是主要一些传统的历史题材的一些雕塑，做了一尊那个姜子牙、陶渊明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古代的一些名人这一类的雕塑。在百姓的印象中，我们姜子牙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姜太公钓鱼，就是好像都是老态龙钟的。因为当时姜子牙可以带给那辅助周武王那个带兵打战，也是一个武将嘛，我就给他塑造成很威武的一个形象，就是身体就比较夸张，有点比较雄壮。服饰上面主要是用一些线条来表现，形象呢，脸型的表情我是采用一种看上去又显得又有一种威武，然后一种很傲气，但是又不骄傲的一种感觉。采用的雕塑技法，采用就是说有些细节就是用半浮雕的，比如说我们手就没有伸出来，是贴在身上的一种半浮雕的来表现，所以说这种感觉就整体感非常强，就是干净利落，很威武的站在那里。这件也是获得了这个福建省创意大赛的金奖。
0: 吕榕树继承了传统雕塑文化中的精髓，同时又勇于开拓创新，尤其对如何践行雕塑艺术的推陈出新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吕榕树看来，雕塑艺术又得到长足的发展，必须又做到融会贯通，既又发挥传统雕塑技艺中的长处，又借鉴当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华，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加优质、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雕塑作品。例如他的雕塑作品《诗》，就充分结合了台湾民间艺术的创作风格，在狮子头脑门中间装了一个半圆的不锈钢，如同一面凸镜般把世间万物包含其中，既生动展现了雄狮威武的风貌，又细腻地展现了作品的艺术细节，给人以当代艺术的美感。
1: 那我现在也有做一些茶盘哈、茶册啊这一类的，跟比较生活利用性的有关的，也是可以用这个脱胎来给它做出来，给它塑造出来的一些文创礼品嘛。还有一个是尝试的用脱胎做一件比较大的一个民间的一个舞狮嘛，舞狮那种狮子的那个头部，我也是用大漆脱胎给它表现出来，它这种就非常耐摔嘛，那个质感也非常不错。我现在是尝试这两方面的这个作品。
0: 谈及雕塑的未来创作，吕榕树表示将进一步挖掘更多历史传统文化的题材，并加以创新，融入脱胎漆器制作技艺，丰富雕塑作品的创作。
1: 我现在是说尽量把这个雕塑利用大漆的这个手法配合得更细致一点，把手法的表现得更丰富一点，不只说我们只是做单单做一个表面上看是一尊雕塑，我是想尝试着说用大漆的各种性质、各种表现的它不同的那个颜色啊，大漆的它那种光泽度啊，就是利用在雕塑上面。因为我雕塑有时候也是想从那个表现方法，有比如说手法上面有比较大写意的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比较那个当代的比较一些几何快变的这种利用大气来表现，就是让这个雕塑看上去非常丰富的一种表现手法给它呈现出来。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呢度系由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郑允。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0: 嚟到班雅会馆嘅环节，我哋一齐赏析《金明池增标图》作品，全为北宋画家张泽端所绘，纵28.5厘米，横28.6厘米，绢本设色，描绘咗喺北宋都城汴梁嘅金明池中，龙舟竞渡同水上百戏表演嘅盛大嘅场面。画作嘅笔触细腻工整，造型严谨，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经典的界画作品之一，现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1: 讲到北宋画家张泽端笔下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生动地再现了12世纪北宋都城汴梁的市井风貌，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而张泽端不单止善于构筑宏大的场景和复杂多变的构图，而且是工于界画，尤其擅长于绘制屋宇、市字、桥梁和街道。在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幅《金明池增标图》当中，这些写实精细、自成一家的艺术风格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共同领略《金明池增标图》当中的意趣和风采。
2: 何老师，这幅画给您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3: 首先是画面的形式感非常强，因为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方形的构图里头感觉到北宋典型的一个画风，简约明快典雅这样的一种美感。它因为是一尺不到的见方，装了那么多的金明池的一些元素在里头，有桥梁、宫殿、龙舟，是非常丰富的表达。它用非常有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去描绘了北宋时期汴梁金明池在3月3那一天开放龙舟竞渡征标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崔老师，在画中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和体育活动相关的呢？
4: 这金明池呢，其实它是后周啊周世宗柴荣啊开凿的。那到了北宋建立以后呢，又继续开凿进行这个扩大，最后呢达到一个周长9里的这个大池子，蓄水量非常大。它开凿的初期呢是走也是练兵的，那到了后期呢逐渐演化为呢这种民间的一种水上娱乐的大游园，一般是每年的3月开始对老百姓开放，里边有各种活动，最大的就是龙舟竞渡，还有各种水上百戏，包括水傀儡啊、水秋千、水上泛舟、垂钓等等的这些活动。
3: 这幅作品左边城墙的脚底下，它有一个款叫张择端沉浸，而在它左下角上面有一个横匾叫做琼林苑。从它这个字里行间看，它的笔法以及包括字的结体的方式如出一辙，这就可以说明这幅作品很有可能就是张择端的原作。而张择端这位画家呢，在民俗风情绘画方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艺术家。
2: 何老师，这幅画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3: 我们可以看在这个画面里面，它采用了一种鸟瞰式的一种方式去描绘了这样的一个现场感。画面当中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那个亚字形的平台，平台上面它有一个水星五殿，连接到岸边的它有一个叫做骆驼红这么一个仙桥，然后马上要经过一个叫临星门，再往下走它有一个南临水殿，就是皇上在这里观赏龙舟竞渡和在这宴请大臣的地方。而在它的左上方呢有一个宝经阁，也叫宝经楼。这幅作品呢，它有一个特别隐喻在画背后的一个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手法，我们俗话说叫散点透视嘛。侧面的这个纵向线条，它的角度永远是平行的，它不会像焦点透视一样最后聚焦在一个点上消失掉了， 它实际上是用的一种三元法，其中一个深元法和平原法的一个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山水画观看世界的一种智慧，咫尺之间千里江山，所以在画面里面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场景的开阔。那么另外的话呢，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于它这个构图。一般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山水画里头，如果画面是方的，它那个构图里面可能会是圆的、曲线的，但是呢它是一个方形的构图。在远观的时候，主要就是画面里面的几何形成有序状态排列，会让你有一种很安静、很成和的这样那种心理感受。所以呢，你乍一看的时候，这幅作品是极其安静的、很文雅的一个气息，但是你走近看，发现里面许多的人物都是在走动当中，尤其是中间这个龙舟，它在竞标的过程当中，通过龙舟的走势，有序地奔着南临水殿的这个方向过来，然后那边有一个锦标树在那边，所有的视觉中心全集中在那个地方，你似乎都能听到现场的那种喧嚣的声音，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所以这是一幅典型的中国式的东方之美的经典之作。
2: 崔老师，龙舟夺标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也请您谈一谈赛龙舟在宋代的时候的发展情况吧。
4: 在这个画面里边，这个龙舟竞标是它的主题。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本书里边详细的记载了当时金明池如何征标，而且这个书的记载跟画的描绘基本上都对应起来。这个大龙船呢，主要是在中间领航的，前面有一个指挥，左右两边各有五只小龙船，前面临水殿有三个大高杆，中间呢有锦标。而这几个小龙船最终的征标的目的就是要夺得锦标，各个小龙船听从大龙船的指挥，然后一起奋发冲向标杆。
2: 贺老师，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这幅画的绘画语言和技法上有哪一些独到之处呢？
3: 张之端这位画家呢，是特别擅长画界画，这幅作品是界画的经典之作。他画宫殿楼阁的时候呢，他用界尺是画得很笔直的，他所有的这种屋脊用笔比较粗，他有些这个一根线一根线用界尺画的时候，他的那个触点都不完全一样，但他用笔的时候呢，入笔的时候他一定有回锋，然后在行笔的当中用力非常的缓慢，到了尾端它会有一个收锋，那么这说明它这个线条并不是平直的画过去的，而是有用笔的。但是在一些曲线部分，特别是在每个楼阁的屋顶的螭纹，它的那种用笔是手绘的。在这样的一种笔法之下，你会发现它虽然是界画，但是它非常的鲜活，没有那么匠气。那么另外呢，它是画在绢本上的，绢本它的一个特点是上颜色的时候，它会很均匀的肤色在上面，色彩能够沉淀住，反照出光芒。金明池尊标图在它的主体的一些，比如像廊柱啊，包括船体，它

0: 它都是用朱红色在上面把它一层层的公然的很厚重，使画面产生亮丽明快古雅的这样一个色调。两岸我们都可以看到有桃红柳绿的植物，尤其它有一些绿的这种树木，它也赋予一些石绿，让它提亮，显得特别的具有春天的一种气息。四岸周围它都是用葛粉点了这些像蚂蚁一样的这些小人物，错错落落，看了以后像音符一样一个个在上面浮动，有骑马的，有推车的，有挑担的，有摆摊的，有练杂耍的，让你感受到了在这样一个咫尺之间啊，就有几百上千的人物在里头游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带有这样的非常接地气的北宋时期的风俗民情的经典之作吧。
1: 非常热闹的一个春天的景象，不仅有这个龙舟夺标，还有一些水摆戏的活动。那崔老师，水摆戏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呢？
2: 水摆戏呢，包括水傀儡，还有水上做各种技巧动作，还有游泳，另外呢还有水秋千。水秋千呢，其实就是陆地上秋千的移到水上进行的一种活动，在两条船上分别扎上两个秋千架子，人呢在进行秋千表演当中呢，荡到这个秋千板跟这个秋千架的平梁平齐的时候，他就找准时机一个跟头就翻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个的这个技巧非常高，同时呢有一定的勇气。作为大型的水上活动之一呢，除了龙舟竞渡，它就是最吸引人的一项活动。
1: 那整幅画给我们的感觉是非常的清丽典雅的，所以我们也想请何老师给我们谈一谈宋画的审美的意蕴。
0: 在北宋时期，我们都知道理学盛行，它都是用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看世界的，也就是说叫格物致知。格物成为了我们宋代山水画家的一个普遍共识的一个看世界的方法论。这幅作品它的这种廊柱以及包括它的舟船都是非常讲究有法度，所以让你感受到它的一种格物之美，理性之美。同时呢，它还有一种装饰趣味之美，主要是从平面的线条的这种几何形状的设计和经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意趣，也是我们中国绘画里面独有的一种审美的样式。堤岸就一根斜线，围墙几根斜线，桥曲线，但是房的这种船部分啊，它那种短线是非常密密麻麻非常多，它这种节奏的对比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烈的心理节奏。当我们去欣赏这些细节的时候，你的内心的波动随着它里面的节奏变化而变化，往往在这种审美当中能够产生一种共鸣。所以这种装饰意味之美在这幅作品里面彰显得一览无余。
1: 我们刚才讲了有这个激烈的争标，精彩的水摆戏，请崔老师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还有哪一些水上的活动。
2: 看上方有几条游船呢在泛舟，其实呢在金明池经常人在里边进行荡舟消闲。另外垂钓呢在这金明池里边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休闲活动，而且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池园所，这是在东京梦华录里边记载的。而且人进来垂钓要到池园所这买牌子，买了以后才有资格去垂钓，把鱼钓上来以后呢，你可以就地销售进行烹饪。所以说金明池里边呢，它是集体育集美食集游乐于一体的。通过这幅图的解读，通过它的项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当代的体育休闲，对于全面健身，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心健康，它有着很大的启示意义。
0: 金明池征标图自从它的这个图示出来以后啊，到了元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王正鹏有许多这样的一种表达。其实到了明清还是有很多的艺术家去表达这样一个题材，这似乎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众的艺术家去表现这个繁华盛世的一个精神图谱。那么同时呢，作为一个史料的考证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图示范本， 使我们后世能够得

0: 到非常好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1: 繁华的金明池既有妖蹄画果，亦都洋溢住游醉之乐，盛大欢腾的景象连同这个惠风和煦的三月天一起定格了在画家的笔下，令到大家从清丽典雅的画作当中感受到了千年之前水上嘉年华的意趣和风采。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3: 古。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由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正在播出的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郑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来到文化公开课的环节，讲到中华文章灿若星辰，千古名篇历久弥新，在无数传世的古文当中，唐代文人刘禹锡他的《陋室铭》就独具一格了。这篇的作品篇幅短小，文字朴素，却是能够穿透岁月的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而这短短的81个字的文章，言简意赅，内涵深远，它没有铺陈繁复的叙事，亦都没有慷慨激昂的呐喊，而是以清雅的笔墨、高洁的字序，写尽君子风骨和人生境界。
5: 荀子记载，君子盈物，小人亦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而庸常之人却是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盈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的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一篇仅是有81个字的短文，就可以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怎样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咁《陋室铭》文中嘅最后一段系点样写君子追求嘅呢？跟住落嚟一齐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嘅详细讲述啦。
7: 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我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 和紫云

0: 间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的脉络，我们领会到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是如果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志，就没办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和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等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下刘禹锡所住的那个风云时代，循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写低《陋室铭》的时候，刘禹锡正置身于何种境地呢？又是怎样一番阅历令到他虽然身居陋室，却是依旧心境旷达，松容自守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的讲述。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

0: 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啊，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八年的进士，这一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啊、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有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啊、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要告一段落了。我提醒阁下，收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以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

0: 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建光、郑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余婷，多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跟麦中华，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港蝶鹰。
2: 咱家己咱的长嘛，
4: 天鹅蝶鹰。

0: 六号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一点睛》，我是建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日节目呢，给大家安排了另一个内容。
1: 当老在呢，今日来陪在外宿这里。
0: 随后是曾经记录2003年，一位后生嘅妈妈骑车坐早餐行李嘅王祖生，现家乡呼呼，是因人被王祖生嘅老伙嘅黄硬正嘅老家插挂嘅菜，呼呼囡囡先老婆先就答应了，无想到即堂侄侄堂伯。正刘英义嘅学在皇家嘅叔拢嚟出现，阿龙先用老火嘅钱钱炒瓜嘅菜价，更无先交代是，这件事因人夫妻两人直接将提交现在。每只嘅老火，将只阳光帮眼睛皇家夺病魔名灾，清除到希望及温暖。今次嘅长经记录，王将为了讲述修行老火。
1: 嗯，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更在天一点点张马嘅精彩回放。
2: 野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3: 野山红尘月。
4: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野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今次嘅节目，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地球嘅江河大河演变嘅历史。一到接着起嘅生活之中，咱是嘅听众不够了解。趁在冬天的时候，咱个江户大鼓呢出现了比较成熟，就是有非常在个正头的物件。除了打这个大鼓的大鼓之外呢，还有这个大鼓啊，另外呢还有加一个过了山饼哈。遐这个过了山饼呢，就好像咱现在个搬开山山个这个水也过了去，这个形状呢非常相似。遐具体的情况，你三爷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的。起头风地球也拍没关个李炳炎、李冠强，咱就起来了个。
5: 清界东后期呢，大姑啊，已经就独步独步稳先，现在伊就不跟那有去大富个大伯，伊就只有大伯啊、水果啊、正水品啊，吼，伊就配套了一大堆，只在遐相对个配件。只个也退俗菜，食得人就来就讲究，吼，伊对嘴啊、要求也就来就重视，伊只猎杀人只在遐水果，吼，来过了啊，人家带嘴。啊，伊就是只起后只只造青，然后来从单来会提供伊个只个大腿个质量，只个轻松个味道伊了变出来。
6: 我也推到了大只时期个大夫呢，大东水果做一间吼，就是适合五当个男小来只个西营啊，是咪？
5: 是。
6: 那伊只个过了户
5: 呢？这就是哈。听那东西是挂挂遮住，实际是挂遮住后，只个遮住帮伊做。等下早后呢，伊倒忙个水泊，即个水泊呢，有像是如果你水浪个，因为有一个风，只个遐波啊，一个呢，伊遐对就是只落遐，遐杂质个咩，伊会沉落来。

0: 有只，
1: 哎，有只。嗯，呀。
0: 是。是。
2: 到了明末的时候，第三地区已经是习惯江湖代的投资方法，从家庭到社会，九大骗局各来改装的内容。因为江湖代至少大通呢，既可以辟错，又能够提升满足人们的生理需要，又可以呢作为带路，以带来登照，以带来提客，想要接通呢都是离不开伊。一系时候江湖代从头呢学在都是以协雕解奥灵代为主，需要直接能够充分嘅生分出自己带来特色，西郊自己带向会是提高浓郁，保温时间系比较短嘅直接新兴嘅代股，所以导致生意嘅情况之安呢，也就祝你户也就应运而生了。
0: 祝你户呢来到嘅时候呢也变成更加在，即系是恶两年轻，直到都传统嘅遐造兴。哦，啲年輕自殺好易啫，啲係賴輕啊、管笛啊、自己一大邊啊，包括自殺呀、啲明錢坤啊，依都是獨步，幫自己年輕自殺呀、呼為就輕，包括亦依家呀應困，當時嚟到達自殺社大夫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依只得自己大夫都是叫明錢夫，因為明錢夫實質就是。能以興等師明白清楚啲嘅，朝廷一闊得最後而係遲啲上面跟住，有啲意識嘅一聽最後，明清成了就係朱尼夫就係上票，等陣佢又是要回明清陳牌，能得到回明清也可惜最後佢又執黃金嘅咁寫上，又做技術認可明清，所以能知個海外嘅啲人也好，都能影響直播。闽南活动之极端呢，都是把自己税户，或者是主呢啊，或者是那银头啊，或者是那紫砂啊，只系是自己遐几百多个税户呢，都计请到啲明钱户，只出老化嘅明钱户，但是嗰度依度可红会写在不单系就兴。
1: 但依只出明钱户叫可钱，但系现在系紫砂户差不多。
0: 那现在系主呢户，主呢主就是银。清冬期的时候，伊只顶鞍呢要耐嘅装饰，正嘅是正嘅，只个遐竹篾，即个是正嘅土锥，伊只个每做大人，黄花节加长头嘅基础正做出来个，系回配最后佢正条土锥，即一也是能帮佢滴污嘅，个遐遐风格。
1: 嘿，只所谓采节个，那现在个只个竹篾户伊有咩唔相当个无？
0: 那现在的采集是自己卖，是更加整齐。而且现在黄花节个遐含量愈来愈贵，所以愈来愈有年轻去个影子个伊个人特色出来。当时知道遐朱尼夫呢，伊个温度是只温度偏低，所以因为伊是好对自己遐黏土，也就是长土个比例又在，所以伊个周围温度呢就偏冷个呢。因为伊造成了一个弱点呢，就伊只个锤，刷山米锤，就是那伊只个锤，来到只连锯卡的，锯卡的是因为伊只包括到野队试的时候，只个锤本度偏离袂识，袂识系，或者是帮到去阿伯来，伊只个帮来为礼貌，伊只用锯刷山的米锤，只个就是能只个遐清末民国时期。要祝你好，一直在遐缺陷。
1: 咁我可以记得是一个古话，非常特色。即个好似是用即个碟菜，叫好似那个碟菜菜贵族
0: 啦。伊即个是红菜，
1: 红菜。哦，即个红菜。贵嘢啊！
0: 伊即个本身即个红菜个，但遐装饰设施是到即个请物同地呢间就比较了解，特别是到遐东南亚，或者即个遐海外个华人也好。海外嘅字典也好，伊都是鲜花之上有色彩。
2: 这朝做年夫最初呢是以实验室为主嘅，后来呢就慢慢嘅发展伟大，既系实验，同时呢又爱有军事嘅功能，所以呢也就成为了一个艺术品。甲这朝江湖代相得益彰，不仅达成为了清代时候嘅贡品，而且呢随着蝶金下南叶就影响海内外，也成为了蝶文化到海外嘅一个重要载体。明清时期第一股种类呢，主要就是以菜白腰、以只个黄灵爪腰，还有菜花刺个虎背、甲只个朱尼虎为主。这不到朱尼虎，现在呢，大只个古根博物馆，花收藏物呢。

0: 大水 TS 听五来修咯，
1: 回咪街呀、
0: 啊、TS 叠金大乐哉。
1: 大家好，天是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0: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次啊，咱来配一个外宿哲理。因为啊，我现在其实唔单系咱呢，一两个朋友 call 晒，也是唔便宜嘅。比如呢，甲我年龄等相当嘅，咱都同人经常配啦。哦，多啲地方念好啦，啲地方呢，食得啊，环境热啦，啊是呢，自己打造呢，环境优美啦，等等。但是后生呢，可能呢，哦，啲地方嘅思考呢。回应有个列丁改只点病呢？出了新病等等等等，就当每人当关注诶，已经是唔便宜个。
1: 我发觉呢，那时搞到大只脑里那网创唔便宜个呢。
0: 我是在列丁好先，即系见识有样。
1: 之前嘅朋友讲，有人就是家己，个人嘅每节哈。
0: 你当列丁呢，人家列丁人之外表达嘅意思呢，其实唔等人同一个呢角度唔便宜，所以人两个半。答案系唔平嘢嘅，咁先咧配诶，即系回堆呢就嗱，到山头呢会出电呢，只能配成绩，即系电吸引嘅，当然是出年轻人，可能大家听嚟年轻人地位为先啦，因为是唔是要点兵铺啊，或者烧烤铺啊，啊是地摊啊、饮食铺啊，唔咪哦，计是甲外宿相关嘅地方。
1: 其实啊，现在年轻人呢拍开地方，拢是已经话出咗直出，比较文具环节，正正烧烤铺地可能是属于买烧等落嘅时阵，买烧时等之后佢出嚟嘅吓。
0: 那爱打的这些人呢，以五个是黄是阴的，一呢就是该电视五个是变的地方，一就是五个是贵。这个是改改外宿贵。
1: 那当咱今次个大乐仔呢，旺将带大家来去探访汕头嘅世界，民间外宿逛，推开直出民安拍卡店下大嘅卡巴克台柜啊！
0: 呀，首先介绍一个外宿贵呢，叫做年当外宿贵。年当外宿贵呢，是位于汕头外围文化广场内边。伊身顶呢有过在旁边挖壳嘅老汕头气节，融合了传统文化以及求索印记。听得介字画怪物诶，雕塑文创商品等等，都非常有那顶峰特色。
1: 汕头外环文化广场呢是落成于2010年，当时我成立了广东省亚当美术馆、亚当雕塑院、小会用艺术馆等多家非亚利世界艺术机构。其当下广东省亚当美术馆呢是华东地区最值所具规模嘅名牌社区美术馆。而亚当雕塑院呢，历史文化部当局外送研究院、当局雕塑院属下嘅南湖长泽基地。
0: 这个亚当美术馆呢是常年免费开放展览，并引进了国内外嘅知名艺术家、文化机构来汕头呢来展览及交流。这个配合汕头市及文化艺术单位成功举办了直白外界高水平嘅工业城展览以及文化交流活动。而且馆内呢，我展出了名嘅字画作品，从水墨到水彩，从写实到写意，从小便到大宅，从庄面到庄地，诸多呢档案作品。恐怖点关情节各有益处啊！
1: 波子嘅艺术馆呢，是咩叫做幻想野性艺术空间嘅艺术馆？因呢是到2020年嘅一月到汕头开放嘅。如果你想去这个艺术空间嘅话呢，前出一个路线，需要穿过主题区嘅铁门，行入随行，转角处呢就两个我哋。
0: 哇！开始呢，这条路似乎难免啊，就好惊吼，但是特地去潜出，特地去参观。今次嘅艺术空间呢，是有一位已经是美国画家嘅摄影师，叫做蔡辉松，伊参拍嘅。伊现在在那个是广东幻想艺术空间嘅总监。伊嘅镜头呢，主要是对准了。地上嘅民宿，我印度嘅土地，而这边呢获得了两个摄影金星奖，各自摄影领领主持奖。到蔡辉松台啦，汕头那个是一片加摄影非常永恒嘅土地，唔单从汕头走出了未知嘅摄影大街，中国嘅同一年文史上历史写作，也到1949年到汕头研制成功。因此呢，当然作为从这片土地前走出嘅摄影家，蔡辉松呢希望到能够到中国互联网那个基础之间啊，进行指纹到摄影艺术方面为百老年轻加摄影朋友会呢做出加己嘅贡献，填补汕头到影城。艺术服务方面的空白。
1: 在这个幻想也是艺术空间对接触一样或是要换我本个爱好者来打呢，是一个合适的开机。

0: 前面来打，你是直是透过日亚世界视角来看本土和世界的听球。艺术空间自成立以来呢，是波提直系骨敬献直系顶界评论，做到呢跨行业、跨门类，有直正档案嘅呈现，而且呢拢是免费开放嘅。但是啊，艺术空间对了双 A 嘅顶能提供导览服务之外，双者呢还提供了 VR 沉浸顶能，可以多方位、多角度为前面呈现顶能嘅样貌。
1: 嗯，我笑咗，显多好嘅景观，说到一半吓。
0: 嗯，
1: 我今日呢嚟参观东沙座艺术馆，就是只嗯美术馆。上头个艺术空间，伊是啊，点到只下次正系浙江哈，甲烟火气呢，行得非常光。嗯，美术馆呢，就是叫做咩名嘢？嗯，长到东山路这栋未起硬个革命老宅当，绕过老张兄弟指引呢，进入电梯，门拍开之后呢，就能够通到美术馆头中一个白窗，并且美术馆呢，食咩话就有开放哦。
0: 嗯，尽管坑拉回城市，前亏拉回城市玩哈，但这个美术馆呢，历史占据苏格索岭以及梯界划一的界。让伊自断流量，现在咧学在学生当拍卡界电影咯。也自2020年七月成立以来呢，嗯，美术馆除了展出各国优秀作品之外，每个星期也花个排形形色色嘅文艺活动，包括电影之名、心理工作、演讲所领等等，吸引了上头几座城市来帮会成在各个世界文艺青年来欢迎。
1: 嗯，不但一进入美术馆呢，协会饮料啊，协会咖啡，之后呢，多几个馆内哈，迅速来欣赏作品。
0: 嗯，一个山头制作城市，建设一个文具界知识地，正是李二开设一个电光界初创。待台来呢，山头所一个艺术馆会，让大家能安逸行入美术馆。因此啊，到当初双节的时阵，伊就尽量高更启动先，优先打点脑当处者。一到顶能够活动嘅双头节呢，也是尽可能嘅，往直正互动社强嘅方面去考虑嘅。
1: 真系是用心良苦啊！现在真系，嗯，美术馆呢，我是正注意个体艺术实践，对李二来谈呢，已经希望啦能够外国直错双头本地呢圈嘅艺术家，可以下则直错先嘅艺术顶流做更好嘅艺术。
0: 嗯，阿波来客自己搬。美术馆从大家能拍卡的视频当开台教，上映能做乜嘅呢？是搬进美术馆嘅空间设计，或者嘅每间不断嘅吸引大家能再去参观。直到临近闭馆嘅时阵，阿两个台教有老衲带啲好奇，陆续嘅行入馆内去睇点嘅。
1: 嗯，顶半呢，大哥大以吸引人嘅地方，热闹地方呢，就是一个空档设计，一叫景致热闹呢。今个设计师李正辉介绍啊，会有啲美术馆。望住安嘅主导，而能到小张及子张嘅版面呢，就拍通出了外空异想嘅东空造型，加上空间嘅通透嘅形象感，使一字音啊有了更多嘅接引关系。一楼梯下半嘅角落呢，你是沿着奥宝里及山脊呢，也造出了纸醉嘅小景观，配合正嘅空间短松嘅色调及朴素嘅材质，透出了令者精神嘅一种禅意。
0: 嗯，毕竟是一个美术馆哈，唔请空间设计来学，更令人惊喜嘅呢是馆内嘅展品，有东西枪啊、点水兔啊、木油纸、何小鸡、康五威、贾宝良、葛亮、葛超的名经大家嘅作品。两边白白并类多嘢，这首作品呢多来自于双头者小城嘅吴庭花嘅多呢订餐，做咗更显多当局之位班果，听庆祝团通知环艺术嘅杨叔及现战名录，可以等呢令参观者能够直巴眼红。
1: 一到昨年爱开始建设嘅典柜呢，馆长吴伟杰意见大，但搬进美术馆希望更进一步更接地气嘅普及入艺术家用。因为一把吴庭花呢对文学嘅艺术，直接呢是保留的直落敬畏之心，希望可以让本土嘅艺术爱好者多一个学习交流嘅机会，将智慧艺术这边从修到参再到公之以正。搬进美术馆嘅背后呢，依故是让地上人嘅热情及慷慨。
0: 嗯，
1: 一只艺术空间嘅主人呢，依能最佳是来往于外地嘅双头之间，依能自身嘅创作经验及内外本嘅个人体验，构成了分享嘅观点，就是唔会惊可嘅大家交流嘛，嗬。依能用卡布呢来丈量这个世界，用艺术呢来记录生活，又将侧面呢带回到双头，为前面呢拍开了艺术金线嘅停头。
0: 嗯，可以打下直接艺术馆对个人学习对城市文化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尤其是直接更新人的拍卡后生当下更加是可以打千五更出的。一到第三大地震无所而乐则肢体改变服务家

0: 给咱接生一阵心态呢是较有阳光的哈。庙会开放艺术电光需要多方面的支持，自王生节行动本土艺术界黄埔县头的情况，依旧是最具推动一届。
1: 嗯，对不？那大哥，你说开馆的人呢，一旦初创是来个交流，一旦现在呢，有无几人开始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呢，去个参观。但少数人呢，可能叫乌白或者粗鲁之间来学点先就见了点。但我跟你讲，大家综合吧，从小在这过听，自己门一惊进来嘛，感受点氛围，慢慢掉呢，从中来学习。但那希望呢，有经济呢，能够真系心来咯，咪普普多系啊！佢咁咧落电视好学少到惊是吧？
0: 从蔡老师家己多先做起，
1: 是，都应该呢，有只攞学习嚟先，这样呢，比较正嘅种心态，会现嘅眼睛去同一台啊，每日点滚电视嘅接触宝贝。
0: 等阵腾渣打嘅吓，即系错可能有只错人呢是佢向先争辩嘅，有只错人呢是佢拍卡嘅。卡卡来问呢，就是有可能是因地之直接能够艺术之间的直接壁垒哈。我能可能觉得啊，艺术卡搞大声，能可能唔够佢嘅定位，可能佢横线而能哈。
1: 横线不过佢。
0: 嗯，现在对这个艺术观学感兴趣嘅，上头前面年龄所以就表现啦，虽然学感兴趣，但是呢，直接侧边实在是唔晓佢做你去横线，所以呢，只能上头将伊能变成自拍啊，直接不会劲啊，算是直接技能。现在对学前年龄所以直接。嘅造访呢，美术馆嘅馆主李阿，伊就是提着正会嘅乐观嘅态度嘅吓，伊就认为啦，双头小赛跌有只嘅艺术嘅氛围，大家能点赞到只嘅氛围来播，先变上我哋出每个侧边之后呢，即系领导接生嘢嘅强意灭火灯来去横线而能。要如何引导前面空政接近本区的艺术，让艺术真正嘅融入大家人嘅生活？即系嘅梦袋可以打，也是随着接触艺术关下到上头嘅落地生根啊，渐渐嘅开始明嘅。就为了即系而家明嘅，每叻举国自己梦袋啊，就变成了可能流。
1: 回答，因为大家呢又会见啦，今年啊上头嘅历史南方是如来如受教大家嘅同时，公共本区服务事业呢可能是方向不矮，经济地区加上生活。互动性上顶嘅互联之下呢，对上头开放包容嘅文明探讨，构建高水平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酷酷文化高地，提出了新嘅要求。
0: 下座桥等等唐家坡教嘅接触民间艺术馆扮演哈，上头嘅民间文化艺术馆呢，正积极嘅参与这个建设。可以但呢，不断嘅汇聚各方面嘅力量，助力拍通公共文化服务及人民群众最后嘅一公里。多以能接触艺术馆嘅馆长也好。下陈培丹啊，学台来呢，文化是一个城市嘅灵魂，政绩喜潮全面动荡，就系两个经学嘅高境界嘅强昌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经学嘅满足全面化嘅文化需要嘅。
1: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以前呢就是今日，但系再嚟用了，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收听评论，继续关注本期嘅天涯第二精神网。当然啦，也欢迎大家呢下载五届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多天涯第二精神网精彩内容。

0: 欢喜像狗类，哎哎有人落卡吹。
1: 海顶面小草堆，为春眠袋更高累。
0: 两当西通南北，统一地当地食像羊拍。
1: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日嘅上好英雄版，我姓丁。今日讲嘅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肉嘅？对头米面面有两条，第一条是行到东山路，行到东山路；第二条是池塘大城来呀，池塘大城来呀拍电影《阎王镇》。第二条米是孟庄山水美，村庄一如白，如这个如拍山头地面镇，山头地面镇。第三条米是挖弯卡用蒸豆盖，挖弯卡用蒸豆盖就是吹豆，豆是水豆的豆，挖弯卡用蒸豆盖拍。糯米对，第一个是龙叶丝，第二个是笋子。林老师你好，
4: 龙斌老师。
3: 今次个第一套米面面糯掉，第一条是行到东山路，第二条是池塘大城来呀拍电影荧光剧就拍咗。
4: 哦，拍咗生豆林，咱头条来那伊加接回东山路哈，咱就咱就要个跳参参吹吹掉哈，咱即东山，东山，咱同伊做啊，升东山，就升东山路，同伊做啊，升岛那了，惊搞哦，就是该啉咧，哦，啉就来搞啊，就叫升岛啉。但是钓来单呢，哦，就是池塘大城来呀，咱池塘大城来呀，也拍到升岛啉，大概对。一池塘大城升五矿，就叫升，了只岛就是一路打，落水。那我来了啊，哈、哦，啊升啊升五。

0: 红那瓦来了啊，哦，就这意思。
1: 是，
0: 哦，生到你那个仔，也咩叫生意凉，他死哦吧，
1: 不
0: 咱
1: 行
0: 呢？
1: 哦。
0: 那泡起条面就是确实的香气，出老实外国熟鸡，即系外国熟鸡啲劲哈。
1: 是，
0: 只要老外国熟鸡，佮隆重是直装多靓哈，
1: 嗯，
0: 伊能对外熟
1: 该对口
0: 个对
1: 啊，
0: 口，我留下个一啲精神财富也非常在啦。
1: 是，真是唔一样。
0: 我同佮伊好好早就通
1: 用不消息的电话，
0: 用不消息的电话，早充几块，
1: 嗯。
0: 哈、哦，咱从自古开始啊，就去历史啊、佐料啊，就肉个疾病，来个搬上硬毛。每一个疾病山崩，个时啊，到这个偏到这个电影起活时的救命啊啦。
1: 嗯，是。
0: 人家好在人无病，真系末。
1: 好，要来谈谈的第二条谜语是：本章山水美，春在燕如不怕，山坡地岭在。
0: 叫做山江龙。
1: 哦，确实也是
0: 赠送你哈，赠送你哈嘛。咱啊，翁做哦，驾照做门上哈，这赠送里遐甲驾照爱发问啊。哦，翁长就来到做门路甲上者，山水阳台三点水啊，山么就这个山山字哈，山江楼。咱当然在这个字，这个字甲正确读就读到山，但是咱读了都转音读到山啊。要称赞呢么就该北来量许同只顶摆个翁长来骑翁上啊，上就下做江字咧，
1: 是，
0: 上是话上咧。
1: 是。
0: 了之该，
1: 一
0: 如一是叫，如
1: 也是
0: 羊蹄，如是叫，但是你这个是羊蹄，你这一字呢都如果背去，这一来暗起都叫，然后都如背去，就这个如字呢变做
1: 路，
0: 怎么样？山江路山江路来，但呢应该当到民国初期就有个，就通往这个整理嘛。通往森林这个，
1: 所以这叫做山江还是？
0: 那叫山江的山是山头哩，能够做江就不是到森林。当时山江路来打呢，当时我是叫做轻便车。山江路最山景嘛，咪也讲呢是一几条路来，那山了嘛，我再改造改只机能只公路，最山只轻便。
1: 就有开呀还是？
0: 有开。听到个站长啊，这站长吼，看声音啊，佮教我当啥啦？但我查唔到资料，伊用开。了沿路行路啊，了咱做步就咱久啊，咱了就多几只叫做也去经过啊车顶摆了几个咱用来搅搅伊惊了就跳起去，跳起叫了落许头停落来，伊又就来落。条路是少生个哩啦，又深石石啊，山浆路啦，所以讲咱能在开啊扩大哈，已经扩大到第二个去啦。一定是做咱左道，咱南左啊，乜菜啊，你就
1: 伊就叫叮当，叫叮当，叫光神，
0: 叫光神。行路啊，行开个，
1: 嗯，
0: 往里个那火车边行开，哦，但是用人工去推动伊，
1: 嗯，就讲人攞大卡车开始就抢了条伊，好嘞，听听第三条是我往开用蒸豆具，拍内面对一个农业师，这个是上个点钟的菜，
0: 头个农业师是叫做杂食蒸，
1: 嗯，
0: 加去熟个拍到袂蒸，行边酸行尿，
1: 嗯，
0: 这条米最细来呢，也是啊养好生生去做个，做条米是做到我往开蒸料盖，
1: 嗯，
0: 料来拍熟个拍到袂蒸，行边酸行尿，啊，也是要袂蒸行公酸行尿朋友啊。
1: 嗯
0: 哎呀，那算来那几个点，哎，我就了几个杂食症，我就那几条米，我只要米用几个点，加只熟个白馍，当时就哎呦缺陷就下嘛。因为做呢呢，伊几个米了，但呢无个主体，无米的主体，了那在规则落配几个只去发开条咩啊？有主体嘛？
1: 嗯，
0: 伊发开来，但米都系主体，就是夹包嘛，也夹包正嘛，吼。
1: 是。
0: 你只个短包，伊就等于哪啦？那算了，我讲这个故事的。当时我往高乡比阿只去牛湾看书啊，吼，回到伊家的
1: 领
0: 土过去之后，伊怎么做？哦，正常，但离征土地中边那学国，啱啱拄着国国摸住剑，
1: 嗯，
0: 那都失笑啦，失笑含七正无边捞，摸住来个只乜国国来，那呢捉正，捉正也是种。黄历个文正冇做个惊个心事，双出好好个大大粒啊！了是双去个吹色，了笑伊，无落到惨话，结果当牛去啊！
1: 嗯、
0: 哦，按照养好生生的意思，就那根据这个故事，就那不会从硬边来太易，算硬只要尿来对，也说得通啊！我就讲那几条米来，但呢就抓只主体，行位个主体呢，哦。 朋友只要农业师来，但系我是我。

0: Aqui alo, em Wang Wang Zhao, wa ga mi meng, mi jiao shen, wa mi meng jiao zhe na gou zheng bua wa che.
1: 嗯。
0: 也是当时个故事段，哦，我人呐，哦，我人个归作这个做意思的呐，只要咪每毛有历史，有伊个文化含量，有做文化信息，当时是呐从米里上来呐有这个欠缺，哦，应当对哈，要唔当个就去米对。
1: 好，这是今天个三道谜，也是向林海老师。
2: 下乞丐，下最白领。年春街烟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景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景记录，我是金吉。2003年，植物后生的妈妈倾请助扎仓省里的王祖生献家乡夫妇，先因能被王扎仓的老伙介绍硬正的老家插瓜的菜。夫妇囊囊先让没先就答应了，没先到直堂侧侧堂白，正了乌意的学着皇家的叔拢来找伊人，阿拢先用老伙介清净插瓜的菜吃。更没先到的是这件事夫妻两人直接僵持到现在，每只个老伙让将我把眼睛放下到白毛明灾清除到希望和温暖。今日的场景记录，王将为了讲述小行老伙

0: 江西省政疗委员会南昌市学院路。各委员直签字给个直条报名的行动，有一个用大红字车码的标的爱心导板的地方。每日拢有两三百人陆续来到这个，佮大家期待着未来的新鲜食材，排队介注伊个亲人做可口的饭菜。
1: 我今天炒了个青菜，炒了个鳝鱼。
2: 我给我妈妈做饭，今天煮的那个炖的猪脚，还有那个炒胡萝卜，胡萝卜炒肉，还有那个包菜。
0: 只掌握王硬正皇姐的技术，从这个将鸡的味道送到亲人的饭层边。小蝴蝶老火直的不灭界，是王祖生献鸡香糊糊。光妈就交给保温壶，只好熬碗面。老板来我打扫一遍，这是王祖生每日早前四点就开始唔安嘅事，直刻拢不聆听。六点半。就有人来买麦了。
3: 现在我要弄浓一点的稀饭
4: 了。够了吧？两碗就够了吧？啊？
3: 够了，老
0: 师。王祖生现今向夫妻囊囊，王本是做炸餐生意的。2003年的一个清新，一个山口来到伊能介炸餐摊头面栽，改变了伊能介生活。
5: 那个孩子就是那是自然小孩了，还是那些？坐在轮椅上，一进去切字了。另外两夫妻都很年轻，看得好可怜的样子，晓得吧？为了他的小孩治病，他为了他小孩要去妈妈住的站，但他母亲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讲着流眼泪，我看着都好同情的了。那可以，可以应该跟家亮，对吧？你们找你们小孩挺可怜的嘛，你要支持我人小孩嘛，什么的都找。
0: 老家这个津津有味。爸爸妈妈行女到片头静静的躺着，只一个山口的叶子，望着新家乡家乡，每一次写起来，拢是心疼。
5: 开始的时候呢，炒西红柿、炒蛋，还搞了一个鱼，还变成花样给他吃。
6: 这对夫妻就经常来，
5: 天天来，还带些人过来了，大约将近上百人，好快的动作，都是修了这个炉子，一口气买那个四大土陶炉灶。给他们就不好意思一下，我们过意不去一下。

0: 这个是不是个修剪费？我们修五毛钱呢、啊，修五毛钱。
1: 做一个菜五毛钱。
0: 五毛钱呢、啊？
2: 傲孝之，唔是醒利，是直控情义。从此，胡钱囊囊揾只郎时，零先囊掟走去，咩卦就一定唔。直啲到2020年，刘良考决定卖再做杂长流，张先借料子直接归个捞，让皇家结束，随时拢可以来做家。王周先的成绩就变成了从零星四点开始。
3: 我妈说我想换口味，早上不是给她煮的面条吗？那我给她煮粉干。
2: 今日来这家的英子心情非常好，妈妈又一次会了解熟，卫生大再过个两日就可以带妈妈登过来吃一顿时间。因阿妈难得高兴，先吃三千米线。
3: 一年都会在这，21天都来一次。
4: 到这里来的就腻了。
3: 哎呦，那如果是好的话，苦了也都值了，是吧，大叔？
4: 和命运抗争呐、
2: 啊。2020年，英子家阿爸到江西省政疗医院治疗了近一年，最终因肺癌去世。英子至今最恨，仲因为爸爸两个为好。自家记得直接唔爱地工作，无能够跟阿爸多自己挂灯架。
5: 10月1号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跟我们说你可以回去了。他就跟我们说，我不会走的。他求生意志很强，但是到了11月份的时候，他就跟我弟弟说，他说有可能我吃不到今年的年夜饭了。我爸走的前一个晚上哦，我就问我爸，那你最担心什么呢？他说我最担心你们就是吃不好。
2: 英子的阿爸是导师，做啲直超可柴。英子对连阿爸学爱了学再斗柴，只是因阿爸走了之后，伊就也无可随时拍电话问阿爸做菜嘅秘光了。
1: 哇，你这个刀工真的很好哦。
5: 对，因为我爸生前的时候他是厨师，然后我们切菜切的不好啊，他就会告诉我们煮什么菜，你应该怎么来切。我记得我做过美超扣肉，可以打我爸5个电话。就是第一个切肉我要切多少，然后我要怎么来做，就但是现在做到每菜扣肉就是我的一个伤。
2: 时刻百姓的痛苦花不消散，清洗隔了83日，英子的母亲要拆除了乳酸肝猛期。遇到猛灯猛告一百姓猛一打，不知道阿妈有能只吃一只阿婆。杨家到宁波的英子开了9点钟的车等到妈妈的身边。这一次，伊系好好嘅陪住妈妈，让妈妈食好每只顿饭，是伊嘅心愿，是伊阿爸对伊嘅教托。
5: 你看到他难过的时候，我会煮很多东西给他吃，炖汤什么，他就说吃不下。你心里面就那种，就是人家说心如刀割那种疼的那种感觉。我说只要你告诉我，我做什么我都可以，我都会做，哪怕是我不会做，我都可以去百度。就是只要你觉得你开心，我就开心的那种。
2: 因为落雨，来自家的人比平时爱借个镜。现今乡大，无论天师在身边，拢不能够砸关门。我自爱护皇家，到落咩嘅时钟，同将先借个镜，随时的留住只炉火，亮住只盏灯。咩挂嘅8点半，两位老人开始休息。王祖先打扫杜邦当嘅卫生，推推调料需要补充物件。日行家乡叠将月丝量传播水白，将拉起传播上高拉起长。
1: 你们一年有几天能够休息啊？
0: 一天都没有休息的。
1: 大年初一。
0: 大年初一也要在政府啊，还有人在这儿。
1: 大年初一有人在这儿。
0: 哎，特别是过年，你有钱都买不到吃的。因为大家都回家过年去了，
1: 对，都回家过年了。哎，但您这厨房是开的。
0: 哎，我这厨房是开的，都是这样的，时间都是这样的。
2: 麦瓜9点半，王祖先就开始吃晚餐。
1: 9:50了。
0: 现在这种下午我跟你讲，还有一些事情没做，如果做得多，还有两天。
1: 嗯。
0: 还得上。
1: 还有事儿没做完呢。
0: 还数钱，你数到多少钱？哎，收到一张100块的，一天100的，我工资。

0: 100多块钱的煤球，水电一年要50块钱，这些零零细细的东西一年要50块钱，哎，这么大开支，
1: 我赚不赔，
0: 不赚不赔就可以嘛。
1: 10:30，嗯，
0: 你用到，我们娘娘就这个老样子，
2: 我们做这个事啊，
0: 心里不能发气的，发气就做不了的，做不穿的。
1: 叔叔晚安喽。
3: 咩挂就一定，王佐生献嘅向内流能，结束了忙碌嘅情节，再过嘅熬顶症，当夜嘅忙碌意外开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嘅长经记录，我是建议听电视，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更在天一地精解精彩节目。

0: 蝶叶向等双盘。
1: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选择，蝶叶向等双盘。
2: 今日就为大家上述嘅呢是蝶脚桃花季度灯嘅双灯旧碗瓜，希望你喜欢。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恭喜什么？来到微信聊，最新一个收听嘅陪伴。
2: 欢迎你下载红听嘅后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小听嘅财政差价，怎么来用？我是建基，
1: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的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2: 再会。
3: 啊，桃花啊！人生来念家最快
4: 来进来
3: 坐了来呀
4: 千回
3: 立从无水
4: 几回
3: 经得重逢
4: 三回
3: 平民国故
4: 四回
3: 立黑小马
4: 五回
3: 忙正黑子
4: 六回
3: 小树大树
4: 七回
3: 立秋春树
4: 八回
3: 白露秋风
4: 九回
3: 花露深岗
4: 十回
3: 立当小树
4: 十一回
3: 大树当子
4: 十几回
3: 小巷大巷
4: 十三回
3: 十十十十十十三月，天顶迎雷公，雷公雷马响威风，雷声惊倒个关帝，四处下冷冽雷公哦。
4: 我输了，
3: 啊，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4: 今年只有十二个月，我念出十三个月。
3: 啊，你问到十三个月，阿伯就糊糊涂涂，清明加哥哥。
4: 爱耍妹，爱
3: 耍妹。啊喂喂喂喂喂喂！啊，上生打摸真实是输一了，唔舒服噶，桃花啊！阿伯爱介咧斗只狗五瓜，你敢咩？
4: 来就来，惊了唔惊？
3: 哦，来就来耶！狗五狗五瓜，狗五出世翻两刷，得登得得大，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4: 狗公一时土堆西土堆大，偷有直扎的，一正爱呀爱结瓜。
3: 家常海一也是

0: 有个有一种你就爱呀爱的歌
1: 韩不输一是情顶色情顶挂黄有啦卡港细细一家爱呀爱的歌
0: 下地刷咩一呀有拉卡港细细一做你就爱呀爱的歌
1: 地刷咩一是电视开的买来三个来来车一家买呀买的歌
0: 行嘴开一声麦如今车店到河土坑堆结的屋结一座你就爱呀爱的歌
1: 行嘴开一是倒大嘴又阔一家爱呀爱的歌
0: 头嘴跟一个动如更大一个吹如更夸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头嘴跟一起偷来做回来歇一家买呀买结瓜
0: 家头的姑一呀是偷来做回来歇一做你呀就爱呀爱结瓜

0: 小姐伊也是得来查某来钓，伊做你也是爱呀爱结瓜。
1: 得小姐虽然是得来查某来钓，伊是康小在，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吃菜头条，
1: 洗菜头拖。
0: 哦，卖博卖博，我阿公改名叫做贾街，我唔敢叫。
1: 哦。
0: 你这子娘子，该人不敢打，你我壮壮打落去。
1: 嘿，无吃菜头球，眼红的拖，
0: 眼红着拖，
1: 拖就对你。
0: 好好好好好，对就来对，对就来对耶。家菜头拖，一盖扛住劲在，一做你也就买呀买结瓜。
1: 菜头拖，一是车来坐起来等，一家买呀买结瓜。
0: 茶山喜，一也是车来坐起来等，扛着噔啷当当，噔啷当当，一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茶山喜。五个琴爪花，黄牛铃铛归条线，伊正爱呀爱结瓜。
0: 阿伯只盖眼横竖盖耍住记载，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眼横竖伊是跌些爱跌些泪，伊正买呀买结瓜。
0: 亲戚囝伊也是跌些爱跌些泪，旁着走走走走。姐，一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小姐姐，伊是念想在，伊正爱呀爱结瓜。
0: 爷孙爷多，该念住敬在，伊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1: 孙爷多，伊是树顶西树顶大，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家当只有伊也是，树顶西甲树顶大，伊做你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当只有伊是吹将子行来，伊正爱呀爱结瓜。
0: 家多囝伊个吹竹竿将伊个枝竹竿来，伊做你也就爱呀爱结瓜。
1: 家多囝伊是铁来拍过来先。买呀买结瓜，
0: 大灯咯，伊也是铁来拍回来些，卡的空没结，伊做你就买呀买结瓜。
1: 哦，机会啊，乐输了，乐输了，
0: 做你输了，做你输了。
1: 灯咯是灯拍盖，乐大做是铁拍盖，加盖不是乐输哈。
0: 没有，乐下子袂发。去家教老幼求你好提教，妹啊，每只大灯咯，每人提推来堆堆堆，就正灯咯啊，妹啊！
1: 哇，正到到来，点点认输，唔认输，
0: 妹向改认输，向改认输。哦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阿桃花哦，点点古饼大话，人家中门半夜老狗三开吹过来哇！
1: 哈，遐无出厉害，我爱来去山路，遐个地袂得动啊！
0: 好好好，老大卖惊到高兴安上山，阿伯王出力遐准，这个就够。
1: 伯哎，遐你请了出力这个新郎子妹。
0: 哦。您请问阿伯来出力，来出力了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上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记得唔记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一条热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等一下俾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你外开哪个里窗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唔能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叫做《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系其他网站节目同埋精彩片段。很多朋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地带唔地带》，湾区新鲜事讲地。
7: 唔地唔地带，
8: 地带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地带湾区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地。
9: 深圳正以期盼 APEC 会议为契机，将国际化建设从宏观规划下沉到微观细节。通过前卫服务网络构建，眼看实施标准化升级下头，全面的提升接待服务能力。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6: 深圳和前市方面内推动高端酒店与周边业态深度融合，成立了国际友好酒店联盟，打破行业壁垒，构建客人辅导机制。将出售创业文化场馆串联生命，提供商业地图、国际 City World 线路以及多语种资源服务，打造一站式消费闭环。前海福田等特星期高端酒店供给集中放量，2016年上半年前海片区高端酒店境外接待量同比增长60%，并引入 AI 多语言服务功能，大幅降低跨文化沟通成本。深圳文化东方酒店总经理及企业运营副总裁突然是按你讲到，
10: 我们助力提升城市形象，让深圳对国际游客更具吸引力。尤其是在 APEC 筹备的近6个月里，酒店的客源结构明显发生了变化，吸引了更多的国际游客。
6: 当前深圳持续推进国际化改革建设，持续完善室外服务配套，营造多元包容的国际氛围。今年上半年，深圳商场共开出146家书店。外国游客菲利克斯安尼讲到：“
10: 这里特别好，有很多选择，还有很多美食。”
6: 深圳万象城客户关系部门总监周浩安尼讲到：“
11: 我们已经陆续开通了170余家店铺，参与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服务。我们也会通过很多的首秀首展，去营造更加国际化的一个体验和氛围。”

0: 陈尊拿和做嘅假手巾杀五分钟杀飞急救看，今日呢新增了一批急救培训身体，投放4万元免费急救培训名额，全力铺开急救科普工作。详细情况，请听稍微的报道。
1: 去年，陈尊市公共急救培训体系再度扩容升级。前市新增13家公共急救培训基地，5家公共急救培训教学点，共计18家急救培训新名点将陆续投放运营。

0: 培训集体同大家好点，参选市民反复练习胸外按压、人工呼吸、刺痛体外除颤仪等操作前流程。陈顿市没有篮球培训中心教练童练安尼讲道：
1: 生活中的一些无常的发生的时候，我就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会介绍我的朋友过来普及救助的知识，服务社会。
0: 与此同时，深圳同步推出西班牙免费 CPR 心肺复苏术加 AED 刺痛体外除颤器急救认证培训名额，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报名。从8月13号开始，每周礼拜四至礼拜日常态化开课，进一步直面全市应急救护名额。家属推荐五分钟三费急救看讲师。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导师五分钟三费急救看项目负责人齐庆安来讲道：
2: 反响非常好，就很快就爆满了。后续会全市各个基地都会陆续增加班次。
0: 参选市民深圳市保安中心学生蔡银昂安来讲道：
3: 刚开始会有点手忙脚乱的，但是练习之后就会要得心应手。一是能增加人生的阅历，二是遇到有突发情况的话可以出一份力。
0: 市议员是深圳目前公共场所布设 AED 有4.4万个台，万人拥有量未及全国第一。地铁全线432所车站 PP 1350台 AED， 公交出租车投放600个台流通 AED。截至2016年七月底，深圳市民利用 AED 现场施救969次，成功挽救219名突发急症群众的生命。

0: 今年面对的高温天气，深圳市通过一参一策打造为多场景的纳凉空间。给今年后是为扩容至34个场点，提供常态化的高温片面服务。给详细情况后，来去听一下邵伟带来的报道。
1: 坑热淫淫去沉浸机热掉铁铁餐，唔受主病共铁机跟住拱热，里头参呢纳凉气，撩脚唔少。现场先整晒嚟铁电同啦 WiFi 等设备，方便大家躺卧放松。要到铁铁餐行大超空旷空间，先整飞盘预约上订片面物资，亦都假装带定声音嚟可以休息一吐。沉浸市民王五思安嚟讲到，
2: 这环境挺好的。但小朋友也很方便，看一下书啊，那些书啊，那些项目可以玩。只要下来有那些凳子坐啊，上洗手间啊，做什么各方面都很好的。
1: 深圳河铁铁设置纳凉器，持以二零二三年，运营至今，使用纳凉器的餐厅已经增至24家，覆盖六条线路同达三态综合交通枢纽。各个餐厅根据周边人群特点，因地制宜配备片面物资。预计人类行将会新增10个纳凉点位。深圳地铁丰富参启总超自豪安的讲道，
3: 针对生云站、华为站、黄冈口岸站周边工地集中、户外劳动者较多的实际情况，车站在原有基础上增设了午休座椅，并新增地垫150张、WiFi 发射器4个，能够为工人提供更好的休息条件。面向亲子出行较为集中的洪湖站、体育中心站等站点，纳凉区则添置了书籍、绘本、医药箱等便民物资。

0: 陈德明要点面已经一旦发帖就同本人留意嘢，而过唔上肥胆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佢原台下裤袋，搜索私下架肥胆难整节目，即系喺电台展示平台，系佢可以原台评论区同你言聊人互通。
1: 嘅就等下来又好，可以扫下堂嘅狗肉过后，还等言将我建议到下桥挨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扫堂。
2: 阿弟，妈妈问下，
3: 好，
2: 将来太爷上个中学噶？
3: 我将彤彤、彤彤的钱搬啦。
2: 啊，你哦，唔过将彤彤、彤彤的钱同时。

0: 中国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7: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 我是客家人，
0: 我是客家人，
13: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14: 客家人，客家人，
15: 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尚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1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今日呢仍然上映来以前客家。
17: 接下来边送咗啲专题节目，陈尊台上连玉传，该剧嘅主持人已经要嗌俾二飞，欢迎收听。

从懵懵懂懂站到城镇，到身家另一扎进城镇，从台湾派驻城镇的小职员到六职企业的分公司副经理，从聘任下次省长的强人到下次强人省长的总干事。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分享中包国安市场有限公司中船分公司总经理、城镇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委兼总干事、台湾强人林玉传和城镇大平的强船故事。

0: 旅游船费用是暂时到泰流发展的时候，其实并不会多影响好，因为也会对于泰流的环境不了解，自家也知之甚少。但你今年还是想出遵从公司的安排，本想派到深圳当杂设施的职员。张导初改革开放的前沿上司，见到海中浮上的不单止是机会的老师，更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其甚至如果在台湾安铺超办，自家可能永远都是一只普通的打工仔。而沉舟一初充满发力的上司，为其提供了打破人生天花板的无限可能。
1: 我那时候觉得机会，我觉得大陆在发展，一定有我的机会。到台湾的工厂找工作的时候，觉得这里已经发展的机会不多的机会之下，那对我人生的规划，可能以后我就单纯的永远做个打工仔。所以那时候刚好说要到大陆来，那时候在我的脑海里就浮现机会，深圳是大陆改革的最前沿，我来一定有机会。
0: 张导陈尊，一只完全不成的上司。而且因为一个文化上的差异，使得旅游船和移民人沟通方面遇到的不少困难。但是陈俊也说上司的包容性，深受大小的各位鼓励。可以的，其从来没因为自己是台湾人而感觉到被人欺骗对待。政府单位办事一视同仁，身边的朋友也来自五湖四海，凭借出色的沟通能力和特色勤干的态度，也不单止迅速容易来做上司，还遇到的上司各位伯乐。去建一度会发达来自主经营、自主管理的创业平台，成功建立起自家的台资客户群。即便遇到的瓶颈，佢也坚持留了下来，用奋斗书写为属于自家的精彩。
1: 2012年的时候，我也把我爸妈接过来了，所以我爸妈一直跟我在深圳生活。当初他们接过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排斥的，但等到他们来到这里生活之后，发现其实跟台湾没什么两样，而且儿子也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很快就融入，也适应到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人家讲的成家立业，然后也结婚了，我就
2: 结婚生子了。
1: 那因为我老婆本身是东北的，我们效率也算挺。

0: 挺好的，结完婚隔年我们就生小孩了。
1: 林有才和陈准打拼来基金认识过年，结果的仅仅用包容来形容陈准是人人不够的，也是一个充满建议、梦想、创意的地方。陈准不单止有点激起发力的年轻人口结构，更有点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近年来，随着一个台湾企业家的不断推进，陈准更加是推出了台湾产业陈准发展赋能计划，拥有实施启航、超额两项、创业扬帆三大板块。为台商提供涵盖人工智能、新媒体运营等领域的技能培训，以及长期孵化、投融资等的政策支持。也就是特殊的福利政策，使得像林玉祥一样的台商政策更加到位，以本地居民同等的态度与关怀。
0: 当我认识我周边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北到东北，南到海南，西到云南等等这些，我都接触过，而且他们来这边的发展的机遇。也只要自己把握得到，都有挺好的发展，还有一个活力。我觉得深圳的平均年龄，我看可能在全世界找不到33岁。你来到这边，你会发现它的环境会刺激你，在就业上不断的要学习，周边的朋友会刺激你，你会有自己创业的想法。那在深圳这边有很多双创的基地，包含在前海的梦工厂，这个我们也常去参观过，他也一直在鼓励港澳台。的这些年轻人到那边创业，那他给我们的福利待遇就是同等待遇。
1: 在做经营事业发展的同时，林有传还充分地利用业余时间，搭建起陈准台商协会强人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干事的职务，为广泰台商提供服务团队帮助，给陈的两岸之间不对等，容易使得岛内的强人产生误解，因此致力于搭建沟通的桥梁，除了日常的服务与帮扶。让自己推动两岸强人和体育文化两脉的交流，比如话参加举办紫菜龙华、长春棒球、强人棒球联谊赛等活动，以棒球运动为媒介，让陈台两地的年轻人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凝聚情谊，在互动当中加深了解。
0: 我想借着这个平台，就是想服务在身的这一些台青，甚至在台湾的这一些年轻人，没有来过大陆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想。来走走看看，因为当他们没有来走走看看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两岸大不同的一些笑话。其实这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这只是一个玩笑话，但在台湾的年轻人，他们看起来会觉得好像会相信。那为什么？这就代表两岸的讯息不太对等。那我能做的就是开放，让你暑假有一个实习的机会。第一个来大陆实习，你也可以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学习的交流。第二个，你来深圳看看，深圳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城市？
1: 在国家泰利发展一个台湾企的时候，林玉传也鼓励台湾青年扎出建议，向向台湾企的发展红利，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帮助岛内的青年。一个台湾企不单只是一个铁力概念，更是一个所有人向向的其他建议词，在融入其中，才能够享受到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佢真诚嘅赴意，见到嘅台湾人强人跨一海峡，来到陈村一片一土，触目人目。
0: 那我觉得以这个机遇，以这个就业创业的环境，其实就跟我们台湾人也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也有很多朋友在东京的东京湾里面上班。那他你们是台湾人，你们在那边上班，你没想到当地这个湾区的经济给你带来的一些红利跟福利。那相应的，你到粤港澳大湾区，这些湾区的一些政策。我们也享受得到，就好像现在所有的各地的对粤港澳台的一些优惠的待遇，都给予我们是同等待遇，就是深圳人的城市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广州什么待遇，台湾人完全都享受一样同等的待遇。

0: 好，谭志敏要嘅节目热嘅客场艺人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哦。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剪彩片段。嗱，再打开原听评论区，同我哋聊人互通。
1: 再来，张正月拿嗰啲双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艾希客家年，
4: 客家年，客家年，
5: 客家年。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上前，
7: 来自思海嘅客家上言，非是纯暖言是咩节目？
8: 思海客家。
1: 中国的客家人，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9: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0: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1: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4: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言是咩节目？
8: 思海客家。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千，
15: 我是收尾，欢迎来到思海客家那个地方板块，一路听客家歌，品客家戏。
7: 往白的老陈鹏，意乐闪格。一线创作行出风嘅，那个年创温习国铺谈客家。
16: 李先发出身汉卡世家，韩世杰出道为汉卡嘅拳头，人中之后恃强梁势阵，而作为小妹想未嫁俾师傅批示，亦能够把祖国嘅思路全部学一道，连为九创，人亦得微妙微笑。小何因此潜入江国，本师门同批戏成为系西老虎。是个人时间，李先发先头主人嚟包公演妞妞，装饰窗人，演杨河等十个铺梯客，和一动天气名声太臭。每逢演出，一道嘅上前风衣胡子，跑定几十里路去看人嘅表演，同其捧场。佢讲系拥有相当多嘅戏迷同埋粉丝，佢令人捧其为广东客家嘅天衣花旦。

一九九一年，中国戏曲学院特意派来到广东招生。李先发当时有孕产生，但咧系报名高考，头日复习。当时真闹起一天头，佢天天态度是埋头糊涂，一坐就会几个钟头，因为阿伯过胎。佢考试之后唔到一个星期就提前分娩。为咗爱新人嘅看客们，李先发做出了简单嘅剧册，撒起温暖嘅笑话，放下为阿敖太部嘅两色演绎，而热气却白眼。一九九三年，在师长的鼓励下，李先发决心披展梅花奖，于是佢苦练水手功、闸北功、丹内功、扁担功等三难四险的切技，即将参赛之际得到那些偏重一人，也是为其相当的煎熬。伊觉得当时的经历简直却太有戏剧性了，相当的纠结，迫成天人肯定以后看。提起先生往事，李先发反而善用的调侃的口吻。雪上加霜的是，李先发结火攻心之下，喉咙全部压下来，最终靠科学发想法，艰难的演完了百里海演词，该用真夫演用河三个集字戏，虽然已出力，但在现场叹为观止。扁担功、丹内功等切法太方异彩，

现场撞上上去三十多次。出乎其意料的是，今年印度球员严仁智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西甲梅花奖，竟然是九级磅数，也因此成为南一建国脱梅第二人。而话梅花上次苦寒来，伊拉将是汗水、泪水、血水凝结而成嘅。诶，军工总队要加倍一班，更要感人的一班。在六年前送上嘅系李胜发开日神探，以长郎明思眼。

0: 好，听众朋友，今日收牙课，主要节目二，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嚟有，今次人节目嘢收听。
1: 好，节目最爱嘅日本人虾仔边大概原下副档，搜索思海客家收听，跟住嘅剪辑内容。
0: 今日你好，听讲嘢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

0: 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谐。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有嚟自黎明演唱嘅《阳光》。今期节目我哋将会同大家喺两个钟头嘅时间里边分享黎明嘅两张专辑，其中第一部分我哋要分享嘅系《哪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嗱，呢一张专辑咧系黎明喺1995年发行嘅，一共收录咗成22首歌咁多噶。咁而第一首《阳光》咧就系香港电视剧《阿 Sir 早晨》嘅主题曲嚟噶，最早收录系咧就系《情缘》新曲加精选当中。好啦，我哋听听第二首歌，呢首歌叫做《情缘》。

冠军宝座以及获得多个奖项级，令到黎明的音乐事业咧就更上一层楼，同时亦都为广告歌曲年代啦揭开咗序幕噶。因为呢一首歌嘅反响极佳啦，所以之后先至推出咗我哋今日分享嘅呢一张专辑《哪有一天不想你》嘅珍藏版。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最后的恋爱》。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系由林慕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向雪怀填词，黎明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1994年7月发行嘅专辑《天地情缘》当中。呢一首歌咧，亦都登上多个音乐流行榜嘅。

春一句半句在内心仿要放弃，明明是爱你，暗中想你，情人眼泪最美那春夜。

多谢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爱情影画戏》，亦都系专辑咧，就系《梦幻古堡》嘅歌曲嚟噶，1993年发行。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深爱》。

啱啱听到嘅呢首歌《夏日烧着了》系一首咧就系、是粤语男歌嚟噶，其实系改编自一首咧就是、日语嘅流行曲噶，由唐奕聪咧就重新编曲啦，刘卓辉填词啊，咁啊亦都最早收录于黎明嘅粤语专辑咧就是、夏日。

倾情当中噶。混音版本咧就收录喺啊黎明嘅迷你专辑《夏日烧着了》里边，两张专辑同样都系喺1993年咧就首次发行噶。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夏日倾情》。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我的情人》啊，由香雪怀作词，小松作曲噶，收录喺《夏日倾情》当中，发行于93年。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呀咿呀咿呀》。

啱听到嘅呢一首歌，相信大家亦都会好熟悉啊，就系《火舞艳阳》啊，属于一首咧就原创歌曲嚟噶，由日本宝丽金唱片公司旗下嘅乐队咧就 Nonstop 创作。咁啊，歌曲咧就系可以话系音乐短片啦，喺日本东京街头以及咧就录音室咧就取景拍摄啊。咁呢一首歌咧，亦都系黎明咧首次演绎啦，同落雨路有关嘅一个歌曲噶。火舞艳阳最早亦都系收录喺同名专辑《火舞艳阳》当中嘅。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呢首歌叫做《送你一瓣的雪花》，由古倩敏就系作词噶，由黎明演唱。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營。呢一度係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聽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搖搖》，發行於1994年。再嚟聽聽下一首歌，呢一首歌叫做《如果》。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伴你同行》，收录喺《火舞艳阳》专辑当中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一天情深，一点情感》。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别再流泪》，系黎明演唱嘅一首歌曲啦。最早发行于咧就系1994年1月份嘅，收录喺专辑《火舞艳阳》里边嘅。下一首歌《草芥子》。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這一代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是譚其川，亦都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剛收聽到的這首歌叫做《天使的誘惑》，由劉卓輝就作詞的，發行於94年的專輯《火舞艷陽》當中。下一首歌亦都是《那有一天不想你》珍藏版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我没有爱错》，一起听听。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今晚今晚星闪闪。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叫做《烟火》啊，咁其实《烟火》啦，亦都系咧就系黎明啊佢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嘅精选专辑嚟噶。呢一张专辑咧收录咗成32首歌咁多嘅，咁当然咧有新曲同埋咧有精选嘅，新歌就有4首啦，咁而咧其他大部分咧都系一啲咧就经典歌啊。咁而《烟火》当然就系主打歌啦，由黎明同埋任贤齐咧就合唱嘅。冇错，我哋要分享嘅第二张专辑就系呢一张专辑《烟火》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情归于尽》，由 Y 文填词，由咧就雷仲德咧就作曲嘅。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埋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闕歌》，我係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嗱，啱啱聽到呢一首《願你今夜別離去》啦，係香港 TVB 電視劇《袁振合》嘅主題曲嚟噶。咁當然啦，喺《煙火》專輯裏面收錄嘅版本啦，係經過咗重新編曲嘅。你又中意邊一隻版本多啲咧？好啦，兩個鐘頭嘅音樂時光，亦都係時候要送上最後一首歌啦。帶嚟有呢一首《日光蘇醒時》，由黃仲海咧就係作詞，陳台正咧就作曲。咁當然最後亦都提醒大家，可以下載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张颜齐的《剑气》。张颜齐当年的说唱经历和一直坚持的音乐信仰，在这首歌当中实现了灵魂共舞。音乐人相信手中的这一把以阅历和实力铸就的剑，终能斩破一切的阻碍，直达梦想的终点。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个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旋律悦耳嘅流行曲。跟住嚟为你送出刘若英演唱嘅《夜晚的光明》，你会听到当中有好多反复由高音转为低音嘅转折，就好似阳光铺陈一样。刘若英同埋制作人陈建奇形容呢一首歌系音乐同埋光影嘅结合，充满咗艺术性，一齐嚟欣赏。

听到的是来自文蔚如演唱的还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还原。当然我们很希望有时候一切都可以翻转头，从零重启，等自己的心灵回到一个初始的状态。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下面为你送出的是由谭咏麟和陈慧娴演唱的一首《活得潇洒》，也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要努力活得潇洒一点。

正好我在，刚好你来，一首好好听的情歌作品。这首歌曲唱的是在感情世界当中，草木有本心，亦盼美人节。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苏醒的《更远的地方》，歌词表达的是我们变了，但我们也没变，我们还是我们，但是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意志亦都变得越来越坚强。即将为你送出的是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首先同你分享到嘅系嚟自王源嘅演唱《烛光》，穿越风雨泥泞，追寻信仰之光，一句句字正腔圆，一字字激情满怀。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旋律悦耳的流行曲，而接着来听到的是刘宇宁演唱的一首《灵魂寂》，歌词勾勒出歌中人怀抱雄厚之志，但是总是遭遇现实阻碍的唏嘘。刘宇宁在演唱当中加入戏腔的元素，磁性的嗓音和独特戏腔完美融合，一起来欣赏。

0: 听到的是来自那英的演唱守候，那英仍然只是安静地唱，没有花哨的编曲和复杂的程式，但是每一个歌词的发音，每一个音符的演绎都能够带给歌迷巨大的享受。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这个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旋律如意》嘅流行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嘅时间，同你分享到嚟自徐佳莹演唱嘅《准明星》歌曲嘅编曲中，复古嘅舞曲搭配融合都市流行嘅风格，令到东西方元素结合，碰撞出全新嘅音乐效果。一齐嚟欣赏。

听到嘅呢一首郁可唯带嚟嘅《生活很美》，睇落简单，其实深沉嘅歌词同埋旋律，将我哋拼尽全力同生活扭颈，最终又学识接纳唔完美嘅心路历程，诠释得淋漓尽致。跟住嚟为你送出嘅系吴莫愁嘅歌曲《莫愁》，极具特色嘅吴氏唱腔，成熟嘅演唱技巧，以丰富嘅情感表达，演绎咗一首震撼人心嘅歌曲，一齐嚟听听。

耳边听到的这一首《银河里拥抱》是吴克群在音乐上一次大胆而全新的尝试。他采用短篇小说、分镜脚本、漫画、短片等的方式，用多元视角和媒介去完整这一首歌所在的专辑。音乐不再只是听见，还能够看到、读到，好像一种香味，各自解读、各自体会，犹如科幻小说《沙丘》当中的香料一样。精选潮流儿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嘅听友，大家好，我系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个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旋律悦耳嘅流行曲。睇睇时间，节目嚟到尾声，最后为你送出苏慧伦嘅《我是我的》。呢一首歌唱嘅系每个人都渴望拥有自我片刻嘅温柔坚定。不同年龄层的人都要乐于享受自我的时间，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听
4: 觉。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身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呢就是通过邮箱来和我们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呀，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呢

0: 将会邀请同学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3: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5: 大家好，我是韩毅。
0: 暑假期间，第九届港澳台大学生走诸子之路研习营举办，来自港澳台十多所高校50多名师生齐聚福建，走诸子之路，访诸子出生地游溪、诸子文化园、诸子故里五夫镇、武夷金社等文化地标，在古籍寻访中体悟格物致知、修身立德的处世智慧，以同源文脉凝聚家国同心，以青春担当传承中华文脉。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研习营当中的邹怡同学。你好，邹怡。
6: 我是邹怡，就读于香港珠海学院国学文学专业。
0: 嗯，欢迎你。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6: 今天我朗读的是朱熹《九曲棹歌》。
0: 好，《九曲棹歌》，这是朱熹创作的十首组诗哈，属于山水写景古诗，专门描写武夷山的九曲溪的风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听邹怡同学带来的分享。
6: 武夷山上有仙林，山下寒流区区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0: 九曲棹歌呢，是以武夷山九曲溪的沿途风光作为脉络，融山水景致、人文典故还有理学哲思于一体，跳出了单纯写景诗作的局限。那么它的文字呢，是比较的清雅浅白，写景细腻灵动，一溪一峰，一言一动，皆描摹的鲜活如画。我们也感觉到了每一段山水的描摹里呢，都暗藏着修身自省、探寻正道的理学思考。山水是载体，修身悟道才是内核，也做到了写景抒情和义理教化浑然相融。
6: 为期一周的走诸子之路研习之旅圆满结束。这一路我循着诸子的足迹走进兰溪书院、武夷金社，也漫步在武夫一望无际的万亩和田。从前读九曲棹歌，我只沉醉于武夷的青山秀水，真正亲身走完整片文脉故土，我才真切明白这片山水承载着诸子的一生讲学育人的初心与坚守。
0: 山水诗文承载文脉，理学文字涵养人心。那么九曲棹歌呢，是诸子文风最好的缩影，千百年来兼具文学审美价值和思想教育意义。也正是这份文字和思想相融的笔墨功底，让诸子的作品跨越岁月，持续给后人带来精神启迪。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听一听邹怡的感受。
6: 纸上得来终觉浅，唯有亲身行走，才能真正与先贤对话，读懂文脉。这一次研学让我深深懂得诸子的学问不在书本字句，而在脚踏实地的感悟与踏实求真的本心。我也会谨记这一份收获，带着求真之心在生活中不断感悟求索。
0: 听完邹怡的研学分享啊，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文化呢，从来都不是书本上冰冷的文字，亲身踏寻先贤的足迹，沉浸式的实地感悟，才可以真正的跨越时空，和古人精神相通，读懂千年文脉的底蕴，也让我们明白走出课堂实地研学是传承经典不可或缺的途径。那这段旅程呢，也教会了我们沉下心、稳脚步，守住务实纯粹的初心。这份

心境对于青年成长尤为珍贵，而这份研学所得的心境也具有长远的价值。无论是以后求学、立业，还是经营日常，这一份踏实笃定的心态都能够给予我们源源不断的正向的力量。那今天呢，我感到邹毅同学的分享啊，立意深远，用心体会，深度思考，十分的出彩。再一次感谢邹怡为我们带来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首《九曲棹歌》。《九曲棹歌》，朱熹。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玉石各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韩艺。
5: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6: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聆听学生们朝气蓬勃、声情并茂的朗诵，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5: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易秀佳美。
5: 欢迎佳美。那今天佳美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想带大家穿越千年时空，走进东晋诗人陶渊明用五言诗句构筑的精神世界。我要分享的古诗是《饮酒起舞》。
5: 嗯，好的，非常期待佳美为我们带来的分享。
7: 饮酒起舞，陶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一开篇便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当你读到这句诗时，是否也像我一样，脑海中响起手机此起彼伏的提示音？是不是也突然想起了地铁站里人潮涌动的场景？这正是诗的魅力所在，它跨越时间的长河，像一面明镜，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陶渊明所处的东晋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乱世，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他本人也曾五次出仕又五次归隐，反复徘徊于功名与自由之间。最终他辞去了彭泽县令，选择过一种不稳定却自由的生活。这种选择的背后不仅是勇气，更是一种觉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问君何能尔。

0: 而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宁静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能否摆脱内心对权力、财富、名声的执念。诗中最广为流传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初读时会觉得这就是陶渊明日常的生活写照，种花赏景，自得其乐。其实这里的菊不仅是花，更是一种人格的象征，是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高洁。而南山也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高度，是作者对人生理想的隐喻。
1: 佳美说，诗就像一面镜子，它可以关照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心灵状态。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分享。我们把诗歌当中的鲜活一幕又再现到大家的面前，一下子就可以感受到诗文里那种自在随性的氛围，带着我们走进陶渊明笔下的诗意的瞬间。那么在分享诗作的过程当中呢，透过诗文读懂了诗人，那些诗句呢，既是诗人平日里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也藏着陶渊明一生的人生理想和精神情操。他不追逐名利，看淡官场的纷扰，选择回归田园，与朴素平淡的日常当中守住本心，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安宁。而这一份淡泊旷达、安贫守志的情怀，也被佳美同学清晰地解读了出来。
0: 在快节奏、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除了隐居山林，我们还可以从陶渊明的诗中获得一种生活的指引。比如我们可以关掉手机通知，泡一壶茶，站在阳台上看一会儿天光云影，这也是一种采菊东篱的现代版本。这样简单的片刻，就是心远地自偏的境界。最令我触动的是诗的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并不是故作高深，他只是道出了一个人类共同的困境。当真正打动我们内心的瞬间到来，我们却发现语言变得苍白无力，想说却又说不出来。今天我们沉迷短视频的即时快感，渴望在朋友圈中收获点赞和认同，但当那真正触动灵魂的感动来临时，我们却常常陷入沉默。这种忘言的瞬间，其实正是最真实、最纯粹的。

0: 从古人的心境延伸到当下我们的生活，这份感悟呢，也带给我们很深的指引。真正打动人心的是一种向内探寻、从容自处的状态。生命的体验并不只有追逐喧嚣这一种模样，在平凡的日子里感受生活、关照内心，同样也是生命很珍贵的经历。
1: 各位朋友，饮酒起舞告诉我们，即使身处车水马龙的都市，我们也可以在内心留下一片净土。我们可以在信息洪流中建立心墙，在物质丰沛的世界里种下心中的菊花。就像现在，我们一起借助陶渊明的诗句提醒自己。最后，请允许我重新诠释这首古诗带给我们的启示。在浮躁中保持独立的思考，在喧嚣中寻找内心的安静，在

0: 平凡的日子里活出生命的深度。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佳美，我们共勉，在浮躁的生活之中，给自己的内心留存一方净土。那今天呢，佳美同学整场分享，由诗及人的理解。当然也有面向自我、面向生活的思考，立意很有高度，也能够看得出来，佳美呢也做了十分认真和深度的思考。那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也非常的松弛、真诚又自然。好了，那再一次的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香港天主教新民书院的毓秀佳美。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饮酒起舞》。
2: 饮酒起舞，作者陶渊明。
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李小涵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就读于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25级研究生李小涵。若是选择一首在我心中占据极重分量的古代诗歌，我会选择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这首诗仅有40个字，却容纳了人类亘古以来共通的情感，在时空的阻隔下对于远方之人的深切怀念。下面请允许我为各位听众有感情地朗诵这首诗。
6: 好，期待你的朗诵。
0: 《望月怀远》，唐·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6: 李小涵同学的普通话语音比较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处理到位，整体吐字清晰自然。他的声音条件比较好，音色甜美明亮，富有朝气，共鸣也比较好，听起来亲切而有感染力。在情感表达方面，李小涵同学展现出了自己的特点，整体风格灵动自然，有亲和力，也有情感张力，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在表达上也加入了个人的感受和演绎，使整首诗更具画面感和感染力。整体表现自然流畅，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很好。李小涵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古诗的呢？
0: 这首《望月怀远》曾经仅仅是我在教科书上需要背诵的篇章，但从我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变成了深刻影响了我和家人关系的诗歌。小时候的我记得老师如何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平仄的起伏，如何解释海上生明月的生字为何比太阳升起的生字更佳，它蕴含着生命萌发、景象自然铺展的磅礴感，是孕育，是开端，是世界的源头。而天涯共此时，它强调的不是空间的遥远，而是时间的同步，是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灵能够超越地理的界限而共振的奇迹。那时我听得懵懂，只觉得文字精妙，却未能真正体会诗中的百转千回。直到我来到香港上学，第一个中秋之夜来临，那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窗外是他乡陌生的灯火与喧嚣，巨大的孤独感像潮水般将我淹没。我想起家人，想起朋友，我推开窗仰头望去，幸运地看到了一轮清辉皎洁的圆月。就在那一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两句诗如同早已埋藏在我血脉中的密码被瞬间激活，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我当下全部心境的写照。我所在的地区并不临海，望不见波光粼粼的海面，但在我脑海里的这片月光与照耀着家乡、照耀着爸妈、 窗口的月光是同一片，我们正共此时。我忽然完全理解了诗中后续的情感流动，因为思念，所以抱怨这夜晚太过漫长，以至于整夜都无法安眠。这首诗像一份迟到的礼物，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为我提供了一种表达情感的高贵方式。它让我明白，最深的思念可以是安静的，是庄重的，是与天地共享的一个秘密。张九龄，我的父母以及无数在月夜下沉思的灵魂，都曾与我处于同一种情感频率之上。望月怀远与我的影响便是如此，它教会我情感的表达可以如此的含蓄而深沉，它在我与亲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用月光与诗意铺就的桥梁，它让我相信有些美好的事物，如月光，如诗篇，如血脉中的亲情，是任凭天涯海角也无法阻隔的。这短短的40个字，是我情感世界的基石，是我与过往、与亲人最温柔、最坚固的连接。谢谢大家。
6: 好，李小涵同学对《望月怀远》的理解啊，非常的真挚，也很有层次。从个人经历出发，解读出诗歌所承载的文化情感和精神力量，把月光、亲情、故乡和诗词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受到古典文学跨越时空的共鸣。李小涵同学的分享有文学层面，也包含了生活感悟，有温度，有深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非常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李小涵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望月怀远》。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刘静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叫刘静彤，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词，最近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辛弃疾晚年所创作的《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6: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到寂寞层中，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人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方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看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刘静彤同学朗诵表现可圈可点，朗诵时吐字清晰，情感真挚，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词中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说明平时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区的共鸣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而自然。整体来看，刘静彤同学不仅有着比较好的朗诵基础，也有自己的表达和体会，这是一次很有感染力的朗诵。刘静彤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我就被它磅礴的气势所打动，那种在未知中依然保持理性，守护心中火种的坚韧，在古典诗词中其实并不多见。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辛弃疾字里行间的情感。直到这学期，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词的创作。正所谓事不自作，不知难易。当我自己开始尝试填词，又在老师的讲解中体会咏余乐的用典时，才真正感受到辛弃疾笔力的深厚，那些层层递进的典故，那份克制却汹涌的情感，让我由衷佩服。如今重读这首词，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在这个信息纷杂、情绪容易被裹挟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要么选择逃避，要么就会陷入焦虑与愤怒的情绪当中，而辛弃疾仿佛在词中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清醒的担当。我们或许还年轻，远未到辛弃疾那般大彻大悟的年纪，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前人的智慧中学会既不消极躺平，也不盲目激进。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回应，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
0: 好，刘静彤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有成长过程的，也很有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词的创作，了解了作品用典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理解辛弃疾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由喜欢到读懂的过程非常真实，也体现出刘静彤同学对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刘静彤同学把作品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相勾连，这样的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层次清楚，表达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人能够感受到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刘静彤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日。

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风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
1: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3: 前途似海，
4: 来日方长，
5: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8: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马鞍山林良小学的黄文义同学。文义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叫黄文义，来自中国香港马鞍山林良小学，我读2年级 C 班。
8: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首古诗，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8: 文艺朗诵的《登鹳雀楼》精准传递了诗歌的动静对比，在欲穷千里目的地方呢，采用了上扬的语调，生动诠释了登高望远的豪情。在读更上一层楼时，通过逐次加强的语势，将王之涣的进取精神表现得很有感染力。需要稍微注意的地方就是更上一层楼的这个一啊，在这呢要做变调处理，它读一层楼啊，整体还是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9: 王之涣，唐代诗人，他曾为官，他的诗在当时至今都非常流行。他的诗以描写风光卓琛，意境开阔，感情奔放。傍晚时分，诗人登上鹳雀楼，举目望去，太阳正在徐徐下山，黄河奔腾澎湃，朝着大海向东奔流。若想要把千里的风光美景看够，那就要再登上更高的一层楼。诗的前两句写登楼所见景色，选出景致中最突出也是最主要的白日黄河两景，着重的加以描绘。中条山首先映入眼帘，

0: 滚滚东流。诗人仅用十个极其朴素浅显的字，就把一幅辽阔无比、苍茫雄峻的黄河落日图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后两句，诗人触景生情，抒发胸怀。若想放眼千里，就应当再上一层楼。这两句诗说出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的道理，同时也显露了诗人高瞻望远的胸襟和向上进取的精神。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已成为常被引用的名句。人要不断攀登，才能广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的能力。
1: 《登鹳雀楼》作为盛唐诗人王之涣的千古绝唱，短短20字却蕴含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哲思。这首诗通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进取精神，构建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罕见的空间与意志的双重升华。
0: 这首诗虽然只有4句20字，但结构严谨，每两句之间的意思连贯而下，描绘了两个动态画面，艺术技巧十分高超，是中国艺术的精髓。全诗意境扩大，气势豪迈，语言浅白，情理三者兼备，不愧是传颂千古的不朽名篇。更重要的是，这首诗也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在鹳雀楼上，诗人眺望着黄河的滚滚波涛，心中涌起无尽的豪情。他通过对自然景观的赞美，间接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爱国情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整首诗通过借景抒情的手法，赞美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宏伟壮丽，同时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的追求。王之涣不仅表达了对自然景观的赞叹，更通过对登高望远的描述，传达了对更高境界的渴望和追求。这种追求它体现了诗人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对国家的深厚感情。读完这首诗后，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功名成就不能忘本，守正出奇才能流传千古。只有保持谦逊和敬畏，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和中华文明的瑰宝。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谢谢你说得特别好。这首五言绝句以白日依山尽的壮阔开篇，用黄河入海流的雄浑承接，最终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哲思当中完成精神升华。诗人通过登楼远眺的瞬间感悟，将自然景观的苍茫与人生境界的追求完美融合。 尤其更上一层楼的双关妙笔，既是实写继续攀登的动作，又暗喻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思维跃迁，正是盛唐气象在诗歌艺术中的典型体现。千载之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诗句当中跃动的生命张力。谢谢文艺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节目开始之前，会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当中将会听到的内容。首先在第一 part 呢，湾区文化地图呢会同大家来分享啦，古词乞巧全非遗，巾帼聚力啦话共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启动啦。另外在湾区建筑好好睇啦，会同大家来分享中城当铺，又称为啦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当楼。稍后会跟随录音一起了解一下中城当铺的建筑故事。今期的歌声女的诗意会和大家来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的韵律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解锁音乐人王志毅的粤语作品《关雎》。这首歌曲是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著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最后一 part 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和大家继续来播出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佩聪播讲，今天将会播出第七集。好了，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来到你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来到湾区文化地图，今天会同大家来分享早前乞巧文化节的一个活动。农历七月初七，七夕乞巧，古韵传情。日前8月19日，2026广州黄埔乞巧文化交流活动暨第三届红山红心连心媳妇嘉年华在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道沙浦历史文化街区隆重启幕。古词幻彩，文物流淌，一场融合非遗传承、数字文创、伦理共治的民族盛会，让千年乞巧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勃勃生机。古祠堂里面，巧手全身，佳作云集，绸缎、果壳、谷粒、彩线，是一代代的黄埔巧者的指尖流转，化作栩栩如生的花鸟人物、民族致敬、传统的摆七粮、非遗技艺是经验全场。在众多作品当中，贵师婆婆一家三代人接力传承乞巧手工技艺的故事，成为本次活动当中一段温暖的底色。下面来听听三代同堂的巧者的采访录音。
6: 都很开心，我们沙埔村的媳妇个个都很开心，很幸福的。一听见话是乞巧节到了，就个个都参与的了。今年我就带着孙女去做一些简单的手工，听见开始慢慢习惯，一路传承下去咯。就是这样了。
7: 我看后面很多手工，是不是有一部分都是你和你孙女一起参与制作？
6: 我其中做一些，大部分都是其他巧者做多的，因为我即是一其中的一部分来的，是其中参与的，其他那些很多都是一些以前很老的老长辈又做，那些婶母那些做得很漂亮，我自己就麻麻地的。
7: 但是你在这个传承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老长辈当中到你再到孙女，这个是旁边，这个是你女女是吗？
6: 这个是我新抱。
7: 我新抱。
6: 是啊，我今年我就叫她一起来参与，因为她工作比较忙嘛，就自在参与先传承下去先。
7: 那么小朋友你现在是对于做这个乞巧节的手工已经有一些经验了是吗？你现在几岁啊？
8: 九岁。
7: 你那有哪些作品是你做的？
8: 花的那些花环。
7: 花环能指一下给大家看是哪一个吗？哦，那些花环，
6: 白色那个，啲白色嗰啲做开始学最基础嘅，做嗰、那个呢、这个反嗰个框啊，嗰啲咁佢做好之后就其他巧者就齐齐将呢啲呢个花嚟完成啦。 最簡單的就是他們剛剛開始學的去做咯。
7: 做這個難不難啊？學多久？
8: 一天。
7: 一天就會了？哇，那做一個作品需要多長時間？
8: 大概一分鐘就可以做一個。
6: 第一個就等於正常見識，第二個就這麼高興，是吧？齊齊參與很開心的嘛，是吧？
7: 參加這個活動你開心嗎？你為什麼會考慮會帶個女女和奶奶呢，是吧？
6: 是啊
7: 一起來參加這個七夕誕的這個文化活動呢？
6: 因為這個呢七夕節呢是一年一度的，很難得的，即是大家一起做花呢，即是體驗到我們沙埔村呢各個新抱都一起團結，很幸福的一個這樣的節日來的，所以我都很積極參加的。
7: 三代同堂參加活動
6: 啊，係啊係啊，
7: 一齊參加活動有咩感想啊？
6: 即係三寶村越嚟越好咯，就大家一齊團結咁樣咯，比較好咯。
7: 你有冇參與去製作呢啲手工啊？
6: 都有少少嘅，以前都會做嘅，啲手工花啊都會簡單都會識做啲。
7: 有冇教女女做咁啊？
6: 都有，但係主要都係奶奶教得比較多。
4: 從老一輩的堅守匠心到新抱的李劍的接續守護，再到孫女岑靜薇的少年接棒，一門三代匠心相傳，數十年深耕刻巧手工創作，堅守傳統技藝的精髓，復刻經典民族作品，讓嶺南刻巧文物就在家族當中生生不息，也都讓到現場的觀眾親切感受到了非遺傳承的溫度與力量。除了三代傳承的匠心佳作，紅山街道雙沙社區巧婆婆吳美容牽頭創作的刻巧作品八路軍也是格外亮眼，以指尖技藝追憶紅色歲月，致敬革命先輩。他說到他製作八路軍這個作品是為了紀念當年在沙埔村抗戰的八路軍，他們為國家出過力流過血，代表全村人們記住他們。古詞之外，煙火與古韻交融，現場眾的巧者婆婆齊聚一堂，還還原了嶺南七夕傳統的民族，親手製作時令特色美食艾糍，清洗艾糍、油搓面團、包餡素形、行雲流水的手藝盡顯民族底韻。聽聽現場熱鬧的聲音。
7: 你好啊，你好啊！想問一下你哋喺度做緊乜嘢啊？
9: 艾團，
7: 講解一下點解喺呢個時節要包呢個艾團嘅咩嘢？一個文化，一個淵源喺裏邊啊！
9: 七姐嘅誕生，今日我哋沙埔嘅同群姐妹一齊喺度做艾團，開開心心，請大家一齊，大家啲村民一齊喺度實團，又請埋你哋啲領導啊一齊開開心心咁再埋一齊聚餐
7: 啊！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個艾糍裏邊咧有啲咩嘢餡料，同埋咧佢大概係點樣整嘅？
9: 有嗰啲蘿蔔乾啦、臘肉啦、蝦米啦、魚翅啦、花生啦，係咪能炒好曬啲餡係熟料嘅？就冚唪唥大家圍住個腿，大家開開心心咁做，爭好就大家請你哋大家一齊食，開開心心，大家都就個個都身體健康，長夫長壽，個個都合家人等，個個都身體健康。是不是小朋友的读书就聪明能力啦，大家那些村民啊就个个都齐齐整整，个个都开开心心咁啦。
7: 我见到呢，这个围住在度做这个艾糍呢，全部都是靓女来的喎。点解全部都是女生在
9: 度做？我学
7: 的。全部都是，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0: 七姐诞啊，
9: 七姐诞啊，
11: 七姐诞
9: 啊，
11: 七姐诞啊。
7: 即是可不可以说你其实全部都是巧者来的？
4: 香气四日的艾糍，热闹温馨的气氛勾勒出最地道的岭南七夕图景。兴致盎然的巧者婆婆还现场即兴唱了一段粤曲小调，婉转悠扬，韵味十足，令到整场的刻巧盛会增添了浓浓的本土烟火气息。
9: 先做得阵阵河桥，银河天上就到双生，牛郎七妹就来相会，能力七姐就配牛郎，吹得起咗就梅枝上，荷塘北水就起下鸳鸯，牛郎七妹就来相会。
4: 这次活动最大的创新亮点是传统非遗与数字科技的跨界碰撞。活动启动仪式上，本土原创刻巧主题作品 《华峰》以及同名嘅 AI 短片正式首发，成为全场嘅焦点啊！咁呢部嘅短片由黄埔区文联倾力打造，以及数字艺黄埔品牌理念，将黄埔古遗传、本土传说、黑巧非遗与 AI 影像技术深度融合，以电影级嘅镜头语言讲述本土故事，实现咗民间文学、非遗手工、数字科技三大领域嘅创新融合。
10: 阿远，阿远。
4: 现场我们都采访到了该短片的导演谭瑞臣谭导，我听听他是分享这部短片的创作心得。
12: 我叫谭瑞臣，我就是一个电影导演来的。今次就有机会跟黄埔区的文联合作，都比较即有意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今次就希望以一个 AI 的注入的形式，即是新科技和传统文化的一个碰撞。咁我哋又希望以一條短片嘅形式嚟，即係宣揚我哋自己嘅測考嘅傳統文化啊，咁令大家嗰啲後生嘅可以更加容易接受啲。
7: 個故事大概係講嘅點樣嘅？
12: 故事咁我
7: 介紹下，
12: 即係其實就係喺嗰個華峰山咧，嗰個千年傳說就一個白虎俾鎮住咗，咁嗰一千年咧就破咗個咒就出咗嚟。咁就呢個時候咧，所以佢哋主角團咧就要去拯救呢個華峰片區啦，華峰地區啦，係啦。咁後面嘅故事我就唔講咁多，後面就比較精彩嘅，因為人物就比較多，而家暫時出場得四個。
7: 裏面係承載咗個點樣嘅唐克文化節啊、七夕節啊呢個相關嘅故事咧？
12: 首先咧係嗰個入邊個女仔咧，佢係一個考者嚟嘅。咁咧佢嘅手工藝咧，我哋就想以一個中國魔法嘅形式去呈現嘅，就令到啲觀眾覺得哇，原來嗰啲真係可以編織嘢嘅喎，咁我哋中國人啲心靈手巧嗰啲嘢全部表現喺入邊噶嘛，我又以。

0: 我哋除咗做呢、這個即係呢個短片咧，咁我哋希望係體現嘅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嗰個愛啦，同埋團結啦，同埋嗰啲美好嘅嘢點樣去對抗邪惡。我覺得係將傳統文化係融合喺嗰個我哋而家嘅生活嘅語境入邊咯。
1: 華峰嘅編劇、廣州市黃埔區作家協會副主席啦，邊塞介紹話啦，短片將分別咧就多集咧嚟持續創作啦，全程咧融入黃埔本土嘅實景，以長效化、數字化嘅傳播方式啦，拓闊黑口文化傳播嘅邊界，助力黃埔文旅出圈啦，講好本土嘅文化故事。咁對於本屆黑口文化節嘅創新升級，黃埔區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黃埔區文協黑口分會會長陳秋敏亦都俾出咗一個專業嘅解讀。
2: 我哋今年嘅活動主題係巧手全非遺，黑巧換新顏，喺用從 AI 嘅角度去解讀呢個黑巧文化嘅創新嘅黑巧文化，提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嘅水平，同埋培育傳承體現嘅新場景，去推動呢個科技賦能非遺保護傳承。同時係吸引一啲年輕人去參與呢個黑巧文化嘅傳承，就係、是、吸引年輕人嘛，係嘛？而家因為擺七糧嘅基本上都已經係老年化啦，咁所以我哋要換新顏，用一種新嘅從一個新嘅角度去吸引多啲嘅年輕人嚟參與。
3: 年輕人嚟到呢個攤位，見到呢啲精美嘅一個考試嘅作品啊，同埋見到呢一個短片啊，佢哋嘅俾到你哋嘅回應係點樣？有咩嘢聽得到覺得好感動嘅一個？
2: 係啊，佢哋都哇好靚啊咁樣咯。即係我哋咧就有傳統嘅作品，有創新嘅作品嘛。比如呢啲嘅作品就係傳統嘅手工藝，五糧扎谷做嘅。呢後邊呢啲作品咧就係創新嘅作品，用我哋而家現代嘅材料做。
3: 傳統嘅作品，你可唔可以攞一個簡單同大家？
2: 可以，特別難度最高，呢、這個係芝麻黏貼成嘅花。
3: 芝麻。
2: 芝麻對，一粒粒嘅芝麻，黑芝麻、白芝麻黏貼成嘅花。我哋傳統嘅即係擺秋糧咧，佢嘅傳統工藝咧就係、是、用各種嘅材料去製作花卉嘛，就係、是、幸福嘛，向往美好嘅生活嘛。咁我哋以前傳統係冇咩材料嘅，就只能夠係用各種嘅雜糧谷啦、米啦、瓜子殼啦、花生啦呢啲嘢去做啊嘛。咁而家就多咗好多新嘅材料啦。
3: 有冇你嘅作品喺度喺度？
2: 嗰啲作品，啲作品都係我嘅。我擺秋糧都20多年。
3: 做一個咁樣嘅作品需要幾多時間啊？
2: 好似一朵呢啲花，要可能要幾個鐘嘅，即係一朵呢個谷嘅花要2個鐘。
3: 好快咯，已經係
2: 2個鐘做一朵花，咁呢啲係唔得嘅。但係而家我嘅眼力係唔可以做到呢啲作品㗎啦。
3: 年輕人有冇傳承到呢啲咁巧手嘅呢啲嘅技藝？
2: 有，啱啱都有兩個係啱做採訪嘅，就有兩個年輕人。年輕嘅90後，真正嘅90後，佢都已經係參與擺秋糧有成10年。因為佢嘅祖輩，佢嘅婆婆就已經係擺咗成40年嘅秋糧，咁佢已經係第三代。
1: 夜幕降臨，古池盛會再添温情，百家宴香氣滿堂，樂動紅山，文聲閃耀，息府文藝演出精彩上演，舞蹈、古箏、戲曲、小品，咁所有節目咧均由紅山息府咧自編自導自演，巾帼風采，鄰里温情喺古池街巷盡顯綻放啊！從非遺傳承嘅文化主角啦，到基層治理嘅中堅力量，本屆息府嘉年華升級賦能，將文化惠民、家風建設、社區治理有機融合，依托紅山紅、心連心呢個品牌機制啦，紅山息府化身民情聯絡員、鄰里調解員、文明宣傳員，以温柔而堅定嘅他力量啦，激活基層共建共治嘅新動能啊！咁本次活動咧，亦都同步舉辦咗文學粵響會、黑巧文化圓桌交流會，70多名嘅省市區文藝大咖啦齊聚古池啦，圍繞非遺年輕化傳播、民族文旅融合、文藝賦能、城市建設等課題啦，係深度研討，為黃埔非遺長效發展、本土文化建設輸出新思路、新方案。根據了解，沙埔歷史文化街區咧正全力修繕升級，未來咧將會係活化古池文脈，植入 非遺體驗、社區議事、研學消費等多元的功能，打造既有

0: 有文化厚道又有民生温度的未来社区的示范样板。而红山红新年新品牌呢，也都将会是持续以文化为纽带，凝聚伦理的力量，赋能基层治理，让文化振兴的成果呢惠及更多的群众。好啦，关注完啦黑坑文化节嘅相关内容啦，嚟到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啊，嚟睇睇啦中城当铺嘅故事。咁啊，中城当铺啦，又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系佛山现存规模最大嘅当楼。咁下面咧就跟随录音一齐了解一下啦中城当铺嘅建筑故事。
1: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仲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睇。
2: 中城当铺又被称为陆丰当楼，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陆丰大街，是佛山现存规模最大的当楼。在清末民初时期，佛山地区的典当行业曾经十分兴旺。到1934年，佛山地区就有50多家当铺，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被称为50当铺打擂台。当时的当铺一方面为了安全，另一方面为了储藏物资，会修建碉堡式的储物楼，称为当楼。而中城当铺的陆丰当楼正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座陆丰当楼高7层，楼基用红砂岩砌高约3米，碉楼式砖木结构，顶部是平天台式结构，楼高约30米，四壁用青砖砌成，长厚达46厘米，重圆坚厚，窗棂狭小，设有窗眼式石窗框。因为当时当楼入面存放着好多当物，其中啊不乏贵重物品，经常有外来人偷嘢抢嘢嘅，所以当楼呢就自备枪支、石灰、沙同埋石作为备用武器，攞嚟防盗贼打劫，仲需要聘人看更巡夜。当初修建嘅时候，除咗碉堡式嘅当楼，仲有围墙同小花园自成一体。围墙正面嘅门楼就系当铺嘅门面啦。而家围墙同花园呢已经唔喺度，得翻当楼依然存在。1998年，中城当铺嘅呢座当楼被佛山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记录住佛山地区典当行业曾经嘅辉煌。
0: 好啦，以上就是这一 part 啦，湾区文化地图的全部内容。下面听翻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七夕》。稍作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9: 哇，好甜啊！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韵味岭南》，你听的节目是来自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都会播出的这档文化节目《韵味岭南》。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来到我们歌声里的诗意。本期将会分享一首古诗改编的歌曲，当千年的诗句遇上现代的旋律，当岭南的古韵碰撞先秦的风雅，会绽放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天我们就来解锁音乐人王志毅的粤语作品《关追》。呢首改编自《诗经》开篇的歌曲，藏住传统与现代人的动人对话。
1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12: 春眠不觉晓，
11: 每逢佳节倍思亲，
12: 明月几时有，
13: 明月几时有，
14: 仰天长啸，
15: 莫听穿林打叶声，破风吟啸且吹行，
12: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6: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12: 歌声里的诗意。
17: 也无风雨也无情。
10: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本期这个环节将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词改编的歌曲。当千年古诗遇上现代旋律，当岭南音韵碰撞先秦风雅，会绽放出怎样的文化火花呢？今日我哋嚟解锁音乐人王志毅嘅粤语作品《关追》。嗱，呢首改编自《诗经》嘅开篇歌曲啦，藏住传统与现代嘅动人对话。咁故事咧就要从岭南民谣粤语季嘅创新征集活动讲起啦。土生土长嘅广州仔王志毅啦，带住与生俱来嘅音乐基因啦，参与咗呢次嘅征集。佢嘅母亲系粤剧金桑子倪慧英，父亲是高胡演奏家王健，自幼浸润在岭南音乐的氛围里面。赴北京发展之后，这份的粤语文化情结越发强烈。他渴望借助作品实现传统题材与个人审美的平衡。最终这首《关追》成功入选了十大优胜歌曲。选择《诗经》《关追》并非偶然。王志毅说，这首诗被孔子评价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热烈又克制的情感，既有文化分量，又能够引发当代共鸣。但将先秦的诗句唱成粤语歌，难度远超想象。粤语有九声六调，要适配翻古诗的韵律，还要兼顾有 R&B 曲风的流畅性，对于创作来讲是极具考验的。要懂得这首歌曲，先要回到诗的本身。下面时间就来听听广州音乐人陈辉权为我们用粤语来朗诵《关追》的原文，一同先感受下先秦诗歌的古朴韵味。
18: 周南关追，关关追寇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吾未求之。求之不得，吾未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芜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0: 感谢陈辉权老师的精彩朗诵，字字句句仿佛睇见河州上和鸣的追究，听见古人辗转反侧的思念。 而将呢份嘅古朴诗意啦转化为现代旋律嘅黄致毅啦，咁对于呢首歌曲有住更加细腻嘅理解。之前我都专访咗佢啦，咁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一同嚟聆听呢一段嘅录音，走进关雎嘅创作幕后，有请黄致毅啊。
0: 嘉宾啊，系嚟自我哋广州本土嘅吓唱作编啊，一个人搞掂晒所有嘅，我哋嘅黄致毅，你好啊。
4: Hey, 大家好，我系音乐人黄致毅。
0: 嗯，系啦，咁啊，其实有咗咁多嘅尝试之后啦，你亦都有一个其他嘅尝试，就系改编古诗词作为流行音乐嘅。你改咗《诗经》当中嗰个好经典嘅一个嘅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系啊，呢个《诗经》当中一个嘅诗词啦。你点谂到当时要用呢个诗词去改编嘅？
4: 我嗰阵其实系揾呢啲诗词揾咗好耐嘅。
0: 嗯。
4: 咁揾到《诗经》嘅时候，我觉得佢系特别适合，因为佢本身都系一首情诗。系啊。咁佢系作为呢个《诗经》开篇嘅第一篇啦，十分之有。意義啦，而且我即係都想分享我一個童年趣事啦。我以前初中嘅時候，即係我哋大家都會背文言文噶嘛。咁、文言文對於我自己嚟講係非常之頭痛嘅。係
0: 對於大家嚟講都
4: 係。咁但係我印象好深就係我背到嗰個《水調歌頭》嗰一篇嘅時候咧，我係特別容易背嘅、因為鄧麗君有一版《明月幾時有》是好聽，好全唱度好高。咁我嗰陣就聽首歌，覺得哎呀又好聽，跟住就跟住唱，又好舒服。咁就自然就背識咗呢首嘢啦。
0: 大家都係通過呢首歌嚟背個水調歌頭。
4: 跟住我就覺得啊，咁真係好好。咁如果每一首都有得有一首歌咁喺度唱，咁咪唔使煩咯，咁全部都係唱下歌咁就識曬背啦。係啦，咁我《詩經》呢度咧，我都即係有呢個小心思喺度。即係如果係話而家嘅我哋嘅學生朋友，我哋嘅小朋友係中意呢首歌嘅，中意粵語嘅，咁佢只要呢首歌成首聽落嚟，係啊，因為我後面就係一定將個《詩經》由頭到尾
0: 都唱一次，
4: 冇錯冇錯，唱一次，咁佢都可以從中學習到，從中背到呢首詩，係啊，所以我覺得可能都會幾有意義下。
0: 咁我考翻你啦，你而家可唔可以背翻呢個詩句出嚟先？
4: 可以啊，關關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才子。要调熟女，钟鼓乐之。
0: 哇，好犀利，好犀利，好犀利！果然系真系唱出嚟咧，系容易啲噶。
4: 系啊，毕竟系自己识。不过呢度好似有少少，
0: 有少少漏，
4: 有少少漏。时间确实系。

0: 因为其实翻到呢首歌嘅创作嘅最初啦，跟住用翻古诗词去做，重新去创作旋律，其实系有难度，因为本身嗰个粤语词，即系用粤语去读咧，就已经有咗个旋律喺度噶嘛。
1: 系，冇
0: 如
1: 错。
0: 果再加音乐，就会难好多啦。
1: 嗯，系咯，所以呢个就系我一开始拣边一首嘅时候，边一首诗词嘅时候最难嘅地方，因为我哋粤语嘅话，你个词出咗嚟，其实基本上你嘅嗰个旋律就走唔甩噶啦嘛，大概就系咁样啦嘛。所以关雎佢一方面就系佢好整齐啦，佢一首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咁样，咁而且佢嘅嗰啲音韵嘅上上落落啊都好优美，系啊，所以就诞生咗呢首关雎嘅歌啦。

0: 感謝王戰毅嘅真誠分享。正如佢所講啦，創作嘅時候特意喺苗條淑女、君子好逑呢啲經典之外啦，加入到咗緣分哪可靠天賜、月老怎眷顧慈兒啊呢啲嘅現代告白。上千年嘅戀愛有咗當代嘅注解。咁而呢首啦穿越時空嘅詩詞咧，本身就藏住深厚嘅文化密碼。冠醉出自《詩經》，國風《周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的开篇之作，创作于先秦时期，原本是民间采集的情歌来的，却因为体现了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的伦理观，被古人奉为万福之源。诗里面用到关关雎鸠，喜庆以水鸟和鸣引出男女爱慕，这种借物抒情的手法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传统。从愚昧求知的渴望，到辗转反侧的焦灼，再到琴瑟友之的期许，完整勾勒出爱情里面最本真的模样，热烈又不失礼，这个正是他能够流传千年的魅力。王子毅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源自邓丽君演唱苏轼的词作的启蒙，希望让年轻人因好听的歌曲心甘情愿去背诵经典。如今这首关雎做到了岭南音乐的温润，R&B 的灵动与先秦诗句的厚重完美交融，令到传统文化在歌声里面焕发新生。好了，以上本期的歌声里的诗意就分享到这里，感谢陈辉权老师的朗诵，也都感谢王志毅的分享。下面先去片花，回来之后会有我们岭南处处有段古。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啊，继续为大家嚟播出啦粤语讲古《成吉思汗》，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啦第七集。
2: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3: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追赶偷马贼，就不单止追回马，而且结识了好朋友博尔术。他的这位好朋友呢，对铁木真心悦诚服的，后来也都成为铁木真座下的四杰之一。随着日子一日一日咁过去，铁木真呢亦都一日一日咁长大，佢嘅能力同声望啊，亦就越嚟越高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啊，草原上嘅民族呢就逐水草而居嘅，边度有水草就走去边。不过原来除咗逐水草之外啊，佢哋都仲追逐英雄人物而居嘅，边个好打边个搵到食呢，佢哋就走去投奔边个噶啦。咁铁木真依家能力越嚟越强，声威越嚟越响呢，亦都有唔少人过嚟投奔佢噃。甚至有啲老人家就将屋企嘅后生仔呢送嚟跟随铁木真。咁样一嚟啊，铁木真嘅家族就从阿仁勒变成古列贤啦。嗱，咩叫做阿仁勒？咩叫古列贤呢？原来啊，喺当时嘅草原里边，阿仁勒呢就系一个基本嘅生产单位。通常有一个大家庭组成，有自己的蒙古包同埋牲畜。咁如果若干个阿仁勒走埋一齐呢，就会组成一个古列贤啦。意思呢就系圈子咁解。佢哋通常用尖帐同埋套车环绕成一个营地，咁样既方便居住，亦都可以防范敌人或者野兽。亦就系话，一个古列贤呢就系由几个家族组成嘅临时联盟。嗱，咁既然系联盟啊，就必定有个带头大哥嘅，铁木真就当之无愧系呢个带头嘅大哥啦。喺铁木真一番努力之下，佢嘅家族重新啊慢慢兴旺起身。呢个时候啊，铁木真啊谂起有样嘢未做噃，咩事呢？就系娶老婆啦。咁大家应该都记得啊，佢父亲也速该当年呢就帮佢定一头亲事嘅。不过佢呢几年朝不保夕，周身冇蚊，自己条命仔未必保得住啊。边度会谂起去娶老婆先得噶？咁啊，而家生活逐渐安定落嚟啦，自不然就会谂起成家立室啦。于是呢，佢就带住个弟弟别里古台一齐过去揾佢外父德薛禅啦。德薛禅见到铁木真过嚟迎亲呢，就好热情咁接待佢，仲猛同佢讲话：，唉，我呢几年呢都知你好凄凉噶啦，仲听讲啊，你俾塔里忽台捉鬼住咗添。我当时都好心痛㗎，好想去帮你㗎，不过帮唔到咁解㗎咋。铁木真心諗你而家讲咩都得㗎啦。不过冇乜所谓啦，係最紧要唔好将我女嫁咗俾第二个得啦。德薛禅亦都好干脆啊，马上将我女钵儿贴呢就交咗俾铁木真俾佢带走。仲送咗好多嘢俾佢添。包括什么牛啊、羊啊、马匹啊等等。其中呢仲有一件黑貂皮草，就零舍值钱嘅。根据德士禅所讲啊，系佢几年前好不容易呢，先系金国换翻嚟嘅。铁木真呢一趟呢，就唔单止赢得美人归啦，仲收到大把财产，心里边系好开心。回程嘅路上呢，佢系揦住嗰件皮草系咁望，系咁望噃。佢老婆钵儿贴咪有钱人家出身啦，咁觉得件皮草冇乜咁大不了啫。但系铁木真心里边呢，对呢件皮草原来系另有打算噃。事关呢几年嚟啊，佢逐渐积累咗一啲力量，但系如果想再扩张、再发展咧，斋靠自己就唔得嘅。等于我哋依家做公司、做企业，咁啊都要揾个风险投资方 A 轮、B 轮、C 轮融资咁先得噶。而铁木真想揾嘅呢个投资方咧，系黑猎部嘅酋长，叫做脱华勒伦。呢位脱华勒伦后来俾金国封咗做王，所以大家都叫佢做王汗嘅。呢一位人物，大家如果睇写

0: 雕英雄传》啊，里边亦都有提到吓。咁喺呢度为咗方便大家听，亦都方便我讲咧，我哋就将佢直接叫做黄汉啦。咁铁木真点解谂到揾黄汉做风险投资人呢？同呢位黄汉有咩渊源呢？原来啊，喺早年嘅时候呢，黄汉啊曾经俾自己个阿叔赶出咗部落，成为咗个流亡嘅酋长嘅。咁但系铁木真嘅老豆也速干咧就帮佢手，不但只协助佢重新收集咗族人，而且呢仲出兵帮佢恢复咗酋长嘅地位。咁黄汉亦都好感谢也速干啊，同也速干结成咗安搭。咁结安搭嘅时候呢，就同我哋汉人结拜兄弟一样啦，都系大大声话同生死共富贵，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咁样。咁但系发誓呢啲嘢呢，大部分人都当食生菜嘅啫。后来也速该死咗，铁木真一家蒙难呢，黄汉就冇出嚟帮半点忙嘅。对于呢一样嘢，铁木真亦都好明白，正所谓锦上添花就容易，雪中送炭就难啦。你自己冇料到嘅时候，边个肯帮你啊？但系今时又唔同往日啦噃，铁木真积聚咗一定嘅实力，而且大家都睇好佢系只潜力股嚟嘅。再加上当年也速该同佢嘅交情，咁呢个时候过去揾佢呢，就分分钟就有料到啦。咁铁木真之前仲喺度头痕，唔知道打乜见面礼去见黄汉。呢个时候收到呢件黑貂皮草啊，啱晒河车啦。于是啊，佢娶完老婆之后，就带住呢件皮草同一大堆礼物过嚟揾黄汉啊倾下偈啦。黄汉呢个人生得肥肥白白，系个基督徒嚟嘅，颈上边啊带住个十字架，讲嘢就好有热情，但系眼神啊飘忽不定。从后边嘅历史嚟睇啊，我哋知道佢呢个人呢，确实系一个唔系好揸得定主意、三时花六时变嘅人嚟嘅。铁木真见到佢之后啊，就送上嗰件黑貂皮草，然之后呢，又恰到好处咁讲述咗自己呢几年嘅经历。咁就好似我哋去揾投资方做路演咁啦，梗系啊唔多唔少啊作大几分噶啦。黄汉之前亦都有听讲过铁木真嘅事迹。呢个时候见到佢生得高大威武，双目炯炯有神，一表人才，心里面亦都好喜欢佢。铁木真见到似乎有啲料到吧，就加多两钱肉紧话啦：你当年同我父亲系兄弟，咁父亲嘅兄弟就即系我嘅父亲啦。黄汉听佢咁讲啊，更加高兴啦，拍行心口就话：你失散咗个族人呢，我就帮你揾翻翻你。嗰啲抛弃你嘅人啊，我就要惩罚佢哋。我要你个族人紧紧咁团结喺你嘅周围，就好似腰腹喺屁股上边，喉咙啊附喺胸口上边一样。咁呢一句腰腹喺屁股上边，喉咙附喺心口上边咧，据讲系佢哋当时一个好严肃嘅誓言啊。事关当其时蒙古部落嘅文化咧，系仲系好落后嘅，讲嘢啊经常用一啲好夸张嘅比喻，甚至系唱歌唱出嚟嘅，讲起嘢上嚟有时好似歌词咁嘅吓，咁梗系夸张少少噶啦。总之无论如何啊，铁木真今次嚟拜访黄汉咧，确实系达到咗目的。佢嗰件黑貂皮草啊，真系冇白送噶吓。黄汉啊，正式成为咗铁木真嘅支持者同埋佢嘅保护人。喺未来嘅日子里边啊，铁木真亦都的确得到黄汉嘅好多帮助同支持嘅。咁当然啦，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后来铁木真崛起之后咧，同黄汉啊反咗面。不过呢啲咧都系后话啦。呢、这个时候嘅铁木真啊，可以认到黄汉呢个契爷呢，喺度算系认真执到啊！咁得到黄汉嘅承诺之后啊，铁木真翻到嚟就大肆宣传啦噃，话黄汉啊好鬼睇好自己，已经正式成为自己保护人啦。两个人啊仲亲过亲生父子嘅，边个唔妥我铁木真呢，就等于得罪咗黄汉。黄汉所领导嘅黑猎部呢，系当时大草原里边一个非常之强大嘅部落。大家收到风话黄汉认咗铁木真做契仔，仲非常咁支持佢添，咁就更加睇好铁木真啦。嚟投奔佢嘅人就越嚟越多，铁木真嘅股烈焰呢，系亦就越嚟越大啦。
1: 历史系一座充满神秘嘅阴冷殿堂，静静咁等待住每一位勇敢嘅探索者。只要有足够嘅兴趣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嘅全部内容。喺节目之后啦，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除咗可以实时系回听我哋嘅节目之外啦，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李志峰，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3: 江门、
4: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早安湾区。
7: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新人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增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5: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6: 自信的表达，
4: 所以
6: 会
4: 到更加广阔的听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5: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1: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2: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5: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开场听到的这一首《推开世界的门》，由杨乃文的演唱，以温柔克制的叙事拆解成长入面的敏感、遗憾和自我拉扯，话俾听众不必强求完美，接纳内心柔软与过往的伤痕，先是和解的开始。杨乃文清冷疏离又饱含温度的声线，搭配简约舒缓的编曲，褪去对抗与偏执，引导听众放低外界评判，坦然拥抱完整不完美的自己。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接纳自我，下面为你送出由李健演唱的《风吹麦浪》。

听到的这首《象情天象雨天》由汪苏泷的演唱。这首歌的歌词将人的情绪比作是晴雨交替的天气，喜怒哀乐都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压抑低落，只强迫自己保持乐观。汪苏泷柔和细腻的唱腔搭配轻快舒缓的编曲，温柔治愈，传递接纳所有情绪，包容自身多面性格和真实的自己和平共处的内核。下面为你送出郁可唯带来的《去有风的地方》。

听到的这首由张杰演唱的《千万次想象》，歌曲道尽人们总在想象完美的自己，却忽略了当下真实无恙的内耗困境。张杰兼具温柔和力量的唱腔，搭配层次递进的编曲，慢慢解开内心枷锁，引导听众放低对于完美的执念，接纳自身所有的不完美，认可独一无二真实鲜活的自我。继续为你送上好歌，下面是由张韶涵演唱的《破茧》。

听到的这一首由颜人中带来的《慢慢》，旋律温柔平缓，歌词诉说与自我和解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必急于改变，不必苛责自己。而颜人中自带烟火气的细腻声线，搭配轻柔抒情编曲，消解急于求成的焦虑，传递循序渐进、接纳自身优缺点、包容所有过往和不足的松弛心态。下面来聆听周杰伦演唱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到的这一首《想自由》由黄安宇的演唱，歌词诉说被外界眼光束缚、压抑真实喜好的窒息感。黄安宇干净少年感声线搭配清淡的编曲，唱出渴望挣脱框架、接纳真实喜好、不再迎合他人、忠于自我本心的诉求。下面同你分享到的是由周兴哲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听到的这一首《永不失联的爱》由周兴哲的演唱，温柔抒情的旋律当中收埋着长久治愈的心境。人这一世最长久的陪伴就是自己，无论失意彷徨都不应该和自己断联。周兴哲细腻温润的叙事唱腔，搭配轻柔的弦乐，劝勉听众永远善待内心，接纳所有失意时刻，始终与自我温柔相拥。好啦，睇睇时间，最后为你送出由阿 Jam 邓紫棋演唱嘅《天空没有极限》，亦都用你一首歌结束今日嘅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23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喺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嘅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嚟，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4: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4: 香港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
2: 第十届中国广州国际养老健康产业博览会举行。
4: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额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亦都令到人哋过得好。前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当前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智利通用电力公司技术部副经理乔纳森迪亚斯表示，中国的智能系统令他们能够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谋划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为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开放司司长梁林聪。
5: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